0: 其仪式完毕，周济向在场采访记者挥手之后返回办公楼。另外，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朝早七点亦都举行升旗仪式，公署特派员崔建春率领一众人员代表同家属喺办公大楼前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致敬，国旗徐徐升上旗杆顶之后，众人返回办公大楼。为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飞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车程车程，是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喺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嘅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同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说，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是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和科研合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旅游最新环节推介，
4: 由10月5日起，早上11点，
2: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嘅健康好医事，
5: 星期二埋嚟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4: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2: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音讲食，
5: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3: 仲有无限欢乐。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十一国庆节快乐！早晨，早晨，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送俾你嘅第一首歌，齐心就事成。佢哋系温拿，温拿幸福其中之一陈友。阿友哥今日74岁生辰啊！佢系1968年 Losers 乐队嘅成员之一啦。咁73年咧就变成温拿五虎啦。咁佢负责打鼓啦，唱和音啦。80年代咧，佢就开始以演戏为主，作品例如有《僵尸先生》《一屋两妻》呢一部戏，更加系兼埋导演啊。听下电影嘅主题曲先。

梅艳芳所演绎噶啦。陈友啊，更加系凭住1989年嘅《不脱袜的人》啊，令佢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导演提名嘅。咁至于1979年今日，电视台啊有呢一个剧集大战啊，咁首先咧就系大台啦。咁推出嘅呢一部80集嘅时装长篇剧咧，系由李添盛监制嘅，王晶咧都有份编剧噶，演员包括有周润发、郑裕玲啊，亦都系1979年啊电视剧嘅收视之冠啊，平均收视系达到60点啊，送上《梦中人》主题歌曲。

网中人，我哋有张德兰啊。嗱，大台咧喺同一时间咧就推出呢一部剧啦。咁而丽的咧就以《天龙诀》迎战啊，咁六十集嘅原创武侠剧由麦当雄、萧生监制啊。嗱，演员咧有白彪、梁小龙、薛家燕、余安安等等啊。收视咧就较前作《天蚕变》咧略为逊色嘅。送上电视剧里面的这首插曲《残梦》。

0: 残梦。嗱，呢首歌喺剧里边咧系由女主角余安安演绎嘅。咁但系咧出到唱片嘅时候咧，就交咗俾关正杰同佢哋演绎。残梦将成日带队嚟早上八点搭五啦。
1: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2: 最新安排？
1: 是啊，由10月5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现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了。
2: 即是说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45分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了。
3: 由现在到10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10月1号啦，咁今日咧系一位创作歌手，佢喺校园民歌嘅时代起步嘅，就系黄韵玲啊。14岁咧，佢就以女子组合四小合唱团嘅。就参加第三届的金韵奖歌唱比赛，直至1986年啦，咁佢大个啲咧，先至出版佢嘅第一张个人专辑《忧伤男孩》，亦都得到相当唔错嘅回响啊！咁由于能唱能作，同埋精通唔同嘅乐器演奏，所以喺乐坛咧有音乐精灵嘅称号啊！呢一首歌是他中期的作品，来自91年，一首很有爵士味道的《关不掉的收音机》，在这里跟黄韵玲说声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8点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伉俪、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以及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为酒会主礼。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都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英国首相贝安德说，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的时候表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全民公投，有52%投票者

0: 选择脱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啊，原来有好多嘅音乐人啊、歌手啊，都喺今日出生嘅。1907年啊，一位日本嘅音乐大师、著名指挥家、作曲家兼编曲家服部良一喺大阪出世。30年代中开始创作佢嘅音乐生涯啊，而好多嘅作品呢，更被改编为国语同埋粤语歌曲啊。记得佢生前曾经提及过呢一首系佢最喜爱嘅作品之一，听下国语版本白鸿嘅《苏州夜曲》。

啊。咁而白虹嘅版本咧一樣咁好聽嘅。咁當然啦，最早嘅時候咧係日文版嚟噶。咁啊，講到富部良一咧，同香港嘅關係好密切嘅。喺60年代咧，佢曾經為香港嘅電影係擔任作曲啊同埋配樂嘅工作嘅。譬如話60年代嘅《香港花月夜》啊，《青春古往》啦。咁而早期啲嘅就有1960年呢一部經典嘅《野玫瑰之戀》啊。佢亦都係撰寫咗呢一首插曲，由女主角葛兰演绎啊，歌名叫做《同情心》。

有呢一个爵士怨曲味道嘅同情心啊，葛兰嘅演绎真系非常精彩啊！咁啊，葛兰咧就系五六十年代啊，国语片嘅一个巨星啦吓。咁而喺呢个年代嘅当红小生咧。亦都有好多咁啊，陈厚啦、张扬啦、雷震啦、赵雷啦，另外仲有2012年今日离开呢个世界嘅关山啊，佢系满族人嚟嘅，咁佢女咧就系关之琳啦。咁关山喺1956年咧，70年前啦，考入电影公司举办嘅艺员训练班，咁两年之后咧就担演阿 Q 正传，成为男主角，亦都凭住呢一部电影咧。是荣获瑞士影展的最佳男主角。在80年代他淡出了，偶尔是演出过一两部电影的，然后就是主要是发展他的事业在这个商界。而60年代他的全盛期有很多精彩的作品我们印象难忘的，譬如说《不了情》、《新啼笑姻缘》和这一部《蓝与黑》。

0: 蓝与黑有呢一首主题歌曲，由方日华所演绎嘅《蓝与黑》。
1: 香港电台文教组，
2: 我的成长号，
3: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起去探索啦！
2: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1: 黄淑仪、
2: 李浩辉，
4: 我的成长号，
5: 同你 level 啊！
2: 日上三竿啊！
6: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咗好多老歌同你一齐分享啊！

佢系1930年今日喺爱尔兰出生嘅演员兼歌手 Richard Harris， 超过50年嘅演艺生涯，凭住音乐剧、电影《英雄肝胆美人心》夺得金球奖嘅最佳男主角殊荣嘅。音乐方面，佢亦都系推出过有11张嘅大碟啦。咁而呢一首咧就系喺1968年咧佢所推出嘅一首精彩作品啊，叫做《Macarthur Park》。咁另外一位都喺今日出世嘅就系音乐剧界嘅女王啦。咁亦都系电影方面咧成就非凡，佢系 Julie Andrews 朱莉安德斯，1954年正式成为演员啦。不过早前咧，佢就宣布退休啦。

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1967年嘅一部电影，叫做《仙乐美人》啊 ，Baby Face， 唱歌嘅系 Julie Andrews， 仲有一位同电影好有密切关系嘅钢琴家，都喺今日出生嘅，佢就系 Roger Williams， 1924年今日喺美国出世嘅佢咧，曾经发表过有好多嘅电影纯音乐演奏版本啊，相当受欢迎噶，譬如话 Maria、The Impossible Dream 啊、时光倒流70年啊，当然唔可以唔提嘅咧，就系60年前一部电影啊，《Born Free》狮子与我啊。

由 Roger Williams 同埋大樂隊一齊合奏嘅呢一首 Born Free 啊，亦都係今早咧同你分享嘅最後一首嘅英文老歌啦。咁一陣間翻嚟，仲有好多首國語老歌送俾你，因為我哋會喺我們的作曲家環節齊齊欣賞喺上海年代出道嘅一位業餘作曲家陳瑞晶嘅作品啊。咁喺呢個時候咧，要提一提大家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嘅。今日嘅天气咧就系大致天晴嘅，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吓，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大家要留意天气啦。呢个时候我哋要听9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刻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李家超说，香港5年规划分为6大范畴，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5年规划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很有信心，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5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8点亦都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3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以及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

0: 候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亦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大批旅客来到香港旅游消费。有佛山的旅客昨天是坐高铁来到香港，他说此行主要都是想去海边行下，视乎时间坐船都来到。估计此行花费大约10,000元，主要是用在住宿。文汇报报道。
3: 成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已经是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开通日期是12月6日。他指出，与去年底通车的油麻地段以及将军澳蓝田隧道接驳，贯通整条六号干线，为九龙东西方向提供一条全新的替代路线。预计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会由开通前大约65分钟大幅减至大约12分钟。成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新世界公布全年业绩，列账亏损按年扩大73%，至超过281亿，和 Eleven Skies 项目相关的亏损和拨备净额按年增加至183亿。新世界是和机管局同意提前终止 Eleven Skies 的合约。政府发言人说，得悉机管局已经和发展商就着 Eleven Skies 项目的营运和合约安排达成协议。机管局是会重新规划 Eleven Skies 的定位、主题、行业组合和营运模式，以配合 Skytopia 未来的整体发展。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28岁的蔡天凤在2023年2月怀疑遭到杀害之后，在大埔龙尾村被碎尸肢解。他的前夫钱家翁、前夫的兄长否认谋杀等罪，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重新抽出8男1女陪审团之后随即开审。蔡天凤案是原本是上星期四选出7男2女的陪审团，不过其中一名陪审员基于健康理由申请退出，昨日再以公开抽签的方式进行轮选陪审员程序。本案的审讯预计需时40日，可能会是在今年的11月26日前后完结。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新学年开学满一个月，明报是查阅全港77间有开办小一和中一本地课程的直资学校收费证明书，发现至少48间今个学年已经获准加学费，其中最贵的中学加近4%，中一一年学费逼近10万元，增加的比率最大的中学是达到25%，增加金额最多的中学今个学年中一加价9000多元。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迪安说，加费受到通胀、校园发展等因素影响，若果当局是批准加费，相信意味着加幅是合理。明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构成了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底气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对于香港来讲，今日正正是乘势而上开创新局的最好时机。文汇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社评，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门联手推出政策，今日开始实施首套房贷贴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评论说，招数既不是传统减息，亦都不是大规模财政刺激，而是一种首创的精准试验，

0: 第四季的政策效果是怎，甚至再加码推动内需政策，都会成为了观察内地经济能不能够平稳过渡和结构转型的重要窗口。经济日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就讲到，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最新的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取代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位居全球第十一。本港今年继续是有五间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怎样在这个东升西降的变局当中，抓紧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建设带来的机遇，除了是要靠各大院校的努力，政府的支援同样非常重要。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亦都讲到话，一座城市拥有五间全球百强大学，世界罕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咧系值得期待。咁但系香港系咪有足够嘅宿舍俾外来嘅学生去居住咧？评论话，解决问题嘅方法离唔开各间大学斥资兴建宿舍，以及私人发展商透过改造酒店或者商厦等增加单位供应。经过几年实践证明，简约公屋行得通。咁咁样兴建简约宿舍，相信冇太大难度。信报社评，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陈瑞贞系呢位上海出道嘅业余作曲家，喺1848-1849年咧，大约有十首歌系发表过嘅。虽然产量唔多啊，但系质素系非常之高嘅。头先嘅呢一首咧，就系1948年啊，佢早期嘅一首创作，系由银桑子姚莉所演绎嘅《遥远的爱》啊。接住嘅呢一首歌咧，就系1949年嘅作品。

有个小姚莉嘅称号啊，日文啊。呢一首咧就系陈瑞贞所写嘅一首充满爵士味道嘅作品。咁当然啦，编曲英记一功啊，令到呢一首歌咧有呢一种嘅 jazz 嘅 feeling 系非常之难得噶。喺上海嘅年代咧，唔算话太多呢一类嘅作品嘅。歌名叫做《我要你来》啊。另一首就系家传户晓嘅名曲啦。陈瑞贞为莺音写过两首歌，有一首录了就没有出版的，叫做《天边有个你》。

啱啱自己都好鍾意呢一首歌嘅，就是由陈瑞贞所作曲嘅《春风带来烦恼》啊。咁而跟住送上嘅呢一首咧，可以话咧就系陈瑞贞嘅成名作啦。第一首佢所写嘅歌就已经咁红啦，由白光所演绎嘅《等着你回来》。

个个都识嘅《等着你回来》，我哋有白光啊。咁而陈穗贞咧写俾白光嘅歌咧，阿玲舍受欢迎嘅。譬如话咧，有一首叫做《今夕何夕》啦，另一首就系《何处是而家》啦，都系白光主演嘅电影啊，《人尽可夫》嘅插曲都系相当受欢迎嘅。另外仲有以下呢一首咧，就系嚟自《六二六间谍网》呢一部戏噶啦，白光嘅《怀念》啊，不过呢个时候送上嘅系叶枫啊，佢喺60年代啊重唱嘅版本啊。叶枫咧唱咗好多白光嘅歌嘅，所以有一张专辑咧，成张专辑里面嘅歌咧都系重唱白光嘅作品啊，当然包括呢一首《怀念》。

讲到陈瑞贞咧，咁佢喺上海出生嘅。1979年咧，佢就移居到澳门啦。咁好可惜喺83年咧就因病离世啊。咁而佢流传嘅作品咧，大约系10首啦。最后嘅呢一首咧，都系当年佢写俾白光所演绎嘅呢一只叫做《狂恋》嘅歌咧，有好多唔同嘅歌手都系翻唱过，譬如话。我記得新加坡嘅黃清源啦，甚至台灣有好多歌手都唱過嘅嚇。咁而我揀選嘅係香港60年代尾出道嘅一位夜總會歌手盧瑞蓮嘅版本啊。

0: 老睡莲咧系佢演绎嘅版本啊，1970年嘅狂恋。
1: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说，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定将珍惜今次的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个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所有乘客安全。阿联酋迪拜航空事后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到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声明说，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公司对受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是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

0: 即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节目开始的时候咧，都话今日有好多好多嘅艺人、歌手生日啦。呢位咧就系嚟自台湾，佢喺阿里山出生嘅，佢系汤兰花。初出道咧，俾人一种清丽脱俗嘅感觉。今日系佢74岁嘅生辰啊！佢喺1968年咧参加电视台举办嘅歌唱比赛啊，得到冠军而加入演艺界。69年推出首张嘅大碟，同年亦都拍咗第一部电影《负心的人》，一炮而红啊！25岁嘅时候结婚啦，咁点知丈夫后嚟欠债累累啊！咁汤兰花好努力咧，咁样去赚钱啦，咁替丈夫还债，但系点都还唔完啊！感觉咧呢一个只系无底深潭，咁于是乎最终就系离婚收场啊！咁佢更加要远走他乡添啊！咁直至到82年咧，先至重返台湾嘅演艺界拍剧、出唱片，再创事业高峰啊！

就是这部电视剧一代佳人令到汤兰花重返事业的高峰，真的很佩服她经历人生的冲击仍然能够屹立不倒，令人很佩服的。还有这位女歌手，她在83年因为丈夫傅星遇上这个车祸离世，非常痛苦，后来他重新振作，寄情音乐重返舞台。

0: 论汤兰花又或者 Jenny 欣妮，都是很坚强的女性。这首是她八十年代的金曲之一，再度孤独。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1980年，李建福他所推出的这一张大碟就有这一首《龙的传人》，而作曲作词人就是今日70岁生辰的侯德健。1956年，他在高雄出生，是四川人来的。70-80年代的校园民歌，他是重要的人物之一。刚才的这一首《龙的传人》是他的代表作。去到80年代也有一首苏芮所演绎的《酒干倘卖无》，都是出自

嘅手筆嘅。咁除咗为他人操刀之外咧，佢自己亦都曾经系推出过好几张嘅创作专辑嘅。喺1984年咧，就有呢一张专辑叫做《新孩子旧孩子》，点题作呢？好受欢迎嘅。而呢一首歌咧，侯德健再加埋程琳嘅合唱。

新孩子旧孩子，程琳加埋侯德健嘅一首八十年代嘅精彩歌曲。我将我哋嘅节目咧带到嚟尾声，我谂剩翻大约八分钟啦，我就要离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稍后会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

罗杰罗文啊，愿梦就是明天啊。好啦，呢、這个时候要送上今个早上最后一首歌啦，亦都希望大家国庆节快乐。我自己就祝愿世界和平啊，唔好有太多嘅天灾啊。呢一只歌会唔会系你嘅心愿啊？有请曾路德。

0: 好中意呢首歌嘅歌词嘅，愿见和平，人人有爱啊！唔该晒 Roof 曾路德啊！记住一阵间咧，就会有阿绮玲咧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三小时香港暖流。咦，佢哋有呢个环节？
1: 哇，好平啊！等我扫货先。
2: 喂，购物前谂清楚，减少浪费啊！
1: 答极速十五秒嘅问题都要听清楚噃。
2: 吓、啊，听咩啊？
1: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减碳版。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十一点半嘅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多谢你啊，陪住我两小时啊，一起到过星期四啊，十一国庆嘅早上两个钟头。听朝早我哋继续分享靓歌啊，同样时间八点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说，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将珍惜今次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8点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李家超为酒会主礼。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很高兴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是撤离伊拉克。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话：，国际联盟部队任务嘅结束，标志住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同稳定嘅新阶段。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227点，升1,4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67美元，卖出4,156.2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5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晨，早晨，2026年10月1日国庆嘅大日子啊，亦都嚟到啦，农历8月21日星期四嘅香港恋啊，
1: 噔噔啦，就系呢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就系庆祝呢一个77，今日周围咧都有嗰啲旗帜飘扬啊，
0: 系啊，成立77周年。
1: 今日我一路行嘅时候咧，就一路见到旗帜飘扬，然后跟住咧就哇，好有呢一个嘅节日气氛啊，个个咧都攞住一大夹一细夹，噔噔噔噔噔，咁咧就准备咧就去佢自己开心嘅地方。今日一于咧就系遮住呢一个咁开心嘅日子咧，就唞翻一日。咁咧，
0: 咁开心嘅日子就唞翻一日。
1: 唔系，我呢度咧系梗结咗嘅。
0: 系，
1: 因
0: 为点解咧？
1: 因为唞翻一日系讲紧所有嘅哥哥姐姐，所有我哋嘅老友记，
0: 系啦。但系我同 Harry 哥哥咧就年终无忧嘅，
1: 四个字，紧守岗位。
0: 冇错，逢星期三四咧，Harry 哥哥仲多一日，星期五咧，佢都系会紧守岗位，我哋都会紧守岗位陪住大家嘅，所以就唔需要担心话，哎呀，会唔会公众假期听唔到你把声噶？我哋绝对唔系录音嘅，我哋现场嘅。
1: 我哋成日都系咁噶，我哋觉得现场咧其实好唔同噶嗱，你哋唔觉得咩？听现场有个特别嘅频率噶嘛，
0: 有个有啲哈录位啊嘛，
1: 系啊，咁又唔系，如果你俾我录音都有哈录嘅，哈录系我嘅特性嚟，
0: 咁嗰啲可以剪咗佢嘛，
1: 哈录系我特性，我通常叫你，我通常叫希婷唔该你 keep 啦呢啲，系啊，即系如果冇咗呢啲哈录就唔似我，咁今日咧，依玲啊，
0: 系
1: 你咧就要恭喜我。
0: 恭喜 Harry 哥哥，虽然我唔知咩事噶，恭喜贺喜。
1: 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讲咗天气先，讲天气话俾你听，恭喜我啲咩？
0: 嗱，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天晴啊，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稍后啦渐转呢个多云嘅，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噶，吹微风。喺展望方面啦，未来一两日咧骤雨会比较多啊，高温天气亦都会缓解噶。而下周初至中期咧，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咧会下降至大概24-25度嘅。
1: 现时嘅气温30度，湿度66%，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咧系1至2，属于低。哇，今日真系好健康，紫外线指数咧就系5啦，啱啱系中等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啦，所以咧大家咧如果要点下蜡烛啊嗰啲咧都要小心啦。咁而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点解要恭喜呢？好简单啫，今日系10月1日，
0: 咁所以咧，
1: 2024年嘅10月1日系我第一日咧翻工，今日系我嘅2周年啊，
0: 2周年快乐 ，Harry 哥哥。咁就要送呢一首歌俾大家，送埋俾 Harry 哥哥，李克勤嘅《红日》啊。

0: Hacken 李克勤嘅呢一首歌《红日》啊，命运就算颠沛流离 ，Harry 哥哥唔系啊，
1: 命
0: 运
1: 就
0: 算
1: 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你我
0: 你有少少曲折离奇嘅，系
1: 我就觉得咧，其实最紧要呢首歌，大家一齐后尾最尾嗰个音咧，一路唱到长命百岁。睇你饿到几耐咯。系啊，你越饿嘅话咧，即系就越劲啦。咁啊，呢一首歌咧，其实好嘅。每一日咧，如果你真系大声咁样唱一次咧，个身体就好好噶啦。
0: 系
1: 个肺咧就会扩张噶啦。
0: 系
1: 就好似我咁样咧，
0: 即系练到个肺用。
1: 就好似我咁咧，追巴士都唔喘气。
0: 我想讲咧，讲开呢个追巴士咧，好尴尬地咧 ，Harry 哥哥，你话你唔喘气啊嘛？
1: 系，
0: 因为咧本身耳铃咧嘅呼吸系统咧就系真系比较弱嘅，我由细到大都比较弱嘅，
1: 所以我冇攻打你啊。
0: 因为我系气管窄嗰啲女孩子嚟嘅，医生已经讲话我啊，你气管系偏窄嘅，咁呢个都唔系一个借口嚟嘅。加上我又冇点样做运动啦，所以咧有一次我真系追巴士，
1: 系啊，有一次。
0: 然之后咧，
1: 史无前例咁样，好似
0: 好努力咁样向前跑啦。我谂住自己已经跑得好快啦，
1: 系。
0: 但其实我眼尾睄到侧边啲人咧，其实系佢只要行快少少咧，同我跑步嘅速度系一样。跟住自此之后，我就觉得，原来我都真系跑步跑得好慢下。
1: 呢一只生物喺边个星球嚟嘅咧？嗰啲阿伯咧一路咧系啊，跟住咧攞住啲拐杖喺度行咧，
0: 连啲姐姐都快过我啊！真系佢哋咧真系急步少少咧，系等于耳铃嘅跑步咯。
1: 但系你系身水身汗噶，你好出力噶，系啊，即系
0: 我觉得我自己好辛苦噶啦。点知我最后都系跑唔赢架巴士。
1: 系啦，我就想问你，结果追唔追到先？
0: 追唔到。
1: 嗱，呢个就真。

0: 即系阴公啲啦，好啦，咁咪吹唔到啦，咁你就企喺度喘气啦。
1: 系啊，
0: 有一样嘢，我咧就首先就因你要俾翻啲分数你嘅，因为女仔咧
1: 同情分啊嘛，
0: 有啲分数嘅，因为点解咧？你一定有个袋先啦。
1: 系，
0: 咁其实聚住好辛苦嘅，
1: 都重嘅，我个袋真系。
0: 咁同埋咧，你平时真系冇运，你平时冇运动咧，你冇扭亲咧，我都已经觉得真系还神噶啦。
1: 都
0: 你知唔知真系嘅？你平时真系要有运动。我平时咧就嗱，因为我膝头差啦，咁所以我咧就净系游水啦。跟住咧我就好，我有。行嘅好多步行嘅，但系我系永远唔跑步啦。我以前有一段时间跑得好紧要，咁跟住就我发觉原来跑步真系伤膝头嘅。就算你几靓咧，对鞋都会伤膝头啦。好啦，咁所以我好少跑咯。咁我嗰日系点嘅咧？你追巴士有几种嘅？架巴士已经喺你嘅前边啦，所以你去追。或者架巴士喺你嘅未到站，但系你喺你嘅左手边嘅架巴士，咁你知道咧，你向前跑少少咧，架巴士应该就冇你咁快，因为佢仲喺红灯度等紧，吓有呢一种噶嘛。是不是
1: 我是后者的，因为我是看呢，现在不是有些巴士公司它有一些的应用程式呢，可以看到那架巴士几时埋站的。我当时就见到那架巴士还有两分钟到站，而那个站大概距离我可能是200米左右啦。那我就妄想自己可以在两分钟之内跑到200米过去，但是呢中途还要有个灯位的，那当然不可以乱咁过马路啦。
0: 灯位很重要的。
1: 是啦，但是个灯位呢又不生成，它就是这样红灯红灯红灯，红到佢绿灯我可以跑嘅时候咧，佢只系得翻一分钟啦。
0: 红诶，嗰个灯位系决定咗你究竟追定唔追嘅。
1: 系啦，但系我都好妄想，觉得自己诶、哎，我应该追得赢嘅，一分钟200米冇可能跑唔到啊嘛。点知我真系低估咗自己。
0: 喂，二百米好远噶，
1: 跑步嘅速度。
0: 好远。嗱，我咧就点咧？我同你好似啦。
1: 系。
0: 一开始咧冇错啦，就一睇个 app 啦。咦，一分钟就到啦！我个女到屋企食饭啊嘛。咦？一分鐘到了我架車咁，我就企咗喺個紅綠燈度啦。一望左邊，啊嚟啦，已經見到嗰架車啦。
1: 係，
0: 但係我唔覺得，因為呢個時候咧，即刻就轉咗紅燈。
1: 係，
0: 咁即係綠燈啦。咁嗰架車咪過咗咯。好啦，
1: 就行啦佢。
0: 架車行啦，咁架車已經由我左邊去咗右邊啦。
1: 係。
0: 咁我而家咪见到巴士嘅啰柚先，
1: 系，
0: 咁我都仲要决定我跑唔跑。
1: 通常呢啲情况我唔跑噶啦，我经历过嗰一次，连啲姐姐都快过我嘅时候。
0: 呢一个位咧，其实通常都唔跑嘅。
1: 系啊，因为你已经过咗啦嘛，
0: 佢已经过咗啦，咁佢行得好顺，但系咁我就，但系我喺度谂紧，我话 why not 试下咯咁咯，咁我仲要称住一盒月饼噶，我记得，系啦。我係竟然咧，即係腳長，真係有啲好處，同埋即係以前即係有連開。
1: 咩意思啊 ，Harry 哥哥？我只腳都好長嘅喎。
0: 你唔好成日覺得我比較嗰個唔係我啊，比較嗰個係你啊。
1: 我只腳都好長嘅，我唔知點解有人長過我咗我只腳。
0: 你嗱，你等等先，呢度有個罐。
1: 系，
0: 你攞咗你啲自卑出嚟，我放入去，我锁翻实 ，OK。
1: 我冇自卑啊，
0: 攞去抌咗佢，
1: 我好自豪噶。
0: 豪你个头，成日都比较，其实我都冇谂过系咁，不过我真系觉得只脚长，
1: 不过脚长系真系有优势嘅。
0: 好啦，咁啊跑咯，一路跑，跟住仲要攞命到咩咧？我跑到去架车未到，
1: 咁犀利，
0: 系咪有少少骄傲先？
1: 系，你跑得快过架巴士。
0: 我跑得快过架巴士，跟住咧有啲人又等紧嗰架车噶嘛，嗰啲人当我系 hero 嘅，明唔明？
1: 英雄
0: 系
1: 嘛？
0: 即系直情系，哇！你系咪蜘蛛侠啊？跟住望上天，可能佢，哇！你不如去打怪兽啦，咁样即系，佢觉得我好 man， 你明唔明？跟住我就当然去翻排队尾，跟住上车，我发觉自己最恐怖嘅地方咩？
1: 冇喘气，
0: 真系一啲都冇喘气。
1: 咁犀利，
0: 即系我平时咧游水咧系值得嘅，系 work 咗嘅呢件事。咁所以咧，人咧真系老当益壮咧，其实就唔好用个老字。总言之咧，就做多啲运动就益壮噶啦。
1: 系啊，因为咧真系做多啲运动。虽然咧以玲而家以玲系有做运动噶，我要强调啊，之前冇咋吓，我而家有踩单车噶吓。
0: 以玲啊，踩单车同埋打康乐棋咧，呢啲唔算系运动。
1: 唔系噶，好辛苦噶，踩斜路。
0: 好，我俾人更辛苦嘅嘢你做。OK， 讲下今日我哋有啲咩精彩节目。
1: 踩斜路真系好辛苦啊，搵只气哥哥你同我去踩单车，好糊啊真系。
0: 唔系，系咪真系踩真踩？单车
1: 先，我真系踩新单车噶。
0: 哎呀，阿女，咁你又要小心。
1: 点解啊？
0: 我嗰日咧去整牙咧，个牙医话俾我听，佢话踩单车系最危险嘅 最危險最危險，佢因為單車咧係冇速度，即係佢嘅速度可以越嚟越快嘅。
1: 係，
0: 你上完斜路要落翻噶嘛？
1: 哦，唔緊要㗎 ，Harry 哥哥，我係安全第一嗰啲嚟㗎，我係會撳實個 brake 咧咁樣落斜，即係側邊嗰啲小朋友就呼跟住我係好緩慢咁樣落斜嗰啲嚟㗎，
0: 我
1: 好安全嘅。
0: 唔係，我真係要揾日嚟，我未必一定同你一齊踩，但我諗我拍翻條
1: 相下，
0: 我拍翻條片俾大家睇下。所有嘅長者睇完周依玲咧，踩完單車之後咧，係一定會對自己好有信心。
1: 是有一个的鼓舞作用在这
0: 里。
1: 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我们香港暖流的节目流程先。虽然是假期，但是我们的环节都是不变，都是这么精彩的。10点到11点有我们五号院线一星期一次看一部的电影。
0: 是啊，今天呢也都会有早场，希望大家就跟我们一起欣赏这一套非常精彩的电影。然后呢我们也都有今天大件事的。啊，这一件事呢，今天这一件事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嚟嘅，咁就同埋咧，今日就基本上就好容易就已经做到啲 research 噶啦，咁啊，所以咧，我哋一阵间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亦都希望大家咧关于呢一样嘢嘅话咧，都其实去到第三个钟头倾偈嘅时候都可以讲下嘅。咁，好啦，跟住咧就到第二个钟头啦。诶，我个 friend 嚟啊，今日
1: 系啊，11点到12点咧有我哋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啊，亦都系咧以玲最后一次喺电视荧幕上面咧。在香港暖流粉墨登场啦，嗱，唔系我唔做呢个节目啊，系因为我哋嘅电视版咧会暂告一段落。
0: 我哋英文有句说话叫 Never say never again，
1: 系
0: 啦，即系永远唔好讲最后一次，
1: 系，
0: 因为你真系唔知嘅，转个圈翻嚟，嗱，呢一个时候好似系啫，可能咧多一个圈翻嚟咧又唔同噶啦。不过我哋咧系会有两个字暂别啦，
1: 系啦，暂告一段落啦。
0: 但系咧就系以玲咧同大家喺电视部分《香港暖流》呢个节目嘅暂别，
1: 系啦。
0: 因为咧我哋喺听日之后咧，我哋呢个《香港暖流》嘅电视部分，
1: 听日都有，
0: 听日之后啊嘛，
1: 系啦，听日之后，
0: 之后咧《香港暖流》嘅电视部分咧，暂时咧就要同大家阔别一下，
1: 系啦。
0: 咁我哋咧就仍然所有嘅嘢照旧。可能仲增潤咗添嘅，精彩咗啊！
1: 冇錯啊！
0: 咁但係咧就會係喺呢一個收音機，咁所以咧你就唔使擔心開電視機啦，你就喺收音機繼續黐住我哋，其實一樣係你可以 feel 到、感受到、差唔多睇到我啲化妝有幾濃啊！
1: 係啊，可以幻想一下，再諗下啊，今日以玲到底咧個頭係點樣咧？今日有冇化妝咧？肥咗定瘦咗咧？今日著咩衫咧？下個星期大家都可以想像一下嘅。
0: 但係咁多嘢，
1: 今日就唔使想像啦，今日只要扭開我哋。港台电视31你都继续会见到以玲个样嘅。今日放心，我系有化妆嘅，有去到化妆间嗰度化妆嘅，所以大家咧唔需要惊见到以玲嗰个好可怕嘅样子。
0: 你边度有可怕样子咧？
1: 11点到12点准时咧打开我哋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有好玩医学。今日咧，头先 Harry 哥哥都提到啦，请咗我哋嘅好朋友就系蔡心红医生啦，骨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讲下一个都几值得大家关注嘅问题，亦都系好。都哥哥姐姐好关心嘅问题，就系，跌倒嘅问题，而且系针对秋季嘅跌倒问题噃。
0: 哇，呢样嘢真系好专业，哦。老人家跌倒，其实呢一个问题就大家都好担心噶啦。所以咧，其实有好多地方咧，都已经系有好多防跌嘅一啲准备啊、措施啊咁样样。咁啊，但系秋季嘅防跌，咁春夏秋冬原来唔同嘅季节有唔同嘅准备嘅咩？
1: 哦，我睇咗少少资料，好似真系喎。咁稍后咧就要请出我哋嘅专家啦，就系，骨科医生蔡心红医生咧，同大家慢慢讲解啦。咁当然啦，除咗好玩医学，我哋会有四条嘅医学选择题之外啦，当然唔少得呢个极速15秒嘅减碳版版版版版版版。
0: 咦，系咪又系我嚟噶？
1: 梗系咯。
0: 好啊，好啊。咁一阵间咧就会同大家玩噶啦。嗱，好处系咩咧？其实呢一个嘅version 咧，呢一个嘅极速15秒咧，可以两位参赛者两位都攞到奖嘅，
1: 系啊，
0: 系啊，大家咧系完全唔需要厮杀啦、自相残杀啦咁样样嘅，系可以彼此相爱嘅。
1: 冇错，可以彼此相爱。
0: 你有你玩，佢有佢玩，
1: 彼此大家都攞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但点样可以攞到咧？稍后就要留意我哋10:09到11:00啦。呢个嘅时间咧，我哋就会为大家送上啦一个咧嘅剧场咧，就系减碳小剧场咧。大家留意当中内容，就会自然识得答呢个极速15秒减碳版嘅两条问题噶啦。好啦，12点到1点啦，翻嚟我哋电台部分。今日星期四，哇哦，舐舐嚟！
0: 系啊，逢系星期四咧，我哋咧都系讲饮讲食嘅。咁今日讲呢样嘢咧，就真系秋季同秋季有关噶啦。呢样嘢咧系而家开始应该讲噶啦。我相信咧有好多个长者咧，对于呢样嘢咧，亦都系非常之有呢一个嘅专业嘅见解。咁但系咧，去到第三个钟头，睇下你会唔会喺我哋嘅旁边啦，又或者你会唔会系喺厨房度已经准备紧煮你哋嘅晏昼啦。咁欢迎你哋打电话嚟啦，18723112，你哋咧。就要将你哋嘅喺厨房啲拿手嘢就同我哋公开，我哋咧亦都会帮你哋播你想听嘅歌曲。
1: 头先就讲到追巴士啦，咁其实追巴士咧都唔系太好嘅，最好嘅方法都系留喺个巴士站嗰度等架巴士咧。

0: 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1: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直。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
0: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1: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3: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4: 星期一有陈希如、火拍不同嘉宾主持。
3: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如。
4: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3: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柔。
4: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3: 星期六林伟霆。
4: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3: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0: 哥哥考下你啊！
2: 乜嘢啊，以玲？
0: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2: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0: 吓
2: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0: 欢迎大家嚟
5: 五号院线。
0: 哇！话晒今日国庆嘅大日子，睇戏又有折扣 ，Harry 哥哥，你乜嘢都冇带入嚟，唔似你性格。
2: 梗系啦，今日唔使惊，因为一阵间我哋去食大餐啊嘛。
0: 系食大餐食咩啊？
2: 食一阵间咧，我哋去饮茶。
0: 饮茶好啊！
2: 饮茶唔系啊，我哋一阵间去饮茶嗰间好特别噶，系即场整点心嗰啲嚟嘅，
0: 即系自己整。
2: 你知有好多预制噶嘛？嗰啲
0: 哦，咁都系
2: 嗰啲唔正啊！
0: 哦，即系佢喺厨房嗰度真系整，跟住蒸蒸完之后攞出嚟俾你食，
2: 系啦，
0: 正啊，
2: 订好晒位噶啦，
0: 咁好
2: 系啊！
0: 所以话 Harry 哥哥真系对我哋好好嘅。
2: 咦，我好似冇 book 你嘅
0: 吓。
2: 我哋不如睇下戏先啦。
0: 唔紧要嘅 ，Harry 哥哥，呢个位俾我坐咪得咯。
2: 三号院线咧，今日咧呢一套戏咧，
0: 三号院线啊，五号院线啊，
2: 系啦，七号院线咧就要行去四号码头，就坐呢一个嘅二十三号。系啊系啊，五号院线，
0: 五号院线啊，
2: 我知道，突然之间嬲晒添，唔好咁讲笑，
0: 有讲笑又不哦，
2: 讲笑，梗系遇你啦，你咁恶死，点会冇你份啫？
0: 唔系，我呢啲叫做为自己争取权益啫。
2: 喂，我想问你，
0: 系
2: 三样嘢，边样嘢紧要啲？
0: 你话我呢个元素啊，
2: 亲情紧要啊，爱情紧要定系追梦紧要？
0: 亲情，
2: 亲情 number one
0: 系毫无疑问。
2: 第二咧，
0: 追梦，
2: 跟住咧。
0: 冇得揀先，係是但啦，愛情啦，
2: 你係咪真係唔係好想要呢？
0: 我又唔係話唔想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要我有一個比重喺度嘅話咧，親情一定係最大嘅我。然之後追夢，我覺得係為我自己咧，我都會個比重都大嘅。但愛情因為有太多不可控制嘅因素啊，
2: 系
0: 咁，所以我觉得可以摆后少少
2: 嘅。嗱呢一样嘢咧就咁嘅，今日五号院线咧套戏咧里边嘅元素就系呢三样嘢，
0: 系
2: 咁我哋咧就可以玩一个咧就系人格测验嘅，
0: 系
2: 原来呢三样嘢原来摆法唔同咧就已经系知道你嘅性格嘅。
0: 咁我嘅性格系咩咧 ，Harry 哥哥？
2: 好简单啦，就系、是、你其实来自一个咧好温暖嘅屋企，
0: 系
2: 吓。如果唔系咧，你系唔会咁重真亲情嘅，
0: 系
2: 吓。咁有啲人咧系来自一个好唔温暖嘅屋企咧，希望喺出边咧
0: 就会想要爱情啦，
2: 希望想要揾到一啲嘢。咁啊，佢可能揾追梦先嘅，
0: 哦，
2: 又唔同。不过你先讲你啦，咁即系话咧讲你就得噶啦。其实第一样嘢就系亲情先啊嘛。咁即系话咧，你来自一个咧好支持你嘅一个家庭嘅。咁唔单止系咁，你亦都好支持翻个家庭嘅。
0: 系，
2: 所以第二样嘢。咧唔系爱情先，因为情嗰样嘢你已经有啦，你个 supporting 即系 structure 喺度啦，
0: 系嗰个支撑嘅结构，
2: 支撑结构有啦，咁所以咧你咧就会去追梦嘅意思咧，就即系话咧，其实你可以事业上边咧就发展多啲啦，咁因为喺呢一样嘢咧就可以为你咧带嚟一啲好实质嘅一啲嘅得着啦，系咪啊？可以攞到一啲好嘅一啲嘅成功感啦，同埋实际上咧可以多啲钱，就可以咧帮手咧，就系可以即系买啲靓啲嘅月饼翻屋企啊，
0: 多啲钱
2: 系啊，多啲钱咁即系你即系实际嘛。咁而家我哋都系一个实际嘅社会啊，系咪？咁爱情你唔系唔要，不过咧你觉得呢一样嘢咧唔系你选择到嘅。你咧系唔系一个即系将呢一个情感？所以你呢个人咧，其实有样嘢嘅。如果咧啲男士咧系中意一个咧较为情绪稳定，同埋真系咧能干嘅太太嘅话咧， 揾你，
0: 系嘛？
2: 你唔系嗰啲，系你唔系嗰啲老公，我要乜嘢啊？
0: 你要陪住我啊？
2: 就算系都假，就算都假。好啦，咁其实讲紧今。

0: 咁呢套戏系咩咧？我系未讲嘅，因为咧我唔知呢套今日其实呢套戏系咩片。你揾唔揾到啫？
1: 系鼓手啊嘛。
0: 哦，有张国荣啊？
1: 系啊，
0: 系啊，仲有周秀兰、啊，
1: 仲有钟保罗啊，
0: 同埋卢大伟、卢 David 嘅，
1: 冇错啦。
0: 嗯，冇错。咁啊，呢套戏咧，其实讲咩嘅咧？就系讲个鼓手嘅。我系知咁多啦。
1: 吓、啊？
0: 俾你交俾你啦。
1: 吓、
0: 啊？吓、啊？交俾你啦。
1: 系咁样嘅咩？
0: 交俾你。
1: 唔系、啊、，Harry 哥哥，你要介绍噶、啊。
0: 点解我介绍咧？
1: 你介绍先至有味道噶嘛，我系负责听嘅啫嘛。嗱，我讲少少啦，好冇？
0: 你讲啲，我接住你。
1: 系、啊、啦，我讲少少啦。咁、首先当然有哥哥张国荣所饰演嘅 Tom 啦。咁佢嘅角色咧就系一个非常之年轻有为嘅学生嚟噶。咁咧佢就好中意打鼓嘅，每日咧都用佢屋企咧嗰套都唔知可唔可以叫鼓嘅鼓啦，因为咧系用一啲烂铜烂铁所组合嘅一个嘅鼓啦，去练习嘅。咁但系大家都知啦，打鼓咧即系你中意你就觉得嗰啲叫音乐，如果你唔中意咧，你系觉得嗰啲叫噪音。所以咧打鼓咧，佢就打到啊周围咧啲邻居又投诉啊，爸爸又嫌弃佢啊。但好彩都仲有一个人支持佢，嗰、那个就系佢。佢嘅爷爷啦，
0: 哇，好感动啊！呢套戏，其实呢套戏咧就系嗰啲奋斗戏嚟嘅，
1: 系
0: 即系睇住咧一个人凭住梦想啦，吓追梦咯，就系所以话亲情追梦爱情啊嘛，咁所以咧就睇到佢最后尾咧个梦想点成真嘅。咁啊 ，Tom 仔咧就一心咧就希望就入到个乐团啦，咁所以就奋斗啊！竟然咧有个偶然嘅机会咧认识咗个鼓王，叫做 Fernando Carpio 啊
1: ，Fernando 系咪即系咁读噶？
0: 系 Fernando
1: Carpio，
0: 系啦系啦，改得几次嘅。因为香港真系有个好出名嘅 Teresa Carpio 啦 ，Rita Carpio 啦，其实一个成个 family 成个家族都系好音乐嘅，好劲嘅佢哋，咁所以用翻呢一个名啦，咁就见到阿 Fernando 咧，就竟然咧就拜佢为师啦，因为老师咧亦都俾佢嘅决心感动咗啦，咁啊有个劲嘅老师啦，有个跟住咧佢就变成一个好叻嘅徒弟啦，咁啊家人同埋女朋友咧就夹钱咧就买咗套鼓俾佢，终于咧就到咗呢一个咧考乐团嘅日子啦，好紧张，佢就发现自己咧根本就唔系最强，而乐团咧第一名咧，亦都唔系佢。嗱、
1: 啊，
0: 呢一位好得意嘅，点解咧？因为你如果学打嗰啲鼓咧，系入唔到乐团嘅。
1: 哦，
0: 如果你真系识打鼓嘅话，因为嗰啲咧就叫做古典音乐啊嘛。古典音乐咧嘅 percussion 敲击乐嘅部分咧，其实就唔系我哋咧平时夹 band 嗰啲一套。如果成个管弦乐团就算有百几人都好咧，如果佢要玩一啲嘅，譬如啊，今晚咧我哋玩咩流行古典音乐咁咧，佢要特登请个鼓手翻嚟。特登要擺多一套鼓喺度嘅，咁所以呢樣嘢咧係好特別嘅。咁而張國榮咧，其實咧就係應該係呢一種嘅鼓手。咁後來咧，因為發現咧，第一嘅呢一個鼓參加即係參嘅呢一個樂手咧，參加過職業樂團嘅，咁啊梗係勁啦。佢得到咧候補嘅位置，咁所以咧佢就覺得，切你出貓嘅你自己，其實都係專業人嚟嘅咁。咁內心就認為自己咧就比不上去啦，咁啊俾人哋咧就擊敗嘅感覺就好唔開心啦。
1: 嗯。
0: 通常呢啲咁嘅，通常呢啲咁嘅电影咧，一嚟咧就梗系俾佢咧有咁低得咁低啦，又跟住咧就打到佢咧落到地底先，跟住咧睇住佢点样挣扎，点样奋斗咧，而到最尾嘅结果咧，好睇噶，最后咩一路唱歌一路打鼓，跟住系成场音乐会嚟噶。
1: 系啊，咁所以咧呢一部嘅电影咧真系非常之励志啦，入边嘅元素亦都包含咗啦。头先我哋一开始讲追梦、亲情同埋爱情啦。嗱，头先 Harry 哥哥你就问咗我会点拣啊嘛。
0: 系啊。
1: 咁你嘅选择又系点咧？静咗。
0: 你真系问得好。
1: 你会点拣咧？
0: 好啦，我嘅答案系咁。我而家已经系即系超过60岁啦，已经经过咗60年啦，即系甲乙丙丁嗰啲行咗一个花甲啦。我会觉得我唔同嘅年代咧，我系会摆位唔同嘅。
1: 而家讲下你而家呢个嘅年代先啦。
0: 亲情，
1: 亲情，
0: 亲情，
1: 嗯，
0: 亲情，
1: 全部都系亲情。
0: 系
1: 啊，即系追梦已经追咗啦，爱情已经拥有啦，
0: 梦就已经。梦，我因为唔使再追，因为我已经有一个方法，我知道梦能成真。
1: 嗯，
0: 而爱情其实系侧埋一面嘅。
1: 系，
0: 其实有咗亲情，将亲情呢样嘢一路散发出去，其实就系一种最好嘅一种爱嘅表现。
1: 咦，
0: 唔一定净系谂住心中有一个人嘅，
1: 系可以心中有好多个人嘅。但嗱，呢个人麻烦系你啲亲属啊，唔好一啲陌生嘅女孩子啊。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嗱，我阵间要去茶餐厅啊，攞早餐啊。9点翻到公司啊，复电邮。10点开会啊，到我汇报啊。哎呀，啲文件咧都未印齐啊。
3: 咪住，
2: 我退咗休噶啦，唔使翻工啊。咁我而家做乜好啊？
4: 可以收听逢星期五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龄是咁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同你发掘生活小趣事，人生要继续有活力，对世界继续好奇。《乐龄是咁的》，每周都有新花式。
5: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6: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7: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8: 我有冇份
6: 噶？好啊，
7: 开心冇忧愁。
8: 我咧，我咧，我咧。
7: 在收音机听到教
6: 周以玲 solo，
7: 日
9: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7: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听到够喺边个台啊？
1: 第五台。
0: 节目名咧？节
2: 目名系咩啊？
1: 香江暖流啊！
2: 香江暖流，听到够。
0: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喺10:48呢段时间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住大家。
0: 知唔系我哋两个咯？
1: 系啊，暂时我哋两个啫。
0: 咁开心，我哋梗系要翻工噶啦。
1: 系啊，最中意就系翻工。
0: 系啊，I love 翻工，I love 翻工。系啊，咁今日咧嘅其实咧就有一样好特别嘅嘢要讲。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就经历到咧就系、是。我上個禮拜咧，玩呢個中秋節食飯啦。
1: 玩呢個中秋節食飯，咪住
0: 就係打邊爐嘅。
1: 中秋節食飯係玩嘅咩 ？Harry 哥係食嘅喎。
0: 嗰晚係玩㗎，花燈唔係玩嘅咩？
1: 啊，都係。
0: 係啦，咁然後跟住咧就一講就講到咧，原來咧呢個熒光棒之前就叫西利光，咁而我哋細個嘅時候就未有。
1: 可能我聽過呢個名啦，西利光。
0: 係啊，而我哋細個嘅時候係未有西利光嘅。
1: 係。
0: 咁以前嘅西利光咧就好貴一支嘅，咁仲有得好。即係好獨特嗰幾間嘅大公司先有得買，咁啊跟住咧就好珍貴，因為咧一定要考慮幾時就幾時整著佢，因為整著咗你唔識得噶嘛。跟住玩完嗰幾個鐘頭之後就冇得玩嘅啦。不過咧，以前啲西利光好得意嘅，咁講真嗰支嘢咧就有個窿啊，你咧就可以綁條尼龍繩啦，跟住咧你就可以條尼龍繩長啲短啲咧，咁你揈下揈下咧，其實你就可以打到個圓圈。係啊，咁喺個天度咧，哇喺度揈，即係我就好有創意，諗住自己，哇好靚啊個西利光，你睇下，哇整到一個光，哇好勁啊咁，咁點知落樓下咧見到咧下低咧啊隔離阿豬仔啊咁啊同埋阿賴廖明啊嗰啲全部個個咧都係玩緊同一樣嘢，原來咧你唔好以為自己好有創意，原來人哋比你更有創意嘅。
1: 我冇諗過可以咁樣玩喎、啊、，Harry 哥哥，因為我以前玩呢個西利光咧，我係講緊真係整著咗佢之後咧，我係好乖咁樣攞住佢咁樣喺度好靚咁覺得自己哎呀好靚啊發光啊咁樣嘅啫。
0: 係咁啦。
1: 即系我唔会攞嚟揈噶，
0: 咪就系咁咯。咁啊，呢个咪就系你同埋我嘅分别咯。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咧细个嘅时候谂翻起有好多嘢好得意嘅。咁但系咧，十月国庆呢一样嘢咧，反而十月一号国庆呢一件事咧，一阵间咧，我哋喺今日大件事咧，先至系值得要睇一下啦。
1: 系啊，因为咧接住落嚟，我哋当然要将呢个感叹小剧场送咗俾大家先啦。
0: 今日唔系放假咩？
1: 梗系唔系啦，我哋嘅小剧场都系年终无休噶。
3: 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减碳小剧场》。
0: 一阵间翻到屋企咧，我真系要即刻冲个靓凉啊！要治愈下我今日嘅坏心情啊！
1: 嗱，冲还冲啊吓，你唔好冲咁耐啊，小心变咗呢个碳排放大户啊！
0: 哇，冲凉都要咁认真吓，咁唔通冲凉都会有碳排放咩？
1: 系啊，节省用水咧，其实可以减低因为用电力处理食水而产生嘅温室气体排放噶。只要你每日缩短淋浴时间5分钟啫，3个月最高就可以减到大概2公斤嘅碳排放噶啦，
0: 2公斤咁多，哇，系好咁。头先咧啱晒啦，我咧去超市咧买咗嗰个新嘅冲凉液，哇，你闻下几香，
1: 唔错喎，
0: 系啊，梗系啦。咁啊，等我咧今晚咧就用嚟实测下呢一个冲个快凉。可以快多幾多分鐘先？
1: 你喺超市買嘢，喺呢個沖涼液係幾香，但係你有冇自備環保袋呀？嗱，因為咧每減少使用1個嘅膠袋咧，就可以減少大概0.2公斤嘅碳排放嘅啦。
0: 你同我定喎，梗係有啦，環保袋呢樣嘢，你嗱嗱臨啊，快啲幫我拎住先。喂，我真係要跑翻去沖涼啊！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阳光空气之后咧，就落到嚟我哋今日大件事啦。
0: 啊，咁又跟住个次序几好噶。第一样嘢人生咧，第一样嘢出到嚟咧就系要吸气嘅，系啦，呼吸之后咧，跟住就望下四周围啦。今日咧十月一号嘛，咁当然咧要讲嘅咧就系我哋国家嘅国庆日啦，冇错，今日咧就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嘅。咁回顾翻咧国家走过呢一个奋斗嘅经历咧，就要唤起大家嘅国家嘅情怀啦，向国家呢个嘅建设咧要付出呢一个努力嘅人们咧，就系、是、要致敬嘅，珍惜今日咧，其实真系来得不易嘅安定生活。嗱，我自己咧就唔系真系读稿咁简单，因为咧我由呢一个1982年就是、第一次咧就系翻乡下啦。当时咧我翻到去个广州啦，然后跟住到90年代再一次见到个广州啦，一路慢慢咧其实见到大家都已经可以睇到有目共睹噶啦，整个国家咧以前啊。唔好讲乜嘢，屋企嘅地下都系泥，都系泥嚟嘅，系沙嚟嘅。而家你睇下，已经系一个完全唔同嘅国家。点解咁呢？其实真系要好感激，就系、是、所有嘅人民咧，非常之努力，先至可以有今日嘅。
3: 系啊，因为咧，真系喺以前嘅年代，我哋而家好幸福啦，就系、是、我哋生于一个啦，冇饱受战火嘅影响嘅年代啦。当时真系喺战争期间啦，大家都真系受咗好多唔同嘅苦啦。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可能有啲嘅哥哥姐姐都有经历过呢段嘅时间噶。咁就好彩啦，去到1949年10月1号啦，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就正式宣告成立啦，真系开启咗我哋国家发展全新的篇章。但是这个的篇章呢，当然大家现在都仍然见证得到的。
0: 我们呢其实已经不要讲你们的那个年岁了，我呢都63岁，但是呢都未必一定是真的感受到那种的兴奋和快乐的。我自己本身在外国读书，我是因为在外国读书的时候呢，更加觉得自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咁而咧，我哋睇到啦，喺呢个1949年10月1号咧，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咧就系宣告成立嘅。而我爸爸咧就好兴奋，成日都同我讲个古仔嘅。因为我爸爸系做啲咩嘅咧，就做舞台设计嘅，同埋舞台 design 嘅。佢话你知唔知道啊？国庆嗰阵时啊，我系帮即系国家咧整咗个牌匾啊，咁样系啊。然后跟住咧整咗个花车游行，佢好兴奋嘅。所以咧，我可以感受到咧，即系当然啦，佢嘅年纪就即系同我唔同啦。所以呢其實

0: 佢當時咧嘅年青人咧見到一件咁大嘅事咧，其實係好值得興奮嘅。仲有陣時咧，即係耐唔耐仲整咗嗰張咁好細張嘅黑白相咧俾我睇。係、啊，你睇下呢個花姐係我設計啊，咁我 OK OK 老豆。
1: 係啊，因為其實真係啦，而家我哋嘅國家嘅繁榮穩定就好似頭先 Harry 哥哥所講啦，真係如果冇一代代人咧嗰、那個嘅奮鬥嘅話咧，其實真係咧未必有而家咧我哋咁富裕啦、咁和平啦、咁穩定啦。咁其实呢广大嘅民众呢真係呢而家可以有咁安稳嘅生活啦，我哋嘅民族嘅复兴梦啦，可以而家大家都拎出嚟大家一起喺度讲呢，其实真係好多人嘅坚持同埋牺牲呢先至係换嚟我哋而家嘅安居乐业。所以呢喺我哋庆祝国庆嘅呢个日子呢，其实我哋都要呢俾啲掌声啦，好多唔同为咗国家啦，为咗啦我哋香港而建设嘅一班嘅哥哥姐姐
0: 㗎。係啊，咁其实呢有一句说话是很真的，我们为什么站得那么高呢？原来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膊头上，所以呢我们才那么高。那些巨人是谁呢？可能就是一个一个以前的前人，令到我们呢今日嘅國家有咁嘅興盛啦，
1: 係啊，所以咧就住今日十月一號國慶咧，相信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好多唔同慶祝嘅環節嘅。希望大家咧就住呢一日咧都可以感受到啦，我哋國家嘅繁榮穩定之餘啦，亦都可以咧好好享受啦。而家咧我哋嘅國家變得富裕啦、繁盛嘅呢啲嘅日子啊，咁當然要多謝啦唔同嘅人為我哋嘅國家建設啦。
0: 喂，但係有問題喎、
1: 啊，係咩咧？
0: 你唔夠時間播汪明荃喎，而家。
1: 下次有機會啦，阿姐一定會出場。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说，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将珍惜今次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之后回应记者提问，说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他说，医管局每年招聘都会考虑人手流失，亦都一直新增服务，包括增加病床和增聘护士人手，加上面对人口老化，毫无疑问，香港对护士的需求不断上升。政府今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俾非本地人才无需要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

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说，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香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是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香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后就返回原本地方，所以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正

0: 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1.43美元，卖出4161.9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軒尼斯道咧，曾經有交通意外嘅，不過啱啱清理咗啦，而家車龍有待消散。快線咧，而家就排到去香港仔管道中間，慢線落灣仔咧係正常嘅。重複位置咧就係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軒尼斯道咧嘅交通意外啦，啱啱清理咗啊。咁而家咧龍尾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間。同大家咧讲下有关国庆升旗嘅封路啦，喺湾仔北，直至到下昼1点，咁会展一带嘅道路封闭嘅，咁包括龙和道来回方向啦，近住会展嘅路段，龙达径、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啦，一带亦都会有多项嘅改道措施。揸车嘅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同埋尽量避免揸车前往湾仔北啦。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玉落斜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要时刻专注驾驶，同前车保持相隔2秒的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间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时间作出反应。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1城5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6: 以音乐导航。
16: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闹》。今日当然继续有依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啦。
1: 今日咧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呢一个好玩医学咧，因为咧亦都系。

0: 我哋可能会暂别今日节目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喺呢一度咧就暂别啦。
1: 四住拜拜先，
0: 四住拜拜先。咁但系咧，今日咧我哋就谂咗好耐，究竟请边位医生嚟咧？因为咧我哋每一次咧都有好多名医啊嚟到呢一度啦，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因为每个人嘅身体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啦。咁我哋咧，
1: 专科嘅医生
0: 咧，我哋咧全个组咧喺度一谂嘅时候咧，我觉得我哋要揾翻呢个医生，因为呢个医生咧系好似系我哋香港暖流嘅家庭医生一样，即系有起咩事咧？其实即系觉得你见到佢已经好翻一半嘅，
1: 系好定嘅个人，系咪？
0: 我真系有呢啲咁嘅感觉噶。咁究竟佢系边位咧？我谂你哋咧见到佢嘅时候都会觉得系啊，今日你真系应该请佢。
1: 冇错啊，而1872312 1872312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咗俾大家啦。咁同样啦，我哋会有四条嘅医学选择题咧，考下大家嘅。只要大家留心啦，等阵嘅内容嘅话咧。博得通，博到出街啦，答得中就可以攞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噶啦。咁到底最后一次嘅好玩医学嘉宾系边一个呢？即刻睇下。
2: 好玩医学，
1: 好玩医学，冇错，喺我哋身边咧就有我哋嘅好朋友，就系骨科专科医生蔡心红医生嘅。蔡医生你好，
0: 蔡医生你好，
3: 大家好。
0: 首先要讲讲俾我哋嘅听众同埋观众听吓。古仲是冇獎的因為應該因為你係正路，應該是古仲的啦。已經，蔡醫生真的很開心見到你，多謝你啊！尤其是今日啦，因為今日放假噶嘛，
3: 冇乜所謂嘅我。
0: 係啊，
1: 所以蔡醫生真係好好啊，佢都撥勇抽時間咧，真係嚟上到嚟我哋節目同我哋分享啦。而今日呢個嘅話題咧，其實都好多嘅哥哥姐姐都會關注嘅，因為咧就同大家講下跌倒呢個嘅問題。不過仲要前面加多咗少少係長者。秋季嘅骨科保健同埋防跌，首先就好想问一下蔡医生你啦。一年我哋有四季啦，春夏秋冬啦。咁特别攞秋季出嚟讲，系咪即系唔同嘅季节，佢防跌嘅小贴士系会唔同嘅咩？
3: 有少少唔同啦，因为嗰个即系客观环境嘅改变啊，尤其是譬如话喺秋冬啦。不过其实秋天系一个非常之好，不越嚟越短嘅一个冬。
1: 冇
3: 错啊！咁咧就即系随住个温度嘅降低咧，
0: 系
3: 啊，咁我哋身体系会有反应嘅啊，即系譬如话我哋啲骨架喐，即系尤其是啲哥哥姐姐啊，包括我自己在内都系噶啦。朝头早起身咧，就可能系有少少特别梗硬一啲啊，冇咁舒服啊。
0: 哦，系咪因为天气开始正所谓秋高气爽，又凉咗啲？咁然後跟住又冷縮熱漲咁呢啲咁嘅問題咧，
3: 係温度降嗰個問題，凍嘅時候，即係尤其是我諗就喺嚴冬之中咧，就更加明顯啦，
1: 係
3: 啦，你起身哇咩都緊硬啲嘅，咁當然呢啲緊硬往往咧就係即係相對短暫嘅，
0: 係
3: 啊，咁但係如果再加上譬如話我哋因為凍啦。咁而香港大部分嘅屋都冇暖氣㗎嘛，咁你譬如話起身嘅時候，咁你無可避免就會著多啲衫啊。
1: 係，
3: 無論係夜晚起身去廁所又好，朝頭早起身又好，
0: 係
3: 啊，咁你再著得厚啲、論盡啲嚇，咁變咗你跌嘅機會又會高啲啦，即係個嗰啲關節又梗硬咯，係咪嚇？咁啊又臃腫咯，
0: 係
3: 啊，咁於是你跌親嘅機會咪高啲咯。
1: 所以秋冬季其实相对来讲比春天和夏天哥哥姐姐可能穿得多衫了，容易论尽了。同埋我都有看过有一些讲法就是说因为秋季或者冬季那个一早一晚的温差比较大，其实都有机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啊那些，其实又啱唔啱嘅咧呢个讲法？
3: 我想就可能間接有少少啦，但係即係往往不如我哋都要自己有一個即係保護嘅反應啊嘛，凍咁我哋自然咁多張被，
0: 自然嘅呢個，
3: 甚至有啲人會著埋對襪先瞓覺嘅喎，係啊，只腳暖啲咧，好瞓啲嘅喎，
0: 係啊，醫生啊，有好多老人家咧只腳真係辣凍嘅，
3: 係啊，係啊，咁啊，因為即係。當個温度一降嘅時候，我哋個身體嘅自然嘅反應咧，就係將啲血咧就抽翻去中間，
0: 係
3: 啊，咁啊手腳咧就一定會係相對凍
1: 冰冷少少。
0: 咁醫生係咪即係其實暗示我哋即係唔好開咁多冷氣啦？嗱，琴晚啊27度，幾尷尬嘅呢啲。咁一路夏天就已經開緊冷氣，開緊冷氣。咁其實又明顯，你覺得其實開唔開得嘅咧？咁 我昨晚是想的了已經，一直考慮緊，因為的而且確呢不開冷氣好像是啲係咪啲骨啊各樣嘢啲 join 啊係好似好啲個
3: 背會舒服啲嘅，
0: 係咪啊？
3: 係啊，如果你好凍嗰啲風吹落去咧，你會係有啲唔舒服。
0: 係呢個就係我嘅感覺。
1: 所以即係要隨住自己身體嘅需要啦，去決定到底開唔開冷氣啦。如果你屋企有暖氣嘅話，冬天又可以去諗下會唔會開暖氣啦，等等等等。但係我亦都有聽過咧，有個嘅講法咧，就係秋天同冬天啦，嗰個嘅氣温咧真係開始慢慢變凍啦。咁哥哥姐姐普遍都怕凍啦，所以佢哋咧就會匿喺一啲好暖嘅地方，可能匿喺自己嘅屋企啊，又會避免出去啊，少咗運動啊。其實呢個係咪都會造成佢哋容易跌倒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少喐啊嘛，可能個肌肉又冇鍛鍊得咁好啦。咁從而就容易造成跌倒嘅風險咧。
3: 呢個我同意嘅，即係嗰個肌肉咧係上咗年紀啊，而家我哋都講啦，有肌肉嘅流失嘅問題啦。
0: 係
3: 啊，點樣可以保持啲肌肉咧？其實真係要運動，同埋喺飲食嗰方面留意，可能要食多啲蛋白質啊，我哋咁樣啊。咁如果你真係因為凍嘅環境唔出街嘅嚇，自己喺屋企咁，香港大部分人屋企亦都唔係話真係好大啦。
0: 都係係
3: 嘛。咁於是你活動少咗，咁再加上啲肌肉已經唔係好好啦，咁流失嘅情況可能啊進一步惡化，咁於是你跌倒嘅機會會加高咯。
1: 咁所以冬天咧就真係要留意啦，即係秋天冬天就係啲衫多咗、厚咗、容易論盡咗，又或者可能你真係喺屋企啦，匿埋咧，有啲哥哥姐姐好驚凍噶嘛，就唔出街，其實都會造成一系列唔同嘅影響咧，增加呢個嘅跌倒風險噶。但係咧，我又好想問一下蔡醫生啦，因為咧一講到神僵或者咧，真係一起身咧，哎呀覺得嗰啲關節啊有啲問題啊咁，其實係咪秋冬季咧係都好常見，定係可唔可以講話係一個正常的反應啊？如果哥哥姐姐真的秋冬季有這個情況，就不需要過分擔心呢？
3: 隨著年紀呢，大部分人都會有的，只不過是那個持續多久或者一個嚴重的程度，在我們眼中來說呢，就去到秋冬天氣涼了啦，是真的多了的，是嚴重了一點，但是那個持續的時間可能會長了一點點，但是都不會說太過分的。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就是譬如說起了身，所以呢最好呢就是未起身之前呢就動一下先，在個被兜裡面動鬆先。
1: 即是在腳仔
3: 上身。沒錯啦，
0: 熱下身先。我媽起了身之後呢搞成半個鐘頭先落床的。
3: 是啦，熱下身先。是啦，哇啲關節暖返動動得好啲啦，你先好起身。咁我覺得呢呢個都係一個好嘅。
0: 係好㗎喎。
3: 無論係夏天又好，冬天就更加啦。
0: 係。
3: 咁呢個神僵嘅情況往往都係譬如話即係可能係半個鐘到啦，就應該過晒㗎啦，即係你刷牙洗完面食完早餐，咁基本上都應該 ok 㗎啦。
0: 係呀、
3: 但如果係再長一啲嘅，甚至譬如話有一啲人係去到即係要去到食完晏先至會冇嘅話呢，咁就要小心啦。
0: 咁好似出咗少少事喎，搞到咁耐都
3: 其他嘅問題啦。
1: 哦，即係如果個時間係長嘅話，就可能會引即係、就是、因為某啲嘅問題有帶嚟啦。咁所以如果有呢個情況，大家咧就要去真係請教翻自己嘅家庭醫生啦。但係除咗神僵之外啦，我又突然之間諗起一個嘅情況咧，聽到好多嘅哥哥姐姐話咧，佢可能朝頭早啦，特別係啲天氣凍嘅日子啦，佢哋好容易抽筋。可能是半夜又試過抽筋抽醒了，或者去臨醒啦，朝頭早啦又試過抽筋，其實呢個情況同天氣温度變化又係咪有影響嘅咧？蔡醫生，
3: 都有一啲啊，但係就其實上咗年紀度好多人都有噶啦，咁又當然又或者你個身體基本上有啲問題啦，譬如話即係嗰個血液循環嘅問題啦。又或者是腰椎的一些神經線的問題啦，他們都會比較常見出現這些。
0: 是。
3: 咁就所以同意的溫度都有些影響咯。咁正正就是為什麼我剛才所說啦，即係起身之前呢做下運動啊，同埋又或者呢我都有時候會建議啲即係哥哥姐姐呢瞓之前 啊，都做下啲嚇拉筋啊，先攞去瞓。
0: 係啊，醫生你講得好好，因為我真係試過咧半夜三更，咁你瞓覺瞓得好地地，已經好難有一晚瞓得好。

0: 好噶啦，嗰晚瞓得咁好，吓去到半夜佢抽筋喎、啊、只脚，好矛噶嗰种感觉系突然之间。
1: 咪你覺得佢好矛定係？
0: 唔係我自己啊，
1: 好矛。
0: 我自己突然之間唔知做啲咩好。嗱，係啦，如果太太瞓喺隔離，你又唔想嘈醒佢啊？但係你又唔知做啲咩，因為抽筋就扯實咗㗎啦。係
2: 啊，冇錯。
0: 係啊，咁你就喺度諗緊啦，究竟發生咩事咧？以前冇嘅喎，半夜係咁樣樣咁。咁其實係咪就係醫生頭先所講啦？就係臨瞓之前，真係反而要拉鬆咗啲筋，係
2: 啦，冇錯，
0: 先好去瞓啊！就唔好係啦，就唔好淨係掛住睇完個電話，掛住即係或者係聽，有好多長者唔係淨係睇嘅，聽啊，聽下聽下咁啊瞓著，第二朝早起身都仲未閂噶，係啊咁樣樣。
1: 我哋好多哥哥姐姐都係長時間開住個收音機嘅。
0: 係啦，係啦，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唔緊要，不過最緊要就係一定要做少少拉筋嘅運動，醫生。係
1: 啊。咁所以咧，大家就記住啦，臨瞓之前做下拉筋運動，瞓醒之後亦都做翻一啲可能暖身啊，喐動下自己只腳仔啊，咁就可以有效咁樣咧，去防止自己啊容易跌倒啦。但係咧，對於一班嘅哥哥姐姐咧，可能佢哋有時咧都會有一啲關節上面有一啲嘅毛病啦，可能要食一啲嘅藥去協助佢哋啦。咁其實喺秋天同冬天呢啲嘅季節啦，喺個藥嘅份量上面咧，又會唔會話有一啲嘅調整喺度嘅咧？蔡醫生，
2: 嗱，藥嗰度嚟講咧，即係我諗我哋首先要搞清楚係啲乜嘢類型嘅藥啦。譬如話有一啲係止痛用嘅咁先算啦。嗱，呢啲係治標嘅嘢嚟嘅，係啦。咁我個人咧，其實就唔係好建議大家長期去食一啲嘅止痛藥嘅。
0: 哇！我好中意呢啲醫生嘅啫，真係。係啊，我好怕啲醫生成日俾止痛藥
1: 嘅。我以為你話我好中意食止痛藥。
0: 唔係啊，我就係唔中意食止痛藥。我發覺好嘅醫生咧，反而唔係淨係狂俾止痛藥你，係話你真係痛先食咁噶。
1: 需要時服。
2: 係咯，即係每用一即係喺我哋醫生嚟講咧，你每俾一個治療咧係有個目標嘅，
0: 冇錯
2: 啊。譬如話。呢、这個係治標嘅，咁啊有問題先食咯，
0: 係啦。
2: 但係亦都有陣時嚇、啊，譬如話嚇佢有發炎喎、哦，咁你食嗰啲就唔係治標咁簡單咯、
0: 哦。哦，
2: 我要控制個炎症、哦，
0: 係。
2: 咁往往咧食嘅藥嘅時間就可能要長一啲啦，
0: 長啲
2: 嚇。咁、啊、所以咧，即係我自己都好注重咧，就係話要話俾病人聽，我俾呢隻藥係個目標係咩先？
0: 係
2: 係啦嚇啦。咁咧、啊，如果淨係譬如話頭先所講啦。朝頭早起身有少少唔舒服啊，嗰啲輕微有啲痛嘅，啊咁呢啲隨便啦，即需要時先食咯，
0: 冇錯，
2: 係咪？咁但係如果佢係有一啲嘅更加即係可能差少少啦，有發炎嘅問題啦，咁我就會話俾你聽啦，你要食緊呢啲，啊要食一段時間嘅。
0: 系
1: 系，咁所以都系要依足医生嘅吩咐啦，去食翻相对应嘅药物啦。咁但系咧，我又好想问一下蔡医生你啦。咁其实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可能跌倒其中一个最大嘅成因咧，就是、可能佢哋本身有骨质疏松嘅问题。
2: 系冇错。
1: 咁其实秋冬季咧，对骨质疏松嘅病人嚟讲，系咪都真系一个几危险嘅季节嚟嘅咧？
2: 同意嘅吓、啊，因为即系都。好多年啦，當我即係卅幾年、四十年啦，差唔多。
0: 咁就唔好再繼續數落去啦，喺嗰度停咗啦，係啊。
2: 即係當我啱啱畢業嘅時候，喺做實習醫生嘅時候，你知啦，實習醫生往往都係當年啦，就係、
0: 是、
2: 第一個接觸一啲入院嘅病人嘅醫生嚟嘅。嚇、嗯，嗰、陣時我做骨科做咗半年啦。咁啊，去到冬天咧，真係唔使講啊，夜媽媽 call 你嘅咧。就一定係啲老人家跌親，
0: 哦，係啊，
2: 係啊，
0: 真係好深刻啊！呢樣
2: 係好常見嘅，
0: 係係係，
2: 最常見嘅幾多點咧？三四點，
1: 哦，即係佢哋準備可能起身啊，
2: 三四點啦，咁佢哋可能去廁所啊，準備起身啊，咁啊跌，
0: 係，
2: 咁就入醫院，
0: 係，哇！呢一個真係一個好實際嘅，大家。所有嘅哥哥姐姐真係需要關切嘅一個問題，因為真係嗰個時候又懵懵鬆鬆啦，起身嘅時候論論盡盡啦。阿依玲頭先講到咧骨質疏鬆嗰個問題咧，又諗到鈣質呢一樣嘢啦，又會唔會呢樣嘢其實同呢一個嘅天氣轉變有關嘅咧？嗱，去到天氣又凍啲啦。是不是真的又
1: 啲鈣流失得快啲？
0: 鈣會唔會流失得快啲？咁流失咗又係咪又要食下鈣片啊？又要點咧？即
1: 係補充翻下。
0: 咁啊，冬天又曬太陽又冇咁容易啊！咁即係有好多問題噶咯喎。
2: 嗱，即係一般嚟講，我哋會話你每日需要嘅鈣嘅量咧，就唔會因為

0: 氣改變嘅，理論上就唔會變嘅。
1: 係啊，
0: 咁個問題咧就係究竟你食幾多嘢，你食啲乜嘢嘢啦？係
1: 啊，
0: 大部分理論上啊，大部分我哋啲鈣都喺食物度吸收嘅。
1: 嗯，
0: 嚇咁嗱，但如果你因某種原因嚇，你食少咗嘢嘅，你所得到吸收到嘅就可能會相對減少一
1: 點，就少咗啦，
0: 係嘛？
1: 係咯，
0: 嚇咁變咗，如果真係比較嚴重嘅時候。你譬如話，你尤其是你之前有冇食開任何嘅補充咁先算啦、
1: 嗯，
0: 啊咁你可能就有咁嘅需要噶咯喎，
1: 係、
0: 啊、因為你個飲食嘅改變
1: 係
0: 係咪嚇？咁、啊、就另外一方面嚟講咧，亦都要理解咧，我哋嘅骨係要靠活動嘅，
1: 嗯
0: 啊，佢活動先會保持佢嘅健康嘅。
2: 咁、
0: 嗯啊、如果你真係長期唔喐嘅時候，啊咁你個鈣嘅流失又可能會大咗啲，
1: 哦又會流失，
0: 係、嗯、啦，因為誒。我哋個身體係一個非常之高效率嘅系統嚟嘅，
1: 係啊，
0: 用嘅嘢我哋又唔要，
1: 哦，所以你要用佢先提醒佢，喂，你仲用緊㗎，係
2: 啊，
1: 所以佢咪生咯咁，
0: 係啦，譬如話太空人咯，點解佢哋咁喺上面仲要做運動咧
1: 嚇？係啊，
0: 其實就係肌肉同鈣，
1: 哦，
0: 係啦，佢哋一定要做，
1: 係啊，
0: 如果唔係咧，其中一個即係長期即係長時間嘅太空飛行最大嘅一個問題咧。就是肌肉和鈣的流失。
2: 是既然鈣和肌肉對我們這麼重要、嗯、當然我們就希望可以補充得回來、嗯、我想問一下蔡醫生其實會不會有什麼最好的方法是可以給哥哥姐姐真的補充多一些維他命 D3 又好鈣質又好會不會有一些方法幫不到手
1: 是不是就是吃鈣片還
2: 是去曬下太陽、啊、游下水、啊這樣呢
1: 是的
0: 最基本的就是我們處理骨質疏鬆第一個層面嘅處理、嗯、就唔係食藥嘅，其實、
1: 哦、
0: 第一個層面嘅處理係日常生活嘅嘢，
2: 係
0: 啦、哦，就即係去曬下太陽啊，
1: 曬太陽，
0: 做下運動啊，咩運動咧？係負重嘅運動喎、啊，
2: 嗯，
0: 啊負重嘅運動即係行都係負重嘅運動，
1: 係，
0: 嗱反而小心啊，游水又唔係。
2: 哦哦，
1: 游水唔負重噶，
0: 系啊，
1: 系啊，冇錯，
0: 浮下浮下咁，
1: 系啊系啊，
0: 咁啊當然對個肌肉有好處嘅，游水係嚇，咁咧同埋有足夠嘅鈣啦，咁啊點樣有足夠嘅鈣啦？飲食嗰方面啦，呢啲係最天然噶啦，啊，譬如喺中國人嚟講咧，豆腐啊、豆類啊嗰啲啦嚇，
1: 係，
0: 咁誒西人就即係如果你食西餐嗰啲，咁啊即係奶類製品啊嗰啲就比較高鈣一啲咯嚇，咁但係如果即係因為如果是吃典型的中國人的餐單啊，即係冇乜奶類製品嗰啲咧，你個鈣嗰個攝取量咧，有機會偏低。
2: 哦，
0: 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我都會建議病人，尤其是如果啲話我唔飲得奶嘅，你知啦，中國人好多飲奶係吐瀉，
2: 乳糖不耐症。
0: 係啦，冇錯啦。咁咧我就會考慮，你不如食一粒鈣片啦。
1: 係
0: 啦，咁而家啲鈣片大部分咧。就都有埋啲維他命 D 喺裏邊嘅，咁、嗯、啊一粒就搞掂，
1: 咁啊好好喎、啊，
0: 係啦，一粒搞掂就搞掂噶啦。同埋咧，而家啲鈣片咧比以前第一代嗰啲好啲啊，第一代嗰啲咧啃喉嘅好大粒嘅，
1: 咁好少，真係成嚿
2: 嘅時候有啲困難嘅，
1: 成個鈣嚟噶嘛，撲落去，
0: 係啊，而家啲咧係即係細粒好多啊，甚至有啲可以嚼碎嘅，
1: 咁好啊。誒、嗯、醫生咧，其實咧，頭先你講到咧，有啲人係唔飲得牛奶啦。
0: 係啊，
1: 咁而家嘅選擇好多嘅。咁、
0: 嗯、
1: 唔飲牛奶，我咪飲豆漿咯。嗰日咧去買豆漿，我先發覺原來而家豆漿都好多款嘅，有啲特濃嘅豆漿啦，
0: 係啊，
1: 無糖特濃加鈣嗰啲。其實豆漿同埋牛奶嚟講咧，兩樣嘢係咪都係 OK 嘅咧？還是唔係㗎？如果你飲得飲牛奶會好啲咁。
0: 其實 OK 嘅。
2: 嗯，
1: 即係豆漿。
0: 豆漿好飲啊！我
1: 有好飲啊！好啦，咁特濃又係咪好過嗰啲唔特濃咧？
2: 呢啲係銷售嘅伎倆嚟嘅。
1: 哦，係咪啊？同埋牌子方面咧，我哋唔講啦。
2: 我哋唔會講呢啲嘅，所以都係就住自己嘅需要啦。中意飲牛奶嘅就飲牛奶，中意飲豆奶嘅又可以飲豆奶，咁啊，隨住自己嘅口味而選擇啦。而我哋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第一位嘅聽眾準備回答我哋今日嘅問題，就係、是、何先生啊！何先生你好，
3: 早晨。
4: 你好，你好，早晨。
2: 早晨啊，何先生，你嘅问题系咁样嘅，点样最佳补充维他命 D 三同埋钙质咧？
1: 选择有三个吓 ，A、B、C， 你可以任拣一个嘅。A 咧就系大量咁服用呢个高剂量嘅钙片 ，B 系适度日晒，并且咧按衣
2: 足，
1: 按衣足系啦，就适量咁补充。而 C 咧就系多啲食油炸嘅肉类。
4: B for boy
2: 適度日曬並且按衣足適量補充，咁就要問下蔡醫生。

0: 啱唔啱啦？
1: 全对。
0: 全对，恭喜晒何先生，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啦。咁咧，我哋咧仲有三条嘅医学选择题咧，仲想考下大家嘅。不过喺呢度稍微休息一阵先，因为我见到 Harry 哥哥已经喺度摩拳擦掌紧啦，因为佢同大家玩紧呢个极速十五秒嘅减碳版啊。稍后翻到嚟咧，再同大家一齐了解啦，到底哥哥姐姐喺秋天啦、冬天呢啲嘅日子有啲乜嘢防跌嘅小 tips？ 甚至我有听过一个讲法咧，好想。问下蔡医生嘅，有啲人话要学识点样跌，咁到底跌系咪都要学嘅咧？
2: 跌都可以学嘅咩？
0: 问下蔡医生。

0: 速十五秒。
1: 好啦，我哋嘅极速十五秒咧，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咧就系一个感叹版嘅极速十五秒，所以咧打通电话嘅朋友你唔使紧张。当然咧，仍然系有十五秒嘅时间，但系咧唔需要争过你死我活，可以两个都系赢家嚟嘅。游戏嘅玩法好简单嘅啫，打通电话之后咧，我哋咧就会问你一条问题嘅。最紧要嘅就系我只会讲一次嘅呢个问题，而 A、B、C 嘅选择咧，我亦都系只会讲一次嘅啫。不过你可以细心咁谂，有十五分钟咧谂清谂楚，先至话俾我听你决定嘅答案系乜。只要答中咗嘅话，就可以得到我哋预备到嘅奖品噶啦。好啦，喺呢个时候，如果准备好嘅话，我哋就睇下究竟第一位嘅幸运儿系边个啦噃。
2: 点啊？估到未啊？好啦，俾个 tips 你啦。个 tips 咧就系冇 tips 嘅，因为变魔术系冇 tips 嘅。
3: 嗱，其实咧，睇咗添。是啊，我是 Harry 哥哥啊，你哋好啊，有冇估得中啊？有就请你哋一齐听一齐睇我嘅节目啦，香港年流节目主持人 Harry 哥哥。
1: 事走晒。好啦，我哋已经出现咗啦，喺呢个时候呢要同大家讲讲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呢联合制作嘅呢一个极速十五秒呢而家就要正式开始啦。第一位打通电话嘅咦係男士嚟㗎喎。钟先生你好嘛
4: ，Harry 哥哥，
1: 你好你好，好啦，钟生啊，留心听住咯，因为我只会讲一次嘅啫吓，好啦，咁问题系咁嘅，先讲个问题啦，系边一种嘅洗澡习惯系可以减碳？好啦，嚟啦 ，A 就系每天淋浴浸浴，唔系淋浴浸浴啊 ，A 系每天浸浴 ，B 咧就系缩短淋浴时间。
4: C 咧，
1: 哇！你真系快得好紧要，真系唔使俾十五秒你。
4: 唔使。
1: 以上皆是咧，可能系
4: 唔系，
1: 真系唔使添啊！好啦，咁剩翻仲有成，仲有成十秒，不如唱首歌咧。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你仲要唱埋歌添啊？要俾，净系呢首歌我都应该要俾份奖你噶啦。究竟啱定唔啱咧？我都要睇到啦。好啦，时间就到咗啦，十五秒咧就已经系到咗啦。但系当然咧，你系非常之。有信心亦都係啱嘅，冇錯，正確嘅答案咧就係縮短淋浴嘅時間啊，亦都係縮短呢個十五秒嘅時間添啊！你好啦，其實咧節約用水係可以減低因為使用電力咧處理食水而產生嘅温室氣體排放啊，咁而每一日咧縮短淋浴時間五分鐘，你知唔知道？三個月可以減差唔多兩公升嘅碳排放嘅，恭喜你，鍾先生！好啦，我哋睇睇第二位嘅幸運兒啦噃。咦，第二位都是男士喎，豪哥。
5: 喂，你好，早晨。
1: 你好。喂，国庆快乐啊，今日希望你更加快乐，赢埋就最好啦。好啦，豪哥听住咯，我只系讲一次嘅咋。好，呢、這个就系问题啦。问题系咁嘅，边一种嘅购物习惯系可以减碳呢？好，三个俾你拣嘅 ，A 冲动购物 ，B 自备可以用嘅购物袋，而 C 咧以上皆是。
5: B 啊，唔该。
1: 是我都是很爽快。
5: 用購物袋是。
1: 是啦是啦仲要讲埋添住自备可用購物袋。好你又是有五秒的时间应该不够唱歌的啦。不过豪哥好多谢你啊呢日打通电话而且我亦都可以很爽快地告诉你恭喜你你答啱了啦。冇错嘅自备可用嘅购物袋啦。因为每减少使用一个胶袋呢可以减少 0.2 公斤嘅碳排放。而且咧，用可以即系重用嘅呢一个购物袋咧，可以代替呢一个弃置胶袋50次咁多噶。咁啊，计埋咧，可以减到成10公斤嘅碳排放。所以咧，答中都唔紧要，最紧要就系、是、就算冇答嘅都可以跟住做。咁可能你都是一个赢家。
6: 有边个可以帮我嘅生命加多啲色彩啊？
7: 嗱，玫瑰，你嘅生命就唔得噶啦，埲墙就可以加多啲色彩啦。
6: 阿 Sir 啊，我哋啲油咧就倒好咗喺度，但系点解有桶水喺度嘅？
7: 嗱，呢个咧水咧其实我哋稀释翻啲油出嘅。
6: 嗱，咁我知啦，成桶倒落去啦，系咪啊？
7: 梗系唔系啦，玫瑰。其实咧，我哋加水咧，我哋一般嚟讲咧，我哋师傅啦会攞手啦，当一个类似碗嘅状态去量度啦，咁啊一路逐少咁样加啦。咁其实咧，一般师傅咧要睇翻个手感啦 ，OK， 要搅翻匀佢嘅，因为佢其实呢个系水性嘅油出啦，水性油出其实我哋要用水去稀释翻佢啦。點解呢其實驚啲油漆會擎咗底啦。嗱，我哋搞到佢咧，其實咧可以咧有少少好似拉絲嘅感覺咧，就 OK 噶咯。又唔會太結，唔會太稀。如果太過稀咧， 其實游水有機會不上色的，太過結呢你又會很難游。
6: 阿 Sir 啊，呢度咁大幅牆咧，我應該由邊度開始游啊？
7: 其實咧，會係喺個牆身度分成一行行啦。咁跟住每一行咧，其實我哋就會分成一格格嘅，會係上格啦、中格啦、下格啦，咁就翻自己個師傅個手勢啦。
6: 嗱，我明啦，咁我而家游俾你睇。
7: 哇，唔得啊，搞唔掂啊，你咁樣。
6: 我交俾你啦，咁。
7: 好啦 ，OK， 咁啊，由我示範翻啦。咁首先咧嚟講，我哋游出咧。我哋會點樣遊先啦？點遊嘅情況，我哋唔好點到成個遊數都係，我哋點個大概一半其實 OK 啦。咁我哋咧就點一點一下，跟住拉落去，撥翻上嚟，再拉翻落去，當佢三下左右啦。OK， 咁你要遇到啲窿窿罅罅咧，比較深少少，我哋可以攞個遊數嘅釘釘位啦，釘一釘佢啦，壓一壓佢落去，等佢容易更加會滲入去。如果自己做嚟講咧，我哋順翻自己手啦。咁有啲師傅會由左至到右咁做翻落去，會比較容易啲啦。即係我哋唔會話。做完呢個位置，突然間咧又飛咗去第二個位喎，咁我哋一定係順翻。譬如假設細我呢度做中間呢一行嘅話咧，咁我就一路一路咁去，咁樣去噶啦。
6: 咁但係如果你頭先係教我直落咧，我可唔可以無啦啦咧打橫遊噶？
7: 其實咧，我哋會咁樣嘅。嗱，咁你見我頭先做完中間啦，咁我而家做埋下邊啦，等佢遊出順翻啦，跟住我哋會做埋上邊啦。咁啊，當佢係為之一行啦，跟住我哋咧就會開多行噶啦。OK。我哋游油咧，大概會游三浸左右啦。咁當你一發覺個油數咧一乾嘅情況，你又要點一點油。每一次點一點油咧，壓一壓佢先啦，以免佢滴到周圍都係啦。咦 ，Wosa 教咗你咁耐，其實你應該識游油噶啦噃。
6: 係啊，識啊，識啊，俾我啊。
7: 好啦，就將我交俾你啦。你游唔好，唔好走啊。OK。
6: OK。其實咧，我就係想幫我嘅人生加多啲色彩。點解我到游油嘅？不如咁啊！

0: 继续翻翻嚟我哋嘅香港暖流啦，时间嚟到早上嘅11:39，头先就同 Harry 哥哥啦玩咗呢个极速15秒嘅游戏，其实我系冇同佢玩嘅，我只系喺呢一度呐喊助威嘅啫。
1: 我中意啊呢个游戏，我最中意玩嗰啲咧，个个都赢得嗰啲噶啦。
0: 系啊，
1: 而且今日咧两位男士

0: 我發覺咧，原來其實男士唔係唔玩遊戲嘅，但係平時可能太忙啊，今日放假，今日放假，所以兩個都贏曬啊！
1: 係啊，恭喜曬兩位，今晚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而1872312 1872312呢條嘅熱線繼續開放俾大家嘅。除咗有三條嘅醫學選擇題仲等緊大家之外啦，如果大家有任何同跌倒啊，或者神僵啊，或者咧覺得只腳仔唔舒服啊，有啲嘅問題好想初步請教蔡醫生嘅話咧，1872312呢條嘅熱線都已經開放俾大家啦。唔好等啦，我哋好多問題要再請教蔡醫生啦，即刻進入好玩醫學。医学喺我哋身边咧，继续有骨科专科医生蔡心雄医生喺度嘅。蔡医生你好，
0: 蔡医生真系多谢你，因为咧即系医生就每一个礼拜都有嘅，但系咧就冇乜边个医生啊会教人跌嘅。
1: 唔系呢个系我嘅问题。
0: 听讲阿子玲话佢话医生啊，你会教我哋点跌啊？
1: 唔系嗱，我冇讲，我话好似话系可以学点样跌嗱，你冇曲解我个问题先。
0: 即系点啫？咁即系点啫？
1: 我哋等阵先问蔡医生。
0: 跌都有方法嘅，
1: 要吸引大家噶嘛？我哋了解第二。樣嘢先，
0: 因為頭先
1: 就講到啦，真係呢啲關節咧，最好就係要即係唔好因為天氣嘅情況，令到有咔咔聲啊唔舒服嘅情況啦。咁我知道有啲嘅哥哥姐姐咧，其實係會用啲電熱毡嚟，而家好興噶嘛，冚住自己啊，又或者暖住啲關節啊嘛。但係咧，同樣地亦都聽過有一啲嘅情況咧，就係、是、哥哥姐姐我運用不當咧，去辣傷咗啲皮膚啊。咁其實點樣可以正確咁樣使用呢啲嘅電熱毡，可以幫到手去令到我哋啲關節唔會咔咔聲啊，唔舒服咧？
2: 其實係呢、這個係常用嘅，尤其是冬天咧咁啊，暖粒粒咧特別好瞓。
1: 係
0: 老人家就同電纖係真係離唔開嘅。係
2: 啊，咁但係咧，往往我哋會覺得最緊要就唔好話即係就咁擺喺個皮膚上邊。係啦，最好隔咗陣嘢啦你嘅衣服又好，又或者譬如話你係揾嘢包住佢又好。係啦，咁咧就唔會話即係長期咁樣即係直接咁樣接觸咧。就會比較理想嘅，
1: 所以最緊要就係要包翻層嘢，真係唔好直接將你個電熱毡包住自己嘅皮膚或者關節，因為咁樣好容易咧有機會造成一個灼傷嘅。
0: 即係話電毡咧，你唔好當佢就係一塊毡咁簡單，佢係發熱器嚟嘅，咁所以咧另外都要有一層嘅皮上高再放電毡，就唔會冷。
2: 咁你會舒服好多，
0: 係咪啊？
1: 包一包佢。
0: 醫生啊，其實講到呢一樣嘢咧，近排有樣嘢真係興咗好多，係即係紅外線嗰樣嘢。紅色燈啊！而家咧周圍賣到咧，係咪反紅？即係嗰樣嘢其實係咪可以取代啊？同埋佢係咪真係有用嘅咧？
2: 其實都係一個發熱嘅一個方法嚟。
0: 其實都係一個發熱方法。
2: 係啦，咁有安全指引嘅，其實用嘅時間係有限嘅。
0: 冇錯冇錯，
2: 嗰個火數亦都有限嘅。
0: 冇錯冇錯，
2: 即係譬如話呢啲喺部分嘅物理治療中心都有用。
0: 系，
2: 咁但系我亦都見過嘅，真係有啲即係哥哥姐姐拎咗翻屋企自己嚟啊，
0: 有得賣㗎而家，
2: 係啦，咁係可以灼傷嘅，
0: 冇錯啦。嗱呢一個，所以真係我其實都係希望提到呢一樣嘢，就係有陣時有啲新科技覺得我哋好貪新鮮㗎嘛，咦新科技就得㗎啦咁樣樣。咁近排係好多嘅呢個紅色燈啊，有啲直情係俾你包住嗰啲幻處啊咁噶嘛原來咧嗱，醫生講㗎啦，其實係有指引嘅同埋係容易會灼傷，你唔好睇少佢。
1: 所以如果有疑問嘅話咧，就唔好冒冒然啊！隔離陳師奶試你又試埋一份，最好問翻啲專業嘅人士咧，去跟翻個指引咧去使用呢啲嘅器材，先至真真正正幫到大家嘅。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第二位嘅聽眾準備回答問題，就係賢姐啊，賢姐你好。
3: 系，大家好。
0: 早晨。
1: 早晨啊，賢姐，你嘅問題係咁嘅。使用暖包啦，又或者电热毡热敷关节嘅时候，边一项系最正确嘅做法呢？
0: 有三个选择嘅 ，A 咧就系隔住衣物，并且咧要限制时间 ；C 咧就系贴紧皮肤，而且咧系不停加热嘅 ；C 咧就系调到最高温度，以最快速见效嘅。咁究竟系 A、B 定系 C 啊？贤姐
3: ，A
1: A 隔住衣物並且限制時間，自己問下蔡醫生啱唔啱啦？
2: 對嘅，
1: 係正確嘅，恭喜曬賢姐。咁我哋稍後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所以大家使用咧呢啲小工具嘅時候咧，都記住要小心小心，真係要隔翻一啲嘅可能衣物啊，又或者一啲可能毛巾啊，咁樣包住嚟用咧就最安全啦。咁但係咧講到呢個咧嘅跌倒啦，咁哥哥姐姐當然唔希望發生啦。但係如果

0: 真系发生咗啦。好啦，嗱，而家大家幻想一下 ，Harry 哥哥而家，哎呀，跌咗落地下啦。咁点算好咧？佢开头咧，佢觉得有少少痛嘅啫，蔡医生。咁系咪我自己食啲止痛药啊？跟住就话，哎呀，得啦 ，Harry 哥哥嗱，俾止痛药你，冇事啦，我哋可以走啦。系咪咁样咧？
1: 嗱，即系我谂。跌親都係一個常見的問題
2: 嚟，
1: 係啊，即係喺醫生的角度，第一件事咧，我會問嘅咧就係有冇冚親頭。
0: 哦，
1: 係啦，呢個好重要嘅。啊，有冚親頭，有暈過，嗱，唔可以小規呢件事嘅。
0: 哦，係，
1: 可大可小。
2: 哦，
1: 嚇，咁如果冇嘅話咧，第二件事我就會問咧，你自己起唔起到身？嗱，如果你起唔到身嘅，嗱，咁要好小心啦。
2: 又係第二個。
1: 係啦。第三件事咧就係 OK， 你跌親有少少痛咁先算。呢個痛係咪好快就冇咗？
2: 係
1: 如果係好快就冇咗，你又正常翻曬，一路都 OK 嘅。啊，咁啊多數都冇問題。
2: 啊、
1: 但係有啲人咧就係、是、啊一路都係有啲痛啊，甚至咧係越嚟越痛噶。啊、
2: 甚至醫生係有陣時係跌親嗰下，我哋咧老人家叫咩叫湊一湊嘅啫。
1: 嗯，
2: 即係唔當係咩事。
1: 係
2: 跟住冇嘢啊咁。但
0: 又起到身咁啊！
2: 系啦，之後慢慢痛，
1: 冇錯啦。嗱、嗯，呢啲咧又係有問題嘅。
2: 嗯，
1: 啊，咁所以咧，即係呢幾條問題咧，係大家要自己要答啦。
2: 知道
1: 有冇冚親頭？嗯、自己起唔起到身？個痛係咪好快就冇咗？冇翻轉頭？
2: 嗯，冇翻轉頭。
0: 嗯，但系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就觉得，诶、哎，蔡医生咁，我都自己起到身啦、嗯，我又唔系好痛啫嘛、嗯，我走去食大量嗰啲特效止痛药去止一止个痛，
2: 擦铁打走啊，
0: 过几个月系啦，擦捽下啲铁打走，组全铁打走，冇事噶啦，咁系咪就唔使去揾医生咧？
1: 唔得噶，即系如果你要靠强嘅止痛药食一段时间，佢都。先至得嘅話咧，
2: 係
1: 我真係建議你早啲睇一睇啦。
2: 醫生真係好大個深呼吸㗎嗰度，我諗你都睇過好多嗰啲，搞完一輪先至嚟見你嗰啲咧，你都幾肉痛。你早啲嚟揾我，唔使搞到咁。
1: 係啊，其實真嘅。
0: 係啊，情況可能更加嚴重，就更加難處理啦。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第三位嘅聽眾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就係歐陽女士啊。歐陽女士你好。
3: Hello， 你好。
2: 早晨，
0: 早晨啊，歐陽女士。嗱，你嘅問題係咁嘅。跌倒之后如果可以企翻起身，但系觉得有啲痛，咁应该点样处理呢？
2: 三个选择嘅 A 咧就系就医检查 ，B 咧就系自行服药服食呢个大量嘅呢一个非常强力嘅止痛药啦 ，C 咧就完全唔使理嘅。
3: A
0: 就医检查，我见到许医生争啲想俾只手指公你噶啦，冇错，
1: 啱嘅，
0: 系就系、是、就医检查啦，所以大家咧跌倒之后咧都唔好掉以轻心，觉得唔系好痛，企得翻起身咧就唔需要理会呢个嘅情况，最好嘅都系尽早求医啊。咁但系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当然就唔希望发生呢一步，就系、是、哎呀我跌倒，无论企到起身定企唔到起身，咁都要处理呢个问题啦。咁佢哋当然唔想跌倒嘅，咁我就知道啦，除咗头先以玲问嗰个问题系咪要识得跌之外咧，系咪有一啲嘅方法是可以加强他们的训练，令到他们没有那么容易跌亲的呢？蔡医生，
1: 一定有。其实呢跌亲往往都是即自己的反应的时间的问题啦、肌肉的力度的问题啦，
2: 是
1: 不是、这些全部都有得练的，也都不是太困难的。平日的行都是一个好的运动来的。传统的智慧耍太极。
0: 哦，
1: 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对肌肉嘅训练同埋嗰个平衡嘅一个训练。
2: 嗯，你都鼓励下呢样嘢
1: ？OK 噶 ，OK 噶，系啦吓。咁啊，另外有一啲喺屋企可以做得到嘅，譬如话即系喺张稳啲嘅，稳张凳系稳稳阵阵噶啦，
0: 系
1: 系啦，呢个好重要嘅又系。咁坐低起身啊，或者伸展下只脚啊，嗰啲咧都系一啲相对简单嘅一啲嘅运动。
2: 冇错，冇错。
0: 咁咧，记住就系嗰张凳，麻烦真系要稳阵，唔好攞张接凳咁样去做啊。又或者嗰张凳，哎呀，原来咧嗰啲脚咧四只脚唔使整嘅。
2: 系啊，岌下岌下嗰啲咧。
0: 啦，咁就千祈唔好记住要搵一张稳阵嘅凳咧，去做一啲嘅训练，加强翻自己嘅核心啊，或者肌肉啊，又或者咧等等唔同嘅身体嘅一啲嘅部位咧，去防止自己好容易跌亲嘅。
2: 系嘅。
0: 咁而电话旁边亦都有我哋最后一位嘅听众就系芬姨啊，芬姨你好。
4: 你好。
0: 早晨啊，芬姨，你嘅问题系咁嘅。以下哪一种训练是最安全的呢？
2: 是最安全的噃，三个给你选择啦。A 呢就是单脚眯埋眼企喺度 B 咧就瞓喺床度。

0: 喐。C 咧就是、坐喺个凳上高啦，做大腿嘅伸直嘅动作。
1: C 啊
2: ，C 坐喺张凳度做大腿伸直嘅动作，咁就要问下蔡医生啦。
3: 系啱嘅，
2: 正确嘅分医，恭喜晒。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喺张床嗰度唔活动咧，系依零我啫，唔系啲哥哥姐姐嘅。
0: 而单脚眯埋眼嗰个咧，就是、我有事嘅，系
2: 哥哥嚟嘅。不过
0: 十秒到你就会跌翻落嚟。
2: 大家都唔好做啊，记住啊。咁咧，因为头先咧喺节目开头嘅时候咧，都有讲到啦，话跌倒咧。其實以玲成日都覺得是一個學問嚟嘅，蔡醫生，甚至有聽過有啲坊間嘅講法咧，就係話，哦，你驚跌倒啊嘛，唔緊要，你學識點樣跌咧，嗰、那個嘅傷害性就冇咁大噶啦。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學識怎樣跌的呢？蔡醫生，
0: 蔡醫生這個問題呢你要很認真地答以玲，因為呢其實他是為自己說的，因為他呢是經常跌的，而他是跌到
2: 很經常
0: 跌，他已經跌到那些什麼線樓梯啊，跟著他又會回
2: 來，
0: 哥哥你看我的腳
2: 滾了樓梯的話，
0: 他是來不來就會所以呢他是已經去到一個就是你教我跌會好一點，因為反正我都成因為我凡事成日都會跌的了，
3: 是其实当然我都有听过啦，咁但係即係我觉得唔係咁容易㗎，即係要学识点样去跌。即係我嘅理解呢，就係除咗譬如有某一啲嘅运动，咁佢哋真係会成日跌嘅。咁嗰啲咁往往嗰啲都係啲后生仔嚟㗎啦。
0: 同埋个心态好紧要 啊， 啊，即係你一跌嗰下就离心㗎啦，边度諗到嘢嘅啫。就係、是、你要好冷靜，嗱，我而家跌啦，所以咧我就要咁啦，就要平衡啦。咁
2: 零點零幾秒咁樣思考啊，
0: 跌低咗噶啦嘛，而家嗰下已經落咗地啦。
3: 即係除非你後生嘅時候已經因為某種原因練咗嘅，咁但係你話上咗年紀嚟學跌咧，唔係咁容易咯。
0: 但係醫生係有過呢樣嘢，我都有喎，
3: 係嘛？
0: 係啊，因為我細個嘅時候擒呢擒路咧，你會覺得呢、這個位一歪咗咧，喺真係嗰一剎那咧有個哦。咁樣樣就會走返㗎喇。即係有呢一我覺得有呢一樣嘢嘅。
3: 但係細個嗰陣時㗎喇。
0: 已經有即係已經有自然反應嚟。
3: 係喇，唔係去到做哥哥姐姐嘅時候
2: 先至走去學。
0: 嗰陣時就已經啱冇錯。所以即係如果細個嘅時候淨係坐喺度掛住讀書嗰啲人呢就好容易會跌親啦。
3: 比較危險㗎。
2: 哦，咁你先話蔡醫生。
0: 唔係講緊蔡醫生唔係啊！你知唔知蔡醫生做幾多運動啊？係啊，仲要
2: 掛住讀書啊嘛！
0: 唔係講緊你啊！
2: 係咩？講緊我咩？
0: 梗係啦！蔡醫生做好多運動嘅喎、
3: 啊，有啲啦，係
0: 咪？因為你其實都會見到嗱，其實即係今日第日即係我見到你即係個骨科專科咧，有一個問題，即係幾尖鋭嘅呢個問題。今日冇寫嘅係咩咧？就係、是、有我哋以前細個一整親就係咩咧？就點會睇骨科啊？
2: 睇鐵打，
0: 睇鐵打，一定係去睇鐵打。好啦，咁既然係咁嘅話，我又想知啦。其實有邊啲人係睇完骨科搞唔掂要去翻睇鐵打嘅多，還是睇完鐵打搞唔掂去睇骨科嘅多？你其實有會唔會真係有好多時候都會接手到呢啲咁嘅？
3: 有，我諗雙向嘅，
0: 係
3: 即係有啲情況。當然即係我哋只係睇到一邊嘅。
0: 你哋會見到一邊
3: 啦，我淨係睇到佢哋睇完鐵打唔掂嚟揾我啫，
0: 連服藥都未拆咁
2: 就
0: 嚟見你啊，
3: 係啦，咁佢哋唔掂走咗去睇鐵打，我唔
0: 咁你唔知啦，
3: 係啦，所以我就即係唔係一個全面嘅冇錯影像咯，
0: 係
3: 咁，但係無可否認嘅咧，就鐵打即係作為中國人嚟講，鐵打啊，即係傳統醫中醫。其實在香港都是在一個社會上很常見的，
2: 是
3: 嗱咁啊，即係
0: 咁近年嚟又好像見少了，你問我，是不是因為而家其實已經多了很多不同啊，或者物理治療咧，我覺得呢樣嘢又叻咗很多，
3: 比較多了很多呢些嘅服務上
0: 嚟
3: 講，但是隨住即係你看我哋有中醫院又開啦，
0: 冇錯
3: 啊，咁咧我相信。即其實都是一件好事嚟嘅，個方向係，即中國傳統智慧，我係即係一定尊重嘅。
0: 你都好開明啊，
3: 係
0: 啊，
3: 咁一定有一啲嘢，好老實講係，即西醫係好難處理嘅。
2: 嗯，
3: 係啦，你問我自己有冇睇過中醫，我有，
0: 你當然有啦。
2: 所以就真係就住自己嘅需要啦，就住自己嘅喜好啦，去選擇。合適自己覺得舒服的治療，其實就是最好的方法啦。
0: 係啊，
2: 咁咧仲有少少時間啦，我又想問一下蔡醫生你啦。咁其實咧喺骨科醫生眼中啦，我相信咧，其實喺秋天啦、冬天啦呢啲嘅季節咧，哥哥姐姐咧有好多機會咧係會有機會跌嘅。其實你最常見到嘅陷

0: 定，或者你最希望可以提醒到电视机、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到底有啲乜嘢嘅冬季啊、秋季嘅陷阱系佢哋要留意多啲，咁样就可以避免佢哋有机会跌到咧？
1: 最常见嘅问题咧就系即系啲杂物啊，
0: 嗯，
1: 啊，即系始终香港大部分屋企唔系好阔大啊，
2: 系啊，
1: 一杂物一多咧。咁又再加上，譬如話夜晚起身咧，燈光又昏暗啊，啊，咁啊又個人未完全清醒啦，咁啊好容易激親啊，咁就跌㗎啦。咁所以咧，我哋一般都會話咧，嘿，嗱，平時即係個屋企要執得井井有條，唔好淨係人哋嚟睇見你嘅時候啊，你屋企嘅時候，你先要執屋企啊，千祈唔好係啦，整潔啲，唔好啲嘢周圍擺啊，擺咗落地下啊咁樣，咁你夜晚黑咧就出事噶啦。
3: 地氈又唔好棘到腳啊，呢啲即係醫生咧去到呢一個層面咧去。話俾我哋聽，其實我哋嘅生活習慣有陣時做得好啲咧，咁我哋就少啲機會嚟見你。
1: 好唔好嚟
0: 见我？徐医生话都唔希望见到大家嘅，所以咧，大家真系要留意啦。特别啦，系电视机旁边同埋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如果你而家环顾下四周，发觉哦，自己屋企真系几多杂物，又或者有一啲危险嘅地方，譬如可能洗手间有一啲可能冇加一啲防滑嘅地毡啊，等等等等，呢一啲嘅危险地方咧，可能大家就真系要注意啦。因为咧，成日都话哥哥姐姐咧跌亲咧。真係可大可小嘅，亦都唔希望咧呢件事情會發生嘅，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啊，今日聽完蔡醫生嘅分享之後啦，可以環顧一下自己嘅生活環境，睇下點樣可以盡量做到啦，避免呢個嘅危機發生之餘啦，亦都可以真係學蔡醫生話齋，唔好有人嚟探你嘅時候咧，你先執整間屋。平時你自己一個人又好，又或者同自己嘅老伴都好啦，都要抽啲時間執整翻乾淨自己間屋，住得舒服啲，聽得我哋香港電台聽得開心啲，咁你成個嘅人生又會開心啲嘅。
3: 係咪真係咁㗎？
0: 咁係啦，我寫包單。
3: 崔醫生今日咧就即係喺電視就即係要闊別下先啦，但係咧喺電台希望都仍然聽到你嘅聲音。
0: 係啊，有機會再見，好，拜拜，崔醫生。
1: 拜拜。
4: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聯辦、外交部駐港公署、國安公署和灣仔金紫荊廣場分別舉行升旗儀式。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國慶酒會致辭說，今日是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佈之後第一個國慶日，別具意義。李家超說，只要大家在各自崗位齊心協力，共同發揮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風光無限。現場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員黎嘉瑩的預錄片段，他說能夠在中國空間站慶祝國慶，無比激動自豪，感激國家對香港澳門的關心厚愛。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第一日，高鐵西九龍站出現抵港人潮，不少內地旅客專程來香港看國慶煙花匯演，感受節日氣氛，亦都有市民趁長假期北上探親和旅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今日起至今日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今日第一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处方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政府今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俾非本地人才无需要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说，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香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是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香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后就回到去原本地方，所以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他的外劳申请，即是聘用3个本地员工才可以聘用1个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546点，升1,7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79美元，卖出4,176.62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

0: 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噶。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稍为慢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方面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接近白沙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啦，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少大约一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7: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8: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9: 我有冇份噶？
7: 好啊，
8: 开心冇忧愁。
9: 我咧，
7: 喺收音机听到教周以玲 show 咯。
8: 到你，
10: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8: 不如我哋唱翻先，
7: 好啊！
8: 活力传播，添福音，鸡仔多乐乐，边个最多鸡？
9: 系你哥哥啦！
8: 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漂去边好咧？
9: 喂，翻嚟，
8: 开心冇忧愁。在收音机听到够，
7: 在哪个台啊？
9: 第五台。
7: 节目名呢？
8: 节目名是什么？
9: 香港暖流啊。
8: 香港暖流听到够。
7: 今天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就是啊。
8: 就是。
7: 有周以玲啦，有希婷妹妹啦，同埋有我王者康嘅。
11: 我发觉咧，点解咧？成日咧，我都系咧全名咧，即系唔会系嗰啲，我系以玲，唔系
9: 以玲妹妹，
11: 以玲妹妹系唔会噶，系唔会系有希婷妹妹，但系会周以玲咯，咁即系咁样。
7: 大家咧要留意嘅咧系一样嘢，就系咧每一次咧喺第三个钟头咧，我哋一去到呢个位咧，一介绍亲咧。阿以玲咧，
9: 好大阵酸味啊！
7: 都硬系有啲嘢要讲嘅，
9: 佢硬系周以玲咯，
7: 佢唔系佢明佢每一次嚟，我点样形容咧？即系佢只鞋里边有粒石仔啊，
11: 硬住嘅，硬住啊！
7: 佢带住嗰粒石仔嚟奉礼物嗱，希婷你唔好太过上心呢样嘢。
9: 我系个粒石啊，
11: 希婷你冇难受过噶，我系话紧你咋，我系好欢迎希婷噶 ，O 唔 OK？
7: OK， 我实让你噶，横掂你又，
9: 我
7: 实让你噶，横掂你又追唔到巴士。
9: 以玲咧，咪话点解你次次都嗌佢全名嘅？但其实以玲，你冇发现咧，一啲好好嘅朋友先至会嗌对方全名嘅咩？
11: 希婷，你咁讲又啱。
9: 我哋识咗好多年嘅朋友咧，佢一定嗌我全名萧希婷，
11: 系
9: 佢唔会嗌我嗰啲咩希婷妹妹啊，希婷啊唔会。
7: 等等先，呢一个系两体嘅啫。
11: 好啦，原谅你啦，
7: 呢个两体嘅啫。
11: 我原本已经原谅咗你噶啦 ，Harry 哥哥，即系希婷都帮你兜咗啦，呢个两体啊，
7: 呢个两体啊，系啦，有边啲时候会嗱，我哋叫响全躲呢啲叫做，即系一讲系啦，冇错。
11: 你倒垃圾未啊？
7: 冇错啦。

0: 你做咗个货未啊？
1: 所以咧，除咗系好好朋友咧，会同你讲，即系会讲你个全名之外咧，就系、是、老师入咗嚟，黄仔康。咁你就知道係哦，有事有咩事啊？
2: 但我覺得你係因為同 Harry 拍檔咗咁耐，所以會嗌佢全名咯。
0: 我哋接近兩年啦，Harry 哥哥，不知不覺已經接近兩年。
2: 對唔住，友誼嘅小樹
1: 咪係
2: 咯，我哋唔可以翻嘅個小樹。
1: 對唔住，
0: 你接住落嚟都要繼續對住我㗎，你冇得揀㗎。
1: 各位聽眾，各位哥哥姐姐，你哋。见到我其实做呢一份工其实都几辛苦嘅，
2: 好开心。
0: 你唔系、啊，你笑住嘅 Harry 哥哥。
1: 俾呢两个妹妹咧咁样糟质嘅时候咧，你系真系知唔以对嘅。
0: 嗱，我哋唔系糟质你，我哋系爱护你。
1: 我知道，咁你梗系要啦，你敬老嘛。我哋唔系就嚟做够两年啦。希婷，你知唔知道今日咧，我哋系 celebrate 我哋嘅second anniversary 啊？你知唔知我系2024年嘅10月1日开始嘅？
2: 系啊，咁啱得咁巧啊！
1: 仲有今日要同阿贾斯乐讲声 Happy Birthday 啊！你记唔记得我哋第一集？
0: 我记得。
1: 好啦，咁啊贾斯乐啦，咁啊 Steve James 啦，跟住刘天兰啊嘛，
0: 系
1: 全部都出现啊嘛，就系2024年。你谂下，而家咁样谂翻起，真系好似琴日嘅事咧。原来两年噶啦。
0: 但系 Harry 哥哥，你知唔知点解我话系就嚟两年咧？因为我第一日病咗嘛。
2: 系啊，我都记得啊，
0: 所以我咪唔系就嚟
2: 嗰阵佢做唔到节目噶，
0: 系啊，咪唔系两年咯。
1: 咁我唔怪你，我气场太强啊，
0: 系啊，惊咗佢啊，
1: 你一听到
2: 话令到耳铃要收埋，
1: 我气场咧系啊，我气场太强，跟住仲有之前就咩都冇讲噶嘛，总之咪开咪见咯，
0: 系啊，开咪见咯，点知
1: 开咪见咯，
0: 点解嚟到点解系邓天乐
2: 之前其实系未见过，
1: 有
2: 一次
1: 系
2: 咯，有见过有讨论啲嘢噶嘛，
1: 嗰个会啊更好笑啦。咁我翻嚟之前咧，咁啊 Sunny 就同我讲嘅，
0: 又咧又要讲翻个故事，
1: 系啦 ，Sunny 就话佢系你嚟做啦，咁。佢话咧，我哋咧就有一个嘅女主持，佢咧就冇乜经验，即系未做过电视。你咪做未做过电视？
0: 我未做过电视噶，
2: 因为以前香港系幕后电视。
1: 喂，咁你醒得好紧要，咁你真系上就中。
0: 我未做过电视噶，
1: 劲。
0: 我一直都系嗰阵时有电视嘅环节咧，已经系做幕后嘅。
1: 嗱，咁样样，咁啊，首先佢话，不过咧，佢都好有经验噶啦，有个靓女陪你咁样。咁我
0: 靓女揾荧光笔。
1: 咁靚女，咁靚女呢樣嘢，咁靚女呢兩個字
2: 就係幾次，
0: 精精精精咁樣。
1: 靚女呢兩個字，梗係就係我翻嚟嘅主要原因啦，係咪先啦？咁第一次去，係啊，咁啊跟住第一次開會咯喎，咁啊成個第五台男男女女係啊，即係好即係乜嘢人都出曬咁。
2: 你就會問咧，有冇喺？係有冇喺度諗啊？
1: 連電視個編導都喺度，係咪先啊？咁啊成班人，咁跟住就靚。
2: 你有冇喺度搜尋？
1: 咁要逐個介紹噶嘛？我坐低。
2: 靚女，
1: 靚女係邊啊？見唔到。
0: 靚仔就見到。
1: 坐我隔篱吓呢个哦系嗨你好，系咁噶。但系我话俾你听，有样嘢真噶吓。嗱，希婷你都即系识以玲早过我啊，真心你有冇觉得佢靓咗？
2: 我都系不嬲都靓。
1: 呢、這个唔得，呢、這个呢、這个 hea
0: 希婷我爱你。
1: 好，等等。去天气啊，系唔讲啦。大致天晴，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嘅。下午部分咧地区咧就系、是、极端嘅酷热嘅。稍后咧就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系点啊？以玲你讲啊。
0: 展望咧，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啊，高温天气亦都会缓解嘅。而周末期间咧，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啊，而朝头早咧亦都稍凉嘅，最低气温会下降至大概24-25度嘅，
2: 出边就好热啦，而家有32度啊，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啊，酷热警告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全部都系生效紧嘅。跟住咧，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属于低啊，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
1: 啊，你讲得咁开心嘅，真系。紫外线指数甚高，
0: 咁系高啊嘛，甚高就系晒太阳。
1: 系啊系啊系啊，
2: 用呢首歌嚟庆祝一下，今日10月1日你哋相识两年啊嘛，系咪？
1: 系啊，
0: 冇两年，冇两年，
1: 咁都有得庆祝嘅咩？
2: 系啊，送首歌俾你哋，李丽蕊，友谊万岁。
1: 咁又系嘅。

0: 嚟一个秋风起嘅效果先。
1: 你这个是真的只是秋风起，我自己吹完，不好意思，你练了很久了，不好意思，我真的练了很久，再给他一次，你听得出我，
2: 你突然之间讲我，我净系知道咩唔系啫。
0: 嚟啊，秋风起。
2: OK， 试下。咁啊。
1: OK， 呢个有啲感觉嘅。
0: 杜尔灵啊？
1: 吓我？
0: 杜尔灵啊？呼呼，尔灵啊？
2: 尔灵嗰啲全部。
0: 尔灵去咗听演唱会。
2: 尔灵
0: ，Harry 哥哥。
2: 尔灵系中意俾嗰啲咩？琴日佢俾咗个好劲嘅我。
1: 系咩？
2: 希婷，你唔好喺度捽鼻先。咁啊，讲紧秋天，咁今日咧，我哋食材咧，应该就同秋天有关，系咪？
0: 系啊，要问一下大家啦，打电话嚟话俾我哋知咯。我哋平时就规限咗一个食材噶嘛，今日唔系啦。啊，大家都知道我哋今个礼拜都比较特别啦，
2: 系
0: 下个礼拜又全新开始啦。所以今日咧最后一集嘅香港私房菜啊，可以同大家讲下秋天嘅时候，俾你哋去出翻题啦。
2: 即系俾大家发挥下咁，系咪啊？
0: 梗系啦。
2: 啊，唔怪得知今日张相咧，我都见到噶啦，真系咧睇唔到有食材噶。
1: 你有啊，扮紧一个食材噶。
2: 你扮紧食材，
0: 扮紧一个食材。
2: 哦，咁即系你喺呢方面冇天分咯，系啦。
1: 我好努力模仿，但我发觉影咗出嚟之后，原来我手臂系咁粗。
2: 系啦，
1: 净
2: 系见到希婷揸住
1: 只
2: 木羹咁，然后跟住嗱，其实你哋有指令嘅，叫我。

0: 我哋张相点影，我哋有影嘅，咁就系、是、但系出到嚟就完全冇晒嗰个，即系冇晒啲食材，咁啊几好嘅，俾大家讲下啦。秋天嗱，你估下我哋其实揸住啲乜嘢？咁其实我哋今日讲紧系啲乜？又或者系秋天，你觉得最适合开始食啲乜咯？
1: 系，因为一讲秋天咧，我就系谂到两样嘢啫。
2: 我谂两样咁犀利，
1: 系啊，
2: 讲嚟听下，
1: 糯米饭啦、啊，同、哦、埋蛇咯，
2: 蛇羹啊，
1: 系蛇羹啊，秋风起就三蛇肥啊嘛，
0: 系啊系啊，蛇咧就唔系成日会食嘅嘢嚟，
2: 你哋两个食唔食噶？
0: 我我唔会揀嚟食嘅嘢嚟嘅。
1: 我想食咗几年㗎喇，因为我係细细个食过一次。
2: 係。
1: 但我已经唔记得咗嗰个感觉系点，但係呢啲哥哥姐姐成日话秋风起呀、啊、三蛇肥呀、啊、蛇好呀、啊、咁。
0: 佢哋话食咗会暖身囉，但係其实食落去鸡肉咁。
2: 哇，好似鸡丝咁㗎。
0: 係啦，鸡丝。
1: 系咪真系鸡丝？
0: 你未食过
1: 咩？唔系呀，我细个食，但已经太细个，嗰时已经冇印象
0: 了。喂，我请你哋食。
1: 所以近几年我好想去食，但係一直都冇机会去食。
0: 我请你哋。係呀，真係。係呀。做咩咁望住？
1: 唔使请嘅，我哋可以
0: 一齐食，一齐食，
1: 一齐食可以嘅，
0: 一齐食，一齐食，系即系我嘅意思。喂，我哋一齐食食咁样咯，即系嗰只咯，系啊，系啊，因为
1: 但希婷系咪唔食咧？你静咗，
2: 唔食噶。
0: 嗱，佢系好似鸡咁样嘅，同埋咧，佢系有啲咧街边嗰啲碗仔翅嘅 feel 嘅，系啦。咁啊，而食蛇咧，咁就几得意嘅，因为咧有啲老人家话俾我听，嘥鬼气啦，食蛇会暖身，梗系啦，系其实都唔关啲蛇事。
2: 关咩事咧？
0: 系咯，我话关啲咩事啊？佢话你试下街边啲碗仔翅都系咁噶啦，你会搏命落嗰啲胡椒粉啊嘛，食搏命落完嗰啲胡椒粉，食完咪身个暖咯，
2: 辣辣地啊，兴合合啊嘛。
0: 咁我又我追溯唔到呢一样嘢。咁有啲人就话食完蛇之后咧，其实好补身啊，各样嘢。我亦都追溯唔到呢样嘢。咁同埋你食一碗半碗系咪真系咁有效？我又系追溯唔到。嗯、反而呢样嘢咧，其实听众们咧，即系有咁多年嘅经验嗱，以前有蛇王妈、蛇王蜜啦，凡系蛇王。之后后来就一个姓氏咁样噶嘛，系啦，咁啊有好多噶，究竟边度啲好食啲啊？我又系分唔出。
2: 咁咧你又唔好话 ，Harry 哥哥，我记得以前咧，我曾经就做过一个访问啦，就去嗰啲蛇王乜嗰度铺头咧，就见佢直情攞条蛇出嚟喺我面前揈下揈下，
0: 实会噶，佢哋实 show up 噶，
2: 系啊，
0: 系啊，实会喺度揈下揈下。
2: 咁因为去得做访问咧，通常嗰啲嘉宾都会话：你嗱整碗试下先，好热情嘅，几廿年嘅秘方啊。系啊，其实我唔食噶，但系人哋怼到埋嚟你面前，
1: 系你唔食好似
0: 唔礼貌啊，
2: 系啊，
0: 系。
2: 咁啊，食完嗰碗蛇羹之后咧，我记得我全。全日块面都系红卜卜嘅，
1: 咁夸张，
2: 我出汗啊！但系我本身系唔知道原来食完蛇之后系补身嘅，
0: 系
2: 我系嗰一日全日咧都好热
1: 好补啊，
2: 系啊，只手出晒汗。
0: 咁即系唔系咁即系中啦？咁即系话佢其实真系补身啦。咁我又调翻转讲啦，因为我除咗嗰样之外，以前就有啲人话咩炒蛇碌啊嗰啲咧，
1: 咩嚟噶？
2: 系啊，斩件啊嘛，
0: 蛇系啊。哇！咁我话咪住先，咁出到嚟会要食鸡颈咁咯，我觉得。
1: 因为食蛇，我净系够胆食蛇羹。
0: 你蛇鸡颈咁先，都系成条鸡颈咁啊嘛。咁嗱，我未食过啦。咁其实咧，有好多人叻过我哋嘅。呢度有我哋有好多嘅老友记咧，可能真系食过嘅。咁又不妨打个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咯。
2: 系电话号码
1: 18723112啊。
2: 讲完蛇，梗系听翻首同蛇有关嘅歌啦。
0: 不过严格嚟讲，我哋其实今日咧有另外一个想讲嘅一个题材嘅，
1: 咩都讲得嘅。
2: 系啊，只要同秋天有关嘅食材，都欢迎你哋打电话嚟听一听梅艳芳嘅《夜蛇》
0: 蛇歌啊。

0: 哇！呢一条蛇咧，
1: 我识扮啊，咁样噶嘛？
0: 但我哋扮到有啲似蝉。
2: 你哋咧？你哋咧
0: 有啲似蝉。
2: 你哋唔好净系扮蛇啦，你哋扮阿羊腩煲啊！有人想食羊腩煲。
1: 羊腩煲好难扮噶，已经走咗个只羊。
2: 系啊，因为咧好踊跃啊，因为嗱，家嫂咧就喺嗰边就听紧电话。咁啊，头先阿家嫂就话今日咧就非常之踊跃啦，好多人打电话嚟啦。佢咧就好似喺茶餐厅度咧就落紧单咁，因为好多人打电话嚟咧就我要食乜，我要食乜咁样样。
1: Harry 哥哥，我识扮羊腩煲啊！
2: 好啊，嚟啊 ！OK， 得好。
1: 咁滚咗羊腩煲咪，
2: 系，
0: 我以为佢谂住咩咁样，
1: 唔系嗰只羊走咗，佢唔识讲嘢，所以只可以。
2: 你两个食咗乜咧？今日请问系咪国庆好开心咧？你哋两个
1: 哇，系几开心咯！
2: 我以为烟花要今晚先有得听啊，听到你哋两个喺度 bling bling 咁喺度烧紧烟花，
1: 系嘣咁啊，今晚唔系。
2: OK， 好啦，我系唔理你啦。咁啊，首先喺呢个时候咧，就同大家讲下先，因为咧五台之友咧，好多谢你哋留言啦。今日咧，我见到 Teresa 張有好多個 Teresa， 呢個 Teresa 就話國慶快樂啦，有個好得意嘅公仔咧就送咗俾我哋 Jason Harry 哥哥希婷以玲啊，秋天最好嘅食物咧係羊腩煲打邊爐，祝大家咧國慶節快乐啊！咁啊，健康平安，多谢晒你。
1: 系啊，因为羊腩煲睇嚟都系大家秋天之选啊。因为 Elisa 都话啦，秋风送爽，我屋企人中意用做药材羊腩煲喎。
0: 药材咁犀利？
1: 系啦，佢话暖胃驱寒，味道鲜美。我想知道有啲咩药材做羊腩煲？
0: 可以，
2: 我都未听过。
1: 可唔可以讲多啲咧？
2: 我谂应该正，我谂应该好正。
0: 我净系知道有啲朋友咧煲羊腩煲系落粥。蔗啊嗰啲落去
2: 咯，哦系竹蔗茅根咁样噶嘛，
1: 嗰个系
2: 一定有马蹄，
0: 系嘛，
2: 蜘蛛一定有马蹄，蜘蛛马蹄一定有嘅，
0: 笋啊
2: 笋冇错，
0: 因为我见到药材系有啲咩药材，
2: 系咯，
1: 去咯，可唔可以 Elisa 可以讲多少少啦，因为 Connie。

0: 佢就話南乳枝竹羊腩煲，
1: 誒都好，係
0: 啦，南乳都係好好常見到嘅一個嘅調味料嚟嘅。
1: 係啊係啊，咁啊就阿 T 潘咧就話咧，佢話蓮藕啦、白蘿蔔啦，呢啲係啱嘅嚇，秋天咧都好中意嘅，我都同意啊，因為當做啊嘛，五早五食啊，咁亦都係中意咧羊腩炆呢一個蓮藕豬腳喎，係啊，
0: 要多啲肉啊，
1: 係啦，咁啊呢個好特別啊，豬腳咧原來都係可以入到呢個秋天進補嘅系列嘅。
0: 系，而 Lily 亦都有留言咧，佢就首先恭喜王者康加入五台两周年快乐。
1: 等我谂住你食一啖先，多谢你。
0: 然之后 Lily 咧系刻意讲我哋中文全名嘅，佢话周以玲、萧希婷，好大个造情。好朋友，我又要叫你哋传达。佢就话咧，秋冬咧最爱就系煲仔饭啦，羊腩煲，食蛇宴、蛇羹汤，有炸蛇丸、糯米饭、羊腩煲、蒸盘龙鳝等等等等。
1: 嗱，其实咧今日咧就兜咗好多圈，咁究竟咧我哋嘅手上面揸住啲咩咧？不如等我揭晓一下啦。因为咧我哋今日一翻到嚟咧，我连早餐都未食咧，跟住咧就叫我要影一张相，就想象咧自己咧今日咧系。是讲腊味的，那我可能没什么好做的，所以我是揸住隻腊鸭的。
0: 哦，你是腊鸭的。
1: 我不是揸住，我是揸住隻腊鸭。但是我看到呢，咦，咪住先，原来周以玲是隻腊鸭。
0: 我是放一条蛇啊，我是蛇来的。
1: 好啦，咁
0: 肥蛇咋？
1: 咁啊真系要讲
2: 啊！我觉得以玲今日咧个样有啲似啊嗰啲印度姑娘咧，着住啲好闪闪嗰啲裙啊，跳嗰啲草皮舞啊！
0: 人哋嗰印度姑娘好瘦噶嘛，我就唔系咯。
1: 系啊，咁
2: 一样咁靓。
1: 咁近排又啱啱系，咁近排啱啱印度又系有啱啱呢一个嘅点灯节嘅，系啊，所以咧其实佢系应节嘅。
0: 嗱，咁 Harry 哥哥你就拎住只腊鸭啦，
1: 拎住腊鸭，
0: 我就扮蛇啦。咁 Hating 你咧，
1: 完全喺度唱紧。卡拉 OK
2: 我
1: 揸住个木羹唱卡拉 OK，
2: 我其实都想扮一条蛇噶，但系咪冇人睇到啊？
0: 你
1: 我唔知你
0: 你条蛇，
1: 周以玲你都见到咧，有一个三岁嘅小孩子喺度扮蛇，你真系唔知边忽系蛇。
0: 我知只手系蛇头，
2: 哎呀你好叻啊，真系啊，我特登放只手出嚟咧，系谂住扮嗰个蛇头噶，
1: 系咩？
2: 有人睇到啫。
1: 咁点解？咁点解唔系讲腊味咩？今日我一立到嚟话今日讲腊味，
0: 腊味固之然秋天，
2: 但系有啲人
0: 食。
2: 食腊味噶
1: 啊！我咪系咯，
2: 系咯。
0: 咁我哋唔可以遗留你哋噶嘛。
1: 我唔系刻意嗱，我唔会刻意食腊味噶。
2: 我都系，
1: 但系唔觉意俾到啲腊味我食，我又啊几好。
2: 你都 OK 嘅，
1: 系我唔会叫噶，因为我觉得腊味呢样，如果要叫腊味食嗰啲人咧，好麻甩噶。
0: 好麻？点解啊？
1: 唔系。我見到咧，其實唔應該咁講。
0: 腊味糯米飯好食。
1: 唔係啊，啲人咧去啲燒臘，
2: 佢
0: 話
1: 你試冇試過燒臘鋪咧？啲人話：你食咩啊？咁樣要呢一個撐我飯啦，咁啦，係咪啊？嚇！有啲人燒臘鋪咁啊，你食咩啊？咁啊，鹹蛋臘腸飯咯。
0: 鹹蛋臘腸飯。
1: 啊、
0: 四寶飯。
1: 菜遠臘腸，而家咧喺燒臘鋪咧係會有臘腸飯你食。
0: 臘腸飯。
1: 又或者臘肉，我見我食臘肉飯添。
0: 啊，臘肉就
2: 我唔食臘肉，
0: 係我臘肉唔得。
1: 擰曬頭噶嘛，係咪先？
0: 係臘腸我都唔得。
2: 但是应该是我哋拧晒头啫，
1: 我哋拧晒头啫，因为咧嗰啲腊肠、腊肉、腊肠、腊呢腊肉咧，原来好多噶、哦，嗱、有腊肠啦，有润肠啦，
0: 吓润肠，
1: 好啦，
0: 润肠我又食，
1: 有腊鸭啦，然后跟住咧有呢一个腊肉啦，跟住仲有呢一个
2: 有腊鸭头噶，
1: 腊鸭头，仲有金银润，你听过未啊？
2: 金银润，
1: 哇，金银润系极品嚟嘅。我觉得咧，金银润咧，你食一啖咧就已经即刻三高噶啦，一啖嘅咋？
0: 咁系好事定冇事？
1: 梗系大件事啦！金银润你知唔知嚟噶？根本就系一个完全透咗明嘅肥猪膏，跟住出边咧包住围住嘅系咩咧？就系用系咪应该系用猪润做嘅一个皮嚟嘅？咁所以佢系硬噶。咁金银润咧，好啦，跟住咧，你如果都系咁蒸噶啦，凡系啲嗰啲啲腊呢腊肉都系蒸噶啦。跟住你，如果你放喺个饭上高咧，嗰啲饭系全部起晒油嘅。跟住咧，你切嘅时候一片片啦，咁就围住个边，咪就系嗰个皮，亦都系一啲好甜嘅猪润咁样，但系好硬嘅，而里边咧咬落去咧有声嘅。声嘅，
2: 嗰啲系油嚟，
0: 系啦，
1: 系啦，即系好似接暗疮咁声啦。
0: Harry 哥哥，你令到成件事
2: 好
0: 核突啊！
2: Harry 哥哥，
1: 系啊， 所以咧，我觉得咧，嚟紧咧呢25分钟咧，边个知道咩叫金银？

0: 人嘅，有我咁核突，有我一般咁核突都可以打电话嚟。诶，仲有一只系甜嘅，又唔系腊鸭饼，系叫咩咧？甜噶，啊，嗰只我中意食啊，嗰只冇咁肥嘅，系啊。然后跟住咧，好正噶嗰只，咬完廿几下咧，其实都唔烂噶，好襟送饭嘅话。
1: 咁襟嚼
0: 啊？系啊。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政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佢 very good 噶，
4: 佢都 good 噶。
5: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3: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

0: 你哋咧就唔好依牙松講，因為咧其實咧講緊呢啲臘尾啊、臘呢臘路嘅咧，其實我咧都有啲經歷嘅。咁、我自己咧亦都係好中意。你哋啊有陣時有冇食嗰啲泰國嘅炒飯啊？
1: 有啊。
0: 其實泰國炒飯
2: 係
0: 冇錯，你睇你幾緊張。
1: 菠蘿炒飯啊嘛。
0: 係啦，嗱臘其實佢哋咧有臘腸嘅，而且真係好好食添嘅。咁喺嗰度咧，你係略知一二，其實佢有佢嘅好處㗎。咁其實甜甜地嘅呢啲咁樣嘅東西咧，有陣時如果你適當咁用咧，就唔係話淡淡要洗落去嘅。咁、我咧就有一個好好嘅菜式啦，咁就我覺得係真係幾好味嘅。咁亦都有少少似泰國嘅菜嚇，咁但係又唔係嚟嘅，係咩咧？咁就係臘肉炒芥蘭。
1: 哦，
0: 係啦，咁呢一個咧係我係可以整到咧。一个境界是你哋平时唔中意食腊肉咧，你哋可能都会中意食嘅，
1: 因为你系会唔知道佢系腊肉，系
0: 嗱，首先咧系冇错，如果腊肉咧你一大嚿咁样样咧，你一见到佢咧，哇咁样样，系咪啊？即系梅菜扣肉咁成嚿咧，
1: 搬开
0: 你就
1: 咩呢？唔系会切条嘅咩？
0: 冇错啦，其实腊肉咧，我成日觉得整腊肉最难嘅地方系咩咧？就系、切佢，因为佢都几硬噶嘛。咁咧去到呢个位咧，真系咧菜刀就有用啦。因为菜刀够大力，唔系你嗰把放低啊，搵啲机会就攞出嚟噶啦。
1: 系啊，呢度
0: 咁你就放低，
1: 系
0: 咁咧就嗰把菜放低，系 OK 系啦。咁嗰把老牛都唔该仔低，系 OK。咁
2: 咧，
0: 咁咧就将佢咧就嗰啲菜刀系最容易，可以将佢咧有咁幼就切咁幼一条条。
1: 嗯，
0: 系啦，咁好啦，咁你亦都系有呢一个嘅芥兰啦，系啦，好啦，咁佢点做嘅咧？咁首先咧，你一定要有个镬，我咧就中意咧先系会落蒜头啊，同埋油。你话诶，咁佢已经有油，你如果冇油咧，你引唔到啲油出嚟嘅。咁你落几滴油落去，跟住咩油都冇乜所谓，跟住。你就等嗰啲腊肉落去咯，咁咧就唔好太猛火，但系慢慢煮下佢，咁爆咧，你发觉啲腊肉可以俾你咧，啲油就会
1: 逼晒出嚟啦，
0: 挤咗出嚟啦，咁而咧佢系会开始点咧，佢会好似有少少炸咗嘅感觉，就要脆口嘅，嗱唔同咯，个口感唔同咯，同埋你食落去唔系一大嚿咯，好啦，咁。嗰样嘢咧，嗰个镬咧就系另外一样嘢嚟嘅，做呢一个咧有另外一个煲要准备，嗰个煲做咩咧？你咧就煲水。嗰啲水咧就係波仔水，波仔水嘅時候咧，咩叫波仔水咧？即係啲水咧，其實就唔係要滾得好緊要，啱啱開始出波仔，咁跟住咧你就會放呢一個嘅芥蘭落去啦。咁啊芥蘭咧，你以為炒芥蘭啦，唉咁啊就咁就等佢炒咪得咯？唔係，我咧啲芥蘭咧係會烚一烚佢先嘅。
1: 嗯，
0: 原來呢啲芥蘭咧一開始，如果你一開始嘅時候烚一烚佢嘅話咧，佢收一收咗啲水咧，佢一陣間。煮嘅时候甜啲嘅，但你又但系咁，你烚佢咧，你又唔好烚到佢熟晒，咁样咁边度仲使炒啫？咪唔系啦？咁我咧就会将同埋芥兰其实都好粗犷噶嘛，好难煮得熟噶嘛，咁所以咧我就会烚一烚佢先喺波仔水度，咁放咗波仔水咧，我就唔会冚盖噶。如果咁样咧，嗰啲菜会太熟噶。你只要见到个菜咧轻轻微微一半熟啦，你见到佢变咗好靓嘅绿色啦，一条条翡翠咁咧，咁、你就攞出嚟噶，
1: 就好收手啦。
0: 咁就收手噶啦、好啦，然后跟住咧，因为你其实就算系炒菜咧，都要用水嘅。咁而家咧，你本身嗰个嘅芥兰已经有水分噶啦嘛，就可以已经喺嗰个头先煮完啊，嗰啲腊肉要留起晒佢噶，剩翻少少油喺度噶咋，就用嗰个咧嚟煮你嗰个芥兰。好啦，煮熟咗啦，其实系咪真系搵啲腊肉？因为嗰啲腊肉其实你就唔使真系炒嗰啲芥兰，嗰啲腊肉其实整好咗噶啦，你就唔使捞落啲芥兰度。咁啲芥兰咧就好好地去炒，呢、這个时候咧轻轻落两滴盐就得噶啦。我会落少少豉油去吊味添，咁啊渗少少嘅胡椒粉啊咁之类啦。好啦，咁呢个整完之后咧，我就将嗰啲头先已经系脆卜卜嗰啲嘅腊肉粒同埋腊肉丝咧，就其实就系捞上面。咁咯，好啦，如果
1: 系会冇嗰种腊肉嗰种香味入咗啲芥兰度咩？
0: 其实腊肉系唔使入啲芥兰嘅，呢一个咧食咧就唔系食个腊肉未入芥兰，系食个腊肉嘅嗰、那个。

0: 种质感咧，同个芥兰大家有一个嘅相映成趣，系啦，好啦，咁你点样可以将成件事可以混为一体，而且去将佢变成一个更加有趣同埋好，即系好野味咧？咁好简单，打个芡，打个小芡，好少就得噶啦。最后咧就淋个芡上面，咁你见咗啦，其实啲菜又唔会太熟，又唔会太淋，又炒过，跟住咧嗰啲嘅腊肉咧就脆卜卜。系啦，又唔会肥肥腻腻，咁其实嗰个嘅腊肉嘅香味咧入晒呢个菜里边，然后跟住咧，其实你就有一个嘅有个芡啦，咁做翻一个简简单单嘅芡，咁一收咗之后咧，喺呢一个嘅餸里边咧系非常之好餸口嘅。
1: 哇！听完一个咁好味嘅菜式，我哋又要请教一下我哋嘅家庭听众，有黄姑娘喺电话旁边，你好，
2: 黄姑娘你好，
3: 你好，大家好啊！今日系国庆咧，我首先要祝福咧国家。同埋我哋香港咧，以及全世界嘅华人同胞个个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多谢黄姑娘。
3: 好，系啦，
0: 大家咁啊。
3: 关于嗰啲即系食蛇嗰啲，我曾经试过咧食蛇胆，蛇羹。
1: 蛇胆，我
3: 年轻唔知道，因为屋企都系为我好嘅。嗰时我成日呕唔舒服，
1: 我成日呕啊。
0: 你系咪好弱嘅咧？弱不禁风咧？
3: 咁又唔係嗰個時候我翻緊工嘅，只不過咧翻工咁有時好容易，即係因為點解成日飲食即係啲時間工作過勞啊、過忙啊，就所以因為冇定時，所以個胃咧就有啲寒。咁屋企咧就好食，即係覺得佢應該要食，帶我去蛇鋪嗰度，我仲記得係劏個蛇咧，佢係冇血嘅，攞個蛇膽揾個杯仔，係揾啲酒。咁我就眯埋眼嚟到吞咗，
0: 系咪好难入？即系我听咗上嚟，我觉得好惊嗰啲味道。
3: 唔系整穿佢先苦啫嘛，唔整穿佢唔苦噶。
1: 系冇味噶，系嘛？如果冇整穿，一声咁样，
0: 你直情系
3: 有呢个经历嘅。蛇羹咧都食咗，
0: 好啦。
3: 但系依家我就唔会食啦，大个咗，即系而家年纪大咗，就加上已经系即系我系佛教徒，我就唔食啦。
0: 有冇效咧？嗰阵时
3: 都系为我好嘅，蛇胆系驱风噶嘛。
0: 啊，驱风冇错。
3: 系啦，驱风驱寒噶嘛，都系好噶。咁啊，即系秋冬天咧，系值得系食翻啲嘢，即系进下补进补嘅。其实咧，即系暖身，等个人嘅身体咧抵抗力又好啲啦，又冇咁容易伤风感冒啦。呢个都系我哋中国人嘅智慧啦，系咪先？
0: 系噶，系噶。
3: 同埋咧，我觉得咧，你哋都应该要开一啲节目咧，尽量讲翻啲即系所谓古老嘢。其实古老。都系叫做老宝嘢，宝咧老宝就系宝贵个宝，就值得俾你哋啲，譬如黄晓婷啊、吕文仪啊、洪丽娟啊、郑天乐啊、黎善仁、周以玲啊，
0: 喺
1: 度
3: 啊，张婷啊，
0: 点你数嚟数都唔数我个名噶喂？
3: 佢哋年轻嘅新一代嘅支柱，即系要有你哋啲新力军啊嘛，所以我好赞叹你哋，等佢哋多啲认知认识。同埋更加丰富佢哋嘅
1: 啱啊，所以就要靠你哋打上嚟话
3: 我
1: 哋听
3: 咯。唔知啱唔啱嘅。
0: 系你讲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好好啊！而家咧，我哋以前咧都见到啦，有好多街市都有蛇王乜蛇王物，而家都少咗好多。你又真系亲身有嗰个经历咧，蛇胆酒啊，其实好多人咧净系听嘅咋。如果而家咧，我哋喺电脑有阵时见到啲外国人喺度讲噶，因为觉得咧好神奇嘅呢件事。咁你咧就有呢一个
1: 亲身经历，
0: 有呢个经历。咁啊，黄女士啊，你而家咧就已经唔食呢啲嘢噶啦，因为你食斋嘛。系咪啊？
3: 咁我又唔系食全素嘅，只不过咧，即系有啲日子咧，食斋咧都有佢个而家香港食素食斋系好幸福，好多财，
0: 好方便。
3: 你均衡饮食就得噶啦。
0: 系啊，
3: 就算食素咧，都一定系即系唔会话差嘅，只不过系均衡就得嘅。
0: 我就同意啦。
3: 只不过因为佢一劏条蛇。我系唔敢咁样食咯，而家呢个环境情况，
0: 唔会啦。
3: 但系蛇羹系好系几好食，同埋都系有营养嘅。
0: 系系。
3: 咁佢个我屋企咧，我记得我哋屋企系有一个嗰啲玻璃樽，好似啲小朋友咁高嘅，系浸嗰啲蛇酒啊。
0: 哇，咁犀
3: 利！蛇酒咧。哦就有時俾啲人愛嚟即係風濕不痛啊，又或者飲得嘅食得嘅，我記得嗰陣時
0: 以前好興㗎，啲爸爸咧 啲爸爸咧好兴咧，就最威水就系屋企自己浸咗啲蛇酒，
1: 老鼠酒啊嘛，仲有
0: 啲系啦，啲叔伯兄弟嚟到咧就招呼佢哋，因为梗系
3: 啦，
0: 即系好似屋企有支好靓嘅白兰地咁解，
1: 攞嚟招待人先用噶，
0: 系啦系啦，
3: 老鼠仔酒我都见过，
1: 系啊，好多只咧白老鼠咁喺入边啊嘛，系咪啊？
0: 诶，未，
3: 佢啱啱出
0: 世，毛都未出
3: 噶，
1: 系啊系啊，
0: 系啊，我见到嗰啲咧就唔系佢走啊，我走啊，真系。系啊，我见过噶啦。
3: 以前啲嘢咧，见过咧喺个脑里边个印象好深，所以你一讲咧，我全部就真系
0: 好深刻印象
3: 翻出嚟。
0: 系啊，
3: 因为佢哋有啲年青嘅，佢哋唔知道咧，咁我哋都系值得讲俾佢哋听，等佢知道下咁样咯。
2: 好彩有你哋嘅啫，王姑娘。
0: 你嗱，王姑娘啊，
3: 我哋老人家啊嘛。
0: 王姑娘啊，你建唔建议？你建唔建议咧？其实咧，啲大家都要试下食蛇呢一样嘢咧。其实而家要真系会搵先有得食噶，系啊。
3: 咪蛇羹，你咪而家出边都有好多时都有啲食店啊，都有咩蛇碌啊、蚊蛇啊嗰啲，
0: 有噶嗰啲我就即系
3: 天冷咧就多人食嘅呢个
0: 天冷先有，
1: 系
0: 冇错冇错，
1: 系一凉咧啲蛇铺啊坐满人，
2: 系啊
0: 系啊
3: 系啊冇错嘅，其实羊肉啊猪手啊呢啲天冷猪脚啊，特别系猪脚啊天冷食都几好嘅。总之我就想你哋电台真系尽量咧有啲古老，所以古老嘅嘢咧，就有啲講下。咁大家，我哋無論我哋聽眾啊、懷舊啊、新一代嘅人認知啊，都係有個裨益咯。
0: 有同感啊！琴日我哋講大笪地咧，都唔知講得幾開心啊！係啊，
3: 琴日你租嗰張相出嚟啊，鄧寶碧啊，我一眼就望到鐘大哥，我望到佢，我幾乎眼淚都流出嚟啊！
1: 好多回憶啊嘛。
0: 咁係啊，所以我哋琴日請翻
3: 小平啊，我都認得佢。
0: 係，
3: 我講喺水星大廈嗰陣時，我又成日就試過上過去。咁你有机会就讲下古老嘢，等我怀旧下开
0: 心。好啦，
2: 经济冇问题啦。
0: 你几多岁啊？而家
3: 我话七十几岁噶啦。
0: 叻哦，咁你好后
1: 生
0: 啫。
1: 我哋有啲都唔似。
0: 你知唔知我哋试过有
3: 细个睇过屋企啲嘢，好似浸蛇酒、浸老鼠仔酒啊嗰啲，见过个印象好深。同埋嗰时咧煲姜醋嗰啲煲，好似人仔煲咁高嘅，我都有。我哋
0: 哇，嗰啲啊真系少见啊！而家唔系真系
3: 少
0: 见，
3: 系
0: 冇啊，真系
3: 系。
0: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先啦，
2: 多
3: 谢，
2: 好，
1: 拜拜，
0: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3: 继续努力，唔该晒，
2: 好，多谢你，拜拜。
0: 听唔听到啊？鼓励你哋啊，年轻啲啊，多啲努力啊，
1: 好好嘅，成日都鼓励我哋噶，
0: 系啊，
1: 就好似当我哋系朋友一样啊。听翻呢首歌先啦，旧朋友啊。

0: 嗱，呢首歌咧就虽然系唔系讲秋天，但我又好感到秋天嘅感觉。
1: 我唔敢唱，我唔敢唱。
0: 我咧呢个时候
2: 咧，
0: 我呢个时候咧真系衷心咁感激。有好多舞台之友，真系我哋嘅好朋友，系啊，又好好好心肠啦，又令到我哋好温暖啦，暖流暖流，真系暖流。Lily 好多谢你，恭喜王者康加入舞台两周年嘅快乐。咁啊，周依玲啦，希婷啦，好大个躁情啊！你哋咁我又唔明啊，即系我谂佢系玩嘅啫，即系押韵啊嘛，系啊。周以玲、萧希婷，好大个躁情咁样，
1: 诶，押韵噶，
0: 系啊，佢我嚟玩噶，咁然后跟住佢话咧，好朋友咧，我又又要叫你哋全朵，即系其实佢都中意你哋，因为佢觉得我哋大家都系好朋友啦。呢啲系即系好似系话闲话家常咧，但系你睇得呢啲，同埋佢好有创意嘅，你睇到，咁佢就话咧，佢最中意咧秋冬咧就食啲咩啊，煲仔饭啊，羊腩煲啊，跟住就佢谂到就写咯，佢
1: 系佢讲咗好多咯，
0: 食鸭宴系咪咧？嗰只鸭嚟嘅系咪啊？鸭汤啊？
1: 蛇嚟嘅，
0: 唔系食蛇系冇错，
1: 蛇嚟嘅，
0: 蛇嚟噶嘛嗰条，
1: 蛇嚟
0: 噶，
1: 蛇嚟
0: 噶，好蛇宴、蛇汤、炸蛇丸、糯米饭。羊腩煲，
1: 总之就全部都是秋天好吃的嘢啦。但我见到 Elisa 咧，佢嘅留言佢真系回复翻我哋，因为我哋头先咧就叫佢咧讲下呢个药材羊腩煲到底系乜嘢。咁我就见到佢留咗言啦，佢话药材羊腩煲系一道风味独特、保暖身嘅传统名菜。佢嘅精髓在于用南乳腌制，而且翻炒羊肉，配搭多种温补中药材，文火文。这个字点读？
0: 炖咯，炖咯，炖啊！呢个炖字嘅。
1: 我头先嗰下系好心情，
2: 你静咗
1: 啦。系
0: 啊，喂，炖。周以玲有个中分字唔识啊。
1: 唔系，因为呢个字，
2: 周老师，
1: 我错，我会翻去好好补习下啦。但系佢咧用讲到嘅药材系有啲乜嘢咧？就有党参啦、玉竹啦、这个当归头啊，
0: 系啊，真
1: 枸杞子、红枣、胡椒粒等等等。
0: 喂，好有益喎！呢个真系
1: 好补啊！呢个
0: 真系有益喎。
2: 有胡椒粒嗰啲咧就暖身，
1: 系啊，暖粒粒
0: 嘅。这个东西食完之后流鼻血哇！
2: 你讲得啱 ，Harry 哥哥，我爸爸食亲羊肉咧，佢一定流鼻血噶。
0: 系啊，有啲人食完羊肉
1: 好得滞啊，
0: 有人食完羊肉就流鼻血，有人食完羊肉就好沙，有人咧食完之后就喉咙痛都有噶。系啊，
1: 所以反应唔同系嘛，大家就住自己身体状况啊，真系
0: 呢个最紧要啦。
2: 系啦，最后讲完羊腩啦，听翻呢一首，呢首就唔系羊腩，不过系仲有最靓嘅猪腩肉。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家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香港看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都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和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何文贤昨晚有多栋大厦停电，中电发言人说，就窝打老道附近的电力故障，经中电工程人员全力抢修，并调动多部流动发电机支援，在今日凌晨3:47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中电又说，今朝居民陆续用电，临时供电因为负荷情况，是因为负载情况出现不稳，引致大约650个客户的电力供应一度受影响。经抢修，受影响客户亦都陆续在朝早8:00恢复供电。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新说，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和科研合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

0: 隧道出入口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的。有关配合国庆的特别交通措施，乘搭电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日乘客是可以免费无限次乘车。另外班次亦都会按需求加强应对乘客需求。而搭船的朋友，尖沙咀和来往中环航线今日免费载客。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咧，系上环文化广场一带有封路安排。摩利臣街咧介乎德辅道中同埋文咸东街嘅路段，永乐街介乎吉比利街同埋摩利臣街嘅路段，以及文咸东街去摩利臣街方向咧，介乎永乐街同埋摩利臣街段咧系分别封闭。揸车朋友留意咧，经过记得系要留意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香港暖流小队集合，港台电视31香港暖流电视版最后一集将会在10月2日星期五播出，跟住落嚟，准备好接受新挑战未？
5: 我哋准备好啦。
4: 由10月5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你哋会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目标系用爱心陪伴老友记探索世界新鲜事。而家出发，
5: 好，我去收集啲新资讯先，咁我去准备新环节先。
6: 神龙见首不见尾，
4: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7: 唔止啊！由10月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亦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如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哋倾下偈啦。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2026年10月1日噶，大家国庆节快乐吓！
1: 冇错，
0: 愿我哋国泰民安，大家都丰衣足食啊！嚟到下午嘅1:10，我系龙玉星，
1: 我系何伟玲。
0: 系啦，今日咧喺戏曲天地咧一个好特别嘅日子，有几特别？阵间同大家分享多啲啦，好特别嘅，所以咧1至4点里面咧，你哋千祈唔好行过，
1: 唔好行开，
0: 行开咧你哋就
1: 有损失，
0: 好大损失添啊！我今日咧系以生命嚟换翻嚟嘅。

0: 紧要。
1: 其实我啱出院啊，玲姐，你听，我个面色系咪好差咧？
0: 我
1: 真系
0: 唔知，不过都系咁靓仔，
1: 都系咁靓仔，系啦。咁所以咧，今日咧一定要翻嚟，所以咧大家一定要陪住我哋去到下午四点钟啊。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是甚高，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2: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个礼拜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嘅，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咧降至大约是24-25度嘅噃，
1: 同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嘅，而高温触发嘅骤雨咧，亦影响住内陆嘅地区。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咧，会喺晚间逐渐影响住广东东部沿岸啦。好，我哋依家咧。我哋开始今日嘅戏曲天地有咩啊？头一个小时有啲咩曲听咧？
0: 头一个小时有《天子寻芳》，由文千岁、梁少森合唱嘅；另外一首《人月庆双元》，由龙冠天、李凤合唱嘅。
1: 嗯，仲有啦，咁啊，第二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游龙戏凤》啊，《游龙戏凤》咧呢个好特别嘅，系尹飞燕演唱会嘅一个现场录音，有罗家宝、尹飞燕合唱嘅。另外咧就系白庆贤、蒋文端合唱嘅《长相依》啦。
0: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场说戏台。
1: 嗯，
0: 今日个主题讲咩啊？
1: 送个好戏俾大家欣赏啦！今日咁开心嘅国庆日子，梗系要大家开开心心、高高兴兴啦！龙凤争挂帅之洞房啊！
0: 同时亦都送上个名曲嘅，就系、是、由李龙啦、陈浩球啦、阮兆辉啦、廖国森啦、新剑郎陈家明合唱。
1: 嗯，
0: 全部都有份嘅。
1: 系，我哋都会送上呢个选段，大家一个开心欢度一个两代同场说戏台嘅环节吓。好，依家一齐送上呢一首阮薇老师嘅作品
0: 《天子寻芳》，由文千岁、梁少森合唱。

0: 朕突然作不速之客，所谓不知者不罪，爱卿无需惊恐啊。
1: 谢主上。
0: 嗯。
1: 主上啊，你嚟得真系好嘅啫。
0: 哦，何以见得呢？

0: 奇怪，何以将摇钩震动？啊，点解呢？张床无端端都会喐嘅，
1: 冇事嘅，想是春风入秋年。
0: 风？风从何处来呀？
1: 啊，风，哦，呢，呢处有一扇窗门，都尚未关好嘅，主上。
0: 又忽闻床下有怪声。
1: 啊，系咩？冇啊。点解神妾听唔到嘅？
0: 朕明明听到床下底有声嘅噃，人嚟、
1: 慢，主上，等神妾睇下先啊。

0: 刚才尚笑脸盈盈，忽然又愁眉不展啊！啊，到底你有何心事啊？
1: 冇啊！

0: 原来你想朕唔扯系嘛？
1: 啊，
0: 系咪真噶？
1: 哎呀，主上，你都冇解嘅，梗系真噶啦。只不过咁，如果主上你真系要回宫咯，咁臣妾又点敢阻止你啫？
0: 好，朕就一于唔扯。你唔好嬲吓，原来你嬲起上嚟啊，个样。

0: 萬變鳳凰噶。主上，你但求尋歡樂之嘛，深宮又怎及得清流樂趣多啫？請主上你收回成命啦。
1: 師師，你有所不知噶啦。

0: 气无悔呀，神妾又岂有求欢呢？而家我心中只有主上你一个啫嘛，我只唔想入宫，我只系怕。
1: 怕乜嘢咧？

0: 粤曲会之音。
1: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是《天子寻芳》，由文千岁、梁少森合唱嘅。
2: 系啦，一首阮薇老师嘅作品。带到嚟时间系下午嘅1:49啦。提大家室外气温嘅情况吓，录得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系高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喺下午1:30咧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个礼拜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

0: 早上稍凉，最低嘅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啊。
1: 同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广东沿岸风势较为微弱吓，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嘅骤雨亦影响住内陆嘅地区。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咧气温上升至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咧会喺晚间咧逐渐咁影响住广东东部嘅沿岸嘅。天气真系热啦，到过埋中秋都系33度，真系惊啊！唔紧要，我哋留喺屋企听粤曲啊。不过先听听电台宣传声带。
2: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3: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2: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好，继续粤曲回指引。今日咧，我哋喺条街度咧见到人咧就唔系算太多啊，因为咧今晚啲可能咧啲人中意夜晚出嚟玩，睇下烟花。
1: 一早要去霸位嘅，睇、天花唔系咁容易噶。
0: 有啲就会好乖咁留喺屋企睇啦，就唔会出街逼啦。不过出街咧都唔会话太逼嘅，因为咧啊、警察咧都会开路啊，好多措施咧都会疏导人群嘅。所以
1: 我咧曾经好多年前去过一次，你都唔好话唔逼，系 啊，哇，好犀利嘅真系，去嘅时候就唔多觉嘅，但系当你走嘅时候，哇！嗰啲人头涌涌啊，都唔系咁容易
0: 嘅。因为去嗰阵时咧，啲人一早就去啦嘛，霸位嘛。
1: 系啊，嗰阵时点解会去咧？就系、是、就个孙啦，嗰阵时细个啊嘛，想去睇下现场个滑稽，一有烟花就个咿呀鬼叫咁啊，咁就系好高兴嘅。不过就真系。我覺得真係好逼啊，好逼好逼。
0: 係啊，所以咧疏導人群啦，或者譬如我今日喺條街度見到啊，好多地方都唔泊得車啊，或者有啲車違例泊嗰啲，
1: 係啊，
0: 直情拖走埋。
1: 唔係啊，私家車就真係自己唔好
0: 揸啦，
1: 唔好揸啦，真係你好多地方去唔到啊。
0: 係啊，而且咧即係總之，
1: 當時咧你都唔知點算好，又唔接得埋，
0: 方便人哋方便自己，最緊要呢樣嘢。
1: 冇錯，
0: 國慶節。大家玩得开心就得啦，好，不如听歌啦。
1: 送上呢首名曲《人月庆相缘》，我希望各位都人月庆相缘。由龙冠天、李凤合唱。

0: 粤曲会之音。
1: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人月庆相缘》，由龙冠天、李凤合唱噶噃。
2: 嗯，系啦，咁啊，听两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前咧，同大家讲下啦，想你听第五台嘅游戏活动吓，仲记唔记得呢样嘢咧？大家啊，识答嘅五台之后咧，就要快啲以私信嘅方式咧，写低正确嘅答案，同埋咧最快答中嘅听众咧，系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月份噶啦。咁啊，条件同埋规则方面咧，第一，参加者咧必须已赞好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先至可以有参加资格嘅。必须喺本帖嘅内容均不系获得受理嘅。另外就每位咧参加者喺整个活动期内咧，即系想你听第五台嘅，只能够获奖一次啫。如果有资料重复或者系将会被取消资格，唔不获咧亦都通知嘅。另外咧就系、是、得奖者咧将会有专人以面书嘅私信方式咧通知你领奖嘅事宜嘅。咁啊最后咧就系、是、如果有任何嘅争议咧，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将会保留最终嘅决定权嘅。咁所以咧大家啊即刻咧答下问题，大家要留心听住啦。咁、呢个问题就系咩咧？寻日戏曲天地唔知戏台二三事。主题是什么呢？
1: 有得听过呢就一定知道
2: 的。或者、想听重温的试下听重温，那你们就会知道个答案。跟着记得是以私信的方式呢去五台之友的面书里面，是啦，里面给低的答案。而且参加了赢过奖就没有了，给多些机会其他人拿奖。好，准备听两点钟的新闻天气消息，转头回来戏曲天地再见各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帆船项目，港队在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级和男子快速艇49人级赛事增添一银一铜。

0: 赛事有四支队伍参与，港队在九轮赛事之中表现一直稳定，扣除最差一场成绩后得到16分，不敌日本得到亚军。国家队和印度代表分别夺得第三和第四名。男子快速艇49人级赛事有六队角逐，港队以第三名完成赛事，国家队和印度得到冠亚军。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表示，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表示，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酒会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有市民趁假期北上探亲同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朝鲜领袖金正恩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强调朝中血盟关系。朝鲜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说，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朝中友好历史都不会动摇，不断深化发展以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伟业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和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意志。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说国庆节快乐，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扎哈罗娃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坚韧，中国完全有能力克服任何困难。他指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俄中战略协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俄方正是不断加强和中方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上的外交协调。日经平均指数68,958点，升220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5，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9.54美元，卖出4,190.51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今晚啦系会有烟花汇演噶，维港两岸都分别会有封路措施。咁喺西九文化区啦，同埋尖沙咀一带，由晏啲五点钟起啦，就会分阶段实施封路以及系。

0: 来回方向，跟住七咸道南嗰段系车多少少。至于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顾己及人，打开车门之前记得环顾四周围嘅路面情况，留意住有冇车驶紧埋嚟，确定安全情况之下，先至好打开车门落车。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操机、爆汗、做 gym 呢啲健身室嘅日常，喺少数族裔朋友嘅健身世界，又系咪咁咧？
6: 健身无国界。
7: From personal trainers who push past limits to dodgeball players who turn the court into a second home, and everyday gym goers just trying to be a little better than yesterday. In Hong Kong, many people from ethnic minority backgrounds love fitness, train hard and become trainers or bodybuilders.
6: 更多关于在港少数族裔健身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健身无国界》。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跨越界限，
9: 超乎想象，
8: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9: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8: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9: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8: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9: 星期日晚7:30，港。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翻到嚟戏曲天地，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四点前咧一齐欣赏粤曲啊！刚才咧大家听过啊天气消息啦、新闻消息啦，同埋咧头先喺呢两个消息之前，大家有冇听到我嘅公布啊？讲下我哋五台嗰个活动咧，相信大家都有啦，就系、是、想你听。第五台嘅遊戲活動啊，咁啊頭先咧活動裡面規則都講過啦，咁啊但係咧個問題大家仲記唔記得咧？就係尋日嘅戲曲天地唔知戲台二三四主題係乜嘢？大家知唔知個主題係乜嘢咧？知道咧就去翻五台專業裡面咧以私信形式咧去作答啦。但係咧你哋如果係曾經獲過獎咧，就已經
1: 就唔好再答啦。
0: 係啦，咁啊俾翻啲機會別人哋啦。我哋依家繼續聽曲。

0: 粤曲会之音，我哋咧今日咧选嚟嘅曲咧，真系要欢乐啦，
1: 冇错，
0: 有意思啦，
1: 梗系
0: 咧啊有呢个爱嘅意义啦。咁所以头先咧快乐嘅天之尘封又听过啦，人月庆团圆咁大家有听过啦。依家呢一首歌咧，哦好得意嘅，好多人都识唱嘅，
1: 都几有趣嘅，
0: 系而且咧
1: 古典名曲嚟，
0: 呢个组合都好有趣。
1: 少少啲
0: 系啊，比较少啊！呢个1996年嘅现场录音嚟噶，
1: 咁啊好难得噶，大家听啦，就系、是《游龙戏凤》由罗家宝、尹飞燕合唱，
0: 好多听众应该都未听过啦，以下一齐欣赏下。

0: 我酒菜都未沾唇，你就先嚟嚟一个猫面。
1: 你斯文应尊重，你点菜至为先？
0: 酒菜就慢慢嚟，我想食歌芙蓉宴。
1: 啊，斯文天高手过脚，
0: 你闹就随便闹，我系。

如不亲提起成铁卷，好啦，魏王就封江南李凤姐为贵妃。

0: 粤曲会之音。
1: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由罗家宝、尹飞燕合唱嘅《游龙戏凤》啦。
2: 一个1996年嘅现场演出的录音嚟嘅。时间嚟到下午嘅2:25啦。咁啊，继续听曲咧，好嘛？陈锦明老师嘅作品吓，讲述咧宋代嘅大文豪苏东坡，佢名盖呢个词坛，但系咧仕途啊坎坷，屡次咧就被贬谪。咁啊，但系咧佢人生嘅最大得着咧，佢机妾咧相继就虽然离开，但系咧有黄昭云就长期咧就相伴嘅。但系咧，佢又贬谪啦，又被贬谪去到惠州添啊！以前惠州咧就唔系依家咁多嘢玩啊，咁多嘢。

0: 食嘅，就好荒芜嘅一啲地方嚟嘅。咁而且咧，苏东坡都知道啊，阿招云都一直身体都唔系咁啊健康啦，都系比较虚弱啦。咁啊，劝佢咧就你不如你跟第二个啦，你唔好跟我啦。咁啊，招云咧就系咧，佢系唔好担心啊，你去边度我都会愿意
1: 一定跟随
0: 相随嘅，系啦，因为爱就系咁啦嘛。咁所以咧呢一份情谊咧就证明佢哋咧就不离不弃，甘苦与共，非常之啊开心嘅故事吓。有白庆贤饰演苏东坡，另外咧蒋文端饰演黄招云嘅呢曲系咩曲咧？
1: 呢首名曲叫做《长相依》，
0: 嗯，系白庆贤、蒋文端合唱嘅。

0: 招魂。
1: 哦，官人回来了，你且在旁稍坐，待我煮茶。
0: 不用了，唉，见你如此辛劳，我心不安啊。
1: 官人，你何须

我者，招魂也。且把笔砚拿来，待我赋诗一首，以抒情怀呀。

0: 粤曲会之音。
1: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是《长相忆》，由白兴贤、蒋文端合唱嘅。
2: 系啦，苏东坡同埋黄昭云嘅故事吓，陈锦荣老师嘅。

0: 作品。带到嚟时间咧系下午嘅2:56啦。提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喺2:30咧继续生效噶，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鼠措施嘅。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个礼拜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的气温下降至大约是24-25度嘅。
0: 同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住内陆的地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咧气温上升至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住广东东部的沿岸噶。好，听听电台宣传声带，接住继续翻嚟咧，送首抱纸俾大家。
2: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3: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2: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外籍男子参与平洲一个游泳比赛期间，怀疑原力昏迷，送院后死亡。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报，58岁男事主被救起后，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其后不治。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都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及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他提到过去几个月月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日约有100至200团访港内地团，预料听日及后日团数会逐步增加。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国庆特别优惠及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套票优惠或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都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搭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表示，已经享用康文署的羽毛球设施及游泳池，今日会搭电车游车海同坐船吹海风，晚上会同家人食晚饭同观赏烟花。亦都有市民话多项康体设施免费，食肆又提供优惠，感到开心。朝鲜领袖金正恩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强调朝中血盟关系。朝鲜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朝中友好历史都不会动摇，不断深化发展以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伟业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及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意志。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说国庆快乐，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6点，升2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23，瑞士法郎0.837，加元1.424，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49美元，卖出4181.51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今日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午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 咁跟住咧，同大家讲下有关国庆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有关中环缆车站，咁现时咧缆车嚟系封闭，当中所有嘅泊车位啦，以及的士站已经系停用，而城巴路线15号C 啦，系暂停来往中环码头同埋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而乘搭电车的朋友都留意，今日乘客是可以免费无限次乘车，另外班次是会按需求加强应对乘客的需求。而搭船的朋友都留意了，今日尖沙咀来往中环航线今日是免费载客。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

0: 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10月2号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
5: 香港电台第五台会在当晚8点为大家转播盛事，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4: 记得啦，10月2号香港电台第五台邀请你同我哋一起
6: 同学国庆，普世欢腾。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翻到嚟戏曲天地时间啦，时间系下午嘅3:09，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为大家主持戏曲天地星期四下午啊呢、這个特别嘅日子啊，
1: 好特别咩？而家
0: 好特别嘅呢个日子，知唔知点解啊？听众。听众应该未知点解，
1: 梗系唔知啦，我都未知你嘅心想咩，真系
0: 未知我心想咩，唔讲住啦。因为想咩咧，就想你听第五台嘅游戏活动啊，
1: 冇错
0: 啊，依家暂时咧都要等紧大家嘅踊跃参与吓。琴日戏曲天地咧，唔知戏台二三四主题系讲啲咩咧？大家知唔知咧？估下都好啊，系咪啊？试下作答啦。琴日戏曲天地唔知戏台二三四主题系乜嘢咧？大家要踊跃参与啦。咁啊，识答嘅朋友咧喺五台之友里面咧，先啊，第一就系要赞好个五台之友啦。咁呢个专业同埋咧系要以呢个私信形式咧，就将你答案系传俾佢哋嘅。如果你玩过呢个游戏咧，
1: 就唔好再参加，
0: 唔好再参加啦，系啦，因为你一参加，如果你又系中咗奖咧。咁啊，你
1: 取消
0: 啊，冇得攞奖噶啦。咁啊，所有最终嘅决定咧，都系有我哋五台保留最终嘅决定权嘅。咁所以大家踊跃参与啦。再重复啦，寻日戏曲天地咧，唔知戏台二三时嘅主题系乜嘢咧？大家识唔识答？识答就踊跃去答啦。好啦，啊，今日咧我哋戏曲天地咧好特别嘅，啊，又系国庆日啦，啊，
1: 冇错，
0: 又系一个我龙玉星同何伟玲嘅组合嘅主持咧，最后一日啦，系啦，咁啊，咁多年嚟都多谢大家嘅支持我哋啦。咁我哋除咗粤曲会之音咧，又有呢个两代同场说戏台啦，为大家分享过好多名伶前辈嘅往事啦。
1: 暂告一段落先，
0: 暂告一段落啊！但系咧，唔系话我哋走，我哋梗唔会走啦，我哋唔舍得呢度嘅。
1: 冇错。
0: 系啦，
1: 不久嘅将来都会合作一齐。
0: 系啊，一齐会嘅，因为我成日都揾你玲姐嘅。系啊，玲姐我四分一个阿妈咁就
1: 系
0: 噶啦。
1: 系
0: 啊，因为玲姐咧就会喺星期二下午嘅戏曲天地咧同阿陈希瑜去主持节目嘅。
1: 你咧？
0: 我咧就喺星期日下午1:00至5:00
1: 啦。
0: 咁而且咧，我会有新环节同大家去分享噶，系啦，叫做名曲共赏啊。呢个名曲共赏咧，我就会同大家咧分享一啲

0: 我想同大家分享嘅粤曲啦，又或者系同大家分享分析下里面内容啦，或者同大家讲下呢句点样唱比较好啦，或者边个唱嗰句系好出色嘅咧？
1: 嗱，你到时啊讲清楚啲啊，唔好乱讲啊，
0: 梗唔会乱讲啦，我专业噶嘛。好，依家就两台同场说戏台啦。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两代同场说戏台。
1: 今日个主题系咩咧？
0: 主题咧，我哋讲下《龙凤争挂帅》呢个戏。
1: 呢套戏咧，应该你都会好熟噶。
0: 熟，系啊，我做过。
1: 我都好熟。
0: 吓，你都做过。
1: 除咗武生同埋网巾边未做过？
0: 哦，花旦都做过啊。
1: 做过，梗系做。
0: 正因花旦同第二花旦都做过。
1: 都做过
0: 咁犀利啊！
1: 因为以前成日即系有日戏啊，有嗰啲游乐场啊咁噶嘛，咁啊会做过。
0: 我觉得呢个戏啊几好做，系啊，即系我觉得个剧情推进咧系
1: 即系都系开心噶咯，都系虽然话系斗气夫妻啫，但系到尾啊都系团圆大结局。
0: 系啦，因为咧上官文龙即系文武生啦，同埋司徒文凤咧，正引花旦啊，两个咧其实咧各自都有佢哋嘅官职啊，两个咧都系非常之出色嘅武将嚟嘅。但一旦
1: 但系两公婆咧唔衰得噶喎，你唔让我唔让你，
0: 两个都好要面嘅，
1: 系
0: 啊，所以咧喺呢个故事里面咧，咁啊好多唔同嘅环节咧，两个都会擦出好多嘅火花嘅，
1: 冇错。
0: 咁第一场嘅表功里面咧，咁啊两个咧喺路上面咧
1: 就相遇啦，系嘛？
0: 佢哋咧就翻嚟啊，皇上见到佢哋啊，真系成绩非常彪炳。就封佢哋啦，
1: 梗系啦，打胜仗翻，
0: 封完佢哋咧就可以衣锦荣归翻屋企。咁但系咧喺路上边咧各不相让啊，咁啊各不相让又如何咧？梗系有好嘅巧啦，佢哋两个，两个又咁叻，两个又郎才女貌。其实咧路遇上面咧，两个互相见到对方咧，都已经觉得啊，大家都几吸引，
1: 暗生情愫噶啦。
0: 系啊，咁所以咧，皇上咧就好好嘅，就将佢哋撮合。咁但系咧撮合之后咧，你又唔让我唔让你，大家都咁要面，
1: 都唔知点算。
0: 喺洞房里面又点算咧？你估佢哋可唔可以顺利洞房咧？
1: 咁啊唔知噃，要听下先知。
0: 系啦，咁啊要听下洞房嘅。洞房之后咧，仲有两场戏嘅。咁啊今日咧就时间唔够啦。但系咧呢个《龙凤争挂帅》片段咧，其实啊系一个美国嘅听众好想收听嘅。
1: 咁多外地嘅朋友揾你嘅吓，
0: 梗系啦，佢哋好热心去写信过嚟。
1: 交友广阔，
0: 佢哋系好热心咁写信过嚟噶。哇，邮票啦、邮费咧，同埋一份心意啊，系啦。咁所以咧，尽量都希望可以俾到佢哋一个满足感啦。今日咧，短短地啦，《龙凤争挂帅》，我哋净系欣赏一场里面嘅内容啦，好嘛？
1: 就系《龙凤争挂帅之洞房》，由李龙、陈浩求、阮兆辉、廖国森、新剑郎、陈家明合唱嘅
0: 一个2008年嘅现场演出录音，请大家细意欣赏啦。

0: 王姑啊，事已夜深啦，驸马不久便至，奴婢不便在旁侍候，先行告退。
1: 沙太爷。

灿烂汉宫花千红啊，和万枝一里睇满园的桃花，佳儿结子的鸳鸯戏水在风啊，王子少爷你生来好样子，你相信王姑一定

0: 前立额配创婚，祝你哋相敬如宾，就传宗亚次。
1: 少爷
2: 啊，
1: 陷阵冲锋咧，我阿梦就跟住你去。
2: 嗯，
1: 洞房花烛啊，唔跟得你入去噶啦，吓
2: 唔使
1: 早唞啦吓，
2: 得啦，
1: 早唞啦，少爷吓。

0: 皇姑盖上红头帕，新娘相貌尚未知啦。今晚洞房花烛，上前行过夫妻之礼。参见皇姑。
1: 新皇眷妈爷，有礼。
0: 有礼，有礼。
1: 有礼。
0: 真系。皇姑，想下官乃是一介武夫，而皇姑你乃是金枝玉叶，难得你光贵书尊，我真系好比福从天赐咯。
1: 君阿爷，你系一次并肩王，你系国家嘅柱石。
0: 不敢不敢。
1: 我得此英雄夫婿，真系三生有幸咯。此残蒲楼不过是俗分庸脂。
0: 皇姑，你谈吐温文，一定是才遇到运啊。
1: 你过奖。
0: 下官几生失口得道，能取得此贤香妻子咯。
1: 君妈爷你过奖了，你是救国功臣又英雄年少啊。阿兄王话你生得温柔潇洒，善良品性，举国
0: 皇姑，你过奖啦！
1: 你过奖，
0: 你过奖，
1: 你过奖，
0: 你过奖啦！
1: 你过奖，
0: 你
1: 哎呀，死啦！
0: 把声，
1: 一把声咁
0: 熟嘅。

有啦有啦。啊，王姑啊，时已而家，不如卸妆休憩咧，好吗？

0: 唉，我以为王姑系边个啊？切，原来区区一个皮西侯，咩咁叻啫？唉，不过咁，皮西侯，你有咩嘢咁巴闭啊？又咩金枝玉叶？你咪又系要下嫁我上官云龙，做我嘅枕边妻子？
1: 并肩王系边个？原来就系平南侯李病。
0: 咩病啊？讲清楚啲。
1: 我就知系你啊！我就家国终身我都唔嫁你啊！少少一个平南侯，点配得上我玉叶金枝啊？
0: 唉，平西侯。你话我配你唔起，咁系啊？咁你既然金枝玉叶啦，点解又要请主上为媒？门骗婚姻系都要下嫁我，真系不知道人间有羞耻啊！
1: 上官云龙。而家唔系我嫁你啊，系你嫁我咋？
0: 咩话？
1: 梗系啦，如果我嫁你，就要翻去你家门守礼啊！点解你入嚟宫闱居住啊？客气啲讲咧，呢啲就叫做招罪。如果唔系啊，其实就系我娶你，并唔系我嫁你啊！问你知丑唔知？丑咯！
0: 嘿。

0: 咪係你啊？
1: 是啊。
0: 你望我，即係你入嚟啦，希望。
2: 係。主上，我唔娶佢啊！我唔娶佢噶，我一
3: 唔娶佢，咪嘈，
2: 我都唔娶佢噶，
3: 咪嘈。
1: 你哋兩個真係啊！
0: 我話冇，我先知道。
1: 明知你哋兩個就有冤家噶啦，我特登撮法撮合你哋兩人嘅好事，等你哋和解啦。點不知歡喜冤家，洞房花燭夜依然鬥氣嘅。
4: 啊！原來揀來揀去都係揀啱呢個，冇辦法啦，姻緣都排天注定，算啦，唔好再計誰是誰非咯。
1: 錯啦，
0: 係啊，王夫人，冤家宜解不宜結啊，木已成舟啊，米已成飯，而你都係咁講，咁咪敗咗堂啦嘛，敗咗堂就無謂鬥氣啦。
1: 冇錯啦，佢哋兩個都講得啱嘅，唔使你依我我啦，我話俾你聽。呢一件婚事乃是主上为媒撮合孤王做主的不得离异，若果再你再讲多句呢，不知道你们两人问罪，连两位老人家一同问斩，
0: 不关我的事的，
2: 不关我的事，
1: 我说关就关，我是皇帝，我说什么不行啊？
0: 那是
1: 为了你们两个的事，孤王被你搞到现在什么时候啊？
2: 不知道啊，
1: 瞓覺嘅時候啦，力盡筋疲啊！
2: 主上唔得你啊，主
0: 上
2: 唔得
1: 你，將就
0: 我都話唔嫁佢咯。
1: 你唔嫁佢冇人嫁噶啦，你諗過啊？
0: 我咪唔嫁咯，最多
1: 唔嫁唔得噶。
0: 主上唔得啫。
1: 主上咩唔得啊？主上講咩都得。將將就就，記住呢句説話，將將就就就得噶啦。咩叫唔得啊？冇嘢叫唔得嘅，孤王話得就得。誒，係咁啦。你兩位呢個咩
4: 嚇？
1: 出去啦！
4: 我聽聽緊旨，冇旨唔出得宮啊！主上，我等等等聖旨意出得宮
1: 啦，俾張你
4: 啊！
1: 閂門啦！哎呀，
4: 真係特登嘅真係，
0: 唔好話你縮手。

0: 你睇下，如果唔系主上话，张张就就啊，又或者系是是但但，即系等于求求其其。你睇我娶唔娶你？
1: 今年噏晒佢得啦，我唔使噏啦，系嘛？哈，真系啊，我都系听听王话咋，是是但但啊咁咋。如果唔系啊，咁我嫁唔嫁你啊？
0: 哦，系啊。真係好難為你啊！
1: 梗係啦，
0: 以後遲好啊！
1: 你估我好想嫁你啊？
0: 既然又唔可以反抗得，咁你一定要嫁我啦！咁啊，初歸新抱，落地鞋兒，識唔識啊？
1: 梗係唔識啦，我都未嫁過。
0: 啊，係啊，未嫁過啊，未嫁過就好多嘢都唔識。喂，唔識就要學噶咯喎。
1: 學乜嘢啊？
0: 學乜嘢啊？你唔識嘅，不如等我嚟教下你啦。
1: 你教過咩？
0: 梗啊，我唔係教過，我知道啊，我識得啲禮儀啊。嗱，你咁你聽住咯啦。

0: 徐海。
1: 咩话？
0: 咩话？徐海咯。
1: 你叫我同你徐海。
0: 梗系咯。
1: 你真系好担啊你。
0: 咩？

0: 如果斟茶俾你饮啊？
1: 系啊。
0: 哎呀，你饮得落噶啦咩？
1: 点解唔饮得落啊？
0: 哦、你因住六亲啊！
1: 你放心啦。
0: 嘿，你饮咗打背脊骨落啊，啃亲你啊！
1: 你放心。
0: 我斟茶。

0: 好啊，既然你唔肯服侍我，我又唔会服侍你。
1: 梗系啦，我都费事听你讲啊。
0: 自己顾自己。
1: 而家都夜啦，哀家攰啦，我要休息啦。
0: 啊，自己顾自己。
1: 做透啦吓。
0: 啊，自己服侍自己啦。

0: 喂，做咩啊？喂，呢叫有嗰边，你点解挨过嚟啫？
1: 我中意啊！
0: 唔会起身咩？唔会坐翻低啫，唔会起身啫。哎，算啦算啦，哎，我唔同你争。你要晒张床佢啊！我若张床俾你，我唔要，我至多，哎，喺边度都好，
1: 咁啊差唔多，
0: 攞翻张被嚟冚啊，都。喂，做咩啊？我已经让咗张床俾你噶啦噃，咁你俾翻张被我冚下都好啊！你嘅高床暖枕，
1: 你咁大个唔使冚
0: 吓，唔使冚，
1: 你够高够大得噶啦，你让下女人啊嘛。
0: 喂，冻噶喎，翻风喎。
1: 话知你啊！
0: 哦，你真系哇，咁霸王都有嘅又。唉，算了算了，让晒你，让晒你，唉，让晒你，瞓喺呢度都得嘅，光光地吓，唔得，兜正啲北风，唔好啊，唉，吓得啦，自己一个人排排坐都得嘅啫，唔识啊，我咁晓啦，冇被冚。唔使科，哎，哇！一次咁多都唔拘嘅，唉，我瞓啦，我唞啦，你抵得佢嘅真系，唉，天啊冇绝人之路嘅，哎。

姐话佢个个性倔强啲啫，到底都让我高床乱枕。哎呀，今晚翻风添噶，用乜嘢冷亲佢啊？哎呀，真系而家翻大风添，如果真系冷亲佢，唔知点算？唔系啊。

我喐声佢嘅时候，佢又梗系话我系咪呢？你拉我冚屁啦！登头认错，哎呀，我真系唔制啊！费事俾你笑我，话知你烂死，

更堪寒中宵，难入微一刻千金，何堪寄万君圣月，未许望披离，无奈万花不解。

你話如果一個喺度咁挨下掹下，好容易冷親，冷親攝咁就唔好啦。話曬女兒家有陣時都應該要讓一讓佢嘅。

哎，瞓瞓下觉，中眼中眼，唔知会唔会醒噶喎？啊！如果间我咁将佢埋去，一醒咗嘅时候，两只眼望住我，咁我咪嘘咁大只脚？梗系话，你肯认低威咧？始终啊，我王姑都系威过你啦。哇！咁我仲有边处有定企啊？咪啊，蚀底咪制。话知你冷啦，我唔会冚翻自己啊！鬼叫你同我斗气咩？

0: 两代同场说戏台，
1: 征袍重着，就卸下嫁妆衣啊！
2: 系
1: 呢对欢喜冤家咧，都几有趣噶噃。
2: 系佢哋咧嘅洞房咧就未圆满啊，所以咧阵间咧佢哋都系要按住皇上嘅要求去上征场嘅。个龙凤珍挂翠之洞房，刚才听过有李龙、陈浩球、阮兆辉、新剑郎陈家明嘅声音啦，仲有心哥廖国森未出场，咁所以咧阵间咧抽一啲个选段同大家分享啦。好难得今日咧有一个缘分，就系听日就系阿球姐陈浩球嘅生忌啊，
1: 系
2: 咁所以咧
1: 又咁啱得
2: 咁啱得咁巧咧，又选嚟佢呢个作品嘅录音，所以咧希望大家听众都一齐怀缅阿球姐啦，
1: 冇错，
2: 同埋球姐嘅声音啊、笑容啊、佢嘅热诚啊，同埋对艺术嘅热爱咧，
1: 认下佢以前嗰啲靓发，
2: 系啊，真系好靓，系啊，
1: 好甜噶，
2: 系啊，好优雅，笑又笑得起。靓啊，靓得起，
1: 冇错，
2: 球姐一流啊！好，时间嚟到下午嘅3:50啦，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系中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喺下午嘅3:3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啊。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两代同场说戏台，
2: 两代同场说戏台。咁唔知之后有冇仲有冇两代同场说戏台咧？
1: 有嘅，
2: 应该有嘅，
1: 不久嘅将来都会嘅。
2: 有嘅，系啦，点都好啦。咁其实有时咧，撞啱日头。未必咁多个主持得闲，咁可能无端我得闲，佢哋可能有事请假咧，我未翻嚟同我玲姐同大家
1: 有缘就能聚噶啦，
2: 系啦，系咪？我喺街都可以撞到噶嘛。好，不如又听一听多少少片段啦。头先都话未听到阿廖国森森哥把声音，
1: 系
2: 咪？
1: 系啊，
2: 咁啊送上龙凤珍话佢岁嘅尾场，

解除電話。

0: 出手點啊？
1: 哎呀，好咯好咯，打曬啦，係真係。
2: 演你嘢吧。
0: 不敵驚已當庭，四海升平，永無風火啊！
2: 好啊好啊，全憑愚昧領兵掛帥，方能高奏凱旋歌咋。
0: 慶王啊！你講啊，你想講？
1: 唔係，我話係你打贏咁解。
0: 唔係啊，其實唔係我打贏嘅。神妹雖然掛帥提師，但係誤中不敵嘅伏兵啊！一肯軍馬爺到來，到來相助啊！
3: 唔係啊，唔係啊，主上你千祈唔好聽佢講，係我單騎中伏，收書請救啫。我都知道錯咯，唔應該囂張老母在當初。
2: 咪住，你哋兩個叻都要爭爭啦，咁而家敗咗你要爭爭嘅咩？
3: 唔係，
2: 究竟你邊個被敵人之錯啊？
0: 兴王啊，都话我咯，
2: 吓、
0: 啊，神妹唔应该太过刁蛮。唉，我逼阿郡马爷单骑杀敌，险些就误了大事咯。而家我都知道错啦，兴王啊，
2: 嗯、
0: 你冇咗个江山就好闲咋？
2: 哇，咩好闲啊？
0: 但系我老公啊，就成世守寡，点到得岁月蹉跎？
2: 明啦，明啦，明啦。好啦，好啦，都系你领兵挂帅有功。不敵人之錯。

0: 爱歌高奏，洞房歌，大团圆结局啊！
1: 系啦，刚刚咧就欣赏过龙凤珍嗰一岁嘅洞房同埋美翔嘅少少嘅片段啦。
0: 冇错，
1: 主唱主演嘅系李龙、陈浩球、阮兆辉、廖国森、新剑郎、陈家明嘅。哇，时间过得几快？
0: 系啊，
1: 国庆嘅
0: 快活不知时日过。
1: 国庆嘅时间啊，真系更加系热烈啦。
0: 冇错，
1: 今晚我哋咧都可以一齐去睇烟花。我屋企都睇到烟花嘅，其实
0: 咁好啊，啊你幸福啦、啊！我哋唔系啊，我哋要上山先睇到。
1: 咪好咯，上山睇烟花更加有气氛啊！大家一路见一路嗌咁啊，气氛就更加热烈啦。
0: 冇错，
1: 好啦，时间咧即将去到行嘅四点钟啦。咁今日喜曲天地，我龙玉星
0: 同埋我何伟玲
1: 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国庆特别优惠及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港铁以抽奖形式迅速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搭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说已经享用康文署的羽毛球设施及游泳池，今日会搭电车游车海和坐船吹海风，晚上会同家人吃食晚饭及观赏烟花。亦都有市民表示多项康体设施免费，食肆又提供优惠，感到开心。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今日起至本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有内地旅客表示西贡山水景色有名，专登国庆假期前来参观，事前有预约前往破边洲，认为设登记制度可以控制人流，不用挤迫。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至今日首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署方会打。

0: 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厨房说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上空监察并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不要跨过围栏。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思颖、梁泳仪取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队，由于赛事不设铜牌战，夺得一面铜牌。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泰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桓和王康仪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川田在庭上表示，犯案前服用了被认为对惊恐障碍有效的药物，承认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药物影响。川田3月24日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对川田作出免职处分。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6点，升2,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52美元，卖出4,166.2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位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午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喺大埔嘅交通意外啦。现时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里山别墅对开啦，有一宗嘅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入大美督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雅景花园。至於出大埔市中心啦，龍尾就排到去洞子路。重複多次呢個位置啦，就係丁角路近住三門仔路，即係比華里山別墅對開啦，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分別排到去雅景花園同埋洞子路。塞緊車嘅朋友請保持耐心忍讓啦。另外提提大家啦，今晚啦会有烟花汇演噶，各区啦都会有封路，就是维港两岸各区有封路啦。由4点开始，中区、湾仔、东区啦都会分阶段实施封路以及相应嘅改道安排。咁至于喺九龙啦，就由5点开始，喺西九文化区以及尖沙咀一带实施封路同埋改道安排。咁呢啲封路啦系会实施到直至道路可以安全重开同埋人群散去为止噶。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慢车。至于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德宝花。 花园都慢车啊。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

0: 危唔小心，如果冇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佢哋嘅制成品，例如兰花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10年。有啲物品好似象牙咁，更加系严禁进出口噶。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啲。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4: 最新环节推介，
5: 由10月5日起，早上11点，
6: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嘅健康好医事，
7: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5: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6: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
7: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5: 香港电台第5台
6: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4: 仲有无限欢乐。
8: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9: 最新安排？
8: 是啊，由10月5日开始，香港电台第5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现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了。
9: 即是说，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45分，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了。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026年的10月1号星期四，欢迎你在红日假期都依然打开着收音机听着有你同行。大家好，我是玫瑰，在这里会陪着大家的。同大家睇睇而家嘅天气先，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而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系属于低噶。提提你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噶。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喺室外嘅话，记住饮多啲水啦。由上个星期中秋开始，已经感觉到好有节日嘅气氛噶啦。相信咧，有唔少朋友都有啲外游啊，又或者系玩乐嘅计划。唔知你又安排去边度玩呢？欢迎你而家咧就打嚟18723112，无论你身处何方，都可以打嚟倾下偈，拣一首你喜欢嘅作品，而且都踏入十月啦，相信咧都会有唔少生日点唱噶。今日咧，我哋个名额都多噶，咁所以如果听到呢度，大家有心喐喐嘅话咧，都欢迎你立即打嚟18723112。今日我嘅拍档系加冕姐姐，咁如果你而家打嚟嘅话咧，就会听到佢嘅声音。而今日咧头半小时会有我准备嘅歌单，4:30后期待有你哋嘅声音，令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咧更加丰富噶。首先第一首，送上是汪明荃的《勇敢的中国人》。

唔知汪明荃唱嘅呢一首《勇敢的中国人》咧，会唔会令你谂起1982年呢一套《万水千山总是情》嘅电视剧咧？里面会见到谢贤、汪明荃、吕良伟同埋关礼杰嘅一啲身影啊！你哋当年有冇睇过呢套电视剧啊？如果有嘅话咧，都可以打嚟倾下偈。如果呢一啲电视剧集嘅歌曲令你谂起其他歌嘅话，都欢迎你打嚟话俾我知，我又会为你送上呢一啲歌曲嘅。其实咧，假期喺屋企煲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但系今晚我估最瞩目嘅假期活动一定系国庆烟花汇演啊！唔知你今晚又有冇谂过去呢？

剛才呢就是有陳潔玲姐姐為你們送上的今晚夜，亦是1982年的電視劇集《星塵》的歌曲之一。今晚的國慶煙花匯演呢將會在8點在維多利亞港上空隆重上演。不知道各位呢又有沒有想出街去看看今晚的煙花匯演呢？如果你想出去的話呢，其實都可以去尖沙咀啦、半山啦、灣仔啊，又或者是其他地方呢，其实都可以睇到今晚嘅烟花㗎。但係可能呢要留意有啲人流管制啦，同埋都会有啲道路上面嘅安排。咁所以呢就要记住出门口都要听住香港电台嘅一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其实我自己呢都好鍾意睇烟花㗎。唔知今晚会唔会都见到你哋嘅踪影呢？

啱啱送上嘅系冯伟棠嘅《风飘飘》啊，唔知道有冇令你谂起一啲令你好难忘嘅睇烟花嘅一啲时刻咧？

我自己就有啊。我好记得我细细个嘅时候，爸爸妈妈咧都会带我去睇烟花表演噶。望住个天嘅烟花升起，其实真系会觉得好靓，好想将呢一刻停住噶。同埋以前细细个仲生得细粒啊嘛，咁所以咧爸爸就会将我托喺佢个膊头嗰度骑膊马，咁就可以咧俾其他人好似更近嗰个天空咁样啊。唔知呢一啲回忆会唔会都令你谂起一啲好开心嘅时光呢？跟住落嚟有欣妮姐姐嘅陪我去逛街，今晚你会唔会出去行下？

唔知系咪咧，个个都好似头先嗰首歌咁出晒街玩啊！而家咧，我哋有你同行，今日咧倾偈嘅名额咧都仲有好多、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听到而家我嘅广播，都欢迎你打嚟1872312，一齐倾下偈啊！可以倾下你今个假期 plan 去边，又或者如果你有啲生日点唱，挂住某个人，都欢迎你而家即刻打呢个电话噶，会即刻有同事加面姐姐嚟接听你嘅电话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青报呢一节新闻。为庆祝国庆，全港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旗下过百间分店今日全线提供全日堂食七折。在美孚一间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趁七折特意点了烧鹅，折后百几元，认为价钱和北上消费差不多，本地水准甚至更好，认为优惠有助吸引市民留港。餐饮集团表示，今年是第四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客源以本地居民为主，内地旅客比例亦都逐年增加，各分店备货量较平日增加一倍，人手增加三成。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时说，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一次领航定向、拓展合作、更续友谊和彰显担当之行。两国元首引领中美关系稳中有进，不断改善，顺应两国和世界人民期盼。谢峰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发展是世界机遇，中美携手是人类福音，让双方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携手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书写中美和世界更美好的新篇章。美国田纳西州一名女子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毒剂后依然存活，是当地半年内第二宗死刑执行失败事件。州长下令暂停执行今年余下的死刑，并启动第三方调查。

0: 现年50岁的女事主派克因为谋杀罪成，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三批准执行死刑，令她成为200年来田纳西州首位被执行死刑的女性。派克原定在监狱被执行死刑，包括记者在内在场见证。美联社的证人说，行刑开始的时候，派克看起来很清醒，随着行刑室的窗帘关闭，行刑室传出强烈的鼻鼾声，派克明显生还，记者之后被要求离开，救护车之后驶离现场。惩教部门表示，他们遵循了合法和既定死刑执行程序的每一步，在未能成功执行死刑后，派克被送往院外医疗机构。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大埔嘅交通意外啦。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啦，即系比华利山别墅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入大美督方向的车龙排到接近雅景花园，至于出大埔市中心方向，龙尾就在船洲尖屋村村公所对开。另外就是后车少啦，近住龙尾滩泳滩那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啦，就是丁角路来回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近住三门仔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即是比华利山别墅个出边嗰段啦。现时龙尾分别排到去雅景花园同埋船湾尖屋村村公所对开。另外提提大家啦，今晚啦系会有烟花汇演噶巴士小巴啦。今日各区嘅多区路线都会因应封路而改道行驶。另外渡轮方面啦，由大约5:05至到今晚嘅9:30，部分渡轮嘅服务班次啦系会取消、提早或者系延迟。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只系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嘅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帝国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都车多。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德宝花园至到九龙湾港铁站嗰段仍然比较车多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3: 香港电台文教组，
1: 我的成长号，
6: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1: 星期日上午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3: 黄淑仪、
1: 李浩辉，
3: 我的成长号，
7: 同你 level 啊。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9: 好正！
10: 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00，维多利亚港上空盛大上演，八幕主题历时约23分钟， 预计发放超过30,000枚璀璨烟花。香港电台第四台将同步直播音乐，同大家度过难忘的国庆夜。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继续翻到嚟有你同行嘅节目时间，喺直播室里面继续有玫瑰喺呢度陪住大家噶。同埋睇睇而家气温咧，都仍然都系咁高，有33度噶，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而紫外线指数系1，强度属于低。再提多次你啊，就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依然都系生效噶。咁所以如果有啲朋友可能今日出咗去行街，又或者去行山又好啦。都一定要饮够水啦，同埋最紧要都系攞住把遮。如果咧觉得个阳光太晒，你又可以遮下阴。记住记住，要好好保养自己嘅身体啊！嚟到国庆日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庆祝活动啦，都好欢迎大家去参与噶。咁咧一阵间如果有时间嘅话咧，就继续讲下一啲我自己觉得好有趣嘅活动啦。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2，有你同行最紧要就系有你同行，所以咧快啲打嚟啦！许冠杰嘅《锡晒你》，打嚟就锡晒你啦！

0: 听住咧呢一首许冠杰嘅《锡晒你》啦，都听到佢嗰啲背景声都有啜啜声，相信咧你都感受到当中嘅一啲甜蜜嘅感觉啦。好希望咧你可以感受到呢啲歌曲背后嘅感觉。如果觉得开心，又或者想听多啲嘅话咧，欢迎你立即继续打嚟1872312。而家咧喺电话旁边已经有朋友喺度等紧啦。Hello， 你好，系咪黄姑娘啊？
1: 是啊，记唔记得我啊？
0: 梗系记得你啦，黄姑娘。
1: 系啦，
0: 你
1: 今日咧就
0: 系
1: 十月一日咧，咁我就想讲少少感受啦。
0: 系
1: 十月一日，国庆吉祥，世界和平，

0: 国泰民安，祖国香港，社会安定，富泰昌盛，无限感恩。
1: 哇，王姑娘，你是自己背了这段词啊，定是你有张纸写低的？
0: 我自己念好佢啦，我真系今朝早写咗，
1: 好犀利啊，王姑娘，系啊，我都喺度祝你国庆快乐啦！希望咧你头先所讲嘅嘢咧，全部都会越嚟越好，同埋会成真。
0: 大家身体健康最主要就系，同埋咧我都祝愿咧全世界嘅华人啊、同胞啊，无论中国、香港，总之我哋全世界都有我哋中国人嘅喺度。生活噶嘛，咁都希望大家咧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咁样咯。
1: 系啊，即系无论身在何方，大家咧都系好爱大家噶。咁所以咧都祝福咧，即系全球嘅华人啦，都可以开心健康咁生活啊。
0: 系啊，都几个月冇同你倾过偈啊，同埋咧，我都觉得咧，即系你哋即系啲年青嘅咧，都应该有时都要知道一下咧，即系我哋即系好多。過往的事情啦，即係無論即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嗰啲咁樣啲事情，等你我哋自己咧就即係年紀大嗰啲人咧又可以懷舊啦。咁你哋年青呢嗰啲咧，亦可有個認知，咁亦都係豐富你哋嘅知識智慧咁樣咯。我真係個心諗咁樣咯。
1: 係㗎。
0: 咁所以咧就係、是、有時電台咧都可以即係講下啲舊嘅事情啊。都好有，其实我哋听翻都好有趣噶，我哋有个亲身经历噶，带咗好多嘅回忆出嚟咁样啦。咁啊，正话你好由你正话播陈洁莹嘅歌，咁我又谂起当年嗰时嗰年代啲嘢咧，又谂起正话冯伟棠嘅歌啦，咁又谂起冯子平先生啦，又会谂起我哋。中大哥咧，佢大家都系播音界嘅，即系皇帝啦，所谓
1: 系真系好犀利，
0: 系啊，谂起冯展平嘅时候，又谂起尹芳莲姐姐啊，又谂起莫佩文啊，又谂起钟大哥嘅时候，就谂起就张雪丽姐姐啊，同埋呢个同埋所有你哋贵台以前嗰啲前辈啊，所谓
1: 系好多播音嘅大前辈，系真系好犀利啊！佢哋系啊，
0: 因为我都上过嚟，即系电台睇过佢哋即系喺度播紧剧录音啊。嗰时啲麦咧系一条好长嘅嘢，咁吊住个个麦嘅嗰
1: 时，系啊系啊，
0: 应该你未见过啦。
1: 我喺因为我哋过往咧都有采访一啲可能系比较即系前辈级嘅播音人啦，佢哋嚟到咧系真系会俾一啲旧嘅相片，佢哋会晒相嘅，咁就会见到你头先所讲咧嗰啲麦系吊起嚟嘅，系真系好得意嘅。原来以前嘅前辈系喺用呢啲设备底下系做。做节目，其实我哋自己睇到都觉得哇，好得意啊，咁样哦。
0: 系啊，佢哋好犀利噶，真系。就我自己都试过喺嗰时水星大厦，咁啊，当然以前咧就系播咧，系啊，嗰啲麦咧，后屘就会系用一啲座台嘅麦啦，嗰啲，总之路变化咧，一路直到而家你哋做电台节目啊，点样咧就进步好多啦，啲仪器各方面咁。阿玫瑰啊，我同埋最近咧見到你喺電視出現咗油牆壁嗰度啊，嗰個片咧，
1: 哦，嗰、那個好耐啦，因為可能其他聽眾唔知道啊，就係咧我以前咧都會幫忙做一啲香港暖流嘅即係拍攝啦，咁以前咧就如王姑娘所講啦，就拍過一啲關於裝修嘅環節啊，咁就可能係油漆啦，都幾搞笑幾得意嘅。
0: 幾好啊！我真係有時啱啱咁啱，即係全一樣日睇到，咁所以咧，我覺得有時你哋播翻啲所以唔係咁，即係無論舊嘢新嘢，我哋都中意睇咁樣咯。
1: 好多謝你。
0: 我睇到你呢個片咧，我就諗起一樣嘢，我舊年同你講過話，我哋屋企你嘅屋企嗰度就個儲缸嗰度有水啦，但我屋企就係滲水啊嘛，出邊。而家我就想同即係大家即係聽眾朋友聽。好咧，就希望咧有少少嘅建議。
1: 係，
0: 即係如果佢喺屋揾地方，無論租屋咁，真係要伸個開個窗，伸個頭出去望下個窗邊側邊嗰度有冇問題。我覺得就係因為我唔知道入到嚟住，跟住24小時落雨開始，舊年同埋今年特別多雨水，成日滲水。
1: 哎呀！
0: 我个屋困扰咗我，我都同你讲过嗰次喺活动嗰阵同你讲过，嗰时就系困扰咗我嗰次精神情绪都好困扰嘅。

0: 成日落雨，一聽到天文台報告，個心就好驚，同埋要鋪定啲索水嘢。咁我喺中秋之前咧，就揾到人嚟到，不過都要用成五位數字去收輯。咁收輯咗，起碼都個心即係有一年個保養啦。咁叫做，但係起碼都安心啲，因為每次我都要搬開啲嘢，佢浸濕曬我啲書本，我係最中意啲書本嘅。
1: 我記得
0: 係
1: 啊，
0: 又要慢慢快。
1: 係啊，因為其實咧，即係我覺得你個困擾我係絕對明白噶。有時我哋咁努力去工作啦，為咩咧？就係、是、為咗一個安穩嘅家。如果你翻到屋企，又要遭遇呢一啲滲水，又或者係其他嘅環境問題困擾到自己嘅，其實又真係好辛苦。所以聽到你啦，已經俾咗筆錢出嚟，做咗一啲修繕，仲有啲保養啦。呢、這個都係成功嘅第一步，我會話係啊。
0: 我咧就最中意你正話講修繕嗰兩個字，因為我曾經講過，即係修有啲人都唔識修繕，係自私自在嘅事。有啲人就收葺啊、整翻咁，所以我好欣賞你嗰個文采啦。同埋咧，即係我係我個獨居長者咧，佢一翻風落雨滲水性，我仲好怕噶嘛，真係要慎。仲有一樣嘢神奇，本來都係天文台報告咧係話黃雨嘅。咁啊變咗我約咗嗰日，有時好難約，咁啊又要就人哋啲師傅工程人員，又要就自己，咁所以要天時地利人和啊嘛。
1: 嗱，我絕對明啊，因為咧你頭先講咗咧，你就係話一定要即係趁天氣好先可以收葺到噶嘛。
0: 係
1: 呢樣嘢係真係好巧噶。你如果要約師傅咧，你真係要天時地利人和，要集齊你先可以做到呢啲小工程噶。係啊，真係好麻煩啊！我覺得聽到都
0: 真係所以好困擾。因為點解的而且確你都記得係即係九月份中其實有一兩日都好直情行雷閃電都好大雨、
1: 幾乎成個月都落緊雨㗎當時。
0: 就係咯，你先話係一濕就唔得㗎嘛，係咪先？嗰啲要修補㗎嘛。咁同埋咧，咁啊就自己就好誠心啦，可以講好誠心咁樣同個天講，希望真係天氣好啲啦。點知佢贏咧，即係直情落咗幾場大嘅雨，到12:00先停。到第二朝早6:00仲落咗兩次，6:00到7:00，咁變咗咧，我哋都話唔知使唔使即係要改期啊，成咁就好怕咯。咁好彩到7:00搭九度咧，佢開始又放晴，放晴咧咁師傅9:30先就嚟到開工。咁啊，本來嘅開工嗰個計劃咧就係、是、就上晝9:30至到中午，佢哋 lunch， 跟住再翻嚟做到下晝3-4到，咁啊一日嘅工程咧，咁啊好彩都唔使話搭棚，佢哋都好本事，有辦法可以伸佢伸隻手出去整。咁但係咧，如果你落雨係做唔到噶，咁所以嗰日就個天氣就好啦，即係天公造你，同埋有仲更加神奇，就係本來係安排有兩個師傅做嘅，但係嗰日佢嗰邊咧就有啲嘢調動咧，就一可以有一第三加多一個師傅，即三個師傅一齊嚟，
1: 仲好咗喎，多個師傅咁咪快手翻多一步啦，
0: 你
1: 明唔明啊？
0: 女啦就知道啦，咁啊變咗咧就唔使下晝個工程係做到1:00就整個工程係完成，咁所以咧就非常之即係感恩同埋自己個心。
1: 都可以安定放翻低，系咪啊？
0: 系啊，佢因为点解咧？佢跟住咧，虽然话而家雨季都好快过，但系你唔排除突然间又会有好大。
1: 系噶，因为天气变幻莫测噶嘛，咁所以你真系做好呢个工程，咁希望下一次到雨季又或者唔使雨季落大雨嘅时候，都唔会话有啲水入屋，令你即系担惊受怕咁样咯。
0: 系啊，所以咧，我就而家穩陣起見，因為初整好咧，我基本上我平時鋪住啲索水嘅嘢咧，我都暫時都唔拆住，即係睇下點先。因為雖然佢雖然有一年嘅，即係
1: 保養
0: 啫，係啦，冇錯啦。咁但係本來我哋咧就佢，我哋大維修都話本來係2028年嘅，但係到依家等到2028年都仲有一段嘅時間，我費事自己精神困擾。
1: 係啊，你好好咁保護住自己間屋，亦都係等於好好咁保護住你嘅心情。咁你最近心情好翻啲未啊？
0: 都今日咪好好啦，今日同你傾到偈，因為有次打嚟出唔到街，咁同阿起碼整咗呢個窗呢度就好啲啦。咁當然。即係人生都有好多嘢困擾啊、挫折嘅，咁所以唯有樣樣嘢都面對現實啦。咁我有時自己，我自己都好鼓勵自己。我有時嗰次咪去嗰度 为划咗一

0: 即係畫嘅圖案嘅，我咪自己睇住畫個太陽。向前有路，光明在望咁样，我都俾你哋睇过。
1: 系啊，
0: 咁系自己，我一心情好，咁我咪望下嗰张嘢咧，自己睇到咯。咁系自己鼓励自己咁样。
1: 系嗱，听到咧你嘅近况越嚟越好咧，我自己都有多啲心安啦。好多谢你今日打嚟啊！
0: 好，
1: 同埋你眼嗰度好啲未啊？系咪？
0: 眼嗰度真唔系好得啊，真系好蒙啊，睇嘢都。不过嗰度仲十一月份仲要去。
1: 系啦。
0: 系复诊喺头先，咁始终我哋自己即系呢个年纪咧，个眼咧都系水皮啲噶啦。咁即系以前成日自己自修，夜晚黑睇书自修咧，可能都会影响。不过唔紧要啦，我自己尽量小心啲。
1: 系啦，好嗱，尽量即系保护自己个眼睛啦，同埋都系跟住指引啦，咁去排期睇完医生，有需要嘅就处理咗佢，好冇？
0: 系
1: 好啦，嗱、
0: okay,
1: 今日咧系最后我谂住送一首歌俾你啊！呢首歌咧系徐小凤嘅《人生满希望》，
0: 好
1: 希望你中意听。
0: 唔该晒你，
1: 好啦，拜拜。
0: 希望你哋各位 DJ 都身体健康，继续努力，做得好好。你哋年青嘅一辈有你哋，非常之好。
1: 睇完医生再打过嚟啊！好啦，
0: 拜拜。
1: 好，拜拜。

将呢一首《人生满希望》徐小凤嘅歌曲送俾黄姑娘，知道咧你为咗自己嘅未来啦，努力咁去改变咧，我真系好开心啊！1872312，继续欢迎你打嚟同我分享你嘅生活嘅一啲小事，又或者你而家可能有啲困扰，又或者你自己都有啲进步嘅，我都好想听啊！欢迎你立即打嚟呢个电话1872312，喺新闻之后咧继续会听你嘅电话，而家听首歌先啦。是叶俊棠的人生长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或者是否涉及事先策划同指挥。迪拜航空星期三一班原定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副机师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师，机上另外两名机师之后重新控制飞机，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174名乘客安全，改坐另一架飞机继续行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他和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印度籍机长是英雄，挽救了乘客的性命。巴基斯坦表示，军方向阿富汗境内两处恐怖分子营地发动新一轮精准空袭，初步显示有22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0: 摧毁大量武器和弹药。军方已经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确保不会造成连带损害。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说，巴方当日凌晨对东部库纳尔省的空袭已经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死者包括妇女和儿童，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侵略和犯罪。巴基斯坦多次指控阿富汗塔利班窝藏武装组织，指这些组织从阿富汗境内策划并实施针对巴基斯坦的攻击。塔利班否认指控，认为巴基斯坦境内的袭击是内部问题。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思颖、梁泳仪取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夺得一面铜牌。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大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媛和王康怡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6点，升2,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5.69美元，卖出4,156.106美元。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但系较早前啦，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利山别墅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咁而家咧来回方向仍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一次位置啊，就系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利山别墅对开咧，交通意外未清理，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最主要咧影响到去大美督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雅景花园。咁顺带一提啦，同样都系丁角路啊，而家近住龙尾滩来回方向车多，咁最主要咧出大埔市中心方向就慢车，而家丁角路咧近住龙尾滩呢一段出大埔市中心方向系慢车。有关国庆烟花的特别交通措施，乘搭渡轮的朋友留意，由现在开始部分渡轮服务班次会取消、提早或者延迟，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渡轮公司的安排。港铁方面，由现在开始各区路线 不同的时段是会加强服务的。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驾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减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

0: 我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22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4: 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什么条件在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是怎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听完交通消息和一节新闻之后，又继续回到有你同行的节目时间。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11，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你，欢迎你继续打来1872312的这一条热线，因为我们都还有少量名额可以等你们可以点下歌，又或者跟我谈下你的生活小事的。睇睇呢个天气状况先，而家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仍然都系生效噶。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讲紧咧一阵间6点之后咧，其实我都打算可能会出去睇一睇呢个烟花噶。唔知而家嘅状况又系点咧？而接住落嚟嘅几日，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希望咧都可以一齐参与啦。可能系一啲喺唔同各区嘅嘉年华活动，唔知你哋又有冇参与咧？因为咧，我今晚亦都谂住睇完烟花之后再去玩下，到底我会去边咧？一阵间话俾大家知。有呢一首系蔡玲玲嘅《人生嘉年华》，会唔会唤起你一啲参加嘉年华会嘅回忆咧？1872312，等你打嚟啊！

0: 听住呢啲音乐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想去下唔同嘅摊位啦，玩下游戏，又或者系食下嘢咧？一阵间继续同大家倾下呢个话题。而家咧，我想听听听众电话先啦。电话旁边我哋有邓太喺度，邓太你好。
1: 啊，真系好开心啊！阿黄小姐，
0: Hello.
1: 你做嗰、那个节目咧，嗰、那个小镇课程嗰个节目真系做得好。学到好多嘢啊！以前我都冇读过嗰啲文章嘅，而家真系发白出俾你，真系好好啊！我不话我你啲乡下话嚟嘅啫，我真系好唔
0: 你嗱，你讲得好清楚，你
1: 唔识讲嘢啊！我唔识讲嘢，我80岁噶啦，82岁噶啦，我
0: 嗱，首先邓太你谦虚得滞啦，乜嘢唔识讲嘢啊？讲得好地地，又好清晰，又好开心。好开心的声音是啊。
1: 哎呀好开心啊，我听到个节目我以前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有那个节目啊。我有一日呢我偶然呢这样扭开个心机，哇这么正的你文影啊这么好啊，我真的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些这么好、
0: 可能呢有其他听众不知道你讲什么节目啊，不如等我来讲一讲好不好啊。
1: 好啊
0: 。应该邓太你讲的呢就是逢星期一晚8点的长进课程是不是
1: 啊？
0: 今季咧有我啦，考古有股啊，即系同大家讲下啲考古嘅香港资讯啊，我觉得都几得意嘅。跟住咧8点半就有圈圈主持嘅呢一个咧就系叫做药到健康啊，就系教大家点样可以适当咁妥善用药，咁样拆解一啲迷思咁嘅。
1: 系我嗰个美仙颂咧，王小姐可唔可以第日有机会重播下咧？因为我冇听到两讲就冇得听啦。哎呀，我好真系好怀旧，好怀念啊！真
0: 嗱系嗱，多谢你支持美思仲圈圈主持嘅呢、這个好好听嘅。如果你想再听嘅话咧，其实有两个方法嘅。我想问邓太，你有冇上网嘅？即系电话有冇得上网嘅？首先，
1: 我嗰个仔咧就上网嘅，我就唔识。

0: 向往嘅。
1: 哦，好簡單啊咁。如果有個仔仲簡單，你直接同佢講：阿仔啊，媽咪咧想聽香港電台第五台。长进课程美思仲咁咧，其实系可以咧开到一个网上重温嘅，呢个系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都系要阿仔帮手嘅。你有冇用智能电话啊？
0: 我都好少啊，我因为我年纪大啊，我好冇咩记性。
1: 哦，唔紧要。
0: 但系我又中意听呢啲咁个文，呢啲文言文啊，好好讲得，好清晰啊，讲得又有得读，一读出嚟又解释，
1: 好好听咧，系咪啊？
0: 好好听啊！你讲得好叻啊！你真系徐女啊！
1: 诗嗰个系圈圈噶，唔系我噶，我系解密秦朝啊。
0: 唔系啊，你讲嗰个啊文言啊西式文言又好，
1: 我细说文言系
0: 《陈情记》又好啊，我听晒啊！
1: 啊，多谢你啊！哦，原来你系由以前已经开始听紧，系
0: 系啊，我就系错过咧。美思仲嗰个节目，我就系想听翻佢咁样啊。
1: 明白，
0: 可唔可以又可以重播咧？
1: 我帮你反映一下先，好冇？系、因为始终我知好嘅节目，你哋都会想听嘅。我帮你反映一下，但系都多谢你支持啊，好冇啊？
0: 唔系啊，同阿黄小姐你讲得好啦，同埋咧介绍嗰啲咁好嘅文学，边啲而家应对嗰啲人。多啲認識我哋中國文化啊嘛，係嘛？
1: 係你講得好啱，因為咧其實係透過嚟無論係美思仲啦，無論係呢個細説文言啦，裏邊其實真係
0: 咁啊，真係好啊！
1: 有好多人生嘅哲理係可以學到噶。
0: 你又好聰明啊，講得好好，又問得好好，真係你係一個徐女，一個徐女真係無愧啊，真係好。好叻女啊！你真係好叻女啊！玫瑰姐姐，
1: 你哋都好叻，因為咧，其實個節目個原意就係希望咧，透過我哋叫大家都一齊去學習啊嘛。咁所以無論係一啲文言嘅節目啦，即係文學嘅節目啦，歷史嘅節目啦，去到可能近期啲嘅關於醫學啊，都好希望你哋可以聽。係
0: 啊，有啊，我嗰個養生嗰個都有聽啊。
1: 養生研究所啊，係咪啊？係
0: 啊，又
1: 係
0: 你，係你。
1: 是我
0: 好多最好呢就有埋嗰啲文本呢同埋有讲解呀咁就我哋更加明白囉。
1: 其实有㗎、因为呢我哋呢个课程呢每一季啦或者係每一集我哋都会将呢个课程嘅讲义呢摆上去又系网站嗰度。咁所以呢、如果可以呢真系拜托仔仔呀帮手啦即系上网帮你下载埋嗰啲文档㗎咁你就可以呢一路重温然后呢一路就睇住啲文字我相信如果以你咁好学嘅话呢你应该都几鍾意㗎。
0: 我中意噶，我成八十二岁噶啦。
1: 哇！
0: 我八十二岁啦，我今年八十二岁足足噶啦。
1: 邓太，我又有啲好奇，你细个嘅时候咧，有冇都翻学读小学读书咁样噶？
0: 读以前咧十六岁就读书噶咋、我哋耕田嘅啲乡下人嚟噶，咁我冇咩机会读书噶。不过有啲学到咧，学多啲基本嘅嘢咁样学下咧，都系随住啲定渠啊，好似嗰、那个孤民公子啊，咁样嗰啲出嚟学下，学到一个基础咁样学识，学到嘅咋。所以我觉得嗰啲真系好啊！嗰啲文章入边嗰啲教人啊，嗰啲而且你嗰啲主持人讲得好啊，尤其是你啊，你嗰个徐女啊，真系徐女。
1: 嗱唔系咁讲，因为我哋咧真系有好多好好嘅主持啦，例如冯天乐博士啦，同埋你好中意嘅温兆武老师，系啊，
0: 温
1: 兆武系啦，温老师，
0: 温兆武老师讲得好好。我就係想聽下嗰美思仲有得
1: 嚇、有機會我同我試下反映下啦，咁希望都有機會啦，好冇？
0: 而家上網都有得睇啊，聽翻啊！
1: 嗱，因為咧通常咧我哋節目咧擺喺網上面咧就有一個期限嘅，咁我而家就嘗試咧睇下啊，唔知道上網仲會唔會有重温咁樣啦？
0: 係啦。
1: 應該呢、這個睇下先，因為咧你要上網啦，打翻香港電台第五台，跟住咧就打埋美思仲睇下先，咁就應該未必有得重温啦，因為可能咧嗰個時期就過咗啊，咁有機會我反映一下睇下，唔知得唔得咧？好多謝你啊，係鄧太，
0: 身體健康啊，你啊，步步高升。
1: 系、
0: 你真系好，
1: 多谢你啊！
0: 好，都要中意听你 聽你嗰把聲啊，又叫到玫瑰，真係好似玫瑰咁香咁。
1: 多謝你啊！支持埋。

0: 有你同行啊。
1: 好啊，多谢你啊。
0: 好啦，好，
1: 身体健康。
0: 好，拜拜。好多谢咧，邓太咁中意听长进课程同埋我哋第五台嘅一啲节目啊。喺呢度咧，我想送一首歌俾你啦，同埋送俾好多唔同嘅学老师嘅主持。张德兰嘅《梁思仲》。好多谢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所以才有这么好听的节目。继续欢迎你打来1872312，倾下偈。

有张德兰嘅呢一首《梁思壮》送俾咧支持长进课程嘅朋友啦，亦都好多谢过往嘅嘉宾主持啊，但都为我哋带嚟好多唔同嘅欢乐噶。继续欢迎你致电18723112，我哋可以倾下国庆好去处啦，亦都可以咧一齐去听下唔同嘅好歌噶。跟住落嚟送上有关正杰嘅《东方之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三艘趸船和六艘小浮船将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不少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一点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就说，每年国庆都会来港观赏烟花，亦有旅客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期待看到满天烟花绽放。汇演分为八幕，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及红磡等维港两岸等多个地点都可以观赏。警方下午分别在九龙及港岛分阶段封路。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思颖、梁咏仪取得银牌；男子全能赛朱俊伟亦都为港队夺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夺得一面铜牌。在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泰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桓和王康怡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之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无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川田在庭上表示，犯案前服用了被认为对恐惧障碍有效的药物，承认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药物影响。川田3月24日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对川田作出免职处分。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

0: 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来回方向封路重开。咁呢一段咧近住三门仔路嘅交通咧已经系回复正常，但系提提大家咧，丁角路近住龙尾滩对开咧去大埔市中心方向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咁就系咧大埔丁角路啊，近住龙尾滩对开咧去大埔市中心方向都系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的。咁有关国庆烟花方面呢，在尖沙咀啊，现时呢多条街道呢已经是实施封路啦。公众呢请避免揸车前往去尖沙咀，咁并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现时呢相关地区呢都是广泛挤塞的，当中包括有梳士巴利道、广东道、弥敦道、柯士甸道同埋连翔道。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道定富街方向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哇，好平啊，等我扫货先。
5: 喂，购物前想清楚，减少浪费啊。
4: 答极速15秒的问题都要听清楚噃。
5: 吓，听咩啊？
4: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的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7: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踏入今日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依然咧会有玫瑰留喺呢个直播室陪住你哋度过噶。而家时间系下昼5:36，继续咧会接听你哋嘅电话噶。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咧就讲到啊，其实咧喺国庆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可以去玩噶，而我自己最期待嘅就系一啲美食文化节嘅活动啊。唔知大家咧中唔中意去一啲屋村啊，又或者系唔同18区举办嘅一啲嘉年华会咧？当中会有好多唔同嘅小食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表演睇，就例如一啲冒麒麟啦，又或者系有啲变脸嘅艺术啊，其实都好值得睇嘅。而我最期待嘅就梗系食嘢啦。我今晚咧有机会咧会去元朗有一个美食嘅文化节活动嘅。咁因为咧通常喺元朗啦，又或者系唔同区域，其实都有代表佢哋当区嘅一啲小食，唔知道今晚会唔会有啲煎金豪食咧？真系非常之期待啊！唔知道你哋又中唔中意食咧吓？继续打嚟18723112，跟住咧听下仁哥你嘅电话。仁哥你好，
10: 诶，玫瑰你好啊
9: ，Hello 仁哥，
10: 系你今晚去元朗啊？不过你去元朗好近啫，你住元朗噶嘛？系嘛？
9: 住喺嗰头。

0: 紧啦，冇错。
1: 依家嗰只大笪地仲喺唔喺度啊？即系以前江马戏院嗰侧边咪有噶啦，大笪地嘅。
0: 而家应该冇噶咯，大笪地。
1: 系啊，嗰度好多人卖嘢噶以前，因为我细个都系住元朗嘅。
0: 哦，原来系咁。咁你今晚会唔会都出街玩下？
1: 我去维园啊，睇个花灯啊。
0: 哦，你今晚去啊？
1: 是啊，他去到七号的嘛，但是今日得闲啊嘛。
0: 哇，那个好瞩目啊，今次即是这个世界彩，因为他那个花灯大会呢是好多不同即是可能国家的一些花灯的元素都会包含在内。而我知道呢之前排队要排好耐、哦、你今晚做好准备没啊？
1: 佢有兩 part 嘅，有一 part 就睇普通花燈，即係喺呢個維園嗰度就唔使排隊嘅咯。有一個咧，唔知要排隊入場嗰個咧就要啦。
0: 係啊，因為據我自己上網都有睇啲片段啦。如果係講緊排隊嗰、那個位置咧，就真係非常非常之多人啦。講緊之前中秋咧，講緊要排兩個鐘啦。不過我唔知今日已經過咗中秋，但都雖然有彩燈會啦。唔知佢哋嗰個狀況係點？你出門都要留意一下。如果多人就唔好排嗰個啦，因為排到好攰嘅會。
1: 啲人去晒睇花灯嘛，
0: 系啊系啊，
1: 应该就冇咁多人啦。
0: 系，
1: 啲人去晒尖沙咀嗰边睇花灯嘛。
0: 啊，都系。咁你今晚有冇谂住都出嚟食下饭啊，食下嘢咁啊？
1: 行一阵先啦。
0: 嗯，
1: 未咁早嘅，依家仲系好早啫，都未够六点。
0: 系，哦，所以阵间完咗有你同行之后，就可能准备出门口啦，系咪啊？
1: 系啦。就你唔使食埋饭先出去咩？你翻元朗好近啫，应该。
0: 因为我谂紧咧，头先就系话我想去睇呢个烟花。咁如果睇完烟花嘅话咧，就讲紧八点半应该完啦，因为佢播23分钟
1: 啊
0: 嘛。系啊系啊，大概啦。咁然后再搭翻嚟元朗，我相信红日应该嗰啲摊位都会开到好夜噶噃。
1: 你话睇嗰啲咩变脸嗰啲喺边度睇噶？我都听唔到。变
0: 脸呢个冇嘅，系我之前嘅经历啫。因为而家嗰啲活动咧，佢哋都有唔同嘅内容，咁所以如果出发之前真系要睇清楚啲。如果去到冇得睇咧，就唔好啦咁样咯。
1: 冇麒麟我都未听过，你会喺边度睇到有冇麒麟嘅？
0: 我上网睇噶，就系话有表演睇，但系咧佢唔系每晚都有嘅。咁所以你自己你可以上网睇下，就係有个元朗美食文化节。
1: 冇麒麟好似独角兽之类嘅嘢，即係我睇风云嗰套戏，我睇应该睇过嗰隻火麒麟㗎嘛。应该係差唔多独角兽咁嘅样㗎。
0: 係咪我未睇过，就係觉得呢好多时即係冇接触到呢一啲文化活动，就好想去试下睇囉。如果有机会嘅话都想完整咁睇晒成个表演。
1: 舞龙你有冇睇过啊？
0: 舞龙梗系有啦，之前
1: 火龙喎、啊，
0: 火龙冇火龙冇，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就咁舞龙舞狮嗰啲都有睇过。
1: 元朗最多啦，三月廿三天后诞都有啦。
0: 系啊，有日就系嘈醒咗啊，因为佢哋会朝头早啦就开始舞龙舞狮嘅，咁我特登夹个头出去望下。咁有好多后生嘅都有喺里面一起去表演咁、哦、样。
1: 你住大马路嗰度嘅。
0: 唔话你知。
1: 大马路先望到㗎嘛。我以前住元朗我点会唔知啫、啊、我都知道嗰度有间江华戏院。
0: 係。咁仁哥你以前呢你就话元朗有大笪地啦。会唔会你话嗰度有好多嘢买㗎嘛。有冇一啲摊位活动玩㗎，即係有冇一啲嘢俾大家玩㗎。
1: 最少即係。墟市之类嗰啲嘢咧，买有啲鸡啊、鸭啊嗰啲卖噶。
0: 哦，即系有鸡鸭系生嗰啲。
1: 搵个笼装住，你要就买翻去养啊嘛，细细只嗰啲鸡啊。
0: 哦，鸡仔喎、哦，即系以前。
1: 系啦，买翻去，譬如你买五只，咁翻去养，慢慢养大佢咯。
0: 哦，但系而家冇啦呢啲。
1: 而家唔俾养鸡啦嘛。
0: 系啊，自己唔可以。
1: 禽流感啊嘛。
0: 系啊，咁但系会唔会都好挂住以前大笪地啊嗰啲即系文化，又或者系以前嘅一啲回忆咁样啊？
1: 都挂住噶，我小学都搬咗出嚟啦，因为我喺嗰间咩崇德小学读书噶嘛，我小学。
0: 哦。
1: 跟住我搬咗出嚟啦，搬咗出嚟旺角啦。
0: 哦，咁所以你对于元朗大笪地嘅回忆都系停留喺小学嗰度。
1: 系啦，即系嗰时 仲係好落後嘅，嗰時都唔係即係冇乜高。

0: 高楼大厦，依家我早排翻啊，哇，周围都系高楼大厦。
1: 而家好繁荣啦，真系，同埋个人口密度都好高啊，所以冇以前啦，即系你话大笪地嗰啲光景都完全冇噶啦。
0: 嗰时大马路冇乜车噶，全部系单车嚟嘅咋。
1: 哦，
0: 依家又有嗰啲轻铁，哇，真系一条马路几条线嘅，有轻铁有。單車有單車有汽車，
1: 係啊，係啊，同埋其實咧，即係啲公公婆婆咧都好常使用呢個輕鐵噶，我諗都幫佢哋咧慳咗好多腳力啊。
0: 係啊，以前我哋主要交通工具係單車啫嘛。
1: 係啊，
0: 單車可以載人嘅。
1: 係啊，好啦，嗱，仁哥啊，希望咧你今晚咧可以啊睇到你想睇嘅一啲花燈啦，好冇？
0: 你係咪依家冇流行的歲月噶咯？
1: 而家冇啦。
0: 哦，即係仲有一個電話要接哦，咁唔該你啊。
1: 好啦，多謝仁哥。
0: 仲有啊，你嗰、那個咩掌上課程我都有聽噶，
1: 最新一季
0: 考古有古同埋呢個。
1: 药到健康，
0: 药到健康系啦。
1: 嗯，多谢你啊。
0: 好，我点咗首《三人行》啊。
1: 而家播俾你听好唔好啊？
0: 好，唔该你啊，玫瑰。
1: 好啦，拜拜。
0: 拜拜。

0: 听住呢一首啦，诗诗、刘天兰同埋林子祥嘅《三人行》啊，唔知道有冇唤回你嘅一啲童年嘅回忆呢？其实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听到一啲歌曲里边系有小朋友有一齐唱噶，因为咧总系感觉充满童真啦，同埋佢哋嗰种单纯咧，系会令人觉得好舒心、好开心噶。跟住落嚟咧，又听下第二位听众电话，有文叔喺度，文叔你好。
1: 系你好，玫瑰。
0: 你好啊，文叔。
1: 系。
0: 系今日打嚟。
1: 三分亲啊。
0: 三分亲哦，你姓黄嘅。
1: 哈，你真系你，我同你通过电话第二次啊，而家。
0: 系欢迎你啊，三分亲，因为同姓三分亲，你又系同样姓黄嘅。
1: 我就谂住一讲三分亲，你就知道我边个啦。
0: 梗系啦，即刻听到啦。
1: 系啦。
0: 系文叔，最近点啊？
1: 一切安好。
0: 咁就最好。
1: 是啦，
0: 嗯，
1: 唔系我今日嚟打咧，谂住咧就提醒一下啲老友记，
0: 系
1: 就逢亲接亲电话乜乜同你对资料嗰啲咧，你唔使理佢嘅，全部都系呃人嘅。三句唔够两句咧，佢又叫你出去约喺出边边度饮茶对资料，咁对咩资料先得噶？
0: 你话电话嗰啲啊，即系打电话嚟同你对资料，
1: 打电话嚟同我对资料，佢讲嗰啲保险嗰啲啊。
0: 哦。
1: 系又话你今一年内有冇人同你对资料啊？乜乜乜啦，咁啊跟住约你出去，三句唔够两句。
0: 系因为
1: 全部都系假嘅。
0: 系因为好地地咧，即系唔会话咁样打嚟，又同你对嗰啲个人资料嘅。
1: 系咯。
0: 系啊，所以真系要警觉。你系咪最近都发生过呢啲事啊？所以，
1: 系我听咗喺呢啲电话数十次。一阵系咩？一阵系乜乜你？一阵又话 A A 乜？
0: 系好多唔同嘅公司啦。
1: 系佢打嚟，我又唔知道你姓乜名乜仔，跟住话公司有冇同你今年来同你对资料啊？
0: 系
1: 点点点啊？咁我有时我有啲诶求其诶得佢两句就算咯。
0: 系明白。
1: 我话你对咩资料啊？我都冇你哋嘅产品，你点我对咩资料啊？
0: 系噶，系
1: 抽钱咯。
0: 有时因为咧，你讲得好啱，就系、是，唔知点解明明我都冇用你嘅产品，点解你会即系打到嚟，然后仲嗌得出我个名咧？又真系觉得好古怪啊！
1: 有啲人嗌到你嘅姓啫，佢嗌唔到你全名嘅，即系呢啲咧。
0: 即系黄小姐，起码嗌到。
1: 姓都冇啊！
0: 吓，
1: 连姓都冇啊！讲得两个人嚟约你出去对资料嘅，问你几时得闲啊？乜乜乜啊咁啊！
0: 系嗱，老友记嗱，听到阿文叔嘅分享咧，真系要加倍留意，因为咧真系好地地唔会打嚟同你对一啲个人资料嘅，咁要搞清楚成个事情系点样先至好，即系作进一步嘅行动啊！知唔知道啊？
1: 就算对资料咧，你都系去银行对啦，冇理由同个陌生人对资料噶嘛。
0: 同埋你对资料，你唔会去即系一间餐厅噶嘛？
1: 系啦，
0: 好地地唔系去餐厅做呢件事噶嘛？系啊，所以
1: 真
0: 系继续
1: 讲你讲，
0: 唔系，所以我真系要保持警觉，即系提提各位听紧，无论系老友记又好，年轻嘅其实都要听，因为即系受骗嘅人唔止老友记噶，后生都会噶，记住留意啦。
1: 系啊，仲有咁咧，夜晚黑差唔多八九点咧，就好多时咧有男有女后生人打嚟啦。
0: 你话夜晚啊？
1: 系啊，老豆食咗饭未啊？我而家改咗电话。你记住佢啦。
0: 嗯，
1: 我系改咩电话啫？我话你打嚟，我都睇到你咩 number 啦。
0: 系，
1: 用晒咩记啫？我话你搵食行远啲啦，咁
0: 同埋
1: 即系咪收钱？
0: 系，同埋有时咧，即系有一啲骗案系讲紧啦，打嚟就系话老豆妈咪又问佢攞钱咁样嗰啲首先第一样啦，睇下个电话系咪真系你仔女先啦。同埋第二，如果突然之间打嚟话要钱嘅话咧，真系要即刻个警钟要响起啊，自己心里面，因为即系太多呢啲咁嘅骗案啦，同埋大家真系要留。

0: 神咯，我会觉得系。
1: 佢讲到钱嗰度咧，你已经唔使理佢噶啦。
0: 嗯。
1: 如果你再打一次俾自己个仔睇系唔真嘅，你先信佢咯。
0: 系啦，唔好话系咪打嚟话系阿仔阿女咧都认，千祈唔好，因为都知你通常打到嚟都话妈咪好急啊，有危急事啊，又或者系好突然嗰啲。咁但系呢啲事只系想即系干扰你个心，就系等你知觉得好紧张，好紧张即刻要。但其实唔系噶，所有嘢都可以放慢一步。嚟睇同埋嚟听，咁所以立学阿文叔，你话真系听到呢啲电话，怀疑系自己个仔，收线之后打多次俾阿仔，系啦，去确认呢样嘢。
1: 系啊，
0: 嗱，
1: 我又讲到一样俾你，呢啲唔呃人嘅钱，呃人嘅嘢咧，就唔系呢几年嘅问题，系十几年前都有噶啦。
0: 系，
1: 咁啊，晨早咧十点八点咧打嚟咧，肯定都好似瞓得懵松松嗰啲啊，打到嚟。佢话你个仔啊喺我手上啊，
0: 哇，仲有呢啲噶？
1: 有噶，佢因为佢做咗担保人，
0: 哦，
1: 借钱嗰个走咗啦，
0: 哦，
1: 我而家喺佢喺我度，你有冇钱赎佢咁？
0: 就要你啊，好恐怖啊！呢一啲又系
1: 啊，咁我信以为真，我真系瞓得啱啱起身，
0: 系，
1: 咁又听到把声，听得唔清唔楚，仲喺度喊住咁声。
0: 哎呀，所以
1: 好，收尾佢咧就叫你啦，你开埋你个手机电话，
0: 嗯，
1: 等我打嚟，
0: 嗯，
1: 咁佢封锁咗我屋企电话同埋个手机电话，等你打唔到出去嘛。
0: 哦，
1: 咁咪约我去边度交钱？问我有几多钱？我冇啊，得三二万噶啫。
0: 系
1: 三二万，佢就我都好啦。
0: 吓、啊、都要，
1: 嗯，系都要。佢系约我去边度咁我。我间银行啊，我喺太子道喎。
0: 嗯，
1: 咁咪约我去太子道，因为我个心中开始已经有啲怀疑啦嘛。
0: 系啊系啊，
1: 谂住去到嗰度睇下点先，再应酬佢噶嘛。
0: 嗯，
1: 因为银行对面就系差馆，
0: 系啦系啦，冇错。
1: 咁我咧吓，点不知我去到半路咧，有个电话打嚟啦，即系我屋企人。
0: 嗯，
1: 佢话哎呀，我阿乜乜冇事喎，佢开紧工喎，哦得啦我话。
0: 哇！
1: 因为我系坐紧的士嘅，
0: 系
1: 坐紧的士出去噶啦嘛。
0: 文叔，呢件事系几时发生嘅话？
1: 十年前到咯。
0: 哇！原来十年前就已经开始
1: 有噶啦，嗰阵时咩啊？
0: 哇！
1: 猜我是谁嗰阵之前噶啦。
0: 系好彩咋，好彩你啲屋企人咧即刻打俾你咋。
1: 系、嗯、啊，
0: 系啊，
1: 因为我一个人走去银行准备应付，但或者到时叫银行职员报警准备。捉佢噶嘛，我都唔系话俾钱佢噶，我真系。
0: 即系其实你都有警觉心嘅，一开始都。
1: 知道啦，系、嗯、啊，知道，心知道，咁啊更加决定确定咗，咪闹佢几句，咪啪一声即刻收钱，我咪坐翻个的士翻翻屋企，唔见咗几廿蚊啫。
0: 啊，都好啲，诶、哎，都好啲，系差，即系争咗嗰几廿蚊搭的士啫，但系起码诶嗰两三万都仲喺度，系咪啊？
1: 系，我谂住就算我咩，我都唔会俾佢嘅，即系氹佢嚟嘅啫，揾差人嚟拉佢嘅啫。
0: 梗系啦，边可以咁样噶，咁顾人哋。
1: 唉，
0: 系啊。
1: 仲有啊，
0: 嗯、
1: 我呢啲骗案啊，俾人呃唔到啊，反而俾啲老友记人呃到啊。
0: 系啊，竟然。
1: 竟然啦，十几个啊！我而家数落，
0: 系小游戏啫，系咪啊？俾你啲老友记，你意思系
1: 一个大游戏，费事讲啦，真系俾系乜嘢
0: ？O K，
1: 六位数字啊，咁啊细嗰啲啦，啊有啲啊三几千啦，
0: 系
1: 有啲啊一千啦，有啲啊五百啦，总之借咗钱嗰啲咧，有啲人呃呃地你咧，借咗钱嗰啲咧唔见人噶。
0: 是
1: 就算佢见到你都行去后面走啊，或者避咗
0: 嗱，所以我自己咧就从来都唔借钱俾人嘅，我都唔会问人借钱嘅，系讲真嘅。系啊，阿文叔今日咧要多谢你分享咁多即系骗案嘅经历啦，亦都提醒咗我哋好多老友记啊。时间咧今日嚟到尾声啦，我想咧喺依度咧送翻首歌俾你啊，好嘛？
1: 你系咪送翻首玫瑰？玫瑰我爱你啊！
0: 梗系啦，你点噶嘛？
1: 因为我听过你上次话你想听嘛，我咪所以特别点翻俾你听。
0: 好啦好啦，多谢你啊！而家为你送上啦。
1: OK，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今日咧，好多谢咁多位打嚟同我倾偈，最后送上呢一首歌俾文叔。就系玫瑰，玫瑰，我爱你。多谢大家，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庆七十七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的岗位齐心协力，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另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阿联酋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以色列和印度的领导人就赞扬印度籍的机长是英雄。详细的新闻内容，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以及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有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只要大家在各自的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仇志荣报道。
2: 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七十七周年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问责官员同行政会议成员等出席，纪律部队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李家超之后在会展酒会上致辞，话今日是国庆七十七周年大日子，以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话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的庞大机遇，惠及市民。
3: 面对瞬息万变的地缘格局调整、产业链重组以及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五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令香港發展得更好，讓市民分享更多發展紅利。
1: 李家超指出，香港一五規劃聚焦六大範疇，包括加快發展北部都會區。三大特有之處分別是切合香港獨特性、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以及清晰釐定本港的國際定位。要落實規劃，就要發揮本港內聯外通的優勢，有信心香港必定風光無限。
0: 積力之所舉，則無不成也；眾志之所為，則無不成也。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是經廣泛諮詢後凝聚的集體智慧，2026施政報告推出各領域的政策措施，開展落實五年藍圖的首年工作。我有信心，只要我們在我們自己的崗位上面齊心協力，共同發揮力量，香港定必風光無限。
1: 現場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員黎家瑩的預錄片段，他說能夠在中國空間站慶祝國慶，無比激動自豪，感激國家對香港澳門的關心厚愛。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2: 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发放超过30,000回的烟花。大批市民和旅客已经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内地旅客第一次来港观赏，说希望感受到香港的繁荣。记者陈晓君现在就在尖沙咀，交给你现场报道。
3: 是啊，国庆烟花汇演还有不够2个钟头就会在维港上空上演的。雖然天氣酷熱，但是尖沙咀海旁這裡下午都已經有不少市民和旅客來到等候，現在文化中心外的空地都已經是人頭湧湧。有市民幾乎每一年的國慶煙花都會來到捧場，今天中午過後就來到霸位。有廣州的旅客第一次來到觀賞，說希望感受到香港的繁榮，相信會是一個特別的經歷。
4: 都是相机的，我们喜欢影相。
5: 除了相机还带了什么呢？
4: 高脚架梯站上去影挺好啊， 又多人又多游客游城啊，好热闹咯。
6: 希望通过看这个烟花，看看我们香港这个有多繁荣啊，就是毕竟是国庆一个这么大的节日，他放这个烟花肯定都有他特殊的意义的。在广州的话很少，就是说大家一起可以看烟花咯，而且第一次是跟这么多，不单止是就是我们大陆的同胞，香港的同胞一起看，觉得这个经历都挺特别的。
3: 今年国庆烟花汇演会分为8幕，历时大约23分钟，合共会发放超过30,000回的烟花，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和黄色星形这些图案。尖沙咀、湾仔、铜锣湾和红磡的维港两岸多个地点预计都可以观赏得到的。天文台科学主任郭于婷就说，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到广东东部沿岸，提醒出来看烟花的市民要注意天气变化。
7: 在这个高温和风势微弱的情况底下，在广东地区和香港附近都已经有不少的骤雨和雷暴在发展。而我们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的时候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所以由现在去到明天天气就会出现一些变化。本港今晚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但留意稍后是会渐转多云，而局部地区可能也会出现雷暴。所以大家今天外出看烟花的时候，就记得要注意天气可能出现的变化，以及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3: 警方就表示，下午开始在九龙和港岛分阶段封路，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大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预计今年的人流也都会差不多。我在这里报道是这么多，先交回你直播室。
2: 好啊，唔该晒陈晓君噶。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朝早出现抵港人潮，有内地旅客特登趁长假期带家人来港旅游，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他预计未来几日仍然会有大量嘅旅客南下或者系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卢子清报道。
8: 在高铁西九龙站，大批内地旅客陆续抵港，有首次来港的惠州旅客特意趁11长假带父母来香港旅游3日，说最期待去海边。
9: 可能会带我爸妈去香港大学那边港岛啊、坚尼地城海边那边逛一下，因为其实惠州的话它的城区也是离海比较远，就是要跑到一个30-40公里外的地方能看到。

0: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会做好分流措施。
1: 我哋预计可能去到10月3日啦，唔单止系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咁刚才咧，我哋都去睇咗嗰个出闸嗰个情况啦，都有睇到咧系入境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都会有啲人手咧系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询嘅。
0: 陈美宝提到，过去几个月粤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同部分渡轮亦都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7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就话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都有提升。卢子清报道。
0: 为庆祝十一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种优惠，与众同乐。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游泳池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同部分渡轮航线亦唔使钱。唔少市民都趁机外出享受假期，
3: 玩咗乒乓波，唔使钱嘅今日，因为国庆啊嘛。
4: 仲有啲其他活动噶喎。
3: 系啊，不过我哋加入唔到啦，要预早 book 场啊嘛，都开心嘅。
5: 都系免费搭电车过好咯，即系谂住游下车河咁样啦。搭船都好噶，吹下风咁样啦，凉爽啲咁咯，好开心啊！今日假期，屋企人一齐去即系食晚饭咯。今晚就
0: 餐饮业界以千计嘅食肆同商户齐齐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提供全线全日堂食7折，喺美孚嘅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话趁7折食好啲，价钱同北上消费差唔多，亦都有市民计划夜晚再食多餐。
6: 7折好抵食啊！本身要200几嘅，今晚再嚟食多餐咯。
7: 北上通常啲人都系觉得平啊，同埋可能 service 好啊。呢度如果去平翻啲，咁会吸引啲人留港，又唔想嘥山长水远嘥咁多车程过去嗰边咯。其实系
0: 餐饮集团首席营运官何小峰话：今年已经系第4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熱烈，顧客人均消費亦有所提升。
8: 咁好似今朝我哋有啲鋪頭未夠，即係7點，即係6點半已經開始排曬長龍啦。咁依家睇個趨勢咧，由第一年到依家咧睇咧，逐年係多咗顧客嘅，佢哋係食多咗嘅，加多啲飲品啊，加多啲小食啊，又或者有啲比較貴價嘅嘢，譬如話燒鵝髀，這個是很受歡迎的。
0: 為了應付客流量增加，何小峰說各個分店入多了1倍食材和加派30%人手，亦會視乎情況延長營業時間。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 一連7日的內地國慶黃金週展開，入境處說截至下午4時，本港有超過601000人次經各管制站出入境，當中有347000多人次入境，內地旅客佔225000多人次。至於出境有25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佔了192000多人次。在稍後的新聞特寫環節，我們請來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和我們分析一下國慶黃金週餐飲市道的情況。西貢破遍週段試行預約制之後的首個國慶日，全日預約爆滿，廚房因應情況開放即日名額。漁護署署長黎堅明希望前來的訪客不會空手而回，會彈性處理，強調以安全和良好體驗為大前提。任浩峰報導。
9: 十一國慶假期，不少旅客來到東坝郊遊，欣賞這裡的宜人風景。
10: 這邊環境不錯，是一個徒步的好地方，聽朋友那個介紹過來的，準備了帐篷、吃的、喝的。
9: 萬宜地質報道，破邊週段上個月起，每逢週末和節假日試行免費預約，已登記人士來到要出示二維碼和證件，有市民和旅客認為有作用。
11: 聽到說可以預約就應該人流管制了，就應該不會說很逼的，所以就覺得應該都可以接受的。如果你話冇得預約，反而我覺得呢啲日子我就唔會嚟啦。
12: 難度還比較大的，因為它人多的話，上下的還是比較擁擠一點，而且它這個坡度路很窄嘛，還是比較危險一點的。沒有預約的話，它人来人往都堵住了，你在那里你也上不去，你也下不来，在那里其实很危险。
9: 预约时段是朝早9点至下

0: 就五点，国庆黄金周多人名额已满。国庆日预约以内地旅客占多，有旅客未能够预先登记，专登赶喺九点前嚟到，成功观赏到破边洲美景。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联同几名立法会议员到东坝一带视察。黎坚明话：国庆日首个时段九点至十一点，500个名额有440人次嚟到，希望访客唔会空手而回。但強調要顧及安全同埋遊客體驗。
1: 大家都知道入嚟其實都要時間同埋要體力嘅。如果旅客去山長水嚟到嘅時候，如果因為冇預約各種原因啦，佢上唔到山，當然會有啲失望。我哋都希望可行嘅情況、安全嘅情況，可以一啲預約制嘅 quota 放翻出嚟，俾大家再去上網 book 咗開上山嘅。
0: 署方話會喺試驗計劃之後檢視運作情況，再作調整，希望配合旅客出行同埋管理工作。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峯報導。
2: 內地國慶黃金週展開，北京多個景點人頭湧湧，有旅遊業界話，長城同故宮等傳統著名景點一直深受旅客歡迎，而近幾年亦都有新的主題樂園同新博物館落成。北京整體酒店價格下跌約兩成，吸引不少人都嚟慶祝國慶。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導。
3: 北京天气转凉，但是无减旅客出游意欲，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有成功预约到天安门提升期的河北旅客黄小姐形容值得一例。
4: 升国旗就很严肃嘛，因为今天不是正好10月1日嘛，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又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3: 一起到天安门广场的室友史小姐就表示，除了传统景点，亦都计划着特色服装体验一下。
5: 三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妆造，毕竟刚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100-200。
3: 有在故宫附近的商户预计，国庆期间生意额可以比平时多一倍，已经准备应节产品，并延长营业时间。
6: 有国旗，有发卡，国庆的话发箍，庆祝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营业额肯定往上涨。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10000多。比平常多了一半吧。
3: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话：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大约两成，加上传统景点著名，吸引不少人来北京过国庆。
7: 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时呢，有一些新的景区，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
8: 大概能低个20%左右，
7: 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3: 至于境外游，袁思齐话，国庆假期的邮轮旅游价格大幅下降，例如经香港到韩国的6日5夜标准露台房费用，人均只是需要3000至4000元人民币，吸引不少家庭客一程多站旅游。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3银2铜，其中两面银牌在场地单车项目取得，另一面银牌就在帆船项目夺得。壁球男子团体项目和帆船男子快速艇49人级分别收获2面铜牌。陈晓庆报道。
9: 亚运直击，
10: 港队在场地单车项目连夺2面银牌。早前在公路赛泽同届梁泳仪，火拍今届专注场地赛的李思颖出战女子麦迪逊赛，赛事全程30公里，共120个圈，两名车手全程不断接力，每10个圈有冲分圈，头四队得分。李思颖、梁泳仪呢对港队组合全部冲刺圈都取得分数。在完成第11个冲分圈的时候，港队排第3位，同第2位的国家队相差1分。最后一个冲分圈分数以双倍计算，结果港队得第2，攞到6分。最终港队以总分31分一分之微反压国家队，取得银牌。另一面银牌由男子单车代表朱俊伟在全能赛取得，他在4个细项 项，经过头三项步速赛、配速赛和淘汰赛之后位列第二，最后一项记分赛，冲分圈的分数会直接加入组。

0: 分，朱俊伟最后记分赛得第四，攞到52分，以总分166分守住第二名。他的总分比取得金牌的日本车手少27分。壁球团体赛方面，港队在女子四强凭陈善玉、李嘉怡和何子乐以场数2-1击败印度晋身决赛，将会和马来西亚争金牌。男团四强方面，港队的刘子君、梁子轩和黎卓南场数1-2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他们就为港队增添一面铜牌。帆船项目，港队代表麦晓彤和朴俊丽在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级不敌日本得银牌，男子快速艇49人级港队的阿辉和长杰以第三名完成赛事，夺得铜牌。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以6-3和6-0击败泰国球手卡西迪晋级四强。女双方面，张伟桓和王康怡直落两盘淘汰哈萨克组合晋级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已经稳夺奖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鼓励年轻一代入行。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之后回应记者提问，说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只是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政府今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让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说，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港实习可了解社福界的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之后返回原本的地方，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该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的通告，说公司昨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出告示，说正是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时说，已经收到相关举报，若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消委会截至下午5点收到27宗投诉，涉款429,000多元。劳工处话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处方会提供适切协助。国际方面，迪拜航空一班原定前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并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形容事态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梁正涛报道。
2: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官员表示，客机在不够30秒的时间内急剧俯冲近14,000英尺，飞机最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超过170人安全。官员同乘客事后说，两个机长在驾驶室打斗，副机长刺伤机长，机长负伤打开驾驶室的门，乘客同机组人员之后制服副机长。 乘客中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们之后转机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到场接机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被刺伤的机长是印度籍，已经被送往医院，据报状况稳定。内塔尼亚胡称赞他是展现出非凡勇气的真正英雄，说他尽管身受重伤，仍然奋力反击，并打开驾驶室的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避免一场空难发生。他挽救了百多人的性命。印度总理莫迪亦都透过社交平台赞扬机长是英雄。副机师被捕，正在沙特接受调查，暂时未知他的动机。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副机长来自阿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事件称为企图发动圣战恐怖攻击，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事件发生之后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说袭击者可能是恐怖分子，背后或者存在其他原因。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着新闻特写环节。新闻特写，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预计，由上星期中秋节至国庆黄金周期间，业界的生意额可达30亿元，相信比去年同期有超过一成升幅。他留意到不少旅客来港欣赏烟花汇演，业界说维港一带餐厅今晚预订近爆满，预计单日整体或可带来一共超过3亿元的生意额。记者崔慧欣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黄家和。
3: 今年国庆真的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来香港，上个星期五开始，即是中秋第一日。如果打后这十几日来，我们将会看到未来人流一定是会大幅增加的。刚才提及到中秋，我们估计开头中秋嗰三日咧，整體嘅餐飲嘅生意咧，已經係接近10亿元咁多嘅。咁呢個比起舊年嚟講咧，已經有一個幾大幅度嘅增長。國慶今日係第一日啦，咁而亦都有唔少嘅旅客咧嚟香港專程係睇煙花。首先咧，維港兩岸一帶嘅餐廳咧，尤其是可以睇到煙花嘅一啲餐廳，無論係中餐、西餐啦，整體上都預訂曬噶啦，都爆滿噶啦。預期今日嘅生意咧，真係相當唔錯，有應該超過3亿几嘅生意嘅。國慶節期間咧，香港有唔少嘅活動推出，估計咧由上個星期五到國慶節完，加埋個生意額嘅總數咧，應該是會有成30亿咁多嘅，咁即係平均呢大概每日都有接近2亿5千万，比起去年嚟講呢有10几个百分点嘅增長嘅。
4: 有冇留意到呢喺邊一啲嘅地區，又或者邊啲類型嘅食肆呢預料嗰個生意升幅可能都會比較大呢？
3: 咁我曾經亦都問過一啲喺維港兩岸嘅一啲酒樓啦，咁佢哋預期咧，佢哋嘅生意咧會有20%以上嘅升幅嘅。有好多旅客會去唔同嘅區域咧去體驗下香港。西餐咧就稍為冇中餐咁熱鬧添啊。對我哋嚟講，特別係中式餐廳或者酒樓，過往咧我哋都擔心而家生意難做啊，競爭大啦，性價比咧就唔夠深圳同埋大灣區嘅食肆嚟到比較啦。咁但係咧近期咧，似乎因為內地嗰個可能成本係高咗啦，同埋有部分嘅香港市民咧去過大灣區或者深圳啊、廣州啊呢啲地方咧，已經去咗好多次啦。咁同埋嗰個性價比咧，又開始兩地之間咧就接近咗，反而咧就多咗一啲即係中年同埋即係比較年長嘅人士咧，就留翻喺香港消費。
4: 餐飲業界咧都提供咗唔少嘅10一優惠啦。對於本地市民嚟講，依你睇今日嘅反應啦，你覺得嗰個吸引力係點咧？
3: 實際上係帶動到人流先啦。咁同埋因為有一 部分嘅餐廳提供嗰個優惠咧，就相當吸引嘅。咁譬如話全單七折啊咁樣，甚至有一啲餐廳咧，佢指定有某啲食物咧，都可以有半價以上都有。咁亦都真係吸引到。

0: 唔少嘅市民幫襯嘅。咁往後嗰幾日咧，我相信咧，因為仍然會有大量嘅遊客，特別係從內地嚟嘅旅客嚟香港嘅話，咁亦都係會進一步刺激整體嘅市道咯。
1: 重複新聞提要。國慶77周年，北京天安門廣場和灣仔金紫荊廣場分別舉行升旗儀式。李家超說，只要大家在各自的崗位齊心協力，有信心香港定必風光無限。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第一日，高鐵西九龍站出現抵港人潮，而政府和社會各界就推出多項國慶日優惠。阿聯酋下令調查迪拜航空客機駕駛艙衝突事件，包括是否與恐怖活動有關。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5，强度中等。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下昼多处气温升到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至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6点财经，
3: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人工智能大幅降低创业门槛，唔少大学生想去毕业之后尝试创业。有修读法律的大学生选择创立 AI 公司，将法律知识和科技结合。大学的创业培育中心指出，创业不容易，不少创业计划都失败告终，但香港有不少创业支援，有利年轻人尝试踏出第一步。方嘉莉报道。
4: 随着人工智能 AI 越来越普及，创业门槛大幅降低，吸引不少大学生计划创业。盛方制各大学创业培育中心副总监叶文汉话：，今个学期开学至今，近乎隔日就有学生查询点样创业，按年增长大约20%。他说学生创业很多都希望能够一手建立起独角兽公司，又说全部创业构思都跟 AI 有关。
5: 我现在已经讲笑说 AI 的重要性是仅次于呼吸，个个一讲 business 就是说我怎样可以 apply AI 上去，由 HR 啊，由金融啊，由 marketing 啊，甚至我们很多医疗啊，都是学生在想着加 AI 的元素下去，可以解决一些现有的问题咯。那些初级职位呢现在跌了很多的嘛。很多学生呢就担心毕业之后出来那怎么算呢，不如我自己创造一份工给自己了，那就选择创业。就觉得下一个独角兽，一人独角兽应该会就是我的了。
4: 不过方大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访问了8间资助院校的300名大学生，80%学生都有兴趣创业，但真正开设到初创公司的不多过一半。为什么创业想法无法转变成实际行动？叶文汉说，有没有家人支持，有没有经济压力等都是原因。即使成功创业的学生，产品又未必满足到客户期望，创业大计大多数都要放弃。
5: 个 prototype 已经完成了，推出市场之后，可能我问50个潜在的客户，那些客户告诉他，你是解决到我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未至于需要用一个这么贵或者用现在你这个方法去解决。那通常我们的同学知道这一点，就知道如果我不转方向的话就不会继续行得到的了。那大部分的同学呢去到那个阶段都通常会选择放弃。
4: 正在中文大学修读法律的左耳祥是大学生成功创业的例子，他在今年初创业成立 AI 企业，认为可以将法律和科技结合，运用 AI 特殊模型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6: 最简单就是法律检索，我们去找历史上的一些判例，然后我们去研究它，做一些总结。这个工作我认为 AI 还是非常好的胜任的，但是通用 AI 的有效性确实可能不那么高。我们真正需要训练出来一些相对特殊的模型，准确的理解特别细分法律中具体的判例。
4: 左义祥话 ：AI 可以改变好多工作同生活模式，帮助提升效率，但唔会亦都唔能够取代人嘅角色。
6: 针对法律 AI 工具的人，他

0: 大概率是法学生，他们不光具备法律的专业知识，他也了解法律行业具体的需求是什么，他也懂一些 AI 方面的技术，比如他会编程，做比如系统方面一些工作，他能和 AI 工程师进行合作。
1: 叶文汉亦认同，佢以三国时期官道之战为比喻 ，AI 再发达，仍需要由人去担当决策嘅角色。
2: 佢哋啲军师咧，就等于佢哋嘅 AI， 其实袁绍咧系有70万大军，多过曹操10倍，军师亦都多10倍嘅。点知可能系越少军师越少 AI， 嗰个曹操赢咗，带出嘅信息就系唔系多 AI 劲就系一定赢嘅咯，最尾都系个决策。你嘅行動力自取決於一個人成功定失敗咯。法律層面裏邊咧，最重要嘅工作咧，其實唔係揾資料咯。例如，譬如如果有一份合約啦，佢有冇風險啦？其實我哋唔係純粹睇一條條文，其實都要睇下佢嘅交易背景啊、雙方關係啊、商業目的啊、風險承受能力啊。最後咧，就係要有個專業嘅人咧，去判斷邊個要負責啦。
1: 叶文汉话：而家有 AI 协助创业，原型开发嘅工作并非最困难，最大难题系点样令到商业模型可以持续落去。
2: 有几个失败嘅原因就系、是、第一，可能你个生意唔 scalable 啦；第二 ，demand 系少过个 supply 啦；第三就系、是、其实你都冇护城河啦。如果你嗰个 business idea 唔 unique， 特别而家有 AI 啊，你谂到嘅嘢。其实好容易其他人即刻会抄到。如果呢三点都犯错嘅话呢，咁基本上我都唔会建议个同学去成立间公司住先嘅。
1: 作为过来人，左义祥话创业初期好需要支援，佢亦有申请一啲资助项目，但系审批需时，期间亦要不断验证创业概念。不过佢仍然认为香港系好好嘅创业平台，有好多配套。叶文汉觉得要有平台集中所有资讯，推动佢哋落实创业谂法。
2: 香港提供資源俾年青人做創業咧，其實係頗多嘅，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機構係做一個孵化啦。個 gap 喺邊咧？就係好多年青人唔知道點樣去揾呢啲援助啦。我會建議政府去話到俾啲青年人聽，或者一個好簡單嘅地方，有齊曬所有呢啲資料。
1: 葉文漢形容大學就好似沙盒，俾學生去嘗試，就算失敗，成本亦可控。
3: 本港八月份新批出按揭贷款额按月减少超过28%，降至322亿元。当中涉及一手楼同二手楼批出嘅贷款额都减少超过30%。不过转按批出嘅贷款增加近7%，连升8个月，中数亦都连续7个月上升，创33个月新高。金管局数值都显示，八月份新批银行同业拆息挂钩按揭贷款，即系俗称嘅 H 案，占新批贷款比例降至57%。最优惠利率挂钩按揭即是 P 案，市占率升到接近2%，而定息按揭占新增按揭贷款比例就升到去37.4%，连升12个月，再创超过8年高位。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话：大型银行低息定案计划利率比 H 案低，吸引置业人士转投定案，不排除九月份定案的市占率可能升至40%。
4: 八月份咧，新批出嘅按揭贷款量咧，都明显咧跌咗超过20%，接近30%啦。咁其实当中，我相信因为尤其是今年咧，由6月份开始咧，嗰个楼市咧进入一个整固期，咁啊成交量咧，都明显系跌咗噶。咁啊，去到7月至8月份嘅时候咧，个成交量都系进一步即系跌咗少少。咁所以我谂系累积埋。即係幾個月嘅跌幅咧，咁啊令到可能係見到八月份咧，銀行整體上即係批出嚟嗰個按揭貸款量咧，就比之前明顯會出現咗個跌幅喎。
3: 新批貸款個方面咧，一手樓或者二手樓都見到個下跌啦，轉按交易嗰度咧見到係有個上升喺度嘅。點樣分析呢個情況啊？
4: 今年咧，我哋見到咧轉按嘅市場咧係回暖咗嘅。八月份嘅轉按嘅數字裏邊嚟講咧，已經係即係連續7個月上升。咁我相信個原因，樓價都即係累積有一個升幅啦。咁套現個水位都會有。咁再加上銀行最近俾出嚟嘅按揭優惠啊、回贈亦都高咗嘅關係，都吸引咗多啲人去轉按嘅。
3: 以往比較受歡迎嘅 H 案咧，佔新批貸款嘅比例咧比較高嘅，依家都仲係嘅。不過見到就其實連續都出現一個下跌嘅情況，反而一啲定息產品佔個比例咧就慢慢上升。見到咩動力推動個佔有率越嚟越高咧？
4: 八月份嘅數字嘅時候咧，當時嚟講咧，銀行所俾出嚟嘅定按息率咧，2.73厘咧，係比 H 按息咧係有低半厘咁，所以其實都推動到好多嘅按揭嘅用家啦，佢希望話即時有個慳息嘅效果喺度咧，都會揀咗定案嘅計劃。去到八月份數字，我哋見到37.4% 咧，都係即係超過八年嘅高位啦。咁九月份嘅時候咧，其實咧定息按揭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尾班車嘅現象啦，因為有好多嘅舊息率啊、新批嘅個案咧，咁其實都仲係積聚住喺度嘅。咁再加上九月份都有銀行咧推出呢個一手新盤咧，舊嘅定按息率嘅尾班車嘅優惠，咁所以我相信九月份嘅數字見到定按嗰個比例都會喺近年嘅高位嘅，唔排除可能會衝上去四成嘅比例。市場上咧推出定息按揭咧，主要就係兩間銀行嘅啫，咁但係因為兩間都是大型銀行，所以見到市場的佔比是比較大，但是呢都會有大型銀行剛剛也都推出了一個創新的先 P 後 H 的按揭計劃，那個是浮息按揭，但是因為頭兩年所定的個息率如果 2.68 厘，其實即使呢就是接下來是美國如果加息，香港的 P 真的有機會跟隨的話，市場預期都是比較上大的機會都是加1/4厘或者1/4厘，所以就算個加幅加上去都未必是高過那個定息按揭那個息率的，因為現在定息按揭息率已經調整到是 2.93 厘了。
3: 銀行方面在推出按揭計劃的方面很積極很踴躍，覺不覺得現在其實都慢慢慢慢變成一個按揭減價戰，看回以往銀行說在按揭方面有減價戰，通常都是在成本比較低同業拆息可能向下走的時候才會出現，但現在看到其實就不是這樣的情形，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4: 我想銀行咧個積極性加大咧，對用家都係好事啦。今次嚟講咧，我哋就未見到話即係銀行一個減價戰出現。你會見到銀行今次推出咧咁多元化嘅按揭計劃裏邊咧，其實個息率嗰、那個調整幅度係相當溫和。喺優惠嘅其他方面咧，可能會有調整嘅，例如啊定息按揭啦，或者先 P 後 H 嘅計劃啦，佢對比 H 按咧，佢就冇咗個高存息户口，而當中幾個計劃咧個現金回贈個水平可能係有啲差別嘅，咁所以其實銀行可能喺唔同嘅角度設計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可能就住唔同用家嘅需要啦，佢可能定出唔同嘅計劃，有唔同嘅優勢喺度。咁所以我諗用家都係按照翻自己中意嘅邊一樣嘅優勢啦，或者佢哋嗰個需要去揀選咯。
3: 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公布，九月份博彩无收入180亿6000万澳门元，按年下跌1.2%，按月就跌超过17%。一至九月，澳门博彩无收入1871亿2000万澳门元，按年上升3.2%。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因为今晚啦有烟花汇演，我哋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啦系会延长服务噶。咁现时喺维港两岸都系实施紧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当中就牵涉到港岛嘅中区、湾仔以及系东区，仲有九龙嘅西九龙文化区同埋尖沙咀。当中比较热闹和挤塞的就是尖沙咀和西九一带。当中在广东道、弥敦道、柯士甸道、雅翔道、连翔道等等就是最为挤塞的，公众请你不要揸车前往。至于在港铁方面，为了配合人潮管制的措施，以下的车站出入口是暂时关闭了，就有尖沙咀站的 H、R、尖东站的 J、L1、L 三、L 四、L 五、L 六、N 三同埋 P 三噶，咁另外喺西九龙高铁站方面 ，F 出入口啦，仲有天空走廊同埋观景台都系暂时关闭咗，乘客记得留意啦。至于巴士同埋小巴方面啦，因应各区嘅封路，都系会有改道安排。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畅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嘅啫。 路面情况，港岛区中环的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是比较繁忙，龙尾排队国际金融中心。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都是慢车的。九龙区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法院，仲有反方向去油塘啦，近住启田道回旋处都是慢车。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狮子会系车多慢驶，龙尾排队油漆厂噶。最后提提大家啦，喺山顶啦，仲有中环嘅缆车站都系有封路安排，咁大家记得留意翻啦。另外城巴路线十五。

0: 号丝啦，都系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咁要搭巴士上去山顶睇夜景嘅朋友都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十八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我们今天请来永乐粉面厂第二代接班人 Angus。 你好 Angus。
5: 你好，大家好。
4: Angus， 你在爸爸手上接了他的事业，都做了应该有十几年了。
5: 是啊，差不多十几年了已经。
4: 然后要守住个事业，然后再你自己又要再创新，因为都见到你的产品都有不少的创新元素嘛。即中间那个心路历程和那个困难是怎样呢？
5: 原本十幾年前咧，其實我真係無心插柳嘅啫。咁因為爸爸突然間話腳痛想退休，咁其實我原本都喺出邊做緊嘢噶啦，打緊工咁樣啦。咁之後爸爸突然間話退休，話不如用一個好低嘅價錢賣咗間廠去算啦。咁我就唔忍心啦，我就話啊，你用咗差唔多40年嘅牌子一個公司，咁冒冒然退休又好似好唔值得啦，用一個咁平嘅價錢賣出去。咁我話啊，不如我翻嚟試下啦。咁一翻到去嘅時候咧，先發覺其實都幾大鑊啊，因為原來爸爸一路以嚟做嘅嘢係一盤即係好散沙咁樣啦。咁我唔係話佢嘅公司係唔得啊，咁但係在於現代嘅公司嚟講咧，要做好多唔同嘅工作啦，去修補翻一啲公司嘅架構。譬如原來我發覺翻到去，爸爸係自己會做會計啦，會自己做工場啦，會自己做送貨啦，其實乜都係佢自己做嘅。咁我係啦，我就覺得哎呀唔得啊，你一個人係做唔到咁多嘢。咁我就開始同爸爸講啊，你要分工啦。即係你呢度要請個人，呢度要請個人，咁從而先可以令到公司去強大翻起嚟嘅。因為一個人做嘢係永遠都唔可以令到公司去強大嘅咁樣啦。
4: 嗱，你接咗手之後咧，就真正係做一個品牌啦，同埋請多啲人啦，唔同嘅工作都分配啦。嗰個過程有咩難度啊？
5: 過程係相當有難度嘅，因為我爸爸嗰40年咧。其實佢一路都係淨係 focus 喺批發呢個事業啫，即係佢曾經同我講就話：喂阿仔啊，你做批發夠啦，你千祈唔好搞自己咩品牌啊，好大鑊㗎咁樣，因為你有品牌出到去，如果有啲咩事，咁點算咧咁樣？咁佢話你不如做後邊幫人哋推下啲品牌，做下批發咁 OK 啦。咁但係即係在於我而言，我就覺得有陣時我唔甘心，因為我哋啲貨品咁即係咁好啦，即係質素又好咁樣。咁有陣時我哋用一個好平嘅價錢買出去，結果出面嘅街可能炒貴咗幾倍嘅價錢，咁就變咗我哋嘅努力係好似白費咗，成日俾人壓低我哋嘅價格咁樣啦。咁同埋即係有一次我係好深刻嘅印象咧，就係想當年有個雜誌嘅訪問啦，咁佢攞咗5間嘅蝦子面做對比啦，其中有4間都係我哋嘅貨。系啦，4間都系我哋嘅货，亦都系4間同一个货有唔同嘅评分咁样啦。咁我就觉得，其实我哋喺批发市场已经占有率咁大嘅时候，点解我哋唔做自己一个品牌咧？咁所以我翻到嚟嘅第二年开始咧，咁我就开始做自己永乐粉面厂嘅品牌啦。咁啱啱开头嘅时候，啲人都觉得哇，你系咪新牌子嚟噶？咁样咁我哋都用咗1-2年嘅时间去教育翻我哋即系香港嘅客人啦，就话其实我哋都40几年。只不过是一路以来你们在街食开的面都是我们的面，只不过是人家用他们的牌子去卖。我们现 有自己牌子啦，咁不如試下我哋嘅面。

0: 咁点解自己牌子有好处呢？就係我哋唔使受限于一个价格嘅规范。我鍾意用啲咩靓嘅料，用啲最好嘅料去做面呢，都冇人去管我。咁我就可以啊用靓啲嘅料，咁、那个价格有可能係会比市场上高少少。但係我认为客人而家尤其是呢个年代呢，就追求一啲好嘅嘢食嘅。咁所以我哋宁愿用贵少少嘅料啦，卖贵少少，咁令到客人食到一个好好嘅蝦子面囉。
1: 嗯，明白。Angus， 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做一个传统嘅蝦子面呢，其实由揀材料啦到真係一个成品嗰、那个工序同埋即係大约需要几耐嘅时间呢？
0: 由零開始啦，我哋做蝦子面咧，其實係需要倒個麵粉落個粉機度啦，咁加一個好濃嘅湯底落去啦，同個麵粉一齊搞。咁搞完之後咧，咁我哋就要將嗰個麵團咧反覆壓製好多次啦，令到嗰個麵團嗰個筋度啊同埋口感咧好彈啊、好軟滑啊咁樣啦。咁之後就要用人手去執麵啦。執完之後仲要攞個面去蒸，蒸完再焗咁樣，咁成個過程咧差唔多要成12個鐘啊！即係我仲未計包裝嘅時間，咁、所以連埋包裝可能15-16個鐘咁樣咯。That's why 就係我哋要24小時嘅工作，因為我哋嗰、那個生產線係不停咁樣行嘅，係咯。
1: 好費事喎，要食一碗靚嘅蝦子面。
0: 係啊，咁所以我成日同啲客人講就係、蝦子面有個價值喺度，點解你會覺得啊買蝦子面係咁貴呢？其實中間嗰、那個人工啦同埋時間咧，我哋都花咗好多落去，咁所以就係你食緊嘅其實就係嗰個人工同埋時間啦。
1: 嗯嗯，嗱咁如果呢、這個就係個傳統蝦子面嘅做法啦。如果你啲新口味嗰啲咧，係咪都係類似嘅做法，定係即係研發嘅時候會有啲難度？因為譬如你咖喱嗰啲，又或者係黑松露醬嗰啲，即係點樣處理嘅咧？
0: 係啊，研發一個新口味其實對我哋嚟講都好困難嘅，因為 average 嚟講起碼要3-6個月先可以研發一個新口味。口味上我哋唔可以太過誇張啦，因為我哋一定要嗰啲口味可以做到粉啊，做到汁啊，我哋先可以打落個面度啦。咁如果你話嗰個味係有好勁嘅油脂啊，或者係酸嘅口味呢，其實我哋又做唔到咁樣。咁、我哋就要諗好多唔同嘅口味，唔可以好天馬行空得嚟又大眾接受到嘅。咁呢個就係最棘手嘅地方囉。
1: 嗯嗯嗯。首先提到24小時兩間嘅師傅做啦，每日做到幾多麵呢其實？
0: 如果旺季嚟講，我哋每日可以做到2-3千包麵。係啦，即係講緊2-3千斤咁樣咯。咁有淡有旺季嘅，其實呢個市場咁，所以兩間人都應該就啱啱好夠做啦，應付到香港同埋少少外國嘅市場。
1: 揾即係師傅方面難唔難啊？會唔會有個斷層？
0: 喺我啱啱翻嚟嘅時候，即係大概10年前咧，就的確係有一個斷層嘅，因為點都好，你香港係好難揾到一啲後生肯入行啦，揾到人肯做，可能佢都好老啦。頭嗰幾年就真係好辛苦嘅，咁甚至乎我自己都要落埋去做添，因為唔夠人。咁還好就係呢幾年有補充勞工計劃啦，咁我哋都喺唔同地方招聘到一啲人翻嚟幫手啦。咁還好就佢哋都肯做肯學啦，咁亦都好後生啦。咁就啱啱解決到呢個勞工嘅斷層咯。
1: 即係如果生意真係好好，而你哋嗰個嘅產量又要加嘅話咧，其實你即係個質素方面點樣做個平衡？
0: 我在於我而言，就係、如果我做唔到嘅話，我寧願即係唔去接咁多單嘅。我哋會盡量即係增聘呢個人手先啦。咁其實而家人手係充裕得嚟，亦都有能力去接多啲單嘅，咁我先會去接嗰啲生意咯，因為我唔想犧牲咗品質而去賺嗰個錢咯。譬如我哋做一個面，可能要用12個鐘嘅，係嘅，我有方法可以9個鐘或者8個鐘做起，咁但係犧牲咗品質，咁我哋就唔係咁想咯。
1: 你頭先都提到可以自己做自己牌子啦，同埋可以賣得貴啲啦。你哋個定位係咪都係就一個比較高價少少，或者中高價即係一個路線？嗱，因為面咧係一啲即係大家經常會食到嘅嘢噶嘛，即係市場個競爭都幾大下噶。
0: 其實我哋嘅定位咧， 開頭嘅時候咧，我自己當然係好想走高價路線啦。咁、但係發覺其實市場係承受唔到嘅，因為你用咁高價去賣嘅時候，人哋會有個猶豫啦，就係、是、哎呀，咁可能我經濟唔係咁好，我會勒住個荷包咁樣。咁而家我哋走嘅路線啦，就係、是、經過啲幾年嘅揣摩咧，就係、是、開始走翻大眾化少少嘅路線啦。老實講，香港黑字面市場咧，我哋並唔係最貴嗰啲嚟嘅，我哋只係走中價到高價路線啦。咁亦都我哋會有中價位嘅面啦，同埋高價位嘅面嘅。咁希望俾市民有得選擇咯。點解可以做到平得嚟又有質素咧？就係、是、我哋有別於香港其他面廠，就係、是。我哋發展到今時今日嘅規模咧，我哋可以將啲嘢量產化。咁如果一個好普通嘅面廠，可能係兩個師傅由頭做到尾都係嗰兩個師傅去做嘅，咁令到嗰、那個產能係有限制。咁因為個師傅由打粉開始到過面到側面都係嗰兩個人，咁我哋就將佢工業化咗咧，就係可能打粉兩個師傅。過面兩個師傅，側面又有三個師傅側，咁令到成個做面嘅過程可以壓縮喺一個 shift 入面做曬佢。
1: 即個分工細化，
0: 係啦，分工分到好細啦，亦都將個產能最大化咯，咁從而令到我哋個成本可以降低咯。
1: 但係你點樣將你哋呢個老字號嘅品牌咧，即係？令到一啲年輕人都食而買你哋嘅產品咧、
0: 要令到年輕人識咧，就真係要搞啲機密嘢啦。咁又即係我哋之前有做過好多唔同嘅味道嘅。以前啲人會覺得蝦子面就係蝦子面啫，或者極其量咪瑤柱面、鮑魚面咁樣。咁我哋就開始加啲後生嘅元素啦。咁又令到人哋覺得啊，其實蝦子面唔係老餅嚟嘅。咁我哋會加鹽西魚湯面啊。咁因為嗰期興鹽西咁樣，咁我哋就做個鹽西魚湯面啦。咁我哋會譬如我哋覺得，即係我本人啊，有陣時細個我都好中意食一個咖喱味嘅杯麵嘅。咁我哋就試下做一個咖喱海鮮麵咁樣，去吸引下一啲年輕人食啦。咁甚至乎有啲西洋化少少嘅味道啦，譬如黑松露麵，咁我哋亦都去推出去試下啦。咁就係想吸引啲年青人去試我哋嘅麵啦。咁甚至乎到啲一兩年就係年青人追求快靚正嘛。咁我哋就推出好多叫做一人前嘅麵啦。咁就係麵入面包埋餸嘅。咁 let's say 可能你想食個炸醬麵，想食個牛腩麵，或者食個沙爹牛肚麵嘅，我哋連埋嗰個餸包喺入面，咁令到年輕人就係三分鐘到五分鐘可以搞掂一餐。咁、我哋成日都話五分鐘你都可以變廚神嘅，就係、是、因為我哋將所有嘅味道擺曬落個餸包度，咁令到你可以好五分鐘，好方便，五分鐘就搞掂啦嗰啲嘢。
1: 即係有少少係類似而家即食麵嗰款嘅咯。就有賣，但係你就手工做啦，當然。
0: 係啦，我哋手工做啦，再加埋我哋就係真係落一啲好靚嘅餸包，即係你譬如你落個炸醬面係真係有好多肉喺入邊啊，個味道亦都好好啊，咁樣嗰啲啊。
1: 呢、這個策略喺業績嗰度或者啲營業額嗰度係咪反映到？
0: 營業額係的確反映到嘅，因為始終普通嘅蝦子面啦，以前就係、是。一包可能賣你$80-$90咁樣，但係入邊有12隻面㗎啦已經。咁但係我哋出咗一啲新嘅 product 啦，例如我哋嗰啲炸醬面咁樣，我哋一盒可能賣人$30-$40$40咁樣。咁真係推高到個營業額嘅，因為有好多人係唔係一盒兩盒咁賣，佢哋係一箱兩箱咁賣，就擺喺屋企或者自己帶翻去外國食嘅，因為佢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家的味道啊。咁所以呢個創新嘅產品咧，其實都係推高咗我哋營業額嘅。
1: 近年咧都有啲譬如同酒店嗰啲即係合作啦，係咪個諗法都係希望打入一個年輕人嘅市場，或者將成個品牌咧即係做得再年輕化啲咧？
0: 其實我哋同酒店嘅合作，主要都係希望推廣呢個蝦子面，令到唔同國家嘅人都認識啦。咁唔單止係香港人，甚至乎希望一啲外國人，日本啊、美國啊、澳洲嗰啲試下我哋嘅蝦子面咯。因為我哋呢幾年都好積極咁樣推廣外國嘅市場啦。咁原本我本人都係認為啊，其實外國可能都係啲唐人買翻我哋嘅貨品啦，咁樣啊，原來唔係喎，即係有啲外國人係會試食嘅喎，咁佢哋嘅 feedback 翻嚟都話啊，其實呢個面都好神奇，因為我哋講緊 一個清水咯，變上湯啊嘛。咁佢哋就覺得哇，好神奇！你抌個面落個清水度，就變咗一碗湯。咁佢哋就可以好快咁樣食。咁所以我哋就而家啊，不如去試下同啲酒店合作，推介呢個蝦子面俾一啲外國人去試下。翻嚟嘅 feedback 都唔錯嘅，咁我哋都有唔同嘅查詢，就哦，可能我係一個法國嚟嘅人咁樣，我好想買你蝦子面咯，咁點咧？咁佢哋就可以喺我哋嘅網站買，咁樣我哋就寄過去咁樣咯。
1: 嗯嗯，係啦。咁而家海外個業

0: 冇個佔比係點樣咧？
1: 呢十年嚟佔比越嚟越細嚟，因為老實講就是、香港嘅零售都差咗少少啦。還好我哋外國市場係有增長嘅，咁尤其是英國、加拿大同澳洲啲三大市場咧，都開始慢慢發展啦。咁嚟緊我哋就仲會有日本嘅市場咯。
0: 如果在外国买你的产品，即除了你寄过去之外，那在譬如当地的店铺是不是都可以买到的？
1: 我们外国有一些分销商，那可以在直头在当地一些中超啊、韩超啊那些地方，即是超级市场，那可以买到我们的 product 的。
0: 那跟 Angus 谈到这里，多谢永乐粉面厂的第二代接班人 Angus 跟我们分享一下，即是传承之后再创新的心路历程和挑战。多谢你。
1: 多谢。
0: 一个钟头的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到这里，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不少市民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一点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的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每年国庆都会来香港欣赏烟花，亦都有旅客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期待看到满天烟花绽放。汇演分为八幕，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以及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方都可以观赏。警方下午分别在九龙和港岛分阶段封路。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朝早出现抵港人潮，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计，未来几日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系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截至下午四点，超过601,000人次出入境，当中347,0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咗225,000多人次。至于出境有25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占192,000多人次。另外，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嘅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同部分渡轮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就话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都有提升。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堂嘅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该瑜伽公司位于佐敦嘅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通告，话公司寻日系最后营业日，喺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喺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话正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话，已经收到相关举报，若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消委会话，截至下午五点，收到27宗投诉，涉款429,000多元。劳工处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到处方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美国田纳西州一个女人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毒剂之后仍然存活，是当地半年内第二宗死刑执行失败事件。州长下令暂停执行今年余下死刑，并启动第三方调查。50岁的女事主派克因为谋杀罪成，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三批准执行死刑，令到她成为200年来田纳西州首位被执行死刑的女性。派克原定在监狱被执行死刑，包括记者在内的人在场见证。美联社的证人说，

0: 行刑开始嗰阵派克睇嚟好清醒，随住行刑室嘅窗帘关闭，行刑室传出强烈嘅鼻鼾声，派克明显生还。记者之后被要求离开，救护车之后驶离现场。惩教部门话，佢哋遵循咗合法同既定嘅死刑執行程序嘅每一步。喺未能成功執行死刑之后，派克被送往院外嘅医疗机构。天气方面，高温触发嘅骤雨及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多处气温升到34度或以上。之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约24至25度。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一個渡輪嘅消息啦。咁啊，搭船嘅朋友請你留意啦，現時咧珊瑚海船務啊，由於強風同埋機件故障，現時咧來往西灣河同埋觀塘嘅航線咧係部分班次停駛。乘搭渡輪嘅朋友請你留意啦，受到強風同埋機件故障影響啦。咁而家來往西灣河同埋觀塘嘅航線咧，部分嘅班次係停駛。另外，港铁方面为了配合警方人潮管制措施，以下车站的出入口暂时是关闭，包括尖沙咀站的 HR 和尖东站 JL1、L3、L4、L5、6N3、P3。另外，西九龙高铁站的 F 出入口、天空走廊和观景台都已经是关闭了。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而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同埋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繁忙。中环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亦都是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7: 我知10月7日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8: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1: 由10月5日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9: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1: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
1: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9: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2: 吐鲁港曾经是学佬渔民捕鱼同生活的地方，这一片拥有丰富海洋生态的水域在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举办的展览里面成为主角，观众可以从人文以及科研的角度认识吐鲁港一带渔业故事同环境。听听他们的海洋保育主任 Edith 麦盈峰介绍展览里面的水下生态故事。
13: 今次呢，我们就同

0: 展如何改变吐鲁港的天然海岸线和水上族群的迁移轨迹。这些吐鲁港的水上人不断在转变的环境之中，用各种不同的方法靠海食海。他们的故事配合这些地图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细味的。
1: 展览《吐鲁如音》即日起在大埔圆洲仔自然环境保护研究中心地下展出，详情请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社交媒体专页了解。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0分啊，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点半钟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3%。今日是国庆日，相信很多朋友在今日都参与了很多不同的庆祝活动。同时间亦都有一大批嘅朋友咧，而家准备咧迎接嚟紧啊晚上8点钟举行嘅国庆烟花汇演啊！今日晏昼嘅时候咧，思政咁啱咧就去到尖沙咀一带啦，就已经见到咧非常之多人啊，有我哋嘅本地人啦，又有好多嘅游客啦，已经准备咧去揾一个最有利嘅位置，可以睇到呢一个烟花汇演嘅。每年咧，这个烟花汇演都吸引了好多朋友在维港两岸啦，甚至可能是譬如山顶嗰啲位置都可以望得清清楚楚。希望大家咧今晚咧都可以欣赏到呢一个咧非常之靓嘅烟花啦。咁而思政当然就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啦。今日我哋悠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嘅主题系童谣啊！细个时候咧，好多朋友咧都曾经唱过啦，或者听过好多耳熟能详嘅童谣啊！就算咧去到而家咁大个啦，你都仲系会记得一两嘅歌词，甚至咧会记得以前细个时候咧点样一路唱住呢啲童谣，一路喺度跳舞啊，又或者咧去唔同嘅地方玩啊咁样啊！而今日咧，我哋透过今日嘅歌单，亦都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大家咧用歌声回到童年嘅时候。嗱，今日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问题系咁样嘅。嗱，假设咧你呢一刻咧就闭上眼睛啦，咁当然就喺个安全嘅环境之下闭上眼睛，然之后咧试下幻想翻你去到细个嘅时候，你可能系喺街边度玩紧啦，又或者啱啱啊瞓喺张床上面啦，然之后耳边就响起一首好熟悉嘅童谣。嗱，以下落嚟咧有五个选择，究竟边一首嘅童谣系令到你最有感觉呢？嗱，五个选择准备好未呢 ？A 呢个选择咧就系月光光照地堂，而 B 咧就系点重重重重飞。C 啦，啊呢一首歌我好中意听嘅就系何家公鸡何家差。而 D 咧就系落大雨水浸街啊。而 E 呢一首歌第五首咧，就系、是、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尤其是接近农历新年嘅时候咧，就经常会有机会听到，就系、是、卖懒啊，卖到年卅晚啊。五首童谣，唔知边一首令到你最有感觉、最深刻咧？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 係啊，冇錯。今日咧貼文嘅呢張相咧，施政又係揀嚟。係啊，呢一張咧係施政著住旗袍嘅。

呢张相，而呢一张相咧，亦都系当日咧喺呢个海南岛嘅海口啊，当日咧就喺一间嘅影楼嗰度啦，就着住呢一件嘅旗袍，化咗个妆、哦，跟住咧就有摄影师咧就帮我影咗好多张相，而其中呢一张相咧系我最中意最中意噶。亦都趁翻今日系国庆嘅日子，我觉得呢一首歌亦都系非常之趁我哋今日嘅歌单，就系张学友嘅呢一首歌，就系童话啦。

学友的这首歌《童话》，亦都令我想翻起细个时候咧，听过有好多唔同嘅童谣啊！我的朋友细个时候咧就好中意唱住呢啲嘅童谣嘅，就算咧未必成首歌嘅歌词都记得晒都好，唔紧要，起码记得一两句啊嘛。然之后咧，大家就好有共鸣，一齐唱噶啦。好，咁至于咧喺童谣当中，如果你话啦，记得一首歌就叫《月光光照地堂》呢一首嘅童谣，让到你最有感觉。会唔会系呢？如果系嘅话咧，根据今日嘅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内心深处咧系渴望一份温柔嘅安定感啊。尤其是呢一首歌里面有句歌词就系、是、虾仔你乖乖瞓落床，就反映出咧你细个嘅时候咧可能咧就系经常咧系一个好听话嘅乖仔乖女嚟嘅，都习惯咧将自己嘅呢个感觉咧呢个需要咧暂时收收埋埋嘅。其实呢你是一个好值得被痛锡的人来的，所以就不用永远做那个呢

懂得照顾自己的人，让其他人都可以好好地爱锡你，好好地照顾你都可以的。好了，至于如果你说啊，我反而喜欢另一首，那又是哪一首呢？逐首逐首听，月光光照地堂。

记唔记得细个时候，妈妈有冇曾经喺你嘅耳边一路唱住呢一首歌，一路暗你瞓觉咧？送上有呢一首歌《月光光照地堂》啊，嗱，如果你话啦，细个时候咧听过好多首童谣啊，除咗头先嘅呢一首《月光光照地堂》之外，另外仲记得点虫虫虫虫飞添啊，系啊，尤其是咧当小朋友好细个嘅时候咧，通常呢啲大人咧就会抱住佢哋啦，之后咧，两只手嘅手指仔咧喺度点下点下飞咁样咧，咁通常咧个小朋友咧就会笑得好开心噶啦。诶，咁呢一首会唔会就系一首你好有感觉嘅童谣咧？如果系嘅话咧，根据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嘅好奇心咧系非常之持久嘅，去到而家呢一刻大个咗啦，依然都系满满嘅好奇心。长大咗之后，内心仍然藏住嗰个好中意去探索世界嘅小朋友。你好鍾意简单直接嘅快乐，唔鍾意太复杂嘅人士。咁当然啦，都要小心喎。有陣时呢太过追求新鲜感，反而呢会忽略咗身边一直存在嘅美好。所以就要好好咁留住佢呀。

好可爱嘅呢一把声音就系蔡丽晶啊！当年佢唱咗呢一首歌就叫做《点重重》啊！哇，一听到呢三个字嘅时候，我就会谂起《点重重》，重重飞。好啦，咁另外有一首咧，都系家传户晓嘅童谣，就系、是《何家公鸡何家差》。咁咧，好多朋友咧就话啊，系啦，以前细个咧一路唱住呢一首歌，一路猜情寻啦，或者咧就系、是、猜嗰啲咩何家公鸡何家差、何家小鸡何家差咁样，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噶。啊，我都几中意玩呢、這、一个，因为咧佢唔系净系考你猜情寻啊，赢唔赢嘅噃，仲要做啱唔同嘅动作咧，先至咧算系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考反应啦，考智力啦，也都考大家互动的一个很开心的游戏来的。那如果你说何家公鸡何家差这一首童谣好让到你有感觉的，好让到你记回起以前小个时候很多美好片段的话，根据今日的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的分析，他就说了，你是一个天生擅长同人打交道的人来的，懂得在群体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这一首何家公鸡何家差，这一首猜妹的童谣，猜情寻的童谣，象征着你的社交本能是非常之高啦。那你享受同人互动啦、玩乐啦、斗智啦，不过有时呢你会用这种热闹来到掩盖你心里面的少少孤独感的，所以记得给自己静落来的空间啊。咁讲到呢一首歌，咁相信好多朋友呢都曾经唱过啦。咁而今日带嚟嘅呢个版本好得意嘅，佢呢呢一位嘅小朋友，佢灌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呢只得3岁嘅啫，兼且呢佢係一位北京嘅小朋友嚟㗎噃，但係呢佢用广东话嚟唱呢一首歌，我就觉得几得意喎。咁识唱嘅朋友同佢一起唱㗎噃。

0: 几可爱嘅呢一首歌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29噶啦。提提大家，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30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4%。如果呢一刻咧，你啊正在喺维港两岸咧等紧睇烟花嘅朋友咧，记住啊，就适时补水啊，因为尤其是咧天气咧虽然入夜，但系依然都系热噶。咁啊，记住咧要适当嘅时候补充水分啦。噃，好啦，咁喺呢个时候，不如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咦，佢 very good 噶，
3: 佢都 good 噶。
4: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2: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嗱，我阵间要去茶餐厅啊，攞早餐啊，9:翻到公司啊，复电邮，10:开会啊，到我汇报啊，哎呀，啲文件啊都未印齐啊，咪住，我退咗休噶啦，唔使翻工啊，咁我而家做乜好啊？
8: 可以收听逢星期五晚上8: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龄是咁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同你发掘生活小趣事，人生要继续有活力，对世界继续好奇，《乐龄是咁的》，每周都有新花式。
1: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俞浩明饰演嘅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11: 星期一有陈希瑜火拍不同嘉宾主持，
10: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瑜，
11: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10: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柔，
11: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10: 星期六林伟霆，
11: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10: 一星期7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12: 由而家到晚上8:，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概系24至25度左右。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4%。今日我哋7:歌单嘅主题系童谣啦。咁而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当中咧，亦都咧就列举咗有几首咧，都系大家耳熟能详嘅童谣。咁跟住我又睇睇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啦，好多谢你哋啊，多谢你哋分享咧过往细个时候咧好中意嘅童谣。除了有今晚有讲到的这五首之外，另外还有很多的《氹氹转菊花园》啊。

同埋咧，好多谢你哋咧，好中意思政今日分享嘅呢张相片嘅呢个造型啊！系啊，我都估唔到咧，原来咧，除咗着运动装令到我觉得好舒适之外咧，原来着其他嘅服饰咧，都我觉得 OK，我接受到，同埋似乎效果唔错，系咪啊？所以多谢你哋大家俾施政嘅鼓励，令到我信心满满啊！而今日咧，我哋喺歌单里面咧，都有好多嘅童谣同大家分享。其实最重要、最重要嘅系乜嘢咧？就系希望大家咧可以透过歌曲谂翻起细个时候一啲唔同嘅岁月啦。尤其是细个时候同朋友仔一齐玩嘅时候，会一路唱住歌一齐玩。而呢啲开心嘅岁月，大个咗之后可能都渐渐被遗忘，但系希望今晚嘅歌单可以让大家记翻起，记翻起我哋细个时候系几咁开心咧。除咗有好多童谣之外，另外拣嚟呢一首歌，佢系 Vivian 周慧敏。送上有周慧敏嘅呢一首歌《岁月的童话》。

飞扬周慧敏的岁月的童话。好啦，继续讲下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先啦。咁如果你话啦，啊细细个嘅时候咧，唱过一首童谣就叫做《落大雨水浸街》，系咪啊？其实咧，听到呢一句歌词咧，都已经觉得，哎呀，个情景咧几狼狈啊，兼且咧，可能咧就大家咧就要好忙碌咁样咧去清理呢啲嘅水浸嘅情况啦，系咪啊？如果呢一首歌让到你非常之有感觉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好有家庭观念嘅人嚟噶。嗱，歌词里面有提到咧，阿哥担柴上街卖，阿嫂出街着花鞋咁样，呢一种咧系一家人各有各忙嘅画面，令到你觉得好踏实啊，亦都好有家嘅感觉。你好愿意为屋企付出，呢一样咧系让到你同埋你嘅屋企人咧感觉到非常非常之咁温馨嘅。好啦，咁啊，哇，讲到呢一首歌，咁啊，不如就一齐听一听，一齐唱一唱啦噃。落大雨嘅情景系点样嘅咧？一齐听听呢一首歌，就叫做《落大雨》啊。

送上有呢一首歌，祖师姐姐所唱嘅就叫做《落大雨》啊。嗯，咁啊，如果你话啦啊，咁多首童谣当中咧，特别记得一首，尤其是咧近农历新年嘅时候咧，好多大人咧都会教我哋唱呢一首歌，就系、是、卖懒啊，就是、希望我哋将啲嘅懒惰啦，一啲嘅坏习惯啦，就掉咗佢，咁啊，用一个勤力嘅自己咧去迎接新嘅一年啊嘛。诶，嗱，如果呢一首歌对你嚟讲咧系好有感觉嘅话咧，根据今日嘅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对自己咧要求好高嘅，成日觉得自己咧未够勤力，未够好。咁而呢一首嘅童谣咧，本意咧就提醒人唔好偷懒，你咧就将呢首歌就变成对自己嘅鞭策，咁亦都系提醒自己嗱，千祈唔好懒惰啊，一定要好咁勤力啊。不过放心，其实你已经做得非常非常之好噶啦，可以俾个 good 俾自己噶啦。既然系咁嘅时候，就不如一齐听听呢一首歌。一齐同埋呢一班小朋友，将我哋嘅懒惰，将我哋嘅坏习惯抌走佢啦。

送上有红红儿童合唱团的这一首歌《卖懒》啊。是啊，做人要勤力，真的80岁都未迟的。几多岁都要勤力咁样去工作啦，或者勤力咁好好咁样去活好我哋每一日噶嘛，系咪咧？好啦，哇，今日咧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我觉得好可爱，好得意，亦都趁住呢一个机会咧，去回味一啲我哋细个时候经常听到嘅一啲嘅童话故嘅歌曲啦，或者系一啲嘅童谣啊咁样。有冇发现啊？以前我哋所听嘅童谣咧，每一首歌都有一啲嘅教育意味喺度咧。亦都是一个好好的提醒，提我们不要懒惰，做人要勤力，要好好为家人着想。其实这些都将一些好好的教育的意味渗入去歌词里面。正如有很多人都会觉得以前的年代可能未必各个小朋友都会有很多读书的机会，但是透过这些歌曲，其实他们已经学懂很多很多做人的道理了。所以无论是我们小的时候听的童话故事又好，又或者我们所听的童谣都好，同样都教识我们很多东西的。

话喺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里面咧，见到大家嘅留言，好多谢你哋啊！尤其是大家有提到就系话细个时候所听过嘅好多童谣，都让到你哋谂翻起细个时候同爸爸妈妈同一家人嘅好多回忆。家人嘅时候，我又会再次揾嚟呢个歌单同你分享嘅。

送上蔚蓝的这一首歌，就算世界无童话。好啦，在这个时候送上有今日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啦。食得有型，食得有型，日日二加三上集。人人飲食口味各有不同，但是每日需要的营养分量就人人都要注意啦。你应该都有听过日日二加三的啦，知不知道是什么呢？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网站都有建议，每日进食至少两份水果和至少三份蔬菜。不要看小水果和蔬菜的威力，养成进食充足的蔬果的健康饮食模式，有助减低死亡风险和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部分癌症、二型糖尿病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至于落实到日常生活，很多人都会问，一份水果和一份蔬菜到底即是几多呢？其实一份的份量比想象中好计的。以水果为例，一份大约等于两个小型水果，例如奇异果或者梨，又或者是一个中型苹果、一条中型香蕉，或者是半碗切块的水果，例如西瓜或者木瓜。蔬菜方面，一份就大约等于半碗煮熟的蔬菜，例如菜心、芥兰，又或者一碗未煮熟的沙律菜。这样计一计，一日吃一个苹果加一条香蕉，再在午餐和晚餐吃一碗半煮熟的菜，其实已经轻松达标了。至于平时出街吃饭又或者自己煮的话，还有什么技巧可以帮到大家轻松达成目标呢？下个礼拜再讲吧。

Eason 陈奕迅的这首歌《岁月如歌》。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了，时间过得好快啊！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才要约定大家，约定大家是明晚同样时间在我们的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总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市民下午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争取有利位置拍摄，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今年中秋及国庆黄金周可以连放13日假期，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一直都好期待看到烟花满天烟花绽放。烟花汇演分为八幕，呈现太阳花、红色心心、黄色星星等图案，象征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预计整个汇演历时大约23分钟，市民在维港两岸多个地点都可以观看得到。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边周段，署方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署方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日至6日破边周段预约已经全日满额。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希望前来的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侨咀州今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在海岸同热门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行为，会作出劝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有义务照顾好病人。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或者是否涉及事先策划同指挥。迪拜航空星期三一班原定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副机师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师。机上另外两名机师之后重新控制飞机，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174名乘客安全，改坐另一架飞机继续行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他和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印度籍机长是英雄，挽救了乘客的生命。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

0: 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啦，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达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就系之前红隧九龙入口嗰边嘅交通意外啦，都处理好啦，就系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咁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亦都系正常畅顺噶。不过提一提你啦，就系、是、一啲国庆嘅烟花汇演嘅封路安排啦，喺港岛嗰边，直至晏少少8:23左右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介乎民康街至到维园道啦，系封闭紧噶，咁只系准专利巴士驶入嘅啫。咁现时啦，东隧口嗰边系比较挤塞噶，车龙啦系排到过去灭火轮展览馆。咁另外喺中区、湾仔以及东区一带啦，都系有封路以及系相应嘅改道安排，咁系会封到直至道路安全重开啦，以及人群散去噶。另外就是一些特别的港铁消息，为了配合人潮管制，以下车站的出入口是要暂时封闭，包括就是佐敦站的 E 出入口，还有部分的尖沙咀站、尖东站，以及是西九龙高铁站的出入口，还有西九龙高铁站的天空走廊以及观景台，还有柯士甸港铁站的部分出入口都是封闭的。另外同你跟进，就是较早前和二合道来回方向因为水管急收，跟住石梨梨木道公园的部分行车线都是解封了。最后提提大家，今晚呢天星小轮尖沙咀中环航线是会免费撞客，乘客可以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一个有关环保的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筋肉人的李浩辉，跟着有自称走数女王的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飞艇》。

0: 嗱，八点正开始喎、啊，晚上
1: 我会咁讲嘅，有我哋衬托嘅烟花应该特别好睇，有烟花衬托嘅我哋亦都特别好听，
0: 又啱啫，
1: 系咪相映成趣？
0: 系可以一路听住我哋做绿色辉亭，一路睇住国庆汇演嘅烟花表演啊！
1: 系深感荣幸啦、啊，能够喺呢一个10月1号嘅晚上可以做节目，亦都可以陪住大家。
0: 诶、又啱啊，因为咧国庆呢个大日子咧，大家就会有好多唔同嘅娱乐节目啦。譬如我知道今晚除咗有烟花汇演之外咧，其实全日嚟计啊。都有好多系同环保有关噶，譬如如果今日大家有去绿在区区回收咧，又有双倍积分啦、
1: 啊。同埋大家应该唔知道有冇去过咧，就系、是、湿地公园啊，喺、天水围嗰边啦。我对上一次去咧，其实都好耐噶啦。咁但系今日咧，好似入场有啲特别嘢播。
0: 冇错啊，因为咧为咗庆祝啊国庆77周年啦，咁所以今日香港湿地公园咧就系、是、全日。免费入场，不过咁而家就已经系夜晚时间啦。
1: 系啦，
0: 大家就会话啦，你哋而家先讲迟唔迟啊？我话俾大家知，唔迟噶，因为咧平日啊，大家都可以去湿地公园度睇下嘅，而且咧老友记门票嘅话咧，只需要半价，即系15蚊咧就可以入到去呢个占地。好大啊！佢系占地61公顷嘅，系全香港面积最大嘅公园啦，亦都系集合咗生态保育、旅游同埋教育于一身嘅世界级设施。咁我哋绿色辉亭既然系同环保有关啦，都要同大家讲下，等大家认识一下香港湿地公园啦。
1: 系我印象入面嘅湿地公园咧，其实系好靓嘅，去亲嘅时候咧都风和日丽嘅，所以其实要去嘅听众朋友们咧，记住就带定。遮啦嚇，同埋咧亦都即係防曬嘅工具都要帶好啦。咁我好印象咧就係入邊都幾多唔同嘅生態嘢睇，最有印象或者最經典咧就應該係香港曾經發現過鱷魚噶嘛。咁而鱷魚咧係有被送過去濕地公園啦，亦都嗰陣時引起咗一番嘅熱烈嘅讨论啦，亦都好多人咧系慕名入去睇鳄鱼嘅、哦。
0: 你讲得啱、哦，辉辉，因为香港湿地公园入边咧，可以话系知名嘅动物明星咧，就系贝贝啊，
1: 冇错啦。
0: 大家应该都记得以前新闻都有讲过啦，都有好一系列咧一路报道翻啦，入边仲有贝贝之家添嘅。咁、另外咧，亦都要提提大家啦，因为由10月开始咧，至到第二年嘅4月咧，就系、是、每一年入边啊最佳嘅观鸟期嚟嘅、如果大家想睇下啲候鸟嘅迁徙啊，这个就正正系黄金季节啦。大家可以带埋咧以前去会睇演唱会嗰啲望远镜啊，去入场咧，你就可以睇到好多野生嘅鸟类喺嗰度栖息啦，可以影下相啊，都系一个好好嘅打卡点嚟嘅。
1: 不过咧，嗱呢啲地方咧，其实即系向来都系偏远嘅，因为要远离一啲城市嘅地方啊嘛。咁所以可能你听得最多嘅咩米布啊，同埋而家嘅湿地公园啊，其实都真系比较远嘅路程。但系我会话，其实都值得去睇一睇嘅。
0: 当然啦，如果你问我咧，我就觉得哇，十月开始慢慢秋天就已经嚟临啦嘛，比较凉啊，又冇咁。晒咧，即系晒到可能夏天34-35度就好辛苦啦。但系秋天开始，大家真系可以抽啲时间，用一个好平嘅门票，老友记15蚊入场啫，可以去了解一下。尤其咧，我觉得呢个都系可以显现到香港嘅特色嘅地方嚟。
1: 系、真系、哦，你唔好谂住咁细嘅一个地方，又城市化得咁紧要，一定生态嘢好少啦。其实我哋都蕴藏住好多丰富嘅生态资源同埋生境咧，都系等大家可以去发掘。一下嘅，再加埋好似头先希定所讲啦，我都 feel 到近期嘅气温啊、天气啦、啊，慢慢变翻一啲即系较为舒适，即系有好几日咧，即系对上嗰一段时间，晏昼我行落去食饭嘅时候咧，都未至于要即刻开遮顶唔顺嗰个阶段，所以系慢慢好嘅。咁而去呢啲地方嘅时候，可能即系有小高楼大厦啦，啲风吹埋嚟，可能又凉啲、舒服啲啦。再加埋好多唔同嘅动物啊、环境俾大家去望下、睇下嘅时候，几舒畅嘅成件事。
0: 系噶，咁啊，讲到雀仔啦，不如听一听卢冠廷嘅《天鸟》啊。

0: 每周绿色时事，绿色周刊。辉辉啊，如果讲到咧要认识香港啦，或者爱护香港咧，你记唔记得我哋曾经去过净滩啊？
1: 当然记得啦，绝对深刻嘅经历啦。
0: 其实都好难忘记啊呢个经历，
1: 因为够辛苦啦。
0: 系嘅，同埋我自己觉得真系好有意义，系嘛？我哋身体力行啦，嗰日我同辉辉去嗰次咧，就用咗大概三四个钟头啦，喺一个海滩上面咧，慢慢见到啲行人啦。跟住咧，喺佢哋嘅身旁咧，悄悄地就執走一啲，譬如係碳粒啊，即係宵夜食遺留落嚟嗰啲碳粒粒啦。
1: 同埋啲碳粒係唔應該出現喺沙灘上面噶嘛？
0: 係㗎、
1: 啊，大家都要留意啊呢、這個。
0: 係啊，其實呢個咧都唔係太多人有認識，我反而覺得咧普遍市民會認為啊有碳係好合理，因為大家會喺沙灘上面宵夜食。咁有碳又好似好合理喎、
1: 哦。其实係嘟嘟。
0: 係错嘅。
1: 係唔应该咁做嘅。
0: 係呀，点解会讲到净滩呢？因为最近睇到个新闻，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呢有一班嘅义工朋友啊，总共係150个啦，佢哋就一起喺香港嘅三百湾嗰度一起清理呢个沙滩。嗱、如果你话唔知道三百湾喺边度呢，其实都唔出奇嘅。我问下辉辉，
1: 少听过。
0: 如果讲沙滩嘅话，你会谂起咩沙滩啊？香港
1: 沙滩，我自己最近我嗰个咯，
0: 蝴蝶湾啊嘛，系咪啊？
1: 或者黄金海岸啊、咖啡湾啊，即系近我嗰啲，我会熟啲咯。
0: 啱嗱、如果你问我咧，我会谂起我屋企附近，我住将军澳嘛，我会谂起银线湾，或者系清水湾，
1: 又或者可能一啲香港本土去旅行会去嘅咩银矿湾啊，即系梅窝嗰边嗰啲啊，咁样咯。
0: 系啊，所以今次同大家讲呢个三百湾咧，大家未必系太过认识啦。先讲讲佢嘅地理位置，佢系位于香港大屿山嘅东北部，佢就系咧夹喺200湾同400湾之间，咁佢就系300湾啊！
1: 你讲完我都唔知咩嚟。
0: 又咁讲，其实我唔睇资料咧，我直情系唔知由原来有200、300同400湾嘅，系咪啊？即系香港，虽然头先阿辉辉你咪话咧，香港都算地方细啦，
1: 系，
0: 但我发现有好多嘅景点咧，我哋都未必去过。
1: 系一嚟我嘅身体能力咧，同埋兴趣嗜好咧，亦都未可以推动到我去认识咁多香港一啲捐东捐啊要去嘅地方啊。
0: 同埋今次同大家介绍呢个三百湾咧，其实佢系一个叫做隐世海湾啊，即系好多人咧真系去开嘅话咧，佢哋都唔系太想太多人知道呢个地方，即系有啲咩好嘢要留翻自己袋住噶嘛。原来呢个海湾咧，佢系不属于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管理嘅一个天然海湾嚟嘅。嗱，呢个天然海湾咧，大家就会做啲咩咧？游水就梗系唔安全噶啦，因为如果冇救生员嘅话咧，我哋都唔建议大家落水啦。不过咧，去到呢个咁清幽嘅地方，既然讲到隐世海湾啊，原来就系因为咧，佢系一个比较宁静、少人嘅天然沙滩啦。喺岸边咧，就有一啲附近居民自发起咗嘅游乐设施。而且啊，因为头先讲过啦，佢唔系康文署管辖噶嘛，所以沙滩嘅水质咧其实一般般嘅啫，而且嗰啲杂石啊、杂物啊，亦都比较多啦，大家就唔好落水啦。不过呢个咁靓嘅地方，有好多人会去嗰度睇下日落啊、散下步啊、拍下拖啊，咁所以咧，嗰度一带嘅海岸啊，都隐藏住好多嘅隐形垃圾，即系讲紧嗰啲垃圾咧，可能系要你拨开面头嗰啲沙，你先至会见到原来入边隐藏住啲垃圾噶。而今次为大家介绍嘅呢个活动咧，就系、是、早前啊喺九月中至九月尾啦，举行咗一个香港国际海岸清洁运动2026，集合咗150个义工，就喺三百湾嗰度一起清理海岸垃圾。佢哋一共清理咗85公斤嘅海岸垃圾出嚟。
1: 哇！
0: 我睇到啲相咧，我就见到150位义工啦，连同佢哋清理咗嘅垃圾咧，一起喺个沙滩上面影咗张大合照。嗱，嗰張大合照咧，都令我諗翻起我哋當時去啲好熱門嘅沙灘度清理啦，去淨灘啦。 的而且確咧，你睇落張相，你未必會覺得哇，執咗好多好多好多，佢未必係一個好龐大嘅畫面俾你睇。但係我想講，佢哋執嘅咧，真係要出汗啦、出力啦、
1: 嗯，
0: 甚至乎要出埋眼淚咁辛苦，佢先可以執到嗰啲垃圾出嚟。
1: 係，至少我係頂唔順嘅。
0: 輝輝都好難忘啦，
1: 即都係頻臨中暑嗰啲情況啦。
0: 係啊，咁大家都係啦。如果去做義工嘅話咧，都要睇住自己身體情況啦。雖然話而家就涼翻啲，咁但係咧有陣時晏晝嘅時分好熱咧，就千祈唔好諗住我得㗎，我做到㗎、嗯啊。我聽完綠色輝艇咧，我可以執好多垃圾㗎，幫手。
1: 唔好，
0: 千祈唔好，我哋要量力而為。而今次呢個活動點解要同大家講咧？就係、是、原來啊。今次有一個運動會，這個運動會就是由9月中至到11月尾舉行，在這段時間裡面，這班的義工朋友都會繼續去到不同的海灘那裡淨灘，希望可以喚起大眾關注海洋垃圾的問題，而且亦都希望大家去關注一下海洋保育的活動。在这段时间里面执到的垃圾呢，就会在清洁期完结之后公布了。讲起话公布呢，有些大众市民未必明白，净摊就净摊，为什么要公布一些数据的、
1: 嗯、
0: 又讲回我们当次上次的经验，我们之前呢去净摊的时候，其实事后都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报告的。
1: 是。
0: 那个报告就有讲，譬如执到多少烟头，执、
1: 嗯、
0: 到多少打火机，执、
1: 嗯、
0: 到多少炭粒，
1: 即係佢有分，佢一張表格填嘅，我記得咁咧，入邊有好多唔同種類啦。咁有啲就係常見，可能喺沙灘會出現嘅垃圾啦，亦都有啲係需要即係另外登記。可能你會見到一啲電器咁樣，或者鬼網咁樣，都會登記低嘅。
0: 係啊，呢一啲嘅數據咧，其實都係靠義工朋友啦，或者係一啲團體嘅朋友，佢哋合力整理好之後咧，發放出嚟，大眾咧就可以根據呢啲表格去明白好多樣嘢，包括係人為的經濟活動的影響，又或者我們娛樂的時候會產生什麼垃圾，然後呢就著這個報告，你就可以調回去想，我們日後譬如真的再燒東西吃的時候、
1: 嗯、
0: 怎樣可以防止一些而家數據上面表格上面有的東西，
1: 有些簡單一點說，我自己不要留下那些垃圾，
0: 是或者是又再想多一步，可不可以是找一些替代品，
1: 嗯，
0: 譬如有很多交叉啊、纸碟啊、
1: 嗯、
0: 之前都会。

0: 在沙灘上找到的。
1: 調
0: 返轉去諗，我哋自備碗碟啊，自備餐具啊，如果人人都做多步嘅話咧，咁個沙灘先至會越嚟越乾淨。
2: 其實我覺得又唔算太難啦，因為我細細個嘅時候咧，即係讀緊可能小學嘅時候啦，即係中呢個環保或者綠色生活嘅理念都仲未好盛行啦，甚至乎香港都比較少提或者呢一方面嘅教育嘅時候，咁我都會同啲朋友啊或者朋友嘅屋企人啊，即係暑假嘅時候咪去就係去蝴蝶灣燒嘢食啦。咁其實嗰陣時咧，即係當然啦，我哋嘅媽媽就準備得好好啦，都會帶定啲食物兜啊、碟啊、叉啊嗰啲咧，全部都係自己帶去嘅。咁所以其實當即係大家唔係話好盛行講咩綠色生活嘅時候，其實已經有家庭或者日常生活其實已經做緊㗎啦。咁當然啦，去到即係中學嘅時候，再去學校朋友燒嘢食嘅時候，大家為求方便，其實都一定會有一啲即棄嘅產品喺度。但係又咁講，因為近我哋自己生活嘅圈子或者居住嘅環境啦，其實好多同學都係自備一啲嘅餐具去嘅，因為我哋翻屋企可能只不過係十分鐘嘅路程咁樣。
0: 好近啊！你嗰度
2: 係啦，即係我哋翻學同埋去宵夜食都喺附近咁樣啦嚇，咁所以又未嘗唔係一件可行嘅事。咁當然啦，實際考慮嘅情況當然就多好多啦，即係例如你去第二個區嘅，例如你去上山上邊嘅嗰啲燒烤地方宵夜食嘅咁樣，可能就會唔方便嘅比較，但係唔方便又唔代表做唔到波咁樣。
0: 係啊，這個就係爭在咧，你人人都可以做多一步。你令我諗起另一樣嘢啦，都同大家講一下一啲回憶。我記得以前咧，同同學一齊去宵夜食嘅時候咧，有一樣嘢係經常會見到被遺留喺燒烤場嘅，
2: 係
0: 嗰樣嘢係膠台布。
2: 膠台布 ，OK。
0: 因為咧有好多人去到宵夜食咧，佢會用嗰啲膠台布嚟鋪住張台先擺嘢食啦。另外就係坐嗰啲石凳，佢哋都係會鋪一張膠台布喺度先至坐落去嘅。咁但係好多人走嘅時候咧，佢哋就唔會帶埋呢啲垃圾走。咁你諗下，其實嗰張膠台布你遺留咗喺度，我哋之前都講過好多次噶啦。膠呢個物質咧，可能係需要經過至少450年先能夠完全被分解啦。我当45年之后，你再去同一个地方烧嘢食，
2: 佢都仲喺度。
0: 其实佢都仲喺度噶，
2: 等紧你。
0: 系啊，咁所以大家下次去烧嘢食嘅时候做多步咯，或者我会谂有冇其他可行嘅方法？
2: 令到佢嘅使用率提升到去一个最高点啦，就系咧，我有印象就系去自己去烧嘢食嘅时候咧，其实可能我哋唔系烧到去夜晚嘅，可能我哋系晏昼去，可能烧到黄昏或者可能7-8点咁样，其实大家都走噶啦。咁啊，当然会有下一批人去到等炉啦。咁其实每一次烧嘢食咧，都仲有啲嘢系会剩噶嘛。嘢食又好啦，碳又好啦，甚至乎头先希婷所讲嘅膠台布啦，因为可能大家真係卫生关系真係要攞嚟煎嘢咁样先算嘅。咁但係其实嗰陣时呢有一个情况出现，就係下一批人嚟等炉嘅时候，其实我哋都会好主动同佢哋讲，喂，我哋有呢啲物资剩，你哋要唔要买呀咁样。咁变成我哋就唔使等啦，例如啲碳咁样。
0: 我都试过啊。
2: 係啦。
0: 总之一家传一家，一家传一家。
2: 冇错，例如呢嗰陣时兴呢附近有啲燒烤嘅鋪頭有得買嘢飲嘅，咁你買得多咧，佢係成個發泡膠箱入邊有冰，跟住裝曬啲嘢咁喺度噶嘛。咁其實呢啲又係可以傳落去。如果唔係你一批人用完就抌嘅話，下一批又買過嘅話，咁咪
0: 大家重複浪費咗好多物資。
2: 係啦，所以其實有啲嘢係可以 share。當然啦，喺衞生情況理想嘅情況之下，你 share 係冇問題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有啲嘢可以物盡其用啦。有啲嘢可以慳得就慳啦，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綠色生活理念咧，係可以實行喺當中嘅。

0: 每周绿色时事，绿色周刊。
1: 今日咧要带俾大家嘅绿色周刊咧，有少少得意啊！我自己会形容，同埋都奇趣啊！我会话，大家有冇谂过一个状况，就系一个地方佢嘅泥土下面系埋藏住好多白色棉质嘅内裤咧？
2: 白色棉质嘅内裤？
1: 系啊，系指定嘅，系白色棉质嘅内裤。
2: 点解要咁做咧？
1: 喺啲好多土地底下系埋住咗嘅。點解會咁樣嘅情況出現呢？咁啊，呢個情況出現喺邊咧？就喺瑞士。咁可能好奇怪啦，搞錯啊，發生咩事啊？做咩埋啲底褲喺地下咁樣？原來大家稍安無躁，係一個科學實驗嚟嘅。咁其實咧，人類去了解大自然咧，有唔同嘅方法啦。咁啊，即係用我哋嘅聰明智慧，亦都可以諗到好多千奇百怪嘅方法出嚟嘅。今次呢一個咧，我會覺得佢嘅實測起上嚟，佢嘅方法係有趣，而佢嘅目的呢亦都係好明確嘅，咁所以都好想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啦。咁

0: 自然呢个实验呢其实就喺2021年嘅时候呢就展开嘅。咁团队呢就发起咗一个叫做内附证明嘅公民科学计划。
1: 咁搞笑。
0: 係啦，佢就招募一啲嘅志愿者，并不是要佢嘅内附，而係呢希望，因为外国呢有啲人即係拥有嗰个土地，可能
1: 好大㗎。
0: 係啦，后面有个花园啊，或者佢有啲土地啊咁样。其实佢嘅目的呢係想測試呢啲嘅地方嘅，咁佢就招募呢啲嘅志願者啦，就係、是、希望用到佢嘅地方。咁要點樣做呢？就係佢哋按指定嘅程序啦，喺佢哋一啲嘅私人花園啦、一啲嘅農田啦、牧場啦，又或者去一啲森林，甚至乎喺市區土地下面咧，去埋一啲棉質嘅內褲。咁啊，兩個月之後咧就會掘翻出嚟。好啦，咁啊。即係呢一個實驗可以測試到啲咩咧嚇？咁咧其實咧就將呢啲嘅樣本送翻去研究所之後咧，咁其實就係測試啊呢啲嘅土地入面啊，或者呢啲內附喺呢個呢啲唔同嘅土地入面嗰個分解嘅程度係點樣啊？有啲咧就會分解得可能已經係七七八八噶啦，有啲咧原來咧係好多安然無恙噶喎咁樣。
1: 哦，因為喺唔同環境底下嘅土壤嘅成分有啲唔同。
0: 冇錯啦，咁其實咧就反映翻啊呢啲唔同嘅土地入面嘅微生物啦、真菌啦，同埋一啲生物生活嘅情況啦係點樣嘅。如果土地入面嘅生物啊，同埋呢啲菌類啊咁樣咧越活躍嘅話咧，咁內附被咬食分解的速度咧，亦都會越嚟越快啦。咁樣、
1: 哦、
0: 啊，咁用一個咧真係好土炮的實驗啦，真係埋樣嘢落去。咁你唔想用任何啲咩化學嘅物品啊去測試嗰個地下？當然啦，即係直接啲嘅可能係掘啲泥土翻去啊咁樣。咁但係，我擺樣嘢喺度試兩個月咧，其實係最貼近嗰個現實嘅情況。
1: 係因為你翻到去實驗室咧，又唔同咗噶啦個條件。
0: 又或者你畢翻去嗰啲泥土，只反映你畢嗰一下嗰、那個時間點入面嗰個泥土嘅狀況啦嚇。咁、所以佢呢一個。我叫做都叫做一个追踪嘅实验啦吓，咁啊能够咧即系完整啲去反映翻呢一个嘅状况嘅。好啦，咁啊研究头先有讲到啦，即系喺2021年嗰度展开啦。好啦，咁啊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啊，花咗好多时间去做测试咁样。咁啊研究结果咧亦都喺2026年咧，咁就喺一啲嘅期刊上面咧，亦都发布咗佢嘅结果啦吓。咁啊分析显示咧，咁啊内附分解嘅速度咧，咁啊的而且确似头先所讲啦，因埋藏嘅地点咧其实系有差异嘅，分解得最快嘅咧系一啲私人花园嘅地方，咁啊反映到咧其实因为私人嘅花園可能打理得好啲啊，或者佢主人可能會間唔中施肥啊咁樣咧，入面嘅有機物質咧係豐富嘅，咁所以土壤嘅生物嘅嗰個生存嘅環境咧就比較理想啲，可能咧咁反映翻就可能啲微生物啊、真菌啊、生物啊就會豐富啲啦，因為有個好嘅環境俾佢哋生活啊嘛。咁相反啊，一啲草坪咧嘅分解速度咧就係最慢嘅。咁啊，農田同埋牧場咧，就喺兩者之間啦，即係又未算最差，又未算最好咁樣啦。咁但係團隊亦都指出啦，土地嘅用途咧，就好影響呢一個土壤健康，係一個好關鍵嘅因素。即係你嗰笪地攞嚟做啲乜嘢？有啲就攞嚟做農作物啦，有啲就可能做一啲觀賞植物啊咁樣。咁但係咧，分解速度快。即係頭先有提到啦，一啲私人花園佢有機物最豐富啦，分解得最快啦，分解速度快呢亦都不代表嗰個土壤呢係一定係更加優質嘅。一啲呢自然嘅森林啊，或者一啲嘅花園啊，其實佢嘅分解速度呢反而佢好快㗎嘛，反而可能係顯示嗰啲營養過剩啊。係啦，營養過剩咧，又會衍生一啲另外嘅一啲生態嘅問題啦，咁樣。咁所以透過呢一個實驗咧，好好地俾研究團隊啦，同埋俾社會大眾去知道啊呢一啲嘅土壤嘅情況係點樣啦，可能會令到佢哋更加識得去利用呢啲嘅土地啦，或者去規劃啦咁樣。咁所以一個好有趣、好得意嘅實驗，其實背後反映到咧。都是一些 生活嘅智慧啦，農作

嘅智慧啦，咁樣咁所以一啲測試咧，未必需要好科學性或者有啲好複雜。原來咁簡單一個咁得意啊嘅實驗都可以帶嚟一啲好重要嘅實驗資訊，幫到大家去了解我哋大自然嘅環境嘅。

0: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1: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0: 点解啊？
1: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道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0: 边会咁易啊？
1: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2: 关于绿色这回事。
3: 嚟到關於綠色這回事，今日咧，好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喺城市入邊，或者係我哋生活嘅環境入面啦，其實都充斥住好多唔同其他嘅生物啦，嚇，雀仔又好，昆蟲又好，或者小動物都好啦。大家有冇觀察過我哋係點樣同佢哋有一個共存嘅關係嘅咧？
4: 嗱，講咧。就人人都識講嘅，大家都會話：哎呀，呢、這個城市係大家嘅，係咪？我哋要互相禮讓、互相尊重、互相包容。
3: 咁而事實都有嘅，即係例如你間唔中都會見到人可能喺公園喂啲雀仔，當然啦，政府嘅指引係唔建議大家
4: 係啊，唔可以嘅，係犯法嘅嚇，大家要留意翻。
3: 喂野生動物都唔好嘅。
4: 我就係想講呢個例子啦，輝。
3: 係。
4: 嗱，我哋過往咧喺節目入邊都有講過唔同嘅情況嘅，譬如有人會餵飼野生動物啦，嗱、無論係上天定一話喺陸地度步行嘅嗰啲咧，其實大家都唔應該餵嘅、第二啦，就係有人咧就會虐殺呢一啲嘅動物啦。嗱、其實餵同埋虐殺咧，喺我嘅角度嚟講啊，我覺得一個就係好心。一個就是壞的心腸，是兩個不同的發展來的。是。但是呢，如果你要在中間，即是你不要影響我，我不要影響你呢，我又會想問回大家，覺得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先？
3: 我覺得都不是說這麼容易可以劃分到一條線出來。
4: 是啦，我舉個例子給大家，我之前都有在節目上輕輕有提及過的了，就是我住那個屋苑呢，白鴿的問題是很嚴重的，嚴重到我是曾經因為白鴿離了我的冷氣機外面的散熱機那裡、令到我要整部冷氣機換了它、
3: 因為它在那裡築巢、
4: 築巢、生個蛋、然後又咬一些蟲出來啦。
3: 我想很多屋村，即是住屋村的人，當然我家都有的，它就沒有躲起啲冷氣機槽，曾經想試過，咁啊俾我哋發現都趕走咗啦。咁但係你知啲屋村咧，咪好興有啲即係晾衫架喺出邊嘅，咁佢、就企喺上面，跟住喺度叫啦。咁即係企喺自己屋企
4: 外面
3: 咧就還好，因為我拍一拍佢就走啦。如果佢企喺上邊嘅話咧，
4: 你拍唔走噶，有啲
3: 一嚟啦，二嚟入邊冇人理佢嘅話咧，佢可能會屙啲便便落嚟。咁啊落下邊嘅人咧。如果咁啱又晾咗衫出去嘅话咧、
4: 就好污糟啦，
3: 就中晒噶啦。
4: 系啊，嗱呢个就系嗰条界啦。点解我会觉得咁难去拿捏？究竟如果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嘅时候，究竟应该点样去做咧？呢样嘢我都未谂得通嘅。咁但系咧，我另外仲留意到一样嘢，就系我尽量唔会出手去拍佢哋嘅。因为我觉得咧，即系等于你发紧牛痘。阿辉，
3: 跟住你吓我，
4: 系啦，我突然间一嘢拍落你背脊嗰度，其实你都会惊噶嘛。
3: 咁又唔应该就唔好直接接触佢啦，即系你例如你制造啲声音，
4: 系啦，
3: 系啦。
4: 但如果你发紧梦嘅时候突然间有巨响，咁你都会吓一吓噶嘛，系咪？
3: 咁睇下佢出于啲咩意图啦。所以我明点解你话好难去划分咯。
4: 系啦，系啊。而我留意到另一样嘢咧，就系有时我会。主張完全唔干預佢哋啦，即係我只係咧放咗一啲叫做鳥刺嘅嘢，嗰鳥刺咧係唔會整到佢哋嘅，純粹咧係等佢哋唔好降落喺我個冷氣機嗰啲邊邊位度嘅啫。咁咧，我最近留意到一樣嘢就係，我發現咧經常嚟我屋企嗰度即係坐下嘆下日光浴嗰啲白鴿咧，佢開始留意到個鳥刺之後咧。佢會揾方法，
3: 哦，
4: 佢知道平時行開嗰條路唔得啦，佢會企喺度望
3: 兜路。
4: 佢望完一陣之後咧，佢會試喺第二個方向度入唔入到去。嗱呢樣咧就係、 我盡量唔干預佢，我純粹默默地坐喺度觀察佢哋嘅行為而望到嘅嘢。其實最初咧，我屋企人係唔相信嘅，佢哋話點會啊？即係佢哋都係雀仔啫，應該冇咁高智慧，識得兜路行嘅喎。但慢慢咧，我都聽到好多街坊有講到啦，話、覺得白鴿有少少行為上嘅唔同咗，就係佢會因應住咧個環境唔同，而佢自己作出改變。
3: 嗯，咁呢個觀察咧係好合理，亦都係正確嘅，我會話，因為咧其實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咧，即係當然都好多人去觀察唔同嘅物種啦。咁雀仔其實大家唔好覺得細細隻咁樣啦，即係俗語都有話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其實佢哋係好聰明嘅，尤其是某啲嘅品種嘅雀仔咧，佢嘅智慧咧其實係有好比人類幾歲嘅一啲嘅聰明智慧嘅。
4: 你記唔記得以前咧中國古代啊，有啲神算雀咧，喺個籠度放佢出嚟，然後喺啲信封度揀一個出嚟啊，占卜啊嘛。
3: 係啦，即係都有人即係。即可訓練咯，即係證明到佢係啦，即係做到呢樣嘢嘅咁樣，咁唔係話好多動物都可以做到嘅咁樣嚇。咁頭先希婷所講嘅，我觀察到有啲嘅鳥類有啲行為上面嘅唔同啦。其實即唔好話講到啲咩研究啊咁樣啦。即例如有個地方啊，尖沙咀咁樣先算啦，巴士總站嗰度。多人喺嗰以前咪好多人去嗰度喂啲白鴿嘅，嗰度啲白鴿咪好多嘅咁樣。有人喂啦，自然一傳十，十傳八嚇，啲、白鴿 friend 就嚟曬嗰度。
4: 喂，嗰度有嘢食喎，方提。
3: 其實呢度呢個都係一個行為轉變嚟噶嘛，佢哋都係透過學習知道啊，原來嗰度有嘢食喎，咁樣咁就一班人一班雀啦，一班雀就一齊去到嗰個地方。其實呢啲就係、是。人同埋動物互動之間，令到大家一啲行為上面嘅改變啦。咁冇話好定唔好嘅，當然都係嗰句啦。我哋絕對唔鼓吹大家去喂野生動物啦。
4: 再講多次係犯法嘅。
3: 係啦，令到佢哋嘅行為改變啦，咁樣。咁但係就算唔係咁樣咧，其實鳥類咧都有足夠嘅聰明咧，去利用一啲嘅技巧啦，令到佢哋嘅生活係更加好嘅。陣間翻嚟同大家講啲例子先。

0: 啱先咧就话同大家咧要讲啲例子啊嘛，系嘛？其中一种咧，我会觉得大家可能对佢有啲偏见，但其实我知佢会好聪明嘅一种鸟类咧，就系乌鸦。在某些地方的传统或者习俗、信仰里面呢，他们是会视乌鸦为一个神明的。又举个例子啦，就是有个地方呢就专是观察乌鸦，应该这么说，有个研究团队观察乌鸦。就观察到呢，你知乌鸦可能会吃一些的果实这样啦，但是果实呢通常都是一些硬壳的。最普遍的情况，他们用他的嘴去剁开嗰个果实嘅壳，咁啊食到入边嘅果实嘅肉啦。
1: 但如果个壳硬啲嘅话咧，都几难做得到嘅。
0: 冇错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呢、這个研究团队咧就观察啲乌鸦，就发现咧佢会飞到即系担住个果实，就飞到一啲咧有城市痕迹嘅地方，即系有车来往嘅地方。
1: 哦，
0: 系啦，咁啊飞去嗰啲地方，咁咧天嗰度咧，咁就会见到啲车准备行过嘅时候咧。咁佢就會抌一個果實落去地下嗰度，
1: 嚇
0: 做咩呢？就係、等啲車幫佢剪過啲果實，摘爛個果實，咁佢就可以食到嗰啲肉啦。
1: 有冇咁聰明啊？
0: 冇錯啊！即係研究團隊即係用一個長時間嘅追蹤啦，發現有烏鴉係真係刻意咁樣做嘅，而且更甚嘅話咧，就更加係佢都要識揀地方去掉添，揀一啲有行人路啦、有红绿灯嘅车道，即係佢唔係揀嗰啲高速公路咁样。点解佢要咁样做呢？就係、因为有红灯嘅时候啲车会停，佢哋就会抌啲果实落去，佢就知道一定会有车经过。咁如果而高速公路嘅话呢，佢可能好难可以抌得中㗎嘛。咁同埋好难你预佢有冇车呀嗰啲咁样啦。所以佢就聪明到呢去一啲红绿灯嘅地方，就等红灯嘅时候啲车停抌落去，跟住绿灯啲车就会过，同埋再红灯嘅时候啲车又会停，咁佢咪可以落去食囉。
1: 哇，好聪明喎、
0: 啊。係啦，就係、咁样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嘅观察啦，咁样。咁仲有另外一个嘅就係呢，大家可能去欧洲一啲嘅地方，例如伦敦咁先算啦。佢哋嘅铁路呢都系一个好主要嘅交通工具啦，而且佢哋都系落一个闸咁样就落去呢，咁所以其实啲动物呢其实系落到去嘅。咁亦都有啲嘅白鸽呢、野鸽呢，其实系落到地铁站嘅。咁佢哋做乜嘢呢？
1: 我都试过喺外国旅行嘅时候见到有白鸽落咗去地铁站。
0: 係啦，同埋我都见过一啲片呢，就影住佢哋，其实佢哋好似好轻描淡写咁样呢，佢哋行上车，即係搭地铁。搭地铁去边呢？去第二个地方。咁有人追踪佢哋，就係点解佢哋会识搭地铁或者去第二个地方做乜嘢呢？咁样原来佢哋就係喺利用坐地铁喺市中心之间不停嘅移动而去搵嘢食呀。佢真係好似一个人咁样。冇错啦。咁可能佢会觉得自己飞有啲攰。原来
1: 搭车啦。
0: 係呀，搭车啦。咁所以呢，去到外国嘅时候呢，又可以即係

0: 观察到呢一啲咁咁有趣嘅情况啦吓，咁样咁所以回应翻即系头先希玲所讲，就系一啲城市上面啊，我哋观察到一啲嘅鸟类嘅一啲嘅动向啦，佢哋有唔同啦，佢哋嘅行为有啲嘅改变啦，咁样好大程度係出於佢哋嘅智慧嘅，同埋佢哋學習翻嚟嘅。咁所以就唔好睇小即係我哋人類同即係大自然之間嘅互動啦。其實引申到一啲嗱，當然頭先講嘅例子，可能就會覺得好有趣喎，好得意喎咁樣。咁但係其實另一個角度睇，其實我哋互相影響緊。
1: 係㗎，係
0: 啊，
1: 我哋都被佢哋改變咗嘅行為影響緊。
0: 係啊，可能有啲人係好驚，哇！點解有隻白鴿入咗嚟車廂啊，咁就好驚啦咁樣。咁其實點樣可以喺呢一個，因為一開頭頭先希玲都所講啦，即係我哋成日話個大自然係屬於我哋同埋大自野生動物㗎嘛，係咪？我哋共存㗎嘛，係咪？咁但係點樣可以捉到一個好好嘅平衡呢？咁樣咁其實亦都係一個好需要去思考嘅一個位置啦。咁希望今日透過呢一啲例子生活分享，同大家讲下，分享下，我哋同动物之间嘅互动系几咁有趣嘅，咁亦都带嚟一啲嘅思考俾大家啦。
1: 同埋都记得啦，互相尊重最紧要啊！
0: 冇错啦，咁今日嘅绿色辉亭咧就嚟到呢一度咯噃，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会议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带来庞大机遇，政府已经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布局，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说，国家成立77周年，砥砺奋进，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香港和国家同心同行，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安定繁荣。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直至下午4点，超过601,000人次出入境，当中347,0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出境有25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占192,000多人次。另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及部分渡轮亦都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7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表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有所提升。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程的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该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的通告，表示公司昨日为最后的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表示正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时表示，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表示，直至今日下午5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9,000多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并且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的协助。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已经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中又说，10月1日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迟于明年6月30日完成。政府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被认为受伊拉克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同日发表声明，表明拒绝交出武器。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虽然烟花已经完咗啦，但系维港两岸仍然系有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咁系会封到直至人群完全散去啦，同埋道路可以安全重开为止。受影响嘅朋友记得密切留意住现场嘅情况，同埋遵照现场人员嘅指示啦。咁当中啦系会牵涉到港岛中区啦、湾仔以及东区，仲有九龙嗰边嘅西九文化区同埋尖沙咀一带噶。 为了配合警方的人潮管制措施，港铁以下的车站出入口仍然是关闭，就是部分的会展站、佐敦站、尖沙咀站、尖东站、还有柯士甸站和西九龙高铁站的 N 出入口、天空走廊以及是观景台的。另外重开的就有尖东站的 L1 和西九龙高铁站的 M 和 F 出入口。港铁会在不同时段不同路线加强服务，但就不会延长收车的时间。至于高铁的服务，高铁服务就维持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轩尼诗道来回方向近住道路至道比较车多，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中环广场慢车。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戏曲中心。还有在新界区方面，大埔沿线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救恩书院都是车多的。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黄大仙的农场道有道路工程的，由啱啱的九点钟开始直至听朝的六点，由大老山隧道九龙出口驶出的车辆禁止经支路驶到去农场道东行前往观塘方向。受影响的朋友可以改去虎山道回旋处掉头前往目的地。同时农场道东行去观塘近住大磡道慢线都是受阻的，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7: 复刻艺文时光，思潮与思考，
8: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2年首播，由李天命主持的《思潮与思考》。
9: 今集主持李天命会继续同大家讲解言辞谬误，重点集中喺乱用词语，当中包括乱抛术语、乱抛帽子同歪曲词义。李天命指出，术语本身并冇问题，但如果刻意堆砌术语，令表述变得含糊，掩饰论点的空洞，就可能造成误导。同时，词语的意思亦都不应该任意改变，否则容易混淆概念，令讨论失去共通的标准。今晚透过思潮与思考，一起学习先厘清关键词语，再根据事实和理由作出判断。

0: 李天明主持魏便利编导思潮与思考。
1: 在上兩輯的《思潮與思考》入面呢，我們一直都是跟大家討論有關言辭謬誤那方面的情況的。我們曾經跟大家講過有關混淆虛實和模棱兩可。

0: 分嘅話咧，又可以分開兩種嘅形態。一種咧就係亂吐術語，或者可以叫做亂拋術語。第二種咧可以叫做歪曲詞義嘅謬誤。咁我哋所謂亂用詞語嘅謬誤咧，就係、包括呢兩種。
1: 系啦，咁当然一讲到呢方面咧，就梗系又要逐点解释下啦，系嘛？嗱，你第一点提出嘅就系叫做乱吐术语啦，或者叫做乱抛术语。咁呢个似乎喺字面上都好似几清楚下。
0: 系啦，吓，字面上都清楚，但系咧，我哋通常唔留意嘅话咧，我哋睇到一啲报纸啊、杂志啊，或者我哋睇到一啲书啊，就算我听人讲嘅都好啦，咁人哋乱抛术语嘅时候。可能咧，我哋俾人哋所抛嘅术语吓到咗嘅时候咧，就唔留意到咁样，其实就系平时我哋都知道嘅乱抛术语。好似前几次我哋都讲过啦，就系话如果我哋要建构一门学问嘅时候，要完全唔用到术语咧，这个几乎系唔可能嘅。尤其是系越系高度发展嘅学问咧，譬如话物理学、数学呢一啲学科，佢哋所需要嘅术语系越多嘅。问题就系咁样喺呢啲学科里边嘅专家咧。为什么我们不会说他呢？就是由于这些人他用术语的时候，他们的术语呢是有很明确的规定的，即是说这些术语的意思或者用法在个理论那边是有一定的规则规定他是怎样用的。
1: 那会不会也都是有些对象之分呢？譬如他讲到物理学那方面，他跟普通人讲物理学，跟他跟一些对物理学方面有认识的人讲物理学又不同的啦。那他如果是对于认识的人来讲，他就算是讲多些术语对方都会明白，但是跟普通人讲，普通人可能就不明白
0: 了。是啊，所以物理学家他们要将他们的理论将它通俗化的时候，他们是会尽量少用术语的。但是如果他们是在物理这行里面，他们自己之间讨论问题的时候，咁佢哋假定對方都要了解呢個術語啦，於是呢喺佢哋討論嗰處，如果我哋留意一下，我哋會發覺佢哋成日會用術語。但係咁樣咧就唔表示話，凡係一啲人用一堆術語嘅時候咧，咁大家唔了解就係表示話，我哋唔係佢哋圈子，其實唔係咁樣嘅。因為點解呢？因為呢一個術語佢究竟係咪一個合理嘅可以被運用嘅術語咧？唔係決定於话有冇人咁用，因为有人咁用唔表示呢啲用法系合规嘅或者合理嘅，而系话呢啲术语咧，佢系咪根据一定嘅规则而引介出嚟嘅？譬如头先我提话物理学啦、数学啦呢一啲咁嘅学科里边嘅术语咧，通常系通过定义引介出嚟嘅。有时咧佢唔系通过定义，而系通过整个理论。譬如话呢个术语，佢喺整个理论嗰处，佢有一定嘅逻辑关系嘅，即系话某个术语同另一啲术语之间咧有一定嘅逻辑关系。咁最后咧，由于理论同埋经验事实之间系有一定嘅关联，譬如话物理学啦，咁我哋咧可以根据我哋对经验事实嘅平时嘅了解咧，从呢个了解一步一步咁样去了解物理学里边嘅抽象嘅术语。
1: 咁喺边种情况之下，然后先至算系乱套术语咧？
0: 我哋可以咁样睇，就系话如果某啲事情。本来我哋可以用简单、明白、清楚嘅说话嚟讲嘅。如果我哋唔咁样讲，我哋要咧堆砌起一大堆术语，透过呢堆术语咧嚟虚张声势，譬如制造烟幕咁样吓，咁令得睇嘅人咧，或者令得读者咧，或者令得听众咧，唔知道佢哋确实系想讲咩嘢。由于唔知道佢哋确实想讲咩嘢，但系又因为佢哋系俾出一大套术语。咁咧就以為佢哋講嘅嘢係好高深，但係其實拆穿咗之後所講嘅嘢咧，只不過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嘅一啲好普通嘅事實。咁嘅時候咧，我哋就話呢個咧叫做亂拋術語。
1: 你頭先亦都有提過咧，就話日常生活之中就好多咁嘅例子啦，甚至係睇報紙啊咁等等啦，好多時都會睇到咁嘅情況。可唔可以請你舉啲實例俾大家知道下？
0: 如果要舉實例咧，我又諗翻你平時我哋睇報紙啦，或者雜誌啦，其實書裏邊都有嘅，不過係隨便舉例。我哋舉例唔需要話特別舉某一本書嘅啦，我只係就一般我哋平日睇報紙嗰處見到嘅。當然呢個唔係所有香港所有報紙啦，而係話就我自己所睇嘅報紙裏邊咧，其中特別係其中有一份咧，成日都見到好多術語嘅。而嗰啲術語咧，大概我都算做係讀過書嘅人啦，要了解呢啲。報紙裏面講的嘢通常應該冇乜特別問題嘅，但如果我發覺我睇到嗰一類嘅專欄或者係嗰一類嘅文章嘅時候咧，就發覺有一大套

0: 好古靈精怪嘅、好奇怪嘅術語。呢一類嘅術語，佢哋嘅出處咧，反而我了解嘅，就係話呢一啲咁嘅術語咧，佢哋係嘅原來嗰個源頭啊，就係哲學裏邊嘅某啲學派常用嘅術語嚟嘅。咁而喺呢啲學派裏邊，佢哋所用嘅術語咧，由於呢啲學派裏邊嘅嗰啲著作，我都有涉獵一啲啦。咁本來咧，即係話喺呢啲學派裏邊嘅著作出現嘅時候咧，嗰啲術語已經唔算好清楚噶啦，即係已經界定得唔係好清楚嘅。而經過一再一再輾轉引申，到咗某啲人手上高嘅時候咧，就利用咗呢套術語咧嚟將一大堆唔清唔楚嘅咁嘅好似理論咁嘅嘢，將佢堆砌上嚟，而用呢套理論咧變成好似係咩都可以講咁樣。
1: 嗯，
0: 如果我哋拆穿咗之後咧，就發覺佢其實冇特別咩好講嘅。但係如果我哋唔拆穿嘅時候咧，就好似覺得呢一套咁嘅術語咧，好似係表示咗一啲好高深嘅嘢咁樣。嗱，譬如話賽馬啦，我唔係話賽馬冇學問，即係賽馬係我自己唔係呢行啦，我又唔賭馬，唔知道即係究竟嗰、那個即係需要呢方面嘅研究啊，究竟需要幾多呢？我唔知道，但係我知道咧，賽馬。你要預測賽馬結果咧，呢、這個並唔係好簡單嘅嘢。譬如話，我做一個馬評人咁樣嚇，咁假如我對於呢個馬匹嘅預測啊，佢嘅重要性喺邊算咧？即係對於讀者嚟講啊，
1: 梗係要即係預測得正確啦，可以帶人贏錢啦。
0: 呢、這個先至係要點所在啊嘛，係嘛？嗱，譬如話你睇一個某一啲馬評咁樣，咁你都係想知道究竟重要嘅地方就係話一貫。嘅預測，某一種馬評嘅預測係咪正確，而唔係話呢一啲咁嘅評論嘅文字咧，佢係咪俾出一大套術語？嗱，當然跑馬本身咧有跑馬嘅術語，但係如果係俾出一大套唔係跑馬本身嘅，夾硬喺第二啲學科嗰處咧，將佢搬過嚟嘅，同埋嗰啲學科本身咧可能已經唔係好清楚噶啦，咁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咗亂拋術語呢個毛病。
1: 我又冇睇過，即係類似你所講呢類嘅馬經。咁你可唔可以講啲實例咧？
0: 嗱，咁我舉啲實例啊。呢個實例咧，唔係話我想象出嚟嘅。啱啱我帶咗資料嚟。嗱，而家咧，我將其中嘅一部分咧，因為如果要將所有呢啲咁嘅術語講曬咧，我諗要單係講呢啲術語嘅例子咧，我哋可能要錄三四輯。咁喺呢處咧，我只係舉出其中嘅一小部分。嗱，譬如話。我哋睇下呢個以下嗰啲術語啊，譬如話建立參考架構，辨證地出現反效果，依據符號作梳理投注，你知唔知咩叫依據符號作梳理投注啊？
1: 你講三句，我一句都
0: 佢都唔知
1: 係
0: 嘛？仲有好多啊，譬如話閱讀邏輯投注，冷靜和本體地分析賭馬經驗，呢啲呢知唔知？
1: 咩冷静咁分析赌马经验咁都好似知道啲，
0: 但系冷静和本体地喎，
1: 系啦，本体到底系乜嘢？
0: 同埋仲有咁喎，喺原文嗰处咧，仲后边括咗个括号，加咗英文字喎，叫 ontologically。ontologically 呢个字咧 ，ontology 即本体论呢个字，本来咧啱啱系我嗰行所读嘅嘢嘅，即系话我读哲学呢行咧系有呢个名称嘅，叫本体论 ontology。咁将呢个 ontology 变咗一个。ontology 呢個字啊，將佢變咗一個副詞之後咧 ，ontologically 咁已經咧嘅意思究竟係啲咩嘢咧？我哋已經係唔容易咁清楚把握到啦。而家咧再話冷靜和本體地分析賭馬經驗，咁我諗你都唔知係咩意思啊？
1: 我都唔明。
0: 跟住咧，仲有係主體和客體辨證地統一對象本體嘅變化，同埋咧大主體下嘅小主體。嗱，仲有諸如此類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名稱嘅。咁譬如話，你係一個讀者，你睇到賭馬一個馬名嘅文字裏面出現一大套咁樣嘅名詞嘅話，咁你都冇辦法唔有一個結論，就係話呢一啲咁嘅文字咧，只不過係亂拋術語嘅文字嚟嘅啫。唔知你覺得點咧？
1: 咁我唔知啊。不過如果我睇到呢啲文字咧，可能都會覺得佢啊呢、這個人都講得幾高深喎、啊。
0: 你話覺得高深啦？呢、這個咧就係。亂拋術語嘅一種好處，如果我哋叫做好處嘅話，就有時有啲人講嘢咧，佢根本所講嘅嘢裏邊可能有錯謬嘅地方嘅，甚至咧係可能內容咧係空洞，而且係冇意義嘅。但係如果我俾出一大套蒙蒙查查嘅術語將佢講出嚟嘅時候咧，如果你唔係呢行嘅話咧，你最大膽都只能夠話 咁可能咧係高深啫，咁啊，有冇有呢個感覺？
1: 係啊，可能係。

0: 是李天明啊，有关呢个乱套术语方面呢，除了你刚才所讲即是有关呢个报章上面马评嗰方面咁嘅情形之外呢，就有冇其他啲咩例子可以话俾大家听？
1: 我諗好多嘅。刚才我讲马评呢，只不过係啱啱咁巧我打开报纸，我本来又唔睇嗰啲马评嗰啲嘢嘅，但係我睇到嗰个题目啊，叫做建立参考架构之类咁样嘅字眼出现咗，咁我一睇以为系啲咩嘢啦，越睇下原来系马评嚟嘅，咁开始引起我留意，而其实呢个咧只系其中一个例子啫，事实上仲有好多好多嘅，譬如话好似前一次系咪咧，我哋提过结构啊，意识形态啊，提过呢啲咁嘅字眼，咁提到呢啲字眼嘅时候咧，我哋系讲紧混淆虚实嗰个问题嘅，咁而家咧我哋系讲紧乱用词语之中嘅乱抛术语。咁咧，我试下又就呢两个咁嘅词语嚟讲啦，就系意识形态啦，或者结构啦呢啲咁嘅术语嚟睇一下。譬如话，结构性嘅位置啊，结构性嘅因果啊，理论结构啊，语言结构啊，完成系统嘅发展结构啊，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啊，深层嘅条件啊，结构嘅条件啊，或者结构性嘅社会改革。或者结构性嘅因素，或者结构性嘅原因，我讲咗呢一大套啦。咁你谂住系好高深嘅嘢，会唔会啊？
0: 一直都以为我自己明白咩叫结构，不过你讲完咁多有关结构呢个字眼，加埋其他嘅字类，我又觉得好似唔明啊。
1: 系啊，并唔系我讲嘅话唔明，而系话我所引用嗰啲咁嘅字眼咧，你唔明。而呢啲字眼唔系我讲嘅，系我喺啲报章杂志嗰度睇到咧，将佢啱啱剪咗落嚟咁。嗱，其实我睇翻佢哋上下文，佢系点样咧？佢只不过譬如话如果佢想讲话，一个人佢喺呢个社会上嘅地位咁，呢个你知咩意思啊？系嘛？但系佢哋唔会咁讲嘅，佢哋话一个人喺社会嗰处嘅结构性嘅位置。
0: 哦，
1: 而家明啦，系嘛？明咗之后咧，咁我哋发觉都可以有意思嘅。我哋并唔系话佢冇意思，因为我哋话乱抛术语咧，有时会造成一啲冇意思嘅语句，但系有时咧仍然有意思嘅，不过系好多余。就系话一句话本来可以好简单咁讲嘅。但系咧，我哋唔系好简单咁讲，而系要用咗一大套吓人嘅术语嚟讲，咁咧就系乱抛术语。就譬如话，头先我讲个地位，就唔讲地位，就讲结构性嘅位置。又如果你想讲一个理论啊，一个理论，咁你又唔好讲理论，你要讲理论结构。譬如话啊，我而家咧，新提出一个理论，你有冇兴趣听啊？咁样，咁你又觉得冇兴趣听，
0: 唔系几高深啊？好似。
1: 但系如果我话，而家我提出一个。新嘅理論結構呢，哇！你又開始覺得究竟係啲咩嘢呢，又想聽下啦，係嘛？又譬如話呢、這個結構性嘅社會改革，其實即係意思話改革呢個社會結構，或者話改革呢個社會嘅制度，呢啲我哋知咩意思啊？係嘛？但係咁樣講咧就唔夠高深啦。如果你要高深嘅話咧，咁你就話我哋要進行一種結構性嘅社會改革。
0: 但係呢度會唔會話？即是英文的语法或者外文的语法和中文的语法的那个问题呢，
1: 我想是了。对这个问题呢，你是刚刚刺中要点，就是很多这些这样的术语呢是死译硬译过来的。即是如果我们变回我们所讲的语言变回中文的话呢，我们自己用中文的时候不会这样用的。同埋如果我们用回中文的习惯来讲的时候呢，大家都很清楚知道我们讲什么的。但正是由于如果我们讲一番说话，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讲什么东西呢，这个时候很危险了。就是说如果我们讲错说话的话呢，人家知道。如果我们讲的东西内容空洞的话呢，人家知道。很容易被人指出。那如果我将它变成一些很奇怪的这样的具有很奇怪的结构的讲法呢，于是呢我们就可以掩饰了讲东西的创啦，或者是掩饰了所讲东西的内容的空洞啦，我们就有这个这样的好处了。如果这个叫做好处的话。
0: 如果是照咁讲嘅，咁即係话呢，如果啲人啊，佢係因为硬译啊，咁或者係对于中文嘅表达能力唔係好够，而需要用到呢啲咁嘅术语或者词语嗰陣时呢，似乎都仲值得原谅。如果佢係故意咁做嗰陣时所引起嘅言辞谬误呢，就係更加不值得原谅。
1: 我完全同意呢一点。就譬如好似话

0: 意識形態咁樣嚇。意識形態呢一個詞語咧，就算我哋查字典咧，都查到知道有呢個詞語，同埋咧呢個詞語咧係有佢一定嘅意思嘅。無論佢意思係好清楚，或者係唔算咁清楚都好啦，佢都係有一定嘅意思。但係如果我哋將呢個詞語咧用到亂曬、爛曬，譬如話嗱，呢啲又係啲具體例子喎，就係話意識形態性啦、意識形態效果啦、意識形態符號啦，譬如呢幾個咁嘅名詞，你知唔知係咩意思啊？
1: 我
0: 知
1: 又
0: 唔知
1: 唔
0: 啊？
1: 知，
0: 講老實嘅喎，
1: 真係啊，
0: 真
1: 我
0: 係唔知
1: 真
0: 啊。
1: 係唔知。
0: 仲有嘅喎，譬如話意識形態嘅層面啦、意識形態關係啦、激情性意識形態，同埋咧狠意識形態，你知唔知咩意思？
1: 我啊真係唔知。譬如如果你問到我啊，我哋作為一個做廣播嘅人嚟講啊，我哋傳達一啲信息咧，盡量係希望將個語言越簡單就越
0: 系啦，
1: 好，希望一講出嚟係人都明白，咁就最好。所以如果係我哋平時做節目嗰陣時，當然啦，做思潮與思考呢個節目唔同啦，因為佢有好多時要牽涉到一啲專有嘅術語，當然要用到。咁但係如果喺普通做節目嚟講，如果俾我自己嘅選擇咧，我就一定唔會用呢啲咁嘅名詞啊或者術語咁去講。
0: 同埋咧，我哋用術語嘅時候係點樣咧？就係話有時咧非用不可，例如話喺數學上高，我哋有微分啊、積分啊。或者係方程式啊，呢一啲咁樣啊，就算我哋話呢個平方咁樣啊，嗰次我聽你講呢個名人掃描咧，你咪提到愛因斯坦嗰個 E 等於 MC 平方咁樣啊，譬如呢一啲咁嘅術語咧，呢啲咁嘅術語咧喺嗰個學科算咧已經係有明確界定嘅，咁我哋一講嘅時候咧，大家都係了解，同埋呢個我哋之所以能夠了解咧，就係基於呢啲術語本身佢哋有明確嘅定義，或者話咧佢哋有明確嘅使用規則。系由于咁样嘅理由咧，我哋系可以同埋需要用术语。但系如果系有啲嘢咧，本来可以系几句话讲咗，好简单讲咗嘅，我哋系为咗即系为咗系隐藏理论里边嘅弱点啊，为咗掩饰内容嘅空洞啊，为咗呢啲原因嚟讲嘅时候咧，咁结果系大家都知道嘅嘢，要讲成大家唔知道。譬如好似头先我举嗰啲咁多术语啦，本来可以好清楚咁样讲。因为本来讲嗰啲嘢咧，并唔系一啲咁高深嘅嘢，而系好简单嘅嘢。譬如头先我讲话呢个意识形态性啊，嗰啲我未讲晒嘅，佢仲有好多嘅。譬如话意识形态嘅信息，佢所有嘅建筑物啊，都有意识形态信息嘅。我谂炒楼嘅人听到真系吓一跳啊！话你有啲咩意识形态信息？其实只不过系话咧，你见到一啲建筑物咧，从呢啲建筑物嘅外形啊，或者呢啲建筑物佢系用嚟做咩嘢噶？佢有啲咩功能啊？從呢算咧，我哋可以推想多多少少推想呢種建築物佢所在嘅社會係點樣嘅，或者話呢個社會嘅構成，佢嘅階級構成係點？譬如我哋咁樣推想啦，例如我哋可以咁樣講，如果我咁樣講你明係嘛？就係話，如果你見到一間茅屋咁樣，咁你大概可以想象咧，就係話呢間屋嘅主人咧，佢並唔係好有錢嘅，佢喺呢個社會嘅地位咧。即系话佢喺呢个社会嘅结构性位置咧，就唔系好高嘅。如果你见到呢间屋咧，系呢个堂皇冠冕嘅好靓嘅建筑物嘅时候咧，或者系花园又好大啊，所占面积好大啊之类，由呢一啲咁嘅嘢咧，你就可以推想咧，话呢个主人呢间屋嘅主人咧，佢嘅喺社会上高嘅结构性位置系好高嘅。但如果我唔讲呢结构性位置咧，就系话，呢啲屋嘅主人咧，佢嘅社会地位。系几高嘅，或者话咧佢嘅财富咧系几多嘅，同埋咧，当我哋话佢嘅社会地位高，由于佢财富多，咁嘅时候咧，又表示话呢个社会有一定嘅标准，就系话佢用财富嚟衡量人嘅标准。譬如咁咧，譬如话从呢处我哋一路讲到有关嘅人佢嘅社会地位啊，同埋呢个社会用啲咩标准去衡量人嘅地位啊，我哋咁样讲嘅时候，我谂你都明我意思啊，系嘛？但系假如我唔系咁样讲。就用翻头先咁大套术语嚟讲，譬如话你见到啲建筑物，你咧就应该知道呢啲建筑物咧有佢嘅意识形态信息嘅咁你吓一大跳。其实如果要咁样乱用字眼、乱用术语嘅话，我哋随时可以讲一大套嘢吓人嘅。我又系留咗呢个资料，呢、這个资料就系喺呢个美联社算咧有一个电信，佢话喺新加坡算咧有一层叫做热气多层大厦，你有冇听过？呢 个热气多层大厦咧好犀利喎，佢之所以能够支撑起上嚟，系靠佢内部嘅所产生嘅热气嚟支撑住嘅，同埋好得意嘅呢层大厦咧，由侧面吹向呢座建筑物嘅风咧，会比呢层大

0: 嘅一種均衡回彈原理抵消咗嘅。同埋咧，呢一座咁嘅大廈係用啲咩嘢嚟建築起上嚟嘅呢？佢係利用脱氧核糖核酸嘅濃縮鋼建法呢一種嘅方法嚟建築起上嚟嘅。同埋呢座大廈佢嘅每年嘅增長率咧，大概係4.5%。嗱，如果你見到條新聞，呢個係新聞嚟嘅，就4月1日喺新加坡嘅美聯社發出嚟嘅電訊。咁後來咧，原來就發覺呢個咧係因為嗰日係愚人節。如果我哋唔知道嗰日係愚人節，同埋如果呢個新聞冇事後再聲明話呢個係愚人節嘅一個捉弄嘅嘢咧，咁一般人睇到下一條。嗱，呢個咁樣嘅故事啊，佢嘅教訓喺邊算咧？佢嘅教訓就係話，利用術語咧係好容易嚇到人，好容易呃到人。就是由于我们一听到一大堆术语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会想到可能是由于自己不了解，而不会想到呢，虽然不是在每一个时候，但是有不少时候呢，是讲这番话的人他自己呢，他是乱抛术语。
1: 而且呢，我发觉还有一道，就是当人家一讲到一些很专门的术语呢，自己的思想很容易呢就被那个不是太清楚或者不是太明確的術語所吸引了。
0: 是。
1: 於是他跟住所講的嘢呢可能就聽不到了。只是掛住諗住，譬如你一講到意識形態啊，我即刻諗下咩叫意識形態呢。
0: 是啊。
1: 咁然後你跟住落去講嗰啲咩嘢呢，我完全都唔知啦。咁可能有咁嘅情形。
0: 我諗呢個詭辯嘅其中一種辦法呢，就係話當一個人同人討論一個問題嘅時候，或者辯論一個問題嘅時候，一發覺自己嘅講法站不住腳的時候呢，到你用一大套術語出籠的時候呢，咁對方呢就俾你一大套術語呢嚇住咗喎。於是呢，你嗰啲你嘅論證裏面嘅弱點啊，或者你所講嘅嘢嘅空洞啊，就可以呢靠呢啲咁樣嘅唔正當嘅手段呢就過關啦。
1: 咁另外，如果係用呢一種咁嘅講法啊，可唔可以適用於譬如有啲人呢就鍾意講嘢嗰陣時中英夾雜啊，或者係講返兩句法文嘅嗰啲名詞出嚟嚇下人啊，咁可唔可以適用於呢方面呢？
0: 我覺得呢，頭先你講嘅情形啊，係亂拋術語呢種謬誤嘅一個引申嚟嘅，或者話係亂拋術語呢種謬誤嘅一個特殊形態嚟嘅。即係你所講呢種情形，同埋頭先我所舉嗰啲例咧，我諗佢嘅心理背景咧，當然呢算係一個猜測啦。我諗佢心理背景係差唔多嘅，即係如果俾我猜測嘅話咧，我會咁樣睇就係、是。亂拋術語，包括頭先你所講嗰啲情形啦，佢嘅心理背景只得限度有幾點，其中一點咧就係虛榮心啦。譬如話你頭先話對呢個外文啦，或者拋啲法文啦，仲好一啲就拋拉丁文啦。呢個係一種虛榮心，係喺背後做底子嘅。另一種心理咧就係對呢個符號咧有一種崇拜嘅心理，或者係對符咒啊。對符咒的崇拜心理呢，可以說是原始人崇拜這些符咒的一種心理的延續。再一種心理的背景呢，我相信會是由於不誠實。因為如果一個人他對他所說的東西誠實的時候呢，他就不會是靠一大套特意要人家不知道的這樣的術語呢來蒙混過關，將小事化大，這樣小題大做，沒有東西講到有東西，即就唔会咁样啦。
1: 呢一类咁嘅乱套术语啊，或者乱抛术语嘅情况咧，到底喺日常生活之中有啲咩坏处咧？除咗你所讲嘅诡辩之外，仲有啲咩坏处咧？
0: 我谂佢嘅坏处咧就系令得我哋咧，即系因为如果我哋养成咗一种乱抛术语嘅习惯咧，咁咧就会好容易咧发展到一种情况。呢种情况咧，我又叫做系乱抛术语呢一种谬误里边嘅一个特殊形态，就系抛帽子。我哋通常都叫做或者亂套帽子，譬如話一個問題，我哋唔係好認真咁樣用通過事實證據去考慮佢嘅。譬如我討論問題嘅時候咧，唔係咁樣，而係咧俾一個大名詞，譬如話你係咩咩主義者咁樣，咁咧就好似問題講完咗。呢個咧係一個好惡劣嘅習慣嚟嘅，即係如果我哋養成咗亂拋術語嘅習慣咧，就好容易演變到係亂拋帽子嘅。
2: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3: 唔怕嘅，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0: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1: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0: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2: 复刻艺文时光，思潮与思考，
3: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2年首播由李天命主持的《思潮与思考》。

0: 思潮與思考呢個節目咧，就係諗住同大家討論一下有關一啲哲學方面嘅問題啊，或者點樣去諗嘢啊咁嘅。咁準備再繼續同大家討論一下有關呢個亂拋帽子嘅情況。係啦，李天明啊，你可唔可以舉啲例子係關於呢個亂拋帽子嗰方面咧？
1: 我諗亂拋帽子呢啲咁嘅情況咧，最容易喺咩時候發生呢？就係、是、大家爭論一個問題嘅時候，或者係一班人咧批評另一班人嘅時候。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批評人或者係我爭論問題嘅時候咧，我哋應該做嘅嘢應該係講理啊，就係、是、喺道理上高對個問題做一個分析。但係如果我哋唔去分析個問題，而係咧用一啲術語一壓壓落去咁樣嚇，咁咧就叫做亂拋帽子。譬如話，即係討論緊電台要唔要改建咁樣，咁有啲人咧話要改建，有啲人話咧唔要改建。咁如果你话要改建，系因为你发觉整个建筑物咧就好似旧一啲咁样吓，咁咧将佢改建得新一啲。咁假如我话将个建筑物改到新一啲或者旧一啲，呢啲都系物质性嘅嘢嚟嘅，因为建筑物系物质性噶嘛。咁你只不过系一个唯物主义者啫咁样。假如我咁样讲咧，咁我系乱抛帽子，哦、就系用唯物主义者呢个咁嘅名词咧一压压嚟。
0: 即系呢个帽子嘅意思咧，就即系话等于一般人手上一顶帽笠落你嗰度咧，就盖过晒你，就等你自然冇得讲啦。
1: 系啦，系啦。嗱，譬如话或者你系反驳我咯，咁我或者系我哋话应该咧就问题唔系话新旧呢、這个唔系主要嘅，而系话应该咧喺电台嗰处多啲植物，多啲花草靓一啲，而唔系改建电台。咁我话靓一啲。咁你咧就駁我咯喎！你話你咁只不過係唯心主義者啫咁樣，
0: 咁咧咁樣嘅情形
1: 咧，係啦，又係咁樣。咁我哋可以想象，如果討論嘅人咧，唔係喺度就問題嚟講，討論呢個問題正反雙方嘅論據究竟係咪合理，而係咧大家都喺度引用呢啲咁嘅名詞，你係咩主義者，我係咩主義者咁樣，你一頂帽拋過嚟，我一頂帽拋過去咧，咁結果咧問題喺邊度都唔記得咗。又譬如話，我哋討論呢、這個關於呢、這個社會制度嘅問題啊，或者關於一般人嘅生活嘅問題啊，我哋討論呢啲啊，或者討論文化問題咁。咁如果我哋猛係大家係引用啲帽子嚟拋嚟拋去嘅，譬如我話你咁樣咧就係國粹派咁啊，你咁又話我你咁樣咧只不過係呢、這個西化派啫，或者崇洋派啫咁樣。咁唔講理由，而係一味係話你係咩派，或者你係咩主義者，咁樣咧就係亂拋帽子。嗱喺呢处有一点要声明，就系话我哋并唔系话唔可以用啲字眼嘅，并唔系话唔可以用咩咩主义者，或者话咧你系咩派，唔系咁样，而系话咧，首先我哋对呢啲字眼咧要俾佢解释清楚。如果呢个字眼系新生引介入嚟嘅时候，第二咧就系话，好啦，就算解释清楚个字眼啦，譬如我解释清楚乜嘢叫做西化派，我解释清楚之后咧。咁我仲未人講個道理喺邊度，就係話西法派有啲咩嘢唔好，國粹派有啲乜嘢唔好，又或者好譬如我聽人話機會主義者咁樣啊，咁機會主義有啲咩嘢唔好？我諗好少人會留意呢啲問題嘅，佢哋會用呢啲咁嘅名詞嚟壓落人嗰處。譬如你你截的士咁樣，你見到呢處太多人截啦，

0: 咁街頭嗰處咧冇咁多人接，咁你走去嗰邊啦。咁我哋可以話你，你機會主義者咁啊。咁其實機會主義者呢個咁嘅名詞啊，究竟佢比較確定嘅意思係咩嘢呢？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算我解釋清楚呢個名詞比較確定嘅意思係咩嘢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一個人如果佢係機會主義嘅時候啊，咁佢有啲乜嘢唔好呢？咁呢個第二個問題。嗱，呢處我並唔係話機會主義者就好喎，我亦都唔係話佢唔好，而係話我哋要講出佢究竟係如果唔好係唔好喺邊度，如果好係好喺邊度。只有當我哋講清楚呢啲問題之後啦，咁我哋先至可以咧將呢啲名詞咧作為討論嘅結論。就係譬如我用好多道理指出你嘅講法有啲咩咩毛病，然後咧我就話咁咧就叫做乜乜主義者咁，然後我就話嗱你係乜乜主義者啦，嗱咁樣討論咧，咁樣討論就令得呢個討論有法度，而唔係咧亂咁嚟。
1: 嗯，所以呢一类咧，亦都系属于呢个乱抛即系俗语啊、词语啊嗰
0: 系啦嘅一个特例嚟嘅。
1: 嗯，系啦，咁啊，讲完呢个乱套俗语之后咧，我哋又不如讨论下有关呢个歪曲词义嗰方面啦。咁、字面似乎亦都系好简单啦，即系将一个词啊或者系一啲语句嘅嗰个意思咧，就将佢歪曲咗咁解啫，系咪咁咧？
0: 系，就系话一啲字眼或者啲句子咧，佢系喺语言里边咧。通過約定俗成是有一定的意思的，咁如果我哋冇特別的理由，而去將呢啲字眼的意思將佢歪曲咗咧，咁就叫做歪曲詞義。譬如話我哋日常生活嗰處，我話 Benny 唔該你遞包火柴嚟啊咁啊，我個打火機冇曬 gas 啊咁。如果我咁樣講嘅時候，咁我大概都係依照翻火柴啊、打火機啊呢啲咁樣嘅字眼嘅慣常嘅意思咧，去使用啲字眼嘅。即係喺我哋日常生活嗰處，由於我哋所碰到嘅嘢多數係具體嘅事物，咁我哋就唔輕易歪曲詞義。同埋我哋如果我歪曲咗詞義嘅話咧，你即刻知道嘅。譬如你叫我幫你買樽可樂咁，咁我入到嚟嘅時候攞住支漆器啦，咁你話喂，我叫你買可樂喎，點解你買漆器啊？咁我就唔會話可樂嘅意思即係剪呢啲漆器啫咁。咁我咁樣講嘅時候，我就將可樂呢兩個字嘅約定俗成嘅慣常嘅用法咧，將佢改變咗，同埋你即刻知道。但是如果我討論到啲抽象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將個詞嘅意思將佢歪曲咗咧，對方就唔係咁容易發覺噶啦。
1: 例如咧，
0: 例如啊，民主啦、自由啦、正義啦，或者公正啦，呢一啲咁樣嘅嗱，當然呢啲係其中一啲例子啫。就係話呢一啲咁樣嘅字眼，我哋將佢嘅意思歪曲咗之後咧，對方係冇咁容易發覺嘅。尤其是如果我哋用咗某一啲特別的策略，譬如我們前面加上一些形容詞，就什麼什麼主義的民主這樣、
1: 或者什麼真民主、假民主那類，
0: 譬如說 X 主義的民主、Y 主義的民主這樣，或者 X 社會的觀點、Y 社會的觀點，假如我說是 X 社會的觀點之下的什麼什麼、Y 社會的觀點之下的什麼什麼，這樣講法呢並不是說不可以，並不是說任何時候在任何場合都不可以說這句話，不是，而是说如果我们利用这些这样的讲法，然后进行歪曲词义的做法，令得人家在不知不觉之间不知道我们已经将词义歪曲了，那就叫做是歪曲词义。
1: 那除了说在这个譬如你刚才所提到的字眼那方面有什么情况之外，是不是一定要是抽象的那些名词呢，然后才会容易有歪曲词义的情况出现？
0: 我想不可以说一定，而是说比较容易，即是说在抽象的字眼那算了，譬如 我如果我说 X 主义的蛋糕 Y 主义的蛋糕，那 X 主义的蛋糕就是平时我们所讲的蛋糕， Y 主义的蛋糕就是石头那样那样的时候你很容易发觉有毛病，是吧？但是如果说我说假如香港这个社会目前来讲几繁荣，那假如 我觉得这些繁荣是没什么啫，咁即係我想贬低呢啲繁荣，咁我話香港呢種繁荣係乜乜乜主義嘅繁荣咁樣，咁一句講過呢就好似係呢啲呢唔係真繁荣啦。但係喺呢個時候呢，我哋係將繁荣呢啲咁嘅字眼嘅原意呢係將佢歪曲咗嘅，即係我哋本來咁樣就叫做繁荣啦，如果咁樣唔叫繁荣，咩叫繁荣呢？即係我哋都會同意，就係話例如喺而家呢個時候，香港呢个社会算是一个繁荣的社会。繁荣呢几个字是可以用来根据佢

0: 嘅用法或者佢意思係可以用嚟形容香港社會嘅情形。但如果我係想話香港呢個社會咧，唔叫做繁榮，咁唔叫做真嘅繁榮，咁咧叫做乜乜主義嘅繁榮，咁咧我係將繁榮呢啲咁嘅字眼嘅原意咧，將佢歪曲咗。
1: 如果聽你咁講咧，我發覺呢一種咁嘅情況啊，對於我哋個影響實在亦都好大喎。即係正如我哋第一類所講嗰種嘅言辭謬誤嗰方面，即係混淆虛實嗰方面，似乎咧佢個嚴重性係同呢個混淆虛實個嚴重性咁緊要。因為如果有啲人係利用到呢一種咁嘅歪曲詞義咧，係講一啲好抽象而又關係到好多人生活嘅嘢咧，咁啊變咗亦都影響好大噶咯。
0: 係，我亦係覺得咁嘅。前幾次你。即系我哋倾嘅时候就已经讲过，我认为咧思想上高嘅弊病或者错误咧，最严重嘅就系混淆虚实嘅错误。咁呢个系最严重嘅一种错误。咁如果要讲，譬如话要讲一种啦，咁吓，即系一种思想上嘅最严重嘅错误，咁咧我就会话系混淆虚实。但如果你要我举出几种，譬如话你要我举出三种，咁我就会点样举例呢？我就会话最严重嘅三种咧，会系混淆虛實同埋亂用詞語，尤其是係亂用詞語之中嘅歪曲詞義。再另一種咧，就係會遲一啲我哋講嘅，或者遲幾個禮拜先會講得到嘅，就係人身攻擊呢個問題。咁當然係話，即係思想上高嘅錯誤咧，幾乎係每一種錯誤咧都會影響我哋嘅生活嘅啦。但係我哋話乜嘢最嚴重嘅時候，咁係從一個比較嘅角度嚟講嘅。咁要我比較嘅時候咧，我就會話呢三種係最嚴重嘅。咁啱啱你講咗咧，就係話呢個亂用詞語之中嘅歪曲詞言咧，佢又係好嚴重嘅，就俾你已經講咗。
1: 佢就變咗你都唔使講啦。
0: 咁如果要講嘅話咧，我就補充一啲實例，就係話點樣呢個歪曲詞言咧，佢會產生一啲好嚴重嘅影響好多人嘅咁樣嘅弊病。
1: 嗯，咁啲實例又點咧？
0: 譬如話狗呢個字咁樣，喺中文嗰時我哋叫做狗。但系英文嗰时叫 dog， 咁我哋唔会话中文叫做狗先啱，英文咧叫 dog 就唔啱咁，我哋唔会咁讲嘅，因为我哋都了解到语言系约定俗成。但系一旦约定俗成咗之后咧，如果冇特别嘅理由，或者系冇事先嘅声明，或者系冇呢个需要咧，我哋就唔可以任意对语言嘅意思或者用法进行歪曲。如果系对语言嘅意思或者用法进行歪曲咧，结果会导致乜嘢嘅局面呢？就系导致天下间再冇是非标准可言。
1: 嗯，
0: 我知道有一种讲法就系话，不同嘅社会呢有不同嘅标准嘅，我哋就唔能够用呢啲标准去量度嗰啲事物。譬如话甲呢类事物同埋乙呢类事物，咁由于甲同埋乙呢系两类唔同嘅事物，咁所以呢甲就应该有甲呢类事物嘅标准。乙咧應該有乙呢類事物自己嘅標準，我哋唔能夠用甲呢個標準去量度乙呢啲事物嘅標準，我哋又唔能夠用乙呢啲事物去量度甲呢啲事物嘅標準。嗱，我知道有呢啲講法嘅，我哋又唔可以話呢啲講法係錯，但又唔可以話佢係啱，就係因為呢啲講法係好空泛。我哋其實咧喺某啲情況之下係咁，但又唔能夠一概而論。因为要一概而论的话，那就变成人世间再没有是非，再没有标准可以讲的
1: 了。我们可以具体一点来讲，譬如讲到性这个问题，有些人就认为西方国家或者是一些西欧的地方，他们对于性那方面就很开放，对于东方来讲，对于性那个标准就可能保守很多。咁如果套用翻你头先所讲啊，譬如甲事物嘅标准唔可以适用于乙事物咁啊，咁如果用呢一种咁嘅讲法啊，譬如喺性嗰方面嚟讲，可唔可以亦都即系将佢再讲得清楚啲，就系西方嘅道德标准或者西方对于性嘅观念咧，就系唔适用于东方嘅，或者系唔适用于中国啦，甚至系讲到或者中国嘅呢个对于性嘅观念咧，亦都系唔适用于或者我哋以英国为例咁啊，咁可唔可以咁讲咧？
0: 我谂讲呢个问题嘅时候就系话。首先我们要考虑西方和东方的不同的历史传统，不同的社会环境，我们要考虑这些问题，或者他们不同的文化。如果我们考虑了这些问题之后，就发觉西方人对于性的标准和东方人对于性的标准不同，还有他的不同之所以不同呢，是由于他有不同的历史文化。 並且咧係由於佢有唔同嘅。

0: 歷史文化咧，同埋呢啲咁嘅唔同嘅歷史文化，係足以支持我哋採取唔同嘅標準咧，嚟衡量兩方面嘅人嘅。假如我哋能夠指出呢一點嘅時候咧，咁我哋係可以話咧，西方有西方嘅標準，東方有東方嘅標準。我哋唔能夠用東方人關於性嘅標準去衡量西方人，譬如話所有西方人都放蕩咁樣，我哋又唔能夠話咧，用呢個西方人嘅標準咧去衡量所有中國人，就話任何中國人都樹咁樣，我哋唔能夠咁講。如果我哋能夠指出採取兩個唔同嘅標準係有理由嘅，即係我哋要咁樣先可以，但我哋就唔能夠泛泛而論，或者話一概而論，凡係唔同嘅市民咧就有唔同嘅標準，因為如果我哋將呢個咁樣嘅講法將佢泛泛而論、一概而論嘅時候咧，就變成係再冇咩標準噶啦。因為每一件事物就有每一件事物自己嘅標準。譬如話咁喺呢個東方社會嗰算啦，咁我哋又發覺有某一啲人咧，佢又逾越咗或者係違反咗東方社會嘅標準嘅喎。咁嘅時候我又話，我哋唔能夠用譬如咁咧，譬如喺呢個東方社會嗰算啦，香港係一部分啦。咁香港標準同東方社會裏面其他地方的標準不一樣，那我又說呢，你不能夠用其他標準去衡量香港，因為香港有香港自己的標準。然後呢，我又再進一步說，香港有香港標準，九龍有九龍的標準。香港的標準不能夠用來衡量九龍的標準。如果一路推下去的時候呢，就等於好像說，剛才 你的小孩子不是在外出等你的，是吧？那他等你，他在吃雪條，那你就告訴他，你說诶，唔好食雪条喎！呢个时候食雪条好容易霍乱噶，咁你咁同佢讲啦。咁假如佢咁样话，佢话爹哋啊，咁话你唔能够用大人嘅标准咧嚟衡量细路仔嘅标准。嗱，假如发展到咁样嘅时候咧，即系话将呢啲乜嘢每样事物有佢自己嘅标准啦，即系将呢啲咁嘅讲法，将佢泛泛而论、一概而论咧，就会产生呢啲咁嘅恶果嘅。
1: 如果再尖锐化一啲，就系左手嘅标准同右手嘅标准都系唔同。
0: 咁嗱，譬如又系话咧，假如头先你嘅细路仔咁样驳你嘅时候啊，话你唔能够用大人标准去衡量佢咁样啊。好啦，到佢自己呢又答应咗你话咧，今日净系食今日啫雪条，听日唔食咁样啊。咁到听日佢又再食咯，咁你闹佢啦，话点解你琴日话咗应承咗今日唔食雪条，今日又食咧咁？
1: 咁啊，琴日同今日唔同啦。
0: 琴日同今日唔同，你唔能够用昨日之标准就衡量今日之标准咁样。即系如果呢啲咁嘅讲法讲到咁嘅时候咧，就会产生一啲我哋可以俾个名，嗱呢算我哋俾名啦，产生一啲叫做绝对相对主义嘅谬误。
1: 绝对相对主义
0: 系啊，就系话嗱，所谓绝对相对主义，呢算我解释一下咯。我哋唔能够话每样事物都相对，因为呢个句子本身已经意思唔系好清楚。我以前讲过啦，系嘛？我哋可以承认就系话。在很多情況嗰算咧，我哋睇一樣事物，我哋要係相對於嗰個情況嚟睇嘅。呢點我哋同意啊。
1: 嗯。
0: 就等於係話，我哋對呢個刑事犯嘅懲罰，同埋話對細路仔懲罰會唔一樣？就睇下話，即係譬如同樣係偷嘢咁樣，大人偷嘢同細路仔偷嘢就唔一樣嗰、那個，即係我哋俾個懲罰啦。呢、這個就係話相對於佢係邊一個人，佢係成年人咧，或者係小孩子，我哋有咁樣嘅情形。但系我哋就唔能够咧，将呢啲情形咧，将佢推到极端。推到极端嘅意思咧，就等于系话，任何事物咧都系咁嘅，都系有佢自己嘅标准嘅。每一样事物都有佢自己标准，唔能够用呢个标准去量度第二啲嘢。每一样事物只能够用翻佢自己嘅标准去量度翻佢自己。咁样嘅讲法咧，而家我哋约定俾个名佢，为咗方便起见啦，就将佢叫做绝对相对主义嘅谬误。咁喺絕對相對主義嘅謬誤之下咧，就最容易會引起歪曲詞義呢種情況啦。嗱，因為咁樣就係話，如果每一樣嘢都有佢嘅標準咁樣，咁變成咧連講話都係啦，就係、是、一個字嘅意思咧，你有你嘅用法，我有我嘅用法，呢、這個社會有呢個社會用法，嗰、那個社會有嗰個社會用法。譬如明明一個社會咧，根據我哋對於民主呢兩個字嘅一般嘅正常嘅用法。或者是在这个历史上高大家都已经同意了这个字是这样用的。我们根据这些字的用法或者说根据这些字的用法规则或者叫做根据这些字眼的用法的标准来衡量的时候，那我们会说某种社会呢是不民主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是某些人他要为这种情形 去辯護嘅時候

0: 佢哋就引用呢、這個頭先我哋叫佢做絕對相對主義呢啲咁嘅講法啦，就話我哋呢個社會咧有我哋嘅標準，喺我哋呢個社會之下咧，我哋所講嘅咧係真民主，你哋只不過咧用你哋社會嘅所謂民主咧嚟量度我哋呢個社會嘅民主，咁你哋叫我哋做不民主，其實咧我哋嘅先至係真民主，你哋嘅咧就不民主，
1: 或者係乜乜主義之下嘅民主，係
0: 啦係啦，即係話咁樣嘅時候咧，就變咗天下大亂，再冇是非可言啦。而事實上呢種情況咧，只要我哋自己留心一下、想一下，好似 Penny 成日叫大家諗一下嘅，諗一下嘅時候咧，大家。

0: 可以自己都会找到很多实例的，不需要我们在这算一个一个将所有实例举晒出来的。
1: 咁呢一個歪曲詞義啊，既然間嗰個影響係咁大啊，咁我哋點樣去利用啊呢個譬如思考嘅方法咧，去解決呢一類歪曲詞義嘅事咧？
0: 我諗咁樣就係話，我哋並冇一個好簡單嘅公式，就好似我哋喺科學上高，譬如話化學嗰算咧，有一個好簡單嘅公式，或者係一啲。好確實嘅、好明確嘅理論，就可以根據呢啲公式或者理論咧，可以俾我哋去處理某啲問題。譬如話我哋有啲問題就係呢個天橋咧，應該點樣起法咧？用咁粗嘅柱，究竟係咪可以支撐起呢個天橋咧？呢啲問題咧，我哋可以透過工程學裏邊嘅一啲明確公式咧，可以去同埋就住當時實際嘅環境，譬如嗰個地面嘅環境啊，就得到解答嘅。但是我哋讲思考方法嘅问题嘅时候咧，尤其是我哋讲到谬误呢类问题嘅时候咧，我哋最多只能够指出一个大概嘅方向，即系话咧喺思考方法咁多部门里边，即系话思考方法嘅几个环节嗰处咧，咁最基本嘅一部分就系预理分析，呢个以前我哋倾过噶啦。另外一啲部分咧就系科学方法同埋逻辑方法。最後尾一個環節咧，就係我哋而家講緊嘅謬誤剖析，或者係叫做謬誤批判。喺科學方法同埋邏輯方法呢兩方面咧，嗰啲問題係比較明確嘅，我諗呢個我大家都知道。但係喺預理分析同埋喺謬誤批判呢兩個環節嗰處咧，我哋就會發覺有好多時候嗰啲問題並唔係話黑或者白可以咁簡單，或者話咧俾一個。好似是符号逻辑里面的公式这样去解决它的。而这个预理分析这一部分呢，还有谬误否析这一部分，虽然它没有一些好像符号逻辑这样的这么明确的公式去解答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实用来讲呢，谬误否析是最实用的。
1: 我想打岔一下，就是你提到几个名词，譬如好似符号逻辑啊，或者系谬误嘅批判啊，等等咁啦吓。
0: 系啦。
1: 咁因为我哋以后咧就会再详细啲咁去讨论噶，咁所以我喺呢度就唔详细解释住
0: 吓。系啊系啊吓。同埋其实符号逻辑呢啲咁样嘅学科咧，要喺目前咁嘅场合倾咧，亦都唔系咁容易嘅。就算到时我会提到都好啦，我都系用一啲只系讲讲呢一啲学科嘅基本概念嘅啫。
1: 系啦，咁我哋今日讨论呢一个有关乱用词语之中嘅歪曲词义咧，亦都系讨论到呢度，咁亦都要结束今日嘅节目噶啦。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庆烟花汇演在维港上空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李家超说国家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振奋和自豪。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开始，截至下午四点，本港有超过60万人次出入境，入境的内地旅客占了225000多人次。迪拜航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曾受到

0: 斯蘭極端主義思想灌輸，幾日內能夠確定佢係咪同伊朗有關。詳細嘅新聞內容，國慶煙花匯演晚上在維港上空舉行，歷時約23分鐘，發放超過30,000枚煙花，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觀賞，感到震撼和壯觀。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國家展現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振奮自豪。陳曉君報導。
1: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00举行，超过30,000枚烟花在维港上空绽放，大批市民和旅客企满星光大道和文化中心外的空地观赏。汇演分为8幕，历时约23分钟，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和黄色星形等的图案。有内地旅客一早就带晒摄影器材来到霸占有利位置，不负所望拍到壮观震撼的一刻。亦都有旅客話，對其中呈現笑臉圖案的煙花特別有深刻印象。
2: 這個振奮人心，就是它這個規模也比較大，就是它有四艘船同時燃放，這個畫面非常的震撼。我們是做過攻略的，就是這邊它就需要早早來站位置，要不然來得遲的話它就沒有第一排的好位置。就是它這個剛好在國際會議中心這個正中間，就是可以把整個畫面都拍得很全面，就是非常好的一個位置。
3: 非常非常好看，在這個香港這個特別的地方，然後看到這種盛大的景象，我内心是非常感动的。就是那个笑脸烟花，我印象特别深，很特别，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烟花，就是能给人一种开心的感觉。
1: 有市民同几个朋友收工就嚟霸位，话睇完之后觉得好满足。
4: 今晚啊睇烟花好开心，我哋几个朋友一齐嚟，3:00嚟霸位，嗰个烟花好靓咯，我哋好满足咯，系啊，我哋好开心咯。即係感受香港嘅夜景又靚咯，我哋年年都嚟㗎，
3: 年年嚟㗎，
4: 今年氣氛好熱鬧咯，香港啊真係非常熱鬧。
1: 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表示，國家創造了經濟發展迅速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蹟，展現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無比振奮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專頁說，超過30,000枚煙花點亮維港的夜空，每一幕都承載著對家國的深情厚意。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0: 今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週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说，今日是香港首个5年规划公布后的首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說，只要大家在各自崗位齊心協力，共同發揮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風光無限。仇志榮報導。
5: 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77周年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问责官员同行政会议成员等出席，纪律部队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李家超之后在会展酒会上致辞，话今日是国庆77周年大日子，以及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香港制定5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的庞大机遇，惠及市民。
6: 面对瞬息万变的地缘格局调整、产业链重组以及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5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5: 李家超指出，香港15规划聚焦6大范畴，包括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3大特有之处分别是切合香港独特性、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以及清晰厘定本港的国际定位。要落实规划，就要发挥本港内联外通的优势，有信心香港必定风光无限。
6: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是经广泛咨询后凝聚的集体智慧，2026施政报告推出各领域的政策措施，开展落实5年蓝图的首年工作。我有信心，只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

0: 香港定必风光无限。
1: 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嘅预录片段，佢话能够喺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嘅关心厚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入境处话截至下午四点，本港有超过600,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入境的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高铁西九龙站朝早出现抵港人潮，有内地旅客特意趁长假带家人来港游览，打算到多个热门景点，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计，未来几日会有大量的旅客南下和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卢志清报道。
3: 在高铁西九龙站，大批内地旅客陆续抵港，有首次来港的惠州旅客特意趁十一长假带父母来香港旅游三日，说最期待去海边。
4: 可能会带我爸爸妈妈去香港大学那边港岛啊、坚尼地城海边那边逛一下，因为其实惠州的话它的城区也是离海比较远，就是要跑到一个30-40公里外的地方能看到海，但是在这边的话基本上海是随处可见，就是那种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吹海风的那种感觉。
3: 亦有云南旅客计划在香港逗留至少一个礼拜，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
5: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一两个月就在规划了。景点的话就是热门的景点，旺角啊、尖沙咀啊，这些我们都会去的，还有迪士尼，然后还有中环，我们都会有去。
3: 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翻乡下探亲，顺便浸温泉。
6: 四日咯，即系六七日啊嘛，就三号翻落嚟咯。系啊，玩下咯，去浸下温泉啊咁咯。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会做好分流措施。
7: 我哋预计可能去到10月3日啦，唔单止系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咁刚才咧，我哋都去睇咗嗰个出闸嗰个情况啦，都有睇到咧系入境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都會有啲人手咧，係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詢嘅。
3: 陳美寶提到，過去幾個月粵車南下預約數字平穩上升，當局會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做好實時交通監測，希望給予旅客良好體驗。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2: 政府同各界推出多項國慶日優惠，康文署多項康樂設施免費開放，電車同部分渡輪亦都免費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就话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都提升。卢志清报道。
3: 为庆祝十一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种优惠，与众同乐。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游泳池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同部分渡轮航线亦唔使钱。唔少市民都趁机外出享受假期，
8: 玩咗乒乓波，唔使钱嘅今日，因为国庆啊嘛。
9: 仲有啲其他活动嘅喎。
8: 系啊，不过我哋加入唔到啦，要预早 book 场啊嘛，都开心嘅。
10: 不过免费搭电车过好咯，即系谂住游下车河咁样啦。搭船都好噶，吹下风咁样啦，凉爽啲咁多啦，好开心啊！今日假期，屋企人一齐去即系食晚饭咯。今晚就
3: 餐饮业界以千计嘅食肆同商户齐齐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提供全线全日堂食七折，喺美孚嘅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话趁七折食好啲，价钱同北上消费差唔多，亦都有市民计划夜晚再食多餐。
11: 七折好抵食啊！本身要200几嘅，今晚再嚟食多餐咯。
12: 北上通常啲人都系觉得平啊，同埋可能 service 好啊。呢度如果去平翻啲，咁会吸引啲人留港，又唔想嘥山长水远，嘥咁多车程过去嗰边咯。其实系
3: 餐饮集团首席营运官韩小峰话：，今年已经系第四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熱烈，顧客人均消費亦有所提升。
13: 咁好似今朝我哋有啲鋪頭未夠，即係七點，即係6:30已經開始排曬長龍啦。咁一睇個趨勢咧，由第一年到

0: 烧鹅髀，嗱呢个系好受欢迎嘅吓。
1: 为咗应付客流量增加，何小峰话各个分店入多咗一倍食材，同加派三成人手，亦会视乎情况延长营业时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北京多个景点人头涌涌。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北京天气转凉，但是无减旅客出游意欲，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有成功预约到天安门提升期的河北旅客黄小姐形容值得一例。
4: 升国旗就很严肃嘛，因为今天不是正好十月一号嘛，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又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3: 一齐到天安门广场的室友史小姐就表示，除了传统景点，亦都计划着特色服装体验一下。
5: 三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妆造，毕竟刚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一两百。
3: 有在故宫附近的商户预计，国庆期间生意额可以比平时多一倍，已经准备应节产品，并延长营业时间。
6: 有国旗，有发卡，国庆的话发箍，庆祝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营业额肯定往上涨，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一万多，比平常多了一半吧。
3: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话，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大约两成，加上传统景点著名，吸引不少人来北京过国庆。
7: 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时呢有一些新的景区，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大概能低个20%左右，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3: 至于境外游，袁思齐话，国庆假期的邮轮旅游价格大幅下降，例如经香港到韩国的六日五夜标准露台房费用，人均只是需要3000至4000元人民币，吸引不少家庭客一程多站旅游。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有报道话，提供瑜伽课堂嘅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瑜伽公司位于佐敦嘅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嘅通告，话公司寻日为最后营业日，喺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喺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话正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话，收到相关举报，若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消委会话，截至下午5点，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万9000多元。劳工处话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处方会提供适切协助。港队喺名古屋亚运增添3银2铜。其中兩面銀牌在場地單車項目取得，另一面銀牌就在帆船項目奪得。至於壁球男子團體項目和帆船男子快速艇49人級分別收獲2面銅牌。陳曉慶報導。
8: 亞運直擊，
9: 港队在场地单车项目连夺2面银牌，早前在公路赛泽同的梁泳仪，火拍今届专注场地赛的李思颖出战女子麦迪逊赛，赛事全程30公里，共120个圈，两名车手全程不断接力，每10个圈有冲分圈，头4对得分。李思颖、梁泳仪这对港队组合全部冲刺圈都取得分数。在完成第11个冲分圈的时候，港队排第3位，和第2位的国家队相差1分。最后一个冲分圈分数以双倍计算，结果港队得第2，攞到6分。最终港队以总分31分，一分之微反压国家队取得银牌。另一面银牌由男子单车代表朱俊伟在全能赛取得。他在4个细项经过头3项步足赛、配速赛和淘汰赛之后位列第2，最后一项记分赛冲分圈的分数会直接加入总分。朱俊伟最后记分赛得第4，攞到52分，以总分166分守住第2名。他的总分比取得金牌的日本车手少27分。壁球团体赛方面，港队在女子4强凭

0: 陳善玉、李嘉怡和何子樂，以場數2比1擊敗印度晉身決賽，將會和馬來西亞爭金牌。男團四強方面，港隊的劉子君、梁子軒和黎卓南場數1比2不敵巴基斯坦，由於賽事不設銅牌賽，他們就為港隊增添一面銅牌。帆船項目，港隊代表麥曉彤和普郡麗在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級不敵日本得銀牌，男子快速艇49人級港隊的阿輝和長傑以第三名完成賽事，奪得銅牌。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以6比3和6比0击败泰国球手卡西迪晋级四强。女双方面，张伟桓和王康怡直落两盘淘汰哈萨克组合晋级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已经稳夺奖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副机师，并且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又说，副机师曾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亦都有自杀倾向，几日内就能够确定他是不是与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活动相关。梁正涛报道。
2: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早上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官员表示，客机在不够30秒的时间内急剧俯冲近14000英尺，飞机最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超过170人安全。官员和乘客事后说，两个机长在驾驶室打斗，副机长刺伤机长，机长负伤打开驾驶室的门，乘客和机组人员之后制服副机长。乘客中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们之后转机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到场接机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被刺伤的机长是印度籍，已经被送往医院，据报状况稳定。内塔尼亚胡称赞他是展现出非凡勇气的真正英雄，说他尽管身受重伤，仍然奋力反击，并打开驾驶室的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避免一场空难发生。他挽救了百多人的性命。印度总理莫迪亦都透过社交平台赞扬机长是英雄。副机师被捕，正在沙特接受调查，暂时未知他的动机。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副机长来自阿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事件称为企图发动圣战恐怖攻击，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事件发生之后和内塔尼亚胡通话，说袭击者可能是恐怖分子，背后或者存在其他原因。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国庆烟花汇演在维港上空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李家超说，国家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振奋和自豪。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截至下午四点，本港有超过60万人次出入境，入境的内地旅客占22万5千多人次。迪拜航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曾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几日内能够确定他是否与伊朗有关。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中等。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

0: 至约24-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30。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吧。

晚上的10:23开始今晚的戏曲之夜节目，比起平时的星期四晚上戏曲之夜呢，今晚的戏曲之夜比较早了开始的，因为今日是公众假期的关系啦。平时如果遇上公众假期或者是周末呢，戏曲之夜呢就是会早点开始的。咁而今晚的戏曲之夜呢，都要再提一提大家啦，因为近排都比较呢几日咧都比较少见到啦，咁啊雷暴警告啊开始咗有效时间去到稍后嘅11:30啊，会唔会延长咧？咁啊，大家要留意听住节目啊，听住天气啦，因为天气嘅预测都系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噶。好，讲翻今晚嘅节目啊。今晚預備咗嘅歌曲啊，包括有11:00至12:00嘅鐘頭，飲姐任劍輝同仙姐白雪仙嘅《不如歸》，比較少聽喎、啊、呢首歌曲啊，都幾有意思㗎。咁另外咧就有繼尋晚嘅《越夜越精彩》，我主持嘅時候咧揀咗有呢一個小白菜與羊奶母嘅組曲嘅其中一個唱段啦。今晚就播埋嗰個組曲嘅下卷。咁就係小白菜與羊奶母之別缺嚇，温志鵬撰寫嘅組曲啊，梁樹根同埋劉玉琴合唱。咁另外仲有喺呢一首小白菜與羊奶母之別缺之前，亦都有另外一首小白菜噃，係何鴻略同埋鄭國寶兩位所演繹嘅。凌晨00:01嘅鐘頭有梁漢威、陳慧思嘅《狸貓換太子》啊。咁回應下今晚同埋尋晚上個禮拜都係㗎啦，戲曲之夜嘅節目嘅地方戲曲潮劇欣賞係講緊貓兒換太子，咁我哋又聽下個粵曲版本嘅狸貓換太子啊，梁漢威、陳慧思入唱啊。另外仲有就彭志權、黎佩儀嘅一別珊瑚角，呢、這個亦都一個組曲嚟嘅，咁但係情定珊瑚角之前我都播放過㗎啦，咁今晚播放埋叫做下卷啦，一別珊瑚角。凌晨1:00至2:00咗個鐘頭，頭先都講過啦，洪平用潮州話主持介紹嘅潮劇欣賞繼續送上。是猫儿换太子这个潮劇的第三回的。那么讲回现在去到11:00新闻之前，为大家预备了这首比较长的歌曲呢，是平时星期四晚上的戏曲之夜这个时段节目开始的时候，那首曲没那么长的，而今晚这首长一点，成半个钟头有多的这首歌曲啊，就是南宋莺花台啊，又跟

永堂同埋梁玉卿合唱嘅，跟永堂擅唱薛康，即系薛国先康啦，咁冇错啦。南宋莺花台，我翻查啲资料咧，系1949年啊，就系、是、呢个国光剧团啊，即系薛国先领导噶啦。咁啊，唐迪生编剧噶噃，咁有个长剧叫《南宋莺花台》，咁啊，薛国先演绎嘅就系西蜀。君主孟闯啊，有火拍就系大丽姐余丽珍饰演花蕊夫人嘅啊，咁啊当时演同台演出嘅仲有系梁素琴啦、文国飞啦、李海泉啦、陆飞鸿啊等等嘅，咁南宋莺花台咧。個故事呢，其實主要係關於花蕊夫人嘅，咁亦都係講呢一個後蜀嘅西蜀嘅後主咧，孟闖咧國亡之後咧嚇，咁原本同呢個花蕊夫人咧就有一段情嘅，咁但係因為亡國之後咧，花蕊夫人咧就為咗保護呢個孟闖嘅生命咧，就假意拋棄孟闖。孟闖初初唔知嘅，喺佢聽曲嘅時候，大家就會聽到啦。佢對花蕊夫人都仲有所誤解，咁收尾咧，大家解釋清楚之後咧，都無奈啦，國亡。家當然就破啦，國都亡啦嚇，咁、啊、咧就係變咗係又變咗呢個係非常之無奈，冇辦法啦嚇。咁、啊、我一齊欣賞呢一曲嚇、啊，跟永堂、梁玉卿合唱嘅《南宋莺花台》啊，唐迪生嘅作品嚟㗎。

寂寞梧桐寂寞心，万千愁绪寄禅林。登高为洒山河泪，故国风暖

0: 待你误国徒时，你不应对我咁无情心狠。
1: 主上，你应该细想下当前嘅环境，凡事你都唔好睇得太过认真。
0: 啊！你知否今日已到水尽山穷，孤所望者不过是眼前嘅情分啫。

唉，你都竟以为情爱丧失咗皇位咯，你又何必再为情爱磨及其心？

又识摆出一副冷

俗语都有话啦，此一时彼一时啊嘛。美人系应伴枭雄朕嘅，今时唔同往日噶啦，你知嘛？今时乃系宋家天下，我当然系愿做一位宋国夫人啦。

听嘅呢曲系南宋《莺花台》啊，系由金永堂同埋梁玉兴合唱。跟住落嚟系11点钟嘅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专页说，

0: 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住对家国的深情厚意。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及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约有129,000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及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及领队。旅监局会继续严厉打击威逼购物行为等违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有义务照顾好病人。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及乘客制服副机师，并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把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副机师曾经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亦有自杀倾向，几日内就能够确定他是否同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道琼斯指数报50,583点，下跌3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3点，下跌28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7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29美元，卖出4155.03美元。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 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

0: 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时间嚟到深夜嘅11:07，踏入今晚第二个小时戏曲之夜节目。再提一提醒大家啦，因为头先啊节目开始嘅时候，丁家双都讲过，个天气似乎又唔系太理想啊，雷暴警告。虽然我翻嚟电台嘅时候嘅天气冇咁冇差嘅，冇雨落噶，咁嗰阵时系8:00多啦。咁而家喺直播室睇唔到出边嘅环境，唔知出边系咪已经系狂风暴雨啦。总之咧就话天气就话。会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延长去到嘅1:00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00嘅。咁呢个钟头嘅歌曲啊，预备咗三首嘅，都系对唱曲嚟嘅。先嚟听第一首咧，大家比较少听啊，虽然呢个拍档啊，大家常常都会听到嘅歌曲《饮姐任剑辉》同埋《仙姐白雪仙》。咁但系呢首《不如归》咧就比较少听啊，罗宝生赞曲。不如归，我第一次接触呢个曲名嘅时候，我就即刻谂到胡不归。但其实不如归同胡不归啊，当然照字面解有所唔同啦。不如归就话不如翻翻去咁啊，翻去边咧？咁我多数都系翻翻去自己屋企啊、故乡啊咁啦。胡不归大家都熟悉啦，就点解唔会翻嚟啊？咁嘅意思啊嘛。咁而喺呢首曲入边啊，饮姐饰演嘅呢个丈夫咧，哎呀，即系过往嘅风流啦、流年呢一啲花街柳巷啊。花为阵，走成为啊，咁样吓。咁但系咧，醒觉啦吓，要翻翻去见自己嘅妻子啦。咁啊，即系所以就不如归啦。醒觉咁啊，不如咧就翻去见妻子啦。点知咧呢、這个妻子咧就日盼夜盼盼郎归，盼到病症危啊，阴公。咁结果系点咧？啊，呢个浪子回头啦。但系个妻子可唔可以再同丈夫喺埋一齐咧？大家听下首曲，自然知道啊。罗宝生赞曲，任剑辉、白雪仙两位所演绎嘅呢一曲《不如归》。

0: 薛二郎情缘虚伪，遭人奚落，我不如归。阿妻呀、啊，
1: 若水临风叹摇曳，便变声。

0: 听下呢曲《不如归》吓，咁啊，任姐任剑辉同埋仙姐白雪仙演绎嘅罗宝生赞曲，咁啊，悲剧嘅收场啦吓。咁、啊、我冇讲错嘅噃，大家常常听喺我哋嘅戏曲节目入边有任姐仙姐拍档演嘅歌曲，但系呢首《不如归》咧就真系少听啦。我翻查我哋电脑上边嘅播放嘅记录咧，上一次播放嘅时间啊，已经系今年嘅一月。十個月之前啊，一月頭添啦，喺戲曲天地播放過。而再對上一次係我自己播放嘅，係喺舊年嘅六月啊，十幾個月之前咧嘅戲曲之夜播放過。咁係咪好少聽過呢？聽過呢曲《不如歸》之後咧，時間嚟到深夜嘅11:23啦，温度攝氏30度，相對濕度78%，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1:00嚇。
1: 香港五年規劃已經公布，香港五年規劃提出透過高端研發、先進製造、現代服務，打造大灣區創科生態產業鏈，推展跨境鐵路同算力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促進專業資格互認，便利要素流動。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跟住落嚟播放两首都系叫小白菜，一首小白菜，一首小白菜与杨乃武之别诀。而家呢一曲咧，两首都系讲到即系杨乃武小白菜临行刑之前啊，两个人咧就讲清讲咗件事啊，咁样啊，咁先听呢个版本啦，何鸿燎、郑国宝演绎嘅版本，两个版本当然长度啊、旋律啊、曲词啊、演绎都有所唔同啦啊，咁有机会先详细同大家讲多啲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嘅事件，我哋。听咗呢首歌曲先吓。

大家剛才聽過這個何鴻略、鄭國寶唱的小白菜，跟住落嚟播放這個都是小白菜，小白菜與羊奶母之別決，是温志鵬所撰寫的組曲，尋晚我越夜越精彩片段播放了送行，今晚就播放了這個別決，梁樹根演繹的羊奶母和劉玉琴演繹的小白菜，雖然都是在那個處境，兩個人在監獄臨死之前大家對質，但是呢個唱情當然有所不同，旋律的填詞都有所不同的，大家聽下自然欣賞得到。關於羊奶母與小白菜，其實我在我播放這個歌曲，即其他相關歌曲前的時候，我都有解釋過的了，即是講過關於這件清末四大奇案，有興趣的聽眾朋友真的可以上網那裡翻查一下，那個詳細過程都是一件案件，法律上的案件。我反而想提一下呢，網上流傳的關於羊奶母同小白菜的一些相片呢，確定了是假的。

0: 小害恩人，若不言明，死难莫名。若少爷，
1: 小白菜，此刻到了这般田地，尚有何话说？
0: 杨少爷。

0: 听过的是温志鹏撰写的组曲《小白菜与羊奶》，冇之别缺，梁树根和刘玉琴合唱嘅。要提一提醒大家，天文台较早前发出的雷暴警告是已经取消了啦。
1: 5:12，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都访破边洲段，厨房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厨房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日至6日破边洲段预约已经全日满额。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希望前来的旅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

大前提。另外，喬敘州昨日有大約2020人到訪，漁護署派人在海岸和熱門浮潛位置加強巡查，一旦見到有干擾生態行為會作出勸喻。政府昨日起擴展短期訪客計劃，俾非本地人才無需申請工作簽證進入許可，可參與指定短期活動。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表示，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是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港实习，可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个星期之后就返回原本地方，因此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谢峰说，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发展是世界机遇，中美攜手是人類福音，讓雙方在兩國元首引領之下攜手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書寫中美和世界更美好的新篇章。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773點，跌13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40點，跌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幣6.719，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23，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0.49美元，卖出4,171.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晚上渐转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华南，各区云量增多，有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星期五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4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时间嚟到凌晨零时零八分钟，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咧，两首都系对唱曲啊。先听呢一首咧，蔡燕芬赞曲嘅《狸猫换太子》。狸猫换太子，呢句已经差唔多变成我哋平时嘅俗语啊。总之揾啲假嘅嘢去换啲真嘅嘢，我哋啲时都会形容为狸猫换太子啊咁样嘅。咁其实狸猫换太子咧，就系出自于一个民间嘅故事啊，一个小说啊，三合五义入面，又或者有啲戏曲啊，艺术嘅戏剧啊，咁总之系虚构咗出嚟嘅一个故事，一个唔系真实嘅事件啦吓。咁、主要咧就系讲呢一个宋仁宗嘅时候，嗰、那个刘皇后咧吓、就。呃呃咗即係趁呢个李神妃呢就生咗个仔时候搵只狸猫换咗佢嫁祸佢咁样。咁就命呢个宫女寇珠呢将呢个太子抌入金水桥。咁呢个寇珠呢就係、是、唔忍心咁遇上咗陈琳。嗱呢个就跟住落嚟狸猫换太子嘅唱情嚟㗎。咁至于跟住后续啊，咁譬如咩陈琳救主啊，或者包公沈国怀啊等等呢就是、后续啦。咁我哋今日听呢个唱段呢就是、蔡燕芬所赞曲嘅《狸猫换太子》，即系寇珠遇上陈琳啊，即系救呢一个太子嘅时候啦。有梁汉威演绎嘅陈琳同埋陈慧思演绎嘅寇珠，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曲啊！蔡燕芬赞曲嘅《狸猫换太子》啊！

0: 中哭一声乍停，却未见宫中侍女身影。是哪一个啊？
1: 是我啊，陈老公公。
0: 哦，是寇珠你啊？

0: 求主，一大清早你到此何事啊？
1: 为西公母刘娘娘采摘鲜花。
0: 摘鲜花？咦，你听唔听见有婴儿嘅哭声啊？

0: 西宫娘娘何时交父子合办？
1: 后宫五娘娘产下扰民之事，
0: 内装何物呢？
1: 是小卫之物。
0: 何处交付啊？
1: 东宫产房之外啊。
0: 哦，咁我明白啦。有毒妇唱西还怨声，这盒女胜在人性命，竟欺入如何下朕之英？

0: 中串言，不知该说不该说呢？
1: 你说吧。
0: 东宫铲下狸猫，避免冷宫。
1: 哦，
0: 莫非是有蹊跷？
1: 看来正。

0: 在上，在下小求诸，若有泄露真情，保佑我，保佑我天诛地灭啊！
1: 有人嚟啊！

0: 吓、
1: 啊？我而家好惊，
0: 你
1: 我好惊啊！有咩办法救到太子啊？
0: 系啊系啊，有咩办法可以救得到太子咧？你话
1: 系
0: 啊？啊，有啦！

0: 听下呢个唱段系蔡燕芬撰写嘅《狸猫换太子》啦，梁汉威同埋陈慧思分别演绎呢一个陈琳同埋寇珠嘅吓。咁一听个唱情咧，跟住话送个太子去八贤王道，咁就即系我以前播放过另外一曲嘅陈琳救主嘅唱情。有机会将两首曲连埋一齐送俾大家欣赏。迟啲咧，听过之后时间嚟到凌晨零时，接近33分钟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带定把遮出街啦，稳阵啲啊！下个礼拜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至25度。而家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系发展嘅前提，发展系安全嘅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嘅疑难。
2: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来嚟呢一曲李月强所撰写嘅组曲《珊瑚角》组曲啊，之前播放嘅《情定珊瑚角》啦，而家播放埋《一别珊瑚角》，彭痴权同埋黎佩仪分别演绎呢个纳兰性德同埋佢表妹容若啊，冇记错啊。咁其实咧，根据嘅书册记载咧，就呢件纳兰性德同佢表妹嘅爱情故事唔系真嘅。咁但系我哋听曲啦，主要就系讲纳兰性德同佢表妹系两情相悦，但佢表妹咧就被拣选入宫，所以咧就要一别珊瑚角，一齐欣赏呢一曲吓。李月强赞曲噶，彭志全、黎佩仪分别演绎呢一个纳兰性德同埋佢表妹啊，即系佩蓉喺呢度嘅吓，咁咧就系一别珊瑚角。

玉顾安呐。

星云暗，惆怅离情，他说离情，说到离情泪已凝，表妹明知去一别。

0: 故一入后门心似何，更何况系新入长门又岂无风波。故而今夜把十分颜色一段爱情尽献君子。
1: 吓，古道知己成壮影视尽，谁料天下红袖

0: 写楼报，冤写楼报。若许有情多相聚，请你长挂中庭，莫细行啊。
1: 月中不移，人也别。

0: 大家聽的呢個唱段咧，係李月強所撰寫的組曲《珊瑚角》組曲啊，包括咧就係、是、情定珊瑚角同埋一別珊瑚角。今晚播放咗呢個係下卷一別珊瑚角，上卷應該上個禮拜播放咗啦。係彭志權同埋黎佩儀兩位所演繹嘅。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有報道說，提供瑜伽課堂的岩盤浴瑜伽 Hoxton Yoga 全線結業，那間瑜伽公司位於佐敦的分店門外貼出律師行的通告，表示公司前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表示正是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话，截至寻日下昼五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9000几蚊。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

0: 话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够将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话，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迟路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控方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在两个星期之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当局早前表示，有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尼道上个月表示，控方决定驱逐呢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21点，系报50818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4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3，欧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5.49美元，卖出4165.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晚上渐转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华南，各区云量增多，有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1: 另类、
2: 舞台、
1: 文字、
2: 影像、
1: 形体、
2: 媒介、
1: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中西游合歌剧《闭月无眠》用原创音乐同管弦乐做灵魂，将西方歌剧、粤剧唱、念、做、打，仲有中国武术同现代舞蹈共冶一炉。剧本灵感源自西方歌剧《杜兰朵》同粤剧《贵宝帝女花》，故事以跨越千年的宿命牵绊为核心，串联古代敌国恋人同现代 AI 科技浪潮的双时空情节。听听编剧及作词文华讲讲啊。
4: 这个故事始于虚构的中国古代世界，夏梁两个国家战争不断，由公主招驸马到底谁是奸细开始，到两个人相爱，共同为两个国家的和平而出力，最后被奸丞相所害，令到驸马被赐毒酒，而公主为了证明驸马的清白，也都同饮毒酒。他们未完的故事走向了后世，两个人凭着玉佩和梦中的歌曲终于相认，但是又受到公司奸人的陷害而险至丧生。这一世能否有人帮他们改变宿命？爱情能否延续？家国又能否和平？
3: 将西方歌剧声乐和交响乐融入传统粤剧，文华说在创作和排练过程中都遇到不少的挑战。
4: 传统的粤剧编剧是要负责埋构思。

0: 音樂嘅組成，甚至要揀埋乜嘢曲式、咩曲牌。咁但係今次嘅製作咧，係我先用韻文寫好咗故事內容同埋要唱嘅曲詞，然後再由音樂總監按我嘅曲詞意思去創作音樂，再由我咧按照佢嘅音樂旋律咧去填詞嘅。所以每一段曲咧，我等於要寫咗兩次。
1: 閉月無眠，10月1日到4日，東九文化中心劇院。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5: 星期一有陈希瑜火拍不同嘉宾主持，
4: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瑜，
5: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4: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柔，
5: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4: 星期六林伟霆，
5: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4: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6: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7: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6: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8: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9: 由10月5日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10: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9: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
9: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10: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11: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12: 时间嚟到凌晨1点10分，一点两个字，亦都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包括有吓，节目开始嘅时候一曲南宋莺花台啊，跟永堂梁做兴合唱嘅。11点至12点嘅钟头有任剑辉白雪仙嘅不如归啦，另外有两首小白菜噃，一首系何鸿略、郑国宝演绎嘅小白菜，另外一首就系小白菜与杨乃武之别诀，梁树根、刘玉琴合唱噶。咁头先嘅钟头咧有梁汉威、陈慧思嘅狸猫换太子，同埋彭次权、黎佩仪嘅一别珊瑚角嘅。咁今晚嘅潮劇呢，都係狸猫换太子嘅故事，不过潮劇就叫做猫儿换太子，同样係呢改编自呢、這个民间嘅演义或者係小说三合五义入面啦，都係讲呢一个北宋真宗年间惊心动魄嘅宫廷阴谋啊，包公啊、断案啊，即係狸猫换太子啊咁嘅故事啦吓。咁我哋今晚就播出第三回啦，咁不如请出洪平啊，详细同大家介绍呢一出猫儿换太子啊。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次个调节方向，请大家继续方向调节，牛耳换太子，上火做高，老虎个过坏，适合牛耳换太子个特改，将太子放到正盒内，门口经。

能搞了金里地，俺好请林当个哼，伊能将真阿倒换救赎太子，请林将太子抱往南清境，交得好保养，留好个骨灰，又再下特手火烧辟红境，爱将李辉烧死，靠近两梦寨，冒死过境，叫李辉娘娘出境，留好个骨灰。对靠近两岩轻巧。

0: 再来哼小调节，鸟语换太子。
1: 胡金星，摄影王的回去吧。
2: 是，公公，苏东写信没有？
1: 咋个呀，晓得，快快回去，回去。
2: 是。
1: 胡金星，
2: 公公何事？
1: 病了。
2: 哎呀，不好了，阿赶快回队来了，
1: 快从小楼走吧。
2: 是，公公，请了。
1: 太华将红雕贴金。

0: 彩地呀、啊，港通。
1: 二姐子啊，来唱和麦，
0: 来转港通。
1: 卡口打开，一把家的光。
0: 不可不可，此土乃明天不祥光秀党之恩，况有御风多次，咋家不敢乱开，请留。
2: 谢谢你。

就自苦成语，一片老虎飞花有你梦想的安排离开。啊好啊，刚敢你明白我所谓天少可以，天少可以呀、啊、对，父宝公心自负，下心不息，我不明冒险往来经到处明白，想尽铁骨筋，救出你娘娘。不错，是不是

0: 去，家己去开。
1: 是。
0: 啊，是咩台事？黄小伟呀、啊！外面刻苦写字，你退为退休宾客，在下
1: 公公当去无妨，你就不能退为退休。
0: 黑公啊，年月之余，爱则能得，不得尽之。
1: 我在
0: 太早家回来，我可离开。

就是兵在年了。一五有四，爱说就说，何须定命？他是我心白爱美，若有何安，就

不可。

我命大天。

0: 国语和采访，共产阶级帮伊复兴，与彼此共商量者，他们话出啊，将有如渴望满天星，无得彩虹无畏啊！
1: 哦，人的情讲讲，儿女比会真苦心，又早又早，真难。

0: 上好，日尊救你王幼主，今又冒险投拜救我，如天恩情，为非甘待人忘了。
1: 爷爷，人情之责，何人甘待？如今三家将军快快夺出此地哟、
0: 哦！爷爷，老孙来了！哎，好了，
1: 爷爷不必惊慌，老孙来的正好，请爷爷假装沉睡，彼此自然对付。
2: 男士

0: 静，你来此何事？
1: 我到外问你，年年明你多次干事，你跟我狠心退休，走到哪里去呢？
0: 我啊，哈哈哈哈，咋个呀？人没退休，精神疲惫，到外面饮壶薄酒。
1: 门外乡里这秀饮酒作乐去了，哼，何自在哟、
0: 啊？啊，寇寇景进，寇大姐，咋家子小里吃这苦的，莫你多年年名嘴，多多包涵就是。
1: 正在年年为念，也会说我不必。
0: 是是是。敢问寇大姐，你亲妹贵庚何

0: 年呢搞坏了，
1: 台湾子太来。公公请饮。
0: 啊！哈哈哈哈哈哈！我该酒够了，够了。
1: 老公公，年年对你搞爱，切梦乎他何以？应该多饮几杯。
0: 咋家是这饮不得了？
1: 饮不得了。老公公，你不饮此酒，西当年年动门，我该如何交代呢？
0: 阿姐，
1: 就说公公做官的已经酒行，再也饮不得了。
0: 这个。
1: 将老孙一关出去，是奶奶的窗台才可满

Thank you.

Así es. Sí.

0: 啊，别提我这事。妈妈个，我你亲领，就替子啊，心碎彷徨，他心痛，只可怜心不说一张，我来我可给哟。
1: 将主持乡亲有何主意？
0: 咱家之将应皇后

0: 明日，如今教本好地在，恨日何何时衰？皇命陪你之苦，陪你之苦了。
1: 绵绵狂涌，奴婢所随，姑姑细细，不敢去啊！娘子确实丢落地当去了。
0: 主理哟，耍逼皇家。老鱼，考我教情脸。

0: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姚念江、邓松庆、刘桂定、叶明辉、邢飘声演唱的调剧《鸟子换太子》。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欢迎大家到下集次的调剧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1: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10月2日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
2: 香港电台第五台会在当晚8点为大家转播盛事，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1: 记得啦，10月2日香港电台第五台邀请你同我哋一起
3: 同学国庆，普世欢腾。
4: 凌晨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话，大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食环署表示，因应早前接获一宗涉及九龙湾德福广场一间食肆的鼠患投诉，寻日再次派员巡查，发现食肆卫生情况欠佳，已经向负责人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巡查亦都发现该食肆在防鼠设施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需要改善。厨房已经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负责人即时补救和改善，厨房会继续跟进，需要时加密复查和采取进一步执法行动。因应近日相关个案，食环署已经展开为期2个星期行动，加强巡查超市、食肆和其他涉及食物售卖、储存或处理的处所。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3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4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无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

0: 日方怎样处理案件，中方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乔特，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以及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处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做法，否认同事件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63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1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69美元，卖出4,168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至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0: 亦即是2026年10月2号的越夜越精彩。时间来到凌晨的2:08，直播室入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今日节目。由而家起一来到清晨的5点，我都会同大家一起去到听歌的。先为各位预告一下今日会带来的歌曲先。今日我们会先后欣赏到有7首的歌曲。在今个小时我们率先会欣赏得到 Jack 乔先由林家声以及李宝莹主唱。还会有一曲有小明星独唱的知音何处。而在3点钟新闻之后，我们会率先收听蝴蝶精带来李少天以及白羊的歌声，还有驸马戏公主由邓碧云李向琴主唱的，还有第三首就会带来马思珍以及罗慕兰主唱的秘密之夜。而在4点钟新闻简报之后，率先会带来有长忆十差人由梁之杰以及梁素琴所主唱的。而今日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就会带来陈少峰、曹秀琴所主唱的《南唐李后主之再梅上雪》。至于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来到凌晨时分，亦都要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在今晚的越夜越精彩当中，我们第一首要欣赏的歌曲是 Jack 乔先。上下两卷我们都会在今个小时先后收听的。这一曲是由苏庸所编撰，由朱毅刚所赞谱的。故事的就是讲紧七夕的主角啦，牛郎与织女相会的故事。在这首歌曲当中有一些的新写的小曲，就例如我们一阵听的唱段，织女所唱的第一首歌曲，一个的小曲《雾罩银河》，原来就是来自粤乐名家朱毅刚先生的一个精心创作来的。事不宜迟，我们一起来欣赏林家声、李宝莹主唱的《Jack 乔先》。

0: 分话无所着桥高，
1: 月暗星稀逐浪淘。
0: 七月七夕悲欢喜。

牵牛汉敌和中炮风吹雨打人

0: 流浪夫，因我心酸难忍泪。
1: 一念相思，尽在此时倾吐。

好梦游龙，醉意声，花凄凉。

啱啱一齐收听过嘅歌曲系 Jack 乔先带嚟林家声以及李宝莹嘅歌声。收听完呢一曲咧，时间嚟到凌晨2:52，接住落嚟要带俾大家嘅一首歌曲咧，系独唱曲嚟噶，送上咧由屏后四大天王之一小明星嘅歌声，而呢一曲咧系由黄心凡所撰曲嘅《知音何处》。

0: 收听过的歌曲是小明星所独唱的一曲《知音何处》。接着下来，我们要准备收听一节的凌晨三点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继续有越夜越精彩。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旅遊事務專員陳慧欣一連兩日走訪多個主要旅遊景點，視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動情況。政府預計黃金週期間大約有129萬內地旅客訪港，包括超過1180個內地旅行團。目前各個主要旅遊景點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務整體運作暢順，在人流高峰時段，多個景點已經適時調配人手和資源，加強服務並且協助疏導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的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其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當局又話，自2022年2月烏俄戰事爆發以來，為最大限度降低輻射危險，核研究所的反應堆一直處於停堆狀態，堆芯燃料已經被除出。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經召開視像會議，指示外交部、國防部等加快推進與合作夥伴達成防空武器供應協議的交付，以加强防护基辅的基础设施。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送新一批四名太空人飞赴国际太空站。搭载四名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与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8个钟头之后与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名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表示，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98点，跌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2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4，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3美元，卖出4176.2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至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 D， 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翻工自然开心 D 啦。

凌晨3:07，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佑同大家一起听歌噶。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三首嘅歌曲。第一首会带嚟嘅系李少天、白羊主唱嘅《蝴蝶精》，仲有一曲嘅《驸马喜公主》，带嚟邓碧云以及李香琴嘅歌声。而第三首歌曲咧，就会送上马思曾以及罗慕兰主唱嘅《秘密之夜》噶。至于喺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咧，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噶。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一齐收听嘅歌曲咧系《蝴蝶精》，带嚟李小。

0: 圣上，
1: 外妃
0: 太后赐红罗命袁相君，在于今晚三更时候将我勒毙的。阿将军佢不忍，所以留下红罗叫我自尽。我都把最后见埋你，就系今晚啊，主
1: 上。三尺红罗，
0: 系啊，
1: 系啊。

王何因主何焚琴？雷飞主你行绝境啊！我纵使强为孝道啊！

看我无法无力啊，难得有十万啊金啊零啊。

0: 收听过的歌曲是《蝴蝶精》，由李小天以及白羊主唱。
1: 神龙见首不见尾，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2: 唔止啊，由十月份开始，除了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奕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如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哋倾下偈啦。
0: 时间嚟到凌晨3:28啦，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而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

台第五台今日的月夜月精彩啊！我哋啱啱一起欣赏过有李少天以及白羊所主唱的《蝴蝶精》，接住落嚟要带俾大家嘅咧，可以话系一套嘅轻喜剧啊！送上有邓碧云、李香琴主唱的《驸马戏公主》。

0: 人道当今公主的贤明一如圣君，原来文明不如见面嘅，真系令我失望非常啊！
1: 吓，死到临头还敢侮辱哀家？
2: 哀家点样唔贤明啊？
1: 你好快啲讲啊！
0: 我梗讲。公主是聪明人，我何尝作嫁一位？

惹下杀身的罪名，死得真系凄呀娘。姻缘朗朗，往圣上爱万约情，公主你错。

0: 你要禁尽天下之人打乞嗤咧？要民殿死而不枉啊！公主，世间上只有汤鸡杀鸭至话唔使讲理由嘅啫，杀个人噃都怕要讲下理由啩。若果公主你自认系昏庸残暴，毫不讲理嘅，就要杀便杀啦，否则都系要讲下理由至好噃，公主。
1: 好一张利嘴啊！
0: 不敢不敢，不过讲理由啫。
1: 然之你假扮菩萨，将威加恐吓，又有咩理由啊？
0: 当然有啦。公主花容月貌世无双，举国神迷。

0: 咁，
1: 公主，小民故属狂妄，都本系罪无可恕嘅，但系对公主景仰渴慕之情溢于言表，其情亦足原谅啊！请公主嚟从轻发落咧，
0: 从轻发落。

0: 行人正不思酷刑，偷看花容无双威望。
1: 好胆，我家玉叶金枝被你偷窥，分明有损尊严啊，还说无双威望。
0: 当然无双威望，我大有理由的，公主。
1: 好，准你受。
0: 公主容禀，小民打个比喻啊。

0: 都几面皮厚噶噃。
1: 公主法外施恩，唔看僧面都看佛面，恕过我一次啦。
0: 好，看在佛爷面上，姑且恕饶你一次啦。
1: 多谢公主红恩，请啊。
0: 咪下，我而家只系话将你死罪恕饶，并不是话将你放走啊。
1: 哦，咁就任从公主处置啦。
0: 我怕你看过本公主之后，口舌夸张，流为话柄，死罪可免，活罪难饶。
1: 咁公主你要点样处置啊？

哦哦哦，公主罚我为和尚，寒生灵。

收听过的歌曲是《驸马戏公主》，由邓碧云以及李香琴所主唱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收听今个小时节目当中的第三首的歌曲，送给大家的这一曲是《秘密之夜》，由马思曾、罗慕兰主唱。

了。

0: 开水人
1: 长来乐不及前朝公子
0: 正事你可是我了
1: 正事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马思曾以及罗慕兰所主唱的《秘密之夜》。时间呢，我接近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我们要准备收听一节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越夜越精彩。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德國總理默茨警告，德國將會面臨俄羅斯發動的更多混合攻擊，正是準備應對，並且承諾繼續支持烏克蘭。德国当局一再警告，俄罗斯正是发动一场结合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战，指责莫斯科是八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莫斯科否认指控。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德国作为中欧实力最强的国家，负有援乌的特殊责任。不过默茨说，德国希望在适当时机和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但是目前无迹象表明莫斯科准备结束俄乌战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的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在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与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乔特，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以及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处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说法，否认同事件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

0: 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19美元，卖出4177.99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正是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至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亚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风1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5: 香港暖流小队集合，港台电视31香港暖流电视版最后一集将会在10月2日星期五播出，跟住落嚟，准备好接受新挑战未？
6: 我哋准备好啦。
5: 由10月5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你哋会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目标系用爱心陪伴老友记探索世界新鲜事。而家出发，
6: 好，我去收集啲新资讯先，咁我去准备新环节先。

时间来到凌晨4: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呢，继续是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的。来到最后一小时的节目时间啦，我们会先后收听到两首的歌曲的。分别有唱《忆十差人》，由梁之杰以及梁素琴主唱，最有另一首歌曲呢，是会带你南唐李后主之再梅上雪，由陈少峰以及曹秀琴所主唱的。至于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接住落嚟要带俾大家嘅呢一首歌曲咧，系《长忆十差人》啊，送上嘅系梁之杰以及梁素琴嘅歌声。

0: 欣赏过的歌曲是由梁智杰以及梁素琴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曲《长忆十差人》，亦都是来自谭色平所赞曲的作品。听完这一曲，时间来到凌晨4:36。
1: 嘻嘻，佢 very good 噶，
2: 佢都 good 噶。
3: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5: 神龙见首不见尾，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6: 唔止啊，由十月份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奕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瑜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哋倾下偈啦。
0: 时间嚟到4:37啦，哇，咁快咧就要为大家带嚟今日节目《越夜越精彩》当中嘅最后一首歌曲啦。今日要带俾大家嘅咧系李后主嘅故事啊，送上嘅歌曲咧系南唐李后主之《再梅赏雪》，而演唱者方面咧就有陈少峰以及曹秀琴噶。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曲《南唐李后主之再梅赏雪》。

周皇后。

0: 上所言甚是。
1: 哦，
0: 主上，昨日拆封，蒙赐萧曹琵琶，今宵赏雪，妾身愿樽前献茶壶。
1: 好啊，我王你就快操琴。

只有放逐花红，待踏马蹄清夜雨。哎呀，好句好句呀、啊！

0: 臣妾时性气焰，死罪死罪
1: 呀！我王外卿何罪之有呢？正是圣水残山，无足恋，何与人荣作词人啊？
0: 主上。

0: 呢？
1: 雪落雨雾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学动 Yoga 全线结业。那间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的通告，表示公司前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说正是就那个商户怀疑突然结业的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说，截至昨日下午五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9万多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并且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够将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说，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迟路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控方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两个星期之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当局早前表示，有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尼道上个月表示，控方决定驱逐这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5。人民币系报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31美元，卖出4,178.31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正是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

0: 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6: 最新安排？
5: 是啊，由10月5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现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了。
6: 即是说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45，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了。
7: 由10月5日起，早上11点，
5: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的健康好医事；
8: 星期二麦黎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7: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5: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音讲食；
8: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7: 仲有无限欢乐。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呢个 Natalie 就系我嘅前辈外黄爱君啊。唱歌嘅咧有陈慧娴主唱嘅《岁月流星》，亦都将时间带到你早上嘅5:11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我钱佩佩嘅，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2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2日，新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会唔会今日咧你都系假期咧？因为咧。好多朋友觉得咦放咗一日假跟住第二日呢如果能够请埋就一年可以4日，而家可能已经喺外地玩緊都未定啦。又或者呢其实你昨日玩咗一日今日呢就係话已经好攰。不过如果家有細路嘅话呢就唔使諗啦，因为呢一定今日係要返學嘅，咁唔緊要啦，星期五啦係咪返多日又放假啦。剛才呢就有 Natalie 的出場，這個時候我們有 Eileen 的出場啊，我身邊都幾多人叫 Eileen 的，你身邊多不多？

谭校长，怡玲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现时影响广东内陆嘅骤雨同埋雷暴啊，正缓慢向南移动啊。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咧，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微风啊，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是稍凉，最低气温约下降至到24-25度左右。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79%嘅。

呢个名咧都好似系佩佩嗰个年代嘅，都有几多人改嘅名。呢、這个年代又好似真系少啲。Anna， 我哋有周启生嘅歌声。咁多女仔出场，系时候俾翻个男仔出场啦啩。Anna 之后，我哋有 Andy 嘅出现。哇，身边真系好多人叫 Andy 啊！当然，大家最熟悉嘅系刘德华啦，系咪？

Joy， 我谂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阿 Sam， 我哋有李慧文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搭七，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仲有好多人陪伴你。今朝早有个 Natalie 啦，有个 Eileen 啦，有个 Anna 啦，有 Andy 啦 ，Crystal 啦。啱啱有嘅系阿 Sam 出现，呢、這个时候我哋仲有 Shelly 嘅出现。Shelly 未出场啊，原来 Josephine 先出场。不过咧，佢就要同你 say goodbye， 系再见 Josephine 先啱。

究竟依家有几多个 Josephine 听紧佢去做节目呢？再见 Josephine， 我哋有陈百强嘅歌声啊！继续我哋有 Patrick 嘅出场。

Patrick 之歌，我哋有曾路德嘅歌声，系咪少听啲咧？头先话咗 Shelly 会出场嘅，系啊。

李克勤的 My Shelly。 好，那么将时间带到来早上5:45，讲下最新的天气先啦。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呢正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主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是稍凉的，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25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今天就带来了很多人啦，咁啊，当然除咗有歌手朋友之外咧，仲有好多歌曲里边唱到嘅人，亦都好多都系英文名啦。咁啊，香港系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就系中西文化交流啦。咁人人都总有个英文名嘅。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其实我系冇英文名，去到几时先至真真正正叫做自己会肯用下个英文名？就系、是、我而家啲小朋友就好好啦，可能好细个就已经有外籍人士上呢一个嘅英文堂。佩佩细个嘅时候系冇嘅，我去到记得中五啊，定系中四咧，先至叫有个外籍人士。于是乎咧，就唔可以用千佩佩呢个手指同佢讲，我英文名系咁样，唔可以，咁一定要改英文名。咁当时其实我有英文名，爸爸一早已经帮我改咗，不过就唔系好惯用啦。咁但系而家啲小朋友咧，可能好细个咧，已经系用英文名噶啦，即系好惯，因为咧可能 B B 班啊，或者上 Pay Group 啊，即系嗰啲叫做爬行嗰啲。嗰啲課程咧，已經係外籍人士，所以都會有英文名嘅出現咯，係咪？跟住我哋有 Lance 姐嘅出現，啊唔係薛家燕姐姐，呢個 Lance 係吳國敬嘅 Lance。

有 J 嘅呢一首歌吓，《午夜情》，我哋有刘美君嘅歌声。好，继续。嗱，呢个真系都多人叫嘅英文名嚟嘅。会唔会而家听收音机嘅你就系呢个英文名咧？我记得我同学都有两个，朋友都有两个。

Linda， 我哋有张学友嘅歌声，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9，佩佩嘅英文名咧就复杂啲嘅，叫做 Catalina。咁啊，细个咧，因为唔系啲常用嘅名字嘛，即系你话头先 Linda 啊，又或者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嘅 Eileen 啊、Anna 呢啲，大家都好熟悉嘅。佩佩嗰个名字叫 Catalina 咧，细个嘅时候啲同学仔唔识叫咧，叫咗我做 Calculator 都有嘅，Calculator 即系计数机，亦都有啲同学咧，即系觉得好烦啊，我英文名字，所以就咁叫阿 Cat。我叫阿 Cat， 叫我做阿 Cat 嘅真系比较多。Catherine 啊，呢啲全部唔知点解，明明唔系叫 Catherine， 啲人都会叫 Catherine。不过通常一叫到个 cat 字，我都会识答佢，系咁样嘅。好啦，望个钟啦，好快到6:00，转头翻嚟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當中有超過521000人次入境，內地旅客佔近27万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落馬洲支線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系筹备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表示，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之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都准备与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拟定议程。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拘捕一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又向另一名26岁英国男子问话，并且搜查两处住所。当地警方说，调查非常复杂，正是调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英国警方在过去的星期日凌晨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五名英国男子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被捕，随后获准保释，未获起诉。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有关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否认，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达强烈抗议。德国总理默茨警告，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是准备应对，并且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当局一再警告，俄罗斯正是发动一场结合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战，並且指責莫斯科是八月萊比錫機場無人機襲擊未遂事件的幕後黑手。莫斯科否認指控。烏克蘭今年可能迎來自2022年烏俄戰事爆發以來最嚴酷的冬天。默茨當地星期四在北約獲頒本年一項和平獎之際發表講話的時候表示，德國作為中歐實力最強的國家，負有援烏的特殊責任。不過他說，德國亦都希望在適當時機與俄羅斯重建穩定、可預測的關係。

0: 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正是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50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76美元，卖出417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成长路上有哪个没遇到过怪魔？
7: 是对积如山的功课。
8: 你们难捉的人真
7: 是定是对未来的迷茫？
9: 怪魔我即刻变大个。
10: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仍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1: 星期日上午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
13: 同你 level up。
14: 何玉芬、
15: 黄淑仪、
14: 李浩辉，
16: 我的成长。

0: 彩虹。
1: 哇，好平啊，等我扫货先。
2: 喂，购物前想清楚，减少浪费啊。
1: 答极速15秒的问题都要听清楚噃。
2: 吓，听咩啊？
1: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十一点半的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佩佩前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2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2啦。室外气温咧系29度啊，相对湿度82%。天文台咧啱啱发出呢个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钟。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2%嘅。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啦，所以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出现。啊，今日讲呢个话题都几得意，叫做生日恐惧症。你会唔会都好怕生日呢？咩人会怕生日呢？正常生日应该系开开心心、好快乐噶。咁点解会惊生日呢？一阵间要听下啦。今日播了很多同人名相关的歌，冇理由冇呢首嘅。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中新闻之后，清晨省里有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2: 佩佩早晨，大家星期五愉快啊！
1: 星期五愉快啊！我想问一下咧，沈医生咧，即系会唔会喺生日嘅时间咧，都好希望可以有

0: 嗰啲物質咁樣啦，係咪啊？即係嗰個心意咧，其實係最窩心咯，最温暖咯，呢啲咁樣嘅感覺，亦都係我最珍惜嘅嘢咯。
1: 嗯，咁但係咧，嗱，我近排咧就睇咗一篇報道，就講咧，原來有啲人係好驚過生日嘅喎。咁嗱，我覺得有啲女士咧係會驚嘅，點解咧？因為大一歲咧，哎呀，唔想話俾人聽我大多一歲啦嘛，係咪？咁所以佢係有啲驚，我覺得係唔出奇嘅。但係咧，我睇到嗰個報道咧就講，原來有啲人對生日好抗拒，甚至乎係恐懼嘅喎。
0: 是啊，即其实呢大家可能听到呢就哎唔即有啲系咪会可能有啲奇怪喎、即如果冇呢个经验嘅人呢点解就会问下生日唔应该系好开心咁样点解会驚呢咁样系咪呀其实呢我諗呢个亦都系我哋可能可以今集呢讨论一下嘅一个话题囉系咪啊呢、這个其实那个报道呢我哋都睇到就系话系咪一个生日嘅恐懼症咧，咁樣、其實咧就而家坊間咧有好多呢啲現象啦，所謂嚇，咁就好容易將佢變咗標籤咗，做一個咩症咩症咁樣，我生日。即系唔中意生日都有一个叫生日恐惧症咁嘅就会出嚟。
1: 有冇真系有咁嘅症嘅咧？
0: 系啦，其实正式嚟讲咧就完全冇呢样嘢嘅，冇呢样咁样嘅诊断，大家都要记住吓，即系唔好将呢样嘢咧变成一个即系病咁样。
1: 即系好似容貌焦虑症，其实冇噶嘛，系咪？
0: 系啦，咁即系只不过系一个现象，一个现象吓。呢、个现象背后咧可以讲紧系好多唔同嘅因素。去到造成噶嘛，系咪？咁亦都可能唔单止一个因素去造成，可能有几个原因嘅背后。咁所以咧，我哋就知道呢个只不过一个形容一个现象咁样吓。咁我哋就记住咧，唔系一个病症嚟嘅，反而咧我哋要关心啦。如果一个人系比较好对生日咧好抗拒，庆祝好抗拒，反而我哋就要关心佢背后有啲乜嘢令到佢系咁抗拒嘅咧？咁啊，反而呢个值得我哋讨论咯。
1: 其实点？为什么会怕自己生日的呢一般生日下一句就是生日快乐的嘛咁理论上生日应该是快乐的嘛是不是为什么会有些人这么怕自己生日的呢是不是他就是我自己估啦是不是他曾经有些不愉快的经历在他生日的时间出现过例如他生日的时候被人执了个蛋糕等等或者他生日的时候可能没有人来跟他一起庆祝他可能就是约了个很多朋友来开 party, 没有人来庆祝会不会是这样呢
0: 呢個絕對有可能啊！其實咧，佢生日唔想慶祝生日。頭先你講到生日唔係應該開心啊？首先呢個已經係一個可能對佢嚟講一個壓力嚟噶咯，係咪啊？佢覺得即係佢自己唔想過生日，但係咧嗰個社會啊，又或者其他身邊嘅人咧係有個期待期望咧，就係、喂生日你應該開心噶喎、但係我自己真係覺得唔開心嘅時候咧，其實佢本身已經對呢一個期望有一個落差，係咪？佢可能亦都會覺得點解自己咁奇怪嘅？我都唔明點解個個人都話覺得生日應該開心，但我硬係覺得唔開心，或者我唔想過咁、樣。咁呢樣嘢咧，佢就更加覺得自己好似係咪有啲問題咧？甚至難以啟齒呢一個咁樣嘅感覺，係嘛？咁咧就令到嗰個原因咧更加可能隱藏啦。亦都話咧，可能佢會用更多嘅可能唔同嘅方法咧，去到掩飾呢一個咁樣嘅感覺啦。翻去頭先嗰個話題啊，點解一個人會唔想過生日咧？其實咧背後可能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包括好多咧唔同嘅心理狀況。好似貝貝咁樣講，可能佢有一啲以往嘅經歷啦、令到佢覺得係好唔開心啊、生日，亦都可能佢以往嘅生日咧係。甚至啦，都可能聽過一啲情況，就係佢生日嘅時候，唔單止俾人掟蛋糕啊，可能係公開咁樣咧，係所謂比較整蠱得比較嚴重嘅、整個人即係都唔講嗰啲詳細啦因為都唔係太恰當咁當佢有咁樣嘅
1: 好尷尬嘅經歷出現過啦，係
0: 啊係啊，咁嘅時候咧，佢更加覺得係。当众好似俾一个羞辱咁样呢一个羞辱咧，人哋好似觉得系一个玩啫，系咪？但系对佢嚟讲咧，唔系一个玩，真系一个即系受伤害。咁呢啲咁嘅所谓嘅创伤嘅记忆咧，都可能会同个生日连上关
1: 系
0: 咯。
1: 咁会唔会系即系创伤后嘅压力症咧？
0: 咁如果你話真係創傷後壓力症又未去到嘅，因為咧我哋講緊創傷後壓力症嗰個嘅所謂嘅創傷嗰個事件咧係好嚴格嘅，就唔係一個即係生日俾人哋整蠱咁簡單，而係咧講緊係對一啲生命有威脅嘅事件。

0: 死亡有即係關係嘅事件啊，嗰啲就嗰、那個要求咧就係、是、嗰個創傷嘅即係事件嘅要求嚟嘅，係啦。咁所以呢一個情況咧，頭先我哋講嘅生日嗰個咧，就應該就唔可以話佢創傷後壓力症啦、
1: 嗯，
0: 反而咧係一啲經歷係佢即係心理上受傷、
1: 嗯、
0: 受傷害，咁而咧可能未被好好整理，以致咧可能佢對於之後嘅生日咧都有翻呢一個咁樣嘅回憶啦、
1: 嗯，
0: 所謂嘅陰影啦，係咪、嗯、心理嘅陰影？
1: 即係就算即係可能。前一排就快过生日的时候都已经勾起你这些不开心回忆，所以就开始一路恐惧下去了。
0: 是的，或者对一些跟生日有关的东西、
1: 嗯、
0: 可能见到生日蛋糕、
1: 嗯、
0: 可能他都会联系到的、
1: 嗯、
0: 有机会的、嗯、是不是、嗯、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咯。那还有其他可能性的，例如我们之前那几集讲过的、就是、社交焦虑、
1: 嗯、
0: 你知道啦、就是、如果你生日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你需要面对不少的人的跟你庆祝、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是的，可能我是吃生日饭啦、啊，咁样系咪啊？啲人会约你啊，咁样又或者咧，当众咧，即系喺你面前唱生日歌，好开心咁同你庆祝，咁、
1: 嗯、
0: 啊，嗰、那个人咧就会觉得好多对眼望紧佢，
1: 系
0: 咪啊？好多要即时咧，好多嘅回应啦，好多即系需要表现出好开心啊，觉得好感恩啊，咁样呢啲可能咧都令到佢好大压力，
1: 好尴尬咯，我觉得
0: 系啊，即系好似。大家个眼系望住你点样反应咯，系咪？当然，大家好期待你系好开心嘅反应，系、
1: 嗯、
0: 咪？因为佢哋个个都好关心你，好爱护你，好爱锡你啊嘛。咁梗系想你开心噶嘛。但系对于一啲有社交焦虑嘅人嚟讲咧，呢、嗯、一个咁样嘅即系成为众人嘅焦点呢一下咧，就正正系最辛苦噶啦，最大压力噶啦。
1: 即系好多时候咧，我哋想氹人开心咧、嗯，我哋都好中意用呢一个嘅叫做 surprise 噶嘛，系啊，俾佢惊喜佢噶嘛。有时咧。对于某一啲人嚟讲，呢啲惊喜可能系惊吓嚟嘅喎。
0: 系啊，系啊，系啊，正正就系咁啊！呢、这个对于社交焦虑嘅人咧，呢啲真系一个惊吓嚟嘅，因为咧佢真系觉得啊好辛苦啊，啊要面对住咁多人吓。
1: 嗯。
0: 仲有啲其他因素啦，当然系咪啊？头先都讲过啦，大一岁啦嘛，系咪啊？对于一个年龄上边啊，或者系增长啦，又或者啊自己好似啊个岁数都去到差唔多咯，咁、
1: 嗯、
0: 有啲人可能都会担心，无论系老啦、老去啦，又或者系自己个生命咧，好似离死亡有更近一步啦，系咪啊？咁呢啲对好有啲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好沉重嘅话题，嗬、
1: 嗯。
0: 咁当然亦都系有好多心理上边，又或者佢生活上边嘅原因，导致有咁样嘅反应咯，系嘛？咁、
1: 嗯、
0: 仲有一啲人咧，可能系佢啊，佢本身咧对自己好高要求噶，系、
1: 嗯、
0: 嘛？咁有时讲紧咧。即是佢成日觉得自己啊有啲嘢做得唔够啊、
1: 嗯、
0: 啊又未达成啊，你知啦，生日都系一个好似检视嘅时间嚟㗎嘛，系咪啊，你又
1: 啊又老咗一岁咯，点啊升职未啊，咁嗰啲
0: 系
1: 咪
0: 啊，或者过去一年我究竟我做咗啲乜嘢呢，系咪啊，或者去到某一个关口啊，三十啊四十啊五十啊等等呢啲呢，就好似哇一个。
1: 仲未嫁得出啊，咁嗰啲呢。
0: 清算嘅即系要数算嘅，有啲咩做咗呢未做。咧咁样都系有某啲人嚟讲，尤其是一啲对自己要求好高，甚至系完美主义嘅人嚟讲咧，可能都系一个比较大嘅压力咯。
1: 嗯，
0: 系咪？咁仲有好多其他可能性嘅，例如有啲人可能佢真系本身个情绪啊，有啲抑郁啊，啊嗰啲即系咁样嘅情况里边咧，可能亦都会令到佢觉得啊，又过一年啦，我好似咩都冇做到。啊，个人好似得我一个，冇人同我庆祝，
1: 浑浑噩噩咁啊，又一年啦，咁样
0: 系啊，又或者冇人关心我咁，等等呢啲咁样嘅谂法咧，可能都会弹出嚟咧，令到佢觉得好难受，同埋好伤心啊，亦都系个情绪会好低落咁样。所以咧，头先讲嗰啲咧，可能好多唔同嘅可能性，亦有啲人可能系即系唔单止呢啲，亦都有可能咧系几样加埋一齐都唔出奇嘅。所以咧，当嗰个人话俾我哋听，佢啊好。唔中意生日，其实我哋都值得咧，用啲时间去理解背后究竟佢系有啲咩因素令到佢咁样样有呢个现象咧。
1: 嗯，咁嗱，即系一般我哋认识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咁平时都会同佢庆祝开生日嘅，突然之间佢唔想你同佢庆祝生日，咁系咪我哋要抽丝剥茧咁去帮佢去令到佢放开呢个心扉啊？定系好啦，我哋。唔好做咁多嘢啦，佢既然唔想，我就同佢唔好庆祝啦，咁样咧。
0: 嗯，系啊，但系当然啦，我谂如果佢系突然间有咁样样嘅反应，即系可能佢过去嗰几年。 庆祝开都一路咁庆祝啊，都大家好开心啊，咁样佢今年突然间话俾你听咧，啊佢好唔想同你庆祝，即系好唔想你同佢庆祝生日咁、啊、样。反而呢一个系一个机会咧，即系大家屋企人或者佢亲人咧要留意要关心，系咪有啲咩发生咗，系令到佢即系突然间有咁嘅转变咧？系嘛？呢啲往往系一啲信号嚟嘅，往往系一啲信号，尤其是系一啲譬如话佢本身有个情绪问题嘅困扰紧佢嘅时候咧，可能呢一个转变亦都系反映紧佢内在有一个咁样嘅问题咯，系嘛？咁喺呢个时候咧，可能我哋都要即系当然啦，佢有咁嘅要求咧，当然我哋都唔好强迫佢，喂唔得，我一定要同你庆祝先得嘅咁样。即系所以我哋嘅焦点咧，千祈唔好就落咗喺件事嗰度啦，就唔好话咧，系、我哋点都要庆祝生日嘅，就唔好执着喺嗰度，反而咧就俾啲空间佢。既然佢都出到声话唔想庆祝嘅时候咧，当然要尊重佢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提出，但系背后咧就唔系就咁。
1: 就冇嘢发生咁啊，算啦。
0: 系啦，而系咧，即系值得揾时间咧，去到关心、理解、陪伴佢，系等佢慢慢咧觉得即系安全啦，佢觉得咧有信任啦，咁佢就慢慢希望佢可以都讲一讲佢发生乜嘢事咯。
1: 不过即系你话可能你唔好特登刻意咁同佢讲，喂，我下个星期同你食餐生日饭啦，哇，呢几个字好大压力噶嘛，系嘛？咁约佢喂下个礼拜得闲出嚟食餐饭啦，咁其实件事淡化咗，你亦都喺佢生日当中，你陪伴咗佢，其实系咪会更加好咧？呢样嘢
0: 系啊，系啊，反而咧，即系唔好即系标榜咗或者标签咗呢一个就系一个生日饭啦咁样，因为当我哋咁样嘅提出咗啊，呢个系一个生日为你庆祝嘅饭咧，佢就可能真系会有压力嘅、哦，系咪啊？佢可能会有好多谂法啊，会有啲咩发生咧？人哋会点样庆祝咧？反而佢亦都要点样反应咧？系咪啊？咁呢一啲咁样嘅，即系令佢会思考嘅，或者一啲思虑嘅嘢咧，可能成为佢一啲压力嘅。反而咧，一啲普通嘅好日常嘅一个嘅见面啊，咁可能佢会觉得啊，可能佢都未必记得我啦，生日啦，咁可能系一个普通嘅相即系聚。对佢哋讲嗰个压力咧，反而冇咁大。
1: 特别系我成日觉得咧，有啲生日嘅 party 咧，咁可能大家唱生日歌啦，好开心咁样啦。但系咧，其实可能对于个主角嚟讲咧，有时个安排未必系佢最心想要嘅嘢咯。
0: 系啊，尤其是咧，即系个生日 party， 你知几多嘅即系元素喺入边啦，系咪啊？可能好似大家唱生日歌啊，要即系要你送礼物，即系送礼物俾你啊，甚至俾你好多惊喜啊，咁样安排好多活动啊，咁样咧，好多期待嘅，系咪？好多期待你啊，有几开心咧？
1: 所以个样一定要笑咯，同埋要表现出我自己，哇，我 OK 啊，咁样啦，系咪？我开心啊，咁样啦，系咪？
0: 好感激啊，咁样，咁呢啲嘅全部都可能系对于本身。即系一般如果人都系好自然嘅反应都冇问题嘅系咪？但系如果对于本身有对生日有呢一种咁样嘅即系抗拒庆祝抗拒嘅话咧，其实可能呢一个压力系重大咯。
1: 嗱，可能咧心机旁边嘅朋友，你对生日完全冇呢一个感觉咧，其实唔系好明白我哋今日讲呢样嘢嘅，因为真系觉得生日好正常啊，应该系快乐噶嘛，系咪？但系确实真系有人咧对生日系有啲。抗拒嘅，咁呢个都几值得我哋探讨嘅话题。咁今日先讲到呢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呢一个话题，我哋继续探讨下啦噃。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1: 佩佩大咗咧，都有啲唔系好想自己知道自己生日嘅。你咧，你会唔会都系咁咧？好啦，咁啊，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临走之前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听朝早同样地5:00，香港电台15台清晨爽利再见，听朝见，拜拜。

0: 點半由梁正滔報道新聞。內地國慶黃金週展開，旅遊事務專員陳慧欣一連兩日走訪多個主要旅遊景點，視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動情況。政府預計黃金週期間大約有129萬內地旅客訪港，包括超過1180個內地旅行團。目前各主要旅遊景點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務整體運作暢順，在人流高峰時段，多個景點已經適時調配人手和資源，加強服務並協助疏導人流。旅監局在黃金週期間會加派人手巡查較多入境團活動的地點，旅監局亦都聯同入境處等執法部門採取聯合行動，嚴厲打擊非法導遊和領隊。日本時任陸上自衛隊員川田訪大三月涉嫌持刀闖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案件星期四在東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公開庭審，川田承認闖入建築物和違反槍支刀具法兩項罪名，但是對於威脅使館工作人員的指控，辯方認為被告沒有加害意圖，不構成犯罪。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發言人回應記者有關提問時說，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不容任何抵賴，中方敦促日方拿出應有態度，嚴懲犯人，徹查整改，作出負責任的交代。發言人說，日本自衛隊現役官員持刀侵闖中國大使館，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尊嚴，暴露出日本國內右翼勢力猖獗、自衛隊人員失管失教等深層問題，日方怎樣處理案件，中國和國際社會拭目以待。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话，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其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是评估设施的受损情况。當局又說，在2022年2月烏俄戰事爆發以來，為最大限度降低輻射危險，核研究所的反應堆一直處於停堆狀態，堆芯燃料已經被取出。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平台說，已經召開視像會議，指示外交部、國防部等加快推進和合作夥伴達成防空武器供應協議的交付，以加強防護基輔的基礎設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二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庆77周年，昨日国庆日，夜晚烟花在维港绽放，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去看。康文署昨日亦都是多项的设施免费开放，有连锁餐饮集团就提供堂食7折的优惠去响应国庆。餐饮业界都估计咧，琴日咧单日生意额咧或者超过3亿。睇翻咧国庆黄金周假期亦都展开，市况、市道我哋都去了解过，阵间带大家了解。
2: 喺北京咧，同样啦，市内嘅国庆节气氛咧都非常浓厚噶。有旅游业界人士就指出啊，北京近年咧有新嘅主题乐园啊，同埋博物馆等等嘅落成，都吸引咗唔少嘅旅客。咁而内地咧近年咧亦都系仲兴起一种新兴嘅系旅游模式，平啲又灵活啲。一阵间会带大家睇下，
3: 我哋都会关注健康啊！近日咧，本港咧睇翻天气都继续几热下，署方就话过去5年咧，本港每年有超过200宗因为中暑而入院嘅个案，而天气热咧，亦都容易啊影响食物卫生，都要注意翻肠胃。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啊，医生提醒翻要特别提防啲咩类型嘅疾病。
2: 港珠澳大橋進口鮮活食品的通關時間，昨天起已經延長至全日24小時，即是說一些冰鮮食品或者雞蛋、牛奶、鮮活海產等等都可以在任何時段經港珠澳大橋運到來香港。新的安排對於業界有什麼好處呢？我們稍後會請來熟悉相關運作的立法會議員和大家講解。
3: 國際方面，以美軍為主打擊極端組織

0: 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日前在完成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之后正式是撤出当地。正值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仍然未明朗，美国撤出伊朗的邻国伊拉克会不会影响区内安全局势备受关注，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1: 对于工作究竟有几热爱呢，可能在韩国这位婆婆身上面可以体现到。这位婆婆已经有100岁了，做了保险代理超过40年，但仍然未打算退休。公司最近还为她举办了致敬仪式，也都希望她的敬业熬业精神可以世代相传。放眼世界会讲下，也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反复向上，但是全日升幅有限。美国十年和30年期债息一度触及超过24年新高，其后回落。有更多联储局官员认为要耐心等候一段时间至再次加息。道琼斯指数早段最多曾经是跌近360点，低见50546点，收市是报50926点，全日升了20点，升幅是0.04%，结束三日跌势。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14点，升幅是大约0.2%，同样是结束三连跌。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6871点，升10点，升幅亦都系0.04%。美光喺业绩之后股价反复向上，全日升咗3%。晶片股做好 ，NVIDIA 升超过1%。西部数据，希捷科技、SanDisk 同埋 SK 海力士升近2%，至到超过半成。大型科技股就普遍向下，光通讯股份急升。Lumentum 同埋 Coherence 係分別升近8%同近1.1%。歐洲股市跌1%至到超過2%。意大利同埋西班牙嘅股市跌幅較大。英國富時100指數就收報10428點，跌大約1.7%，連跌四日，創咗超過3個月新低。法國 CAC 指數連續3日挨沽，收報7835點。跌了超过1.6%，是超过半年收市低位。德国 DAX 指数失守25000点关口，收报24939点，跌了1%，创超过2个月新低。数据显示，美国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减少1000人，减到去197000人，创近57年新低，低过市场预期，并且连续3个星期不足20万人。美国企业九月份计划裁员人数就跌到去大约43300人，按年和按月分别是跌20%和18%。上个月企业计划招聘人数增加去到大约91000人，远高过8月份的12000人，但是按年就跌了23%。分析认为企业仍然处于观望阶段。另外，美国供应管理协会的数据显示，九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8月份的54.6微跌去到54.5，但是投入价格急升，反映价格压力持续，加剧通胀担忧。美国长债孳息率就先升后回，十年期债息一度是突破5.34厘，高见大约5.345厘，升超过5个基点，创了超过24年新高。其后是有买盘趁低吸纳，带动债价反弹，债息就回落，美市是徘徊在5.24厘附近。分析认为过去6个星期债息大幅上升，已经显著改善美债的风险回报情况。加上是联储局官员近期发表鸽派言论，亦都令到债息回落。30年期债息早段曾经升到去大约5.694厘，创超过24年高位，美市倒跌去到5.61厘水平。2年期债息就反复向下，低见大约4.746厘，创超过1星期低位。美元指数突破102关口，高见102.2，升大约0.7%，创近1年半新高。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 日元158.05，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金价靠稳，现货金未能够突破每安士4200美元关口，最多曾经系升大约0.9%，高见4192美元以上，最新就报4175.98美元。至于油价上升，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忧虑全球燃料短缺。布兰特期油12月合约收报每桶102.31美元，升大约4.4%。纽约期油11月合约就收报92.87美元，升2.7%。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大多向下，汇控 ADR 比本港星期三的收市价跌近半成，以港元计是折合报150.4。腾讯 ADR 亦都跌近2%，折合系报423.7。美团、阿里巴巴、港交所 ADR 跌近1%或以上，建行、中行、友邦、小米的 ADR 亦都系偏软。香港八月份新批出按揭贷款额按月减少超过28%，去到322亿元，涉及一手同埋二手楼批出嘅贷款额都减少30%以上。不过转按批出嘅贷款就增加近7%，连升8个月，宗数亦都连升7个月，创咗33个月新高。记者宋家良访问了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他分析今年以来物业估值上升、银行上调按揭现金回赠和推出低息的定息按揭，都吸引业主转按套现。
4: 八月份新批出的按揭贷款量都明显跌了超过20%，接近30%。尤其是今年由6月份开始，楼市进入一个整固期，成交量都明显是跌了的。去到7月至八月份嘅时候咧，个成交量都系进一步即系跌咗少少，咁所以我谂咧累积埋几个月嘅跌幅咧，咁啊令到可能系见到八月份咧，银行批出嚟嗰个按揭贷款量咧，就比之前明显会出现咗个跌幅。
5: 新批贷款个方面咧，一手楼或者二手楼都见到下跌啦，转按交易嗰度咧见到系有个上升喺度嘅。点样分析呢个情况啊？
4: 今年我哋见到咧转按嘅市场咧系回暖咗嘅，八月份嘅转按嘅数字里边嚟讲咧，已经系连续7个月上升，楼价都即系累积有一个升幅啦，咁套现个水位都会有，咁再加上银行最近俾出嚟嘅按揭优惠啊回赠亦都高咗嘅关系，都吸引咗多啲人去转按嘅。
5: H 按咧占新批贷款嘅比例咧，连续都出现一个下跌嘅情况，反而一啲定息产品占个比例咧慢慢上升，见到咩动力推动个占？有率越嚟越高咧。
4: 八月份嘅數字嘅時候咧，當時嚟講咧，銀行所俾出嚟嘅定按息率咧，2.73厘咧，係比 H 按息咧係有低半厘，咁所以其實都推動到好多嘅按揭嘅用家啦，佢希望話即時有個慳息嘅效果喺度咧，都會揀咗定按嘅計劃。去到八月份數字，我哋見到37.4% 咧，都係超過8年嘅高位啦。九月份定息按揭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尾班車嘅現象啦，因為有好多嘅舊息率啊、新批嘅個案咧都仲係積聚住喺度嘅，咁再加上九月份都有銀行推出呢個一手新盤咧舊嘅定案息率嘅尾班車嘅優惠，咁所以我相信九月份嘅數字見到定案嗰個比例都會喺近年嘅高位嘅，唔排除可能會衝上去40%嘅比例，都會有大型銀行咧啱啱亦都推出咗一個即係創新啲先批後 H 嘅按揭計劃啦，咁嗰個係浮息按揭嚟嘅，但係因為頭兩年所定嗰個息率咧，嗱如果2.68厘，咁其實即使就嚟緊係美國，如果加息，香港嘅 P 真係有機會跟隨嘅話，市場預期都係比較上大啲機會，都係加1/4厘或者1/4厘。咁所以就算個加幅加上去咧，都未必係高過嗰個定息按揭嗰個息率嘅。咁因為而家定息按揭息率已經調整到係2.93厘啦。
5: 覺唔覺得依家其實慢慢變咗一個按揭減價戰？睇翻以往啊，銀行話喺按揭方面有減價戰。通常都是在成本比較低、同業拆息可能向下走的時候才會出現，但現在看到其實 實就唔係咁嘅情形。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呢？
4: 我諗銀行咧個積極性加大咧，對用家都係好事啦。今次嚟講咧，我哋就未見到話即係銀行一個減價點出現。你會見到銀行今次推出咧咁多元化嘅按揭計劃裏邊咧，其實個息率嗰個調整幅度係相當溫和。喺優惠嘅其他方面咧，可能會有調整嘅，例如啊，定。

0: 按揭啦，或者先 B 合 H 嘅計劃啦，去對比 H 按咧，佢就冇咗個高存息户口，而當中幾個計劃咧個現金回贈個水平可能係有啲差別嘅，可能就住唔同用家嘅需要啦，佢可能定出唔同嘅計劃，有唔同嘅優勢喺度。咁所以我諗用家都係按照翻自己中意嘅邊一樣嘅優勢啦，或者佢哋嗰個需要去揀選咯。
1: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六点四十七分，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咧天。天色会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度。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
4: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5: 今日的事，
4: 今日会继续有不同的官员会去到立法会出席相关政策委员会，就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作出简报。
3: 政府统计处今日会公布最新的零售业消防额。
4: 机管局就是 Eleven Skies 嘅同新世界嘅达成协议，交回资产包括三堂大楼。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系会请嚟机管局董事同埋学者讨论。
3: 一名80岁女子最近感染咗大鼠戊型肝炎，属于早前感染个案嘅家属。有家庭医生都会喺继续喺本台《千禧年代》讲下有啲咩需要注意。

0: 嗱，雀仔咧好多时咧对市民都有时啊去造成一啲困扰。嗱，新加坡就有学生啦研发出一款咧驱鸟嘅装置，透过咧光滑嘅表面就令到咧鸟类唔能够啊企稳喺建筑物边缘咧而飞走，都有助咧解决雀鸟聚集同埋卫生嘅问题。阵间会讲下。
1: 韩国有一名100岁嘅婆婆，咁喺一间保险公司咧做咗保险代理，已经超过40年噶啦。到目前为止咧，佢都未谂住退休，而且咧仲继续成功开单添。嗱，保险公司日前就为婆婆咧举办咗致敬仪式，希望佢呢一份嘅敬业精神啊，可以喺公司世代相传。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打工仔可能都想在60至65岁的时候退休，好好享受人生。韩国一个100岁婆婆就未有退休打算，仍然在一间保险公司做保险代理。保险公司最近举办致敬仪式，表扬婆婆多年来的付出。1926年出世的金淑子1983年加入保险公司，至今做了43年。在漫长的工作岁月中，金淑子每个工作日都准时翻工，持续成功同客人签订新保单，令同事和上司都非常敬佩。他凭着专业和热情，已经先后获公司

0: 啲颁发入职20年、30年同40年嘅长期服务奖。保险公司日前为金属子举办致敬仪式，授予佢百年传承保险规划师嘅荣誉称号，得到全场嘅掌声同祝福。金属子嘅仔女都获邀观礼，一齐祝贺妈妈兼顾事业同家庭嘅成就。金属子攞奖嘅时候表示，已经同客户携手走过43年，能够获得公司同家人嘅肯定，感到无比幸福同开心。保险公司话，金属子喺100岁高龄依然坚守岗位，喺职场同家庭生活中揾到完美嘅平衡同价值。呢一份职人精神系公司重要嘅文化资产，未来将会致力建构并深化呢一项传奇典范文化，激励所有同事提升职业自豪感，令呢一份敬业而且充满热情嘅长青精神喺公司内部世代相传。雀鸟同人类在城市之中共存，不过如果公共设施长期有雀鸟聚集，就有机会引起卫生隐患。新加坡有学生团队研发出一款驱鸟装置，能够在不伤害鸟类的情况下解决雀鸟聚集问题。有关装置最近更加在当地一个环保节中获奖。共和理工学院一个学生团队从野甲脚部结构获得灵感，研发出人道驱鸟装置再见小鸟。装置由回收材料製成，光滑的表面能够减弱鸟类的爪握力，令它们站不稳在建筑物边缘而飞走。装置的制作成本极低，而且设计可以避免积水，方便安装在各种建筑物的边缘。团队将会实地测试新装置的功效。再见小鸟最近在宜顺区一个商场举行的2026年西北环保节上展出，并成为西北青年环保训练营的其中一个获奖作品。今届环保节的主题是绿色家园及绿色科技，现场有互动展区和工作坊。西北区市长在环保节致开幕词的时候表示，今年环保节着重透过绿色科技和实际习惯，令民众拥抱环保生活，认为可持续发展不单止是一项全球运动，亦都可以由个人做起。环保节的另外两支获奖团队就设计出鼓励民众减少使用塑胶的物品，例如有团队以坚固防水的降落伞布制成便携式环保袋，配合手机应用程式数码草分，鼓励民众用少啲胶袋。另一支团队就研发出塑胶餐盒自动清洗系统，透过标准化工序延长塑胶餐盒的寿命，减少用即弃胶餐具。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接近54分，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咧系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1%。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为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寻日全城洋溢一片节日气氛。昨晚维港就上演国庆烟花汇演，更加是成为压轴重头戏。31,888枚烟花在维港两岸大约38万人的欢呼声当中，分八幕绽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就形容这次的烟花盛宴令人目不暇给。他说，由颂赞祖国大好河山、细味香港情怀，到传递爱与温暖，以及勇于逐梦的正能量，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国家的深厚情意，期望大众带着这份美好祝愿和国家一起稳步向前。昨天傍晚6点，维港两岸已经逼爆，有不少市民还提早几个钟头去霸占有利位置观赏。有旅客就说，在维港两旁感受烟花的震撼气氛，并非是观看电视直播可以相比。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咧，琴日展开。入境处话，截至到下昼四点，本港有超过601,000人次咧，系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的餐饮商户咧系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都咧系推出半价戏票的优惠。報道引述有來自廈門的旅客說，來到香港玩主要的目的是看煙花，雖然國慶期間酒店價格略有加到，是說每晚大約2,000元，但他說屬於可以接受的範圍。商報報道，
3: 信報就報道，一連七日的內地國慶黃金週昨日開羅，入境處公布，截至昨晚九點，一共是有269,000名內地旅客訪港，比起去年的國慶黃金週第一日，增加大約15%。而馬會昨日亦舉辦了國慶賽馬日，一共吸引近30,000人到沙田馬場，包括有超過9,300名旅客。雖然入場的旅客人數不及去年的13,000人，但投注額就超過16億，比起去年升大約3%。信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特區政府昨日上午舉行升旗儀式和國慶酒會。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的時候說，這個是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布之後迎來的第一個國慶日，別具意義。規劃是香港立足一國兩制獨特優勢，順應時代潮流，找緊國家發展機遇的戰略謀劃，相信只要齊心協力，共同發揮力量，香港定必風光無限。酒会上都播放了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由中国太空站送来的祝福视频，他都祝愿是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亦都是祝愿港澳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机场管理局昨日公布两项高级管理层的任命，原任机场运行执行总监的姚少聪获得委任为首席营运总监，而商务执行总监陈正思同时是担任机管局附属公司行政总裁，负责 Skytopia 的业务发展。姚少聪将会是领导机场运行、物流货运和航空产业等等范畴的业务，负责管理香港国际机场的核心营运和安全。而陈正思就会带领 Skytopia 旗下的多项重点项目，包括致力发展是 Eleven Skies 成为区内领先的娱乐枢纽。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全港有最少五间分店的岩盘瑜伽，前日所有的分店是突然全线结业。有苦主就在网上发文提及公司在结业之前三日，有店员就看到有人收走柜台的碌卡机，而结业之前几个钟头，店员都仍然是极力推销续会和买套票，有人剩下近200的堂是未上。消委会回复说，截至到昨天下午5点，一共接获27宗有关一间瑜伽中心结业的投诉，涉及金额一共有420,000几。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3: 时间接近朝早的七点，提一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朝早的8: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西营盘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已经解封咗噶啦。咁之后提大家国庆黄金周嘅封路，咁就喺中环缆车站噶，直到下个星期三，即系10月7日晚上11:59，缆车里系会封闭噶。咁当中所有泊车位同埋的士站亦都会停用，城巴路线15C系会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到缆车站的服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大约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尖沙咀海旁一带人头涌涌，有旅客认为烟花汇演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烟花汇演照亮中华民族的追梦精神。陈晓君报道。

0: 國慶煙花匯演晚上八點舉行，超過30,000枚煙花在維港上空綻放，大批市民和旅客企滿星光大道和文化中心外的空地觀賞。匯演分為八幕，歷時約23分鐘，呈現太陽花、牡丹花、紅色心形和黃色星形等的圖案。有內地旅客一早就帶曬攝影器材來到霸佔有利位置，不負所望拍到壯觀震撼的一刻。也都有旅客說對其中呈現少年圖案的煙花特別有深刻印象，
1: 非常非常好看，在這個香港這個特別的地方，然後看到這種盛大的景象，我內心是非常感動，就是那個笑臉煙花，我印象特別深，很特別，我還沒有見過這樣的煙花，就是能給人一種開心的感覺，
2: 那個振奮人心，就是它這個规模也比较大，就是它有四艘船同时燃放，这个画面非常的震撼。
0: 有市民同几个朋友收工就嚟到霸位，话睇完觉得好满足。
3: 我哋几个朋友一起嚟，嗰个烟花好靓咯，我哋好满足咯，感受香港嘅夜景又靓咯。我哋年年都嚟噶，
4: 年年嚟噶，
3: 今年气氛好热闹咯，香港啊真系非常热闹。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咗经济发展迅速同社会长期稳定嘅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
5: 77载砥砺奋进，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今晚的烟花不仅勾勒巍峨的山脉，展现祖国大地的磅礴气势，更照亮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追梦精神。
0: 他认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特区带来庞大的机遇，特区政府已经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加好，给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否则将会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准备应对，并且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北约秘书长吕特说，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亦都毫无益处，北约需要保持冷静，继续加强自身防卫。郑浩景报道。
7: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核研究所一座核反应堆未有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召开会议，指示幕僚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保护基辅的基础设施。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他又警告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是准备应对。不过德方希望在适当时机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否则将会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他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亦都毫无益处。面对俄罗斯警告，北约需要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加强自身防卫和支持乌克兰。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俄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一个论坛上表示，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都准备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首先需要拟定议程。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一个英国皇家空军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拘捕一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伊朗方面否认同事件有关，召见英国大使表达强烈抗议，要求英方作出正式解释。梁正涛报道。
1: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在当地星期四表示，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拘捕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当地警方又说，正是向另一个26岁英国男子问话，并搜查两处住所，调查非常复杂，专家团队正是调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英国警方在过去的星期日凌晨接报，三架海怡车辆驶向格洛斯特郡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发现一定数量汽油，以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拉了五个20几岁的英国男子，五人随后获准保释，未获起诉。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讲法，否认同事件有关，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达强烈抗议，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要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或者会在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又说拒绝伊朗日前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是因为提议不够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德克兰正是权衡美国对伊方最新提议的回应，虽然美国在已经签署协议的情况下仍然多次袭击伊朗，但是德克兰从未回避谈判，今后亦都绝对不会回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的态度，严惩犯人，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的问题。日方怎样处理案件，中方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名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这一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6， 日元 158.07， 瑞士法郎

0: 0.832， 加元1.422， 人民幣6.705， 英鎊對美元1.32， 歐元對美元1.125， 澳元對美元0.693， 新西蘭元對美元是0.561，人民幣是6.715。倫敦金本盎司買入是4175.91美元，賣出4177.11美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一至二，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是二，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今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7，強度屬於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8:30。香港电台呢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由郑浩景为大家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欧国联 A 四组，葡萄牙4-2击败丹麦，小组三战全胜。早前有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离开国家队训练营的葡萄牙是先开纪录的一方，干沙路·拉莫斯送出助攻协助简瑟路在开波之后13分钟先拔头筹，丹麦在23分钟凭丹士哥射入死角攀平，不过班奴·费兰迪斯在2分钟之后妙传干沙路·拉莫斯射入，协助葡萄牙领先2-1完上半场。换边之后，虽然丹麦在53分钟再入球攀平，但葡萄牙的域真亚和祖奥菲力斯先后在67和87分钟入波，协助球队4-2取胜。同组威尔斯2-1击败下半场初段有球员被逐的挪威，挪威在11分钟凭波普射入领先，威尔斯在38分钟攀平比数，两队1-1翻入更衣室。下半场挪威有球员在46分钟犯规，直接领红牌离场，以中零寡的威尔斯随即在2分钟之后由力高威廉斯建功，协助威尔斯反超前2-1。A 二组德国彭比索夫及沃斯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塞尔维亚，取得教练高普上任之后首场欧国联胜仗。同组的希腊打完上半场之后领先两球，但是大好形势之下被荷兰在下半场攻入两球逼和2-2。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多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继续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由美国主导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日前在完成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之后，是正式撤出当地。伊拉克政府是形容国家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新阶段。
1: 由2003年伊拉克战争到2014年打击伊斯兰国，美国多年来都先后多次在伊拉克派驻军事力量。正值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仍然未明朗，而美国是撤出伊朗邻国伊拉克，究竟会不会影响到区内的安全局势，亦都备受关注。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2003年，美国单方面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为由出兵伊拉克，最终成功推翻总统萨达姆政权。不过其后白宫授权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证实，当初指控伊拉克拥有大杀伤力武器的情报来源根本出错。2011年，时任总统奥巴马政府基于美国国内压力和地缘因素，从伊拉克撤军。

0: 武装力量结盟，是成为日后伊斯兰国有条件壮大的主要祸根之一。由美军主导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2014年重返伊拉克，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取得胜利。当时美国决定继续维持士兵驻守，兵力大约2500人。面对政府和民间持续要求撤军的声音，2024年9月美国和伊拉克达成协议，确立撤出时间表。直至日前最后一个军事任务结束，美国宣布正式由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伊埃尔比勒的空军基地全部撤走。美军撤出，据报伊拉克多地大举庆祝。伊拉克政府表示，标志着国家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贴文，形容美国当初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定非常差劲，令美国陷入泥沼。随着最后一批美军正式撤出，一切都成为历史。他亦都不忘再次暗批前朝拜登政府，和早前美军在2021年撤离阿富汗的混乱情况比较，形容这次在伊拉克的美军人员和装备是有序地撤离。报道引述资料显示，2003至2021年期间，超过20万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数百万计伊拉克人流离失所，或者被迫向他国寻求庇护。有中东局势专家指出，在美军最后撤出的北部库尔德自治区，是美国主要安全伙伴库尔德人的聚居地。但自今年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库尔德自治区多次受到来自伊朗的袭击。美军撤出之后，当针对接壤伊朗边境的军事威慑力无可避免减低，会不会直接令区内安全形势重新恶化，现时就留低了一大问号。伊拉克摆脱驻军之后，新华社引述内地学者认为，如何摆平国内不同地区势力，压制零星反政府武装力量，更要提防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死灰复燃，长远仍然考验巴格达中央政府。另一方面，亦都要关注伊拉克好可能实际上并未完全摆脱美国的控制，相信白宫未来依然可以透过安全协议、能源经贸合作、外交与金融等手段施压，维持影响力。有美国学者估计，华府目前正同叙利亚过渡政府展开合作，涉及情报分享、反恐、推动政府军专业化等范畴。若果大马士革有能力扩大在国内的管治力量，相信亦都有助收窄亲伊朗武装组织在连接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战略通道上的活动空间。
1: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咧，琴日开始延长至到全日24小时。换言之啦，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嘅车辆，即系咧冷藏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同水果咧，系可以喺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送嚟本港。
2: 民建联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咧就认为啊，新嘅安排可以令到业界更加灵活分配过关嘅时段。咁佢亦都相信啦，政府同饮食业界未来可以加强合作配合，将优质食材推广至全球。听下佢嘅睇法。
3: 首先咧，我哋一开头见到港珠澳大桥通关嘅时候咧，其实佢连原本嘅食物关口都冇嘅。咁所以我哋第一次去做嘅时候咧，我都好多谢海关嘅，佢调配咗一啲朋友咧，系可以开到8个钟头。之后咧，我哋试行咗一年之后，就将佢变成16个钟。然后今年咧，就将佢变成24小时。咁其实个好处系乜嘢咧？就如果我哋喺协调原本一开始嗰8个钟头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要问清楚市场嘅运作，跟住慢慢咧就发觉越嚟越多人用嗰个港珠澳大桥咧， 就將喺西

0: 基本上包括廣西嗰方面嘅新食品咧供嚟香港，咁關口開始逼啦，咁所以有延長嗰個需要，而家咧就唔需要叫做貨等關。而家咧就可以關等貨，咁大家可以喺冇咁迫切需要嘅情況底下咧，分配佢嘅車隊可以用唔同嘅時段去過關。咁呢一個咧係可以有效令到行業裡面有一個更好嘅 planning。
1: 但係喺人手分配上面咧，係咪都係可以應付得嚟咧？喺成本控制上，甚至會唔會低咗啊？可能嗰個價錢上面啊，都更加有競爭力咧。
0: 反而係佢能夠揾到市場做大個餅嘅機會更加大。咁當然啦，如果你喺個市場裡面咧，如果喺以前我哋逼住一定要在八个钟头去完成的话，行业里面某些环节的叫价是会高的，我们仍然都要看回未来是否有下降成本的空间，我亦都要观察一下个市场，但预计是有机会的。
1: 因为食安中心一向都会在关口去抽验一些食品做化验工作等等的嘛，在这件事是随着24小时通关这件事进行的话，会不会令到那个负担是重了呢？你又担不担心呢？
0: 二十四小時嘅話咧，我認為佢嘅負擔反而唔會話好重，因為佢嘅工作可以攤分咗。例如我哋而家都係採取咧先攞板先嘅，然後放咗痕嘅，然後我哋又追翻啲蔬菜翻嚟。佢出事嘅話，其實我哋過去都行之有效呢種嘅做法。咁但係如果我哋一開始就採樣有幾百個板，要逼住喺嗰幾個鐘頭內要去做嘅話咧，其實係困難。咁所以如果我哋二十四小時，當然啦，喺呢一部分如果更加安全嘅話咧，喺人手同資源係可能係需要增多嘅。但係為咗香港市民就冇安全咧，喺呢一個安全嘅部分裏面，我哋不能夠妥協，所以一定我哋關鍵地去睇清楚佢哋嘅通關文件，同埋咧要令到佢哋每一個板都得到檢驗，然後有一個好好嘅叫做 tracing system 先得。
1: 既然而家進口香港嘅鮮活食品啦，通關時間延長到24个钟头，其實有冇機會咧，就係話推動呢個食品？譬如可能認證標準度啊，其實我哋都可以做啲功夫，令到佢更加容易打出去海外市場，係咪咧？
0: 我認為香港嘅市場咧，其實有個程度上佢係要有一個具備有國際嘅視野嘅。國家嘅產品如果需要嚟通過香港去聯通世界咧，就要將我哋國家優質嘅產品咧，去到市場，去到食肆，然後俾到世界人試過，原來好食咧，然後佢可以選擇某個地區裡面嘅一啲嘅農產品。有人會話，就如果國家產品嚟多咗，會本地會銷售少咗咧？其實我哋要做大嘅市場咧，就係一定要第一分開兩個市場啦，同埋要令到我哋香港都係成為一個國家一部分裡面嘅產品共同推銷，講好呢個食品嘅中國故事嘅。即係最緊要我哋特區政府啦，同埋行業嘅視野咧，唔可以只係話我只係單純供個蔬菜嚟香港就完成個工作。我哋更加需要咧，令到產品嚟到香港之後，點樣喺食肆裡面讓食客同埋世界嘅旅客咧，係知道嗰個食材係從邊一度嚟。咁所以咧都要食肆嘅配合嘅呢部分。
1: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喺预测方面，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2: 天文台都預測今日最高氣温可以去到大約31度，睇翻過去幾日天氣都幾熱下，衛生署都提醒市民應該採取適當嘅預防措施，包括預防熱衰竭同中暑等等。署方話過去5年，本港每年有超過200宗因為中暑入院嘅個案，當中死亡個案每年大約有2至5宗。
1: 家庭醫生林永和就話，近日都接到有市民因為懷疑係熱衰竭中暑或者係腸胃炎求診嘅個案，咁建議市民如果要做戶外活動，一定要注意補充水分同埋防曬。咁佢又話啦，如果市民係喺國慶假期外遊嘅話，亦都要留意感染流感嘅風險。新聞天地記者陳樂軒訪問咗林永和，聽下佢點講。
3: 過往呢幾日其實香港天氣都酷熱啦，都有唔少市民咧嚟求診咧，可能係同天氣熱咧有關嘅一啲身體唔舒服啦。有市民咧係即係可能嚟睇醫生好興啊，咁唔知係咪傷風感冒啊？咁後屘問翻佢個情況咧，就佢又有缺水啊呢啲咧，咁都知道係可能一啲叫熱衰竭咧，就係中暑個前期啦。咁另外可能飲飲食食咧都有唔少市民係一啲腸胃唔舒服咧嚟睇醫生嘅。咁但係亦都係有唔少市民咧都有少少傷。感冒症狀咧，因為而家都仲正值緊我哋甲型流感 H1 嘅一個 高峰咧，咁都有啲市民即係中咗甲型流感啊。
4: 咁熱嘅天氣之下啦，市民喺假期出去郊遊啊，或者户外活動嘅時候啦，有啲咩需要留意嘅咧？
3: 出發前咧，就留意自己飲足夠嘅水啦，穿著合適嘅衣物，淺色鬆身嘅衣物啦，防曬啊，各方面做好啲啦。咁另外，譬如話戴帽啊、戴遮啊，咁呢啲都係可以即係希望減少我哋如果出外受熱嘅考驗啦。如果你話好長時間係喺烈日當空户外之下咧，咁去行山咁樣，咁最好就揾啲路線咧有得遮陰啊、樹陰啊，或者有啲涼亭可以避一避，就唔好太過好似要求高啦。可能個時間上面越鬆動啲，可能行下就休息下，同埋要帶足夠嘅水啦，或者行程度可以買到啲水啊，咁同埋留意自己身體狀況有冇一啲我哋話熱衰竭咧，就可能突然間覺得係好攰啊、頭痛啊、作嘔啊呢啲咁嘅情況，就即刻要停噶啦。如果真係好熱嘅時候，我哋話上晝十點到下晝四點鐘，即係好熱好曬嘅時候咧，睇下可唔可以安排就避免一啲户外活動啦。譬如話即係做運動啊嗰啲，可能就係晨早啊或者晚上會好啲啦。
4: 喺天氣熱嘅情況之下啦，除咗可能有熱衰竭同埋中暑嘅風險之外啦，另外都要留意翻肠胃嗰啲嘅疾病嘅问题啦。可唔可以都俾翻啲建议市民啦？喺饮食上面应该要注意啲咩咧？
3: 呢几日咧，其实都有唔少市民嚟肠胃炎睇医生嘅，咁可能屙呕肚痛啊呢啲咧，都问翻可能或者佢就买咗啲零食啊喺街度，譬如雪糕啊，或者有啲小食啊，咁但系佢又可能或者就手洗得唔干净啊，咁同埋可能好耐先食得晒，慢慢食嘅时候嘅啲食物可能有机会你摆咗喺度唔系七食咧，都有机会污染咗啲细菌嘅时候，佢会滋生啦，就注意食物嘅卫生啦，帮衬一啲卫生好嘅食肆啦，同埋如果系只手即系会掂到食物嘅，就一定要洗手，搵翻间洗手先啦。咁如果你买生嘅食物啊、沙律啊呢啲食物咧，就即系我哋冇煮熟过咧，咁其实系相对高风险啲嘅。大家要精明啲去即係留意揀選食物啦，同埋個人衞生嗰方面希望可以做好啲咯。
4: 咁另外咧，市民咧會有機會喺10月2日啦，都攞埋假期啦，做成幾日嘅連假咁樣啦，可能會外遊啊。咁啊，外遊期間或者返港之後啦，有冇啲咩需要留意嘅咧？
3: 都要留意自己嗰個健康咧，譬如如果有一啲慢性疾病嘅，可能準備啲藥物充足啲啦。同埋，如果避免外地一啲感染嘅，咁我哋好多國家係有啲呼吸道疾病，譬如流感啊，譬如日本都係而家係一個高峰嘅。我哋變咗喺外地就注意個人衞生嗰方面啦，譬如攞嘢食啊，或者掂自己眼耳口鼻之前，可能揾酒精搓手液啊，或者係洗手，可以減低個風險啦。咁另外喺啲好人多，譬如話公眾交通工具啊，空氣唔流通嘅地方咧，咁如果你話長者啊，或者自己身體麻麻地，即係有慢性疾病咧，咁都可以按個人嘅諗法或者戴口罩去減少一啲傳染病啦。咁另外可以請教醫生，如果係出發前咧就帶定一啲平安藥啦，或者帶埋快測咧，咁最好就買埋旅遊保險啦。咁如果萬一有啲咩要當地求醫嘅時候，可能都有即係可以根據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

0: 论坛上话，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话，佢亦都准备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系首先需要拟定议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嘅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八个钟头后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载人龙飞船第十三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个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而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是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西隧沙田入口而家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去到丰盛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龙月道去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泽安村系有少少挤塞，而家龙尾去到松屋村。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系慢车，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元朗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琴日国庆日啊，而内地嘅国庆黄金周假期咧，琴日亦都展开。在北京市内咧，国庆节日气氛浓厚，多个传统景点咧继续深受旅客欢迎。
4: 有旅游业界人士就话啦，北京近年有新的主题乐园和新的博物馆落成，加上近期酒店房间的价格下跌大约20%，令到不少旅客都选择去北京感受下国庆气氛。
5: 内地最近亦都新兴了称为拼小团的旅游产品，费用是比私人组团便宜，安排亦都是比较灵活。业界话呢种旅游模式咧，都深受年轻人同埋中老年嘅客人欢迎。听听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同大家讲下。
6: 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昨日开始，在北京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及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市面国庆节日气氛浓厚，有人在面上贴国旗贴纸，多条胡同亦高挂国旗。 就读大学二年级的河北旅客黄小姐，趁长假期同

0: 朋友到北京玩六日，两个人预算整个行程使费每人大约2000蚊人民币。他说在国庆日睇升旗仪式感到难忘。
1: 早上凌晨去看升旗，
2: 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0: 他的朋友史小姐就说，除了去传统景点，亦安排了体验活动，打算着住特色服装去参观影相。
3: 打算是3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妆造，毕竟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100-200。
0: 在故宫附近，有商户预计国庆假期期间生意额将会大增，会延长营业时间，亦准备了北京特色磁石贴及多款红色应节产品。
4: 有发签，国庆的话发箍，庆祝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10000多。
0: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表示，北京近年有新景点，整体酒店价格亦按年下跌大约20%，尤其吸引来自广西、新疆等较远程的旅客。
5: 今年的话，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像我们现在在接待两波客人，一波是从广西来的，还有一波是从新疆来的客人，他们就非常的对天安门有情结，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时呢，有一些新的景区，比如像环球影城新建的博物馆，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整体的也比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大概能低个20%左右，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0: 袁思齐亦提到，新兴旅游产品拼小团亦深受欢迎。拼小团即是独游或者两人结伴，再自选年龄、喜好相近，甚至指定同性别的人报同一个旅行团，直接到旅游目的地集合，费用比私人组团平，灵活度较高，深受年轻人及中老年客人欢迎。
5: 拼小团呢，有可能是比如我们最多6个人以内的均摊所有服务的费用，比如像以前我们早上起来6-7点钟就要起，那我们拼小团呢可以跟其他的2到6人以内的团友商量，我们明天可不可以稍微晚一点起床啊，相对来说时间的自由度会更高一些。像以前的大团40人50人的大团，那我们可能10人一桌要去吃团餐，拼小团呢我们就可以互相商量，由司机或者导游来为大家推荐，然后餐饮自理，不用产生这种我不愿意去跟陌生人在一起吃饭的这种不开心的点吧。会对大部分不会开车或者是年轻人和老人都会报拼小团。
0: 他又说，现在热门拼小团地点包括海拔较高、交通不太方便的新疆和西藏，以及自驾交通条件和内地城市不一样的香港。至于境外游，袁思齐说，今年邮轮旅游价格大幅度下降，香港加强推广邮轮旅游，吸引不少人带同长者及幼童一程多站旅游，会先到香港再坐邮轮去韩国等等。
6: 国庆期间各界亦都系推出多项优惠同埋活动去庆祝噶，好似康文署寻日有多项嘅设施就免费开放，亦都有连锁餐饮集团咧系提供堂食7折优惠嚟到响应。
7: 餐饮业界系估计琴日单日嘅生意额或者超过3亿。国庆黄金周连同上个星期嘅中秋节，整体生意额可以达到30亿。
6: 不少的内地旅客也是趁着黄金周假期来到香港旅游，除了说在市区观光购物之外，也有人喜欢去到郊游热点欣赏大自然景色。渔护署就说，国庆黄金周假期的第一日，大约有1160人到访破边洲段。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8: 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饮食同消费等。昨日11国庆日，康文署辖下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泳池、博物馆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亦都唔使钱。唔少人趁国庆假期外出活动，
9: 玩咗乒乓波，唔使钱，因为国庆啊嘛，
10: 免费搭电车过好咯，即系谂住游下车河咁样啦，搭船都好噶，吹下风咁样啦，好开心啊！
8: 全港有超过3800间餐饮食肆同商户推出国庆优惠，部分提供全单7折等，有连锁。

0: 果餐饮集团旗下过百间分店，琴日全日堂食七折，其中喺美孚嘅分店午市出现排队人龙。
1: 假期啊，出嚟食下嘢啦，
2: 都有国庆嗰啲饮食优惠嗰啲，
1: 几好噶都，最好嘢啊都有。
3: 七折好抵食啊，咸蛋八宝饭啊，嗌咗三个咯，湿炒牛河咯，同埋呢个酸菜鱼片饭。
0: 国庆烟花汇演昨天在维港上演，亦都带动餐饮业界的生意。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留意到维港一带不少餐厅都预约爆满，预料由上星期中秋节至国庆黄金周期间，业界整体生意额可以达到30亿元，
4: 估计呢成30亿咁多的，即是平均呢大概每日都有接近2亿5千万，比起去年来讲呢有10几个百分点的增长的。近期呢似乎因为内地那个可能成本是高咗啦，咁同埋嗰个性价比咧，有开始两地之间咧就接近咗，反而咧就多咗一啲中年同埋即系比较年长嘅人士咧就留翻喺香港消费。
0: 因应内地11国庆黄金周有七日假期，唔少内地旅客选择嚟香港旅游。琴日喺西九龙高铁站，朝早人头涌涌，唔少旅客专程嚟睇国庆烟花汇演，又话已经准备好攻略喺香港玩几日。
5: 有做攻略，之前的话可能是在西安那边有看过烟花，但是这种大型的烟火秀我确实看得比较少。陆地飞车可能也会去，但是考虑到可能国庆人流量比较大，可能会带我爸爸妈妈去港岛啊、坚尼地城、海边那边。
6: 这个规划我们已经提前规划了很久，对，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一两个月就在规划了。
0: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到场视察，他预料仍然会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特区政府会做好分流。
7: 不单止是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同埋会加咗好多指示牌，都会有啲人手咧系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一啲嘅查询嘅。
0: 喺其中嘅旅游热点，西贡万怡水库东坝破边洲，琴日有唔少人去郊游。有内地旅客话，香港山水景色好出名，因此慕名而嚟。
8: 景色是非常好的，真是美得无可言表。坐这个小巴就到后边住了，很快很快的，一点都不浪费时间，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9: 啊，感觉好累，但是走完之后还是很有成就感的。之前也来过好几次香港了，然后这次是专门来走这个万里豪径的。
0: 为了有效控制人流，政府于指定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破边洲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预约时段是朝早9点至下午5点，有旅客未能够预先登记，特登赶在朝早9点之前去到。
10: 8点多到了吧？8点多。
6: 我们看到的时候他就已经约满了，然后我们就刷到说8点之前可以进去，我们就5点多起来。
10: 我们就五点多就起来了。
0: 到场视察的渔护处处长黎坚明说，会弹性处理，希望访客不会空手而回，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
11: 弹性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旅客远道而来，我们都希望他不会空手而回，都可以的话我们尽量都会给一些来到的旅客去上山的。就算他没有预约，如果我们有名额或者有空间可以给到他们上山，我们都会临场腾翻一些名额出来给大家再预约。大前提呢，第一安全，第二呢就是说我们都希望旅客来到有一个好的体验，不希望上到山之后呢仍然个感觉就是说，哦，好多人啊，我想打个卡又唔得。
0: 署方话喺试验计划之后会检视运作，再作调整，希望配合旅客出行同相关管理工作。
12: 嚟到朝早7点45分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点半。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13: 报章摘要：
14: 南华早报头版报道。全城贺国庆，李家超强调要彰显香港国际定位。商报特首话齐心协力，香港定必风光无限。文汇报国庆烟花汇演绽放中华，璀璨烟火全城欢腾。 星岛日报

0: 國慶日優惠滿街，市民留港消費免勞頓。大公報的頭版都是報導黃金週首日52萬人次訪港，山海特色遊持續熱爆。
1: 明報的頭版是關注到因為迷奸案被判監的男護士出獄之後受聘在院舍，超過一年才被釘牌。東方日報有瑜伽店突然關閉，預繳中伏又一單，預料涉及款項數百萬。經濟日報中國有權限制成品油出口，債市拋售加劇。信報整頓違規跨境投資，理財通開戶飆升。
0: 首先看文匯報報導，昨晚維港上演國慶煙花匯演，31,888枚的煙花在維港兩岸大約38萬人的歡呼聲當中分八幕綻放。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形容這次煙花盛宴是令人目不暇給，由重讚祖國大好河山、細味香港情懷，到傳遞愛與溫暖以及勇於逐夢的正能量，每一幕都是承載著對國家家國的深情厚意，期望大眾可以帶著這份美好祝願和國家一起穩步向前。昨日傍晚6點，維港兩岸已經逼爆，有不少市民就提早幾個鐘頭去霸佔理想的觀賞位置。有旅客還說，在維港兩旁感受煙花的震撼，氣氛是遠遠是和這個的是收看電視直播是無可比美。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一连7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昨日展开，大批内地旅客都坐高铁或者循各个口岸来到香港，丁财两旺。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都推出半价的戏票优惠。高铁西九站咧，琴日一度咧出现抵港嘅人潮，有第一次嚟到香港嘅惠州旅客系话咧，特登趁住长假期带埋父母嚟到香港咧，系玩3日。有嚟自厦门嘅旅客就话咧，嚟香港玩嘅主要目的咧都系睇烟花。咁虽然咧国庆期间酒店嘅价格咧系略为上涨，每晚咧大约系2000蚊，佢话咧属于可以接受嘅范围。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渔护处在西贡破边洲段试行免费网上实名预约制，提供预约服务的系统显示12月1日至6日的预约名额已经是爆满。记者昨日朝早在破边洲观察，发现人流都颇多，已经预约的旅客有序排队入内，而部分的旅客到场才知道原来是需要预约。不過，處方亦都係釋出爽約人士嘅預約名額，唔少人都可以即場預約再進入遊覽。漁護處處長黎堅明尋日朝早就聯同多名立法會議員到場視察，佢強調彈性安排係需要以安全為大前提，避免過度擠擁，確保旅客獲得良好嘅觀光體驗。星島日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特區政府昨日是上午舉行升旗儀式和國慶酒會，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的時候說，這個是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公布之後迎來的第一個國慶日，別具意義。規劃是香港立足一國兩制獨特優勢，順應時代潮流，找緊國家發展機遇的戰略謀劃。他說，相信只要齊心協力，共同發揮力量，香港定必風光無限。酒会上是播放了香港第一位在荷专家黎家莹由中国空间站送来的祝福视频，他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亦都是祝愿港澳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昨日公布两项高级管理层的任命，原任机场运行执行总监的姚少聪是获得委任为首席营运总监，商务执行总监陈正思同时就担任机管局附属公司的行政总裁，负责 Skytopia 的业务发展。姚少聪将会是领导机场运行、物流货运和航空产业等范畴的业务，负责管理香港国际机场核心营运和安全、顾客服务以及航空货运营运以及发展等等的工作。 而陈政司咧系会带领 Skytopia 旗下多个重点项目，包括致力发展 Eleven Skies 成为区内领先嘅娱乐枢纽，以及香港规模最大嘅游艇设施机场游艇港湾。星岛日报报道。
1: 《東方日報》的報導是關注到全港有最少五間分店的岩盤瑜伽在前日所有的分店突然全線結業，有苦主在網上發文說提及公司在結業之前三日有店員都看到有人收走櫃台的碌卡機，在結業之前幾個小時店員仍然極力推銷續會和買套票，有人咧剩低近200个课堂咧系未上。消委会回复话，截至到琴日下昼五点为止咧，系一共接获27宗有关一间瑜伽中心结业嘅投诉，涉及金额咧合共系42万几。瑜伽公司系委托咗咧律师行向客户、员工同债权人发出通告，宣布结束营运。通告是说因为业务经营和其他实际情况，经审慎考虑之后决定结束业务，前日是最后的营业日。另外，经济日报的报道就讲到规管预缴式消费大联盟召集人姚明说，岩盘瑜伽在结业的前夕仍然是大肆推销长期课程，预收高额的费用，形容做法極不負責任，又話事件都反映修訂商品說明條例立法工作的迫切性，希望政府和立法會能夠提速盡快落實，為市民提供實際保障。分別來自《東方日報》和《經濟日報》的報導。
0: 明報報導，一名男護士2019年因為迷奸而被判囚7年4个月，去年出獄之後是獲得加稅園護養院德田聘任護理總監，今年7月即是出獄超過一年之後才被護士管理局釘牌，8月底離職。院舍所屬的公司主席黃大仙區議員魏士成是說，現時並沒有規定查核員工的性罪行記錄，得知事主案底之後，去年底已經是將他轉為文職，而護管局就說法例未有賦權局方在知識護士被定罪後立即停止有關的執業資格，需要有待完成法庭判刑之後才可以展開紀律程序，已經是加快處理。而被問到未來會不會查核求職者的性罪行記錄，魏士成就說，為長者換尿片、洗傷口等較為私密的護理程序一定是會由女性完成，異性的接觸相對少，院舍內部是會再檢討是否需要查核員工性罪行記錄。這個是明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中國香港代表團在國慶日名古屋亞運接連報捷，合共拿到8枚的獎牌，其中備受關注的是在去年全運會三金得主李思穎火拍住梁詠儀出戰女子麥迪遜賽決賽，他們在開局落後之下，憑住良好的戰術和李思穎的衝刺速度，最終是以總分31分拿到銀牌，這個、亦都是李思穎個人連續兩屆亞運在這個賽事收獲到銀牌。今日上午9點，李思穎會出戰個人主項女子全能賽，力爭突破上屆銀牌的成績，去衝擊頒獎台的最高位置。截至到今日，是港队是以5金14银19铜暂时在奖牌榜的第12位。另外报道亦都讲到中国香港壁球队香港女子队今日是会在中午12点半和马来西亚争夺金牌。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网志表示，除了透过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等不同公司型合作模式发展北部都会区之外，港府正是探索三方合作机制，主动将私人发展商持有的土地资源和政府选定的策略产业对接。许正宇说，洪水桥片区开发和沙岭数据园区用地正正就是用了这个思路交出的头两张成绩表。经济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天文台昨天下午本港多个地区录得34度或以上的高温。一名58岁外籍男子昨天在平洲东湾沙滩参加游泳比赛期间怀疑浸亲，主办机构人员随即报警求助，事主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另外，长者安居协会前日零时至昨天早上6点 一共有1807名长者因为天气热不适按动了平安钟，82人送院。文汇报报道。

0: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各界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国庆，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上致辞，重点展述了制定5年规划的初衷，以及其对香港的极端重要性，鼓舞各界齐心协力落实好5年规划，为香港以改革开新局，以发展创机遇，将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的实景，谱写香港由治及兴的崭新篇章。大公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香港同国家命运与共，中央是香港发展的最坚强后盾。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香港制定5年规划是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评论说，香港要将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的集思广益、齐心协力精神贯彻到落实规划的行动入面，共同发挥力量，写好香港由治及兴新篇章。文汇报社评。
1: 信报的社评就说，机管局宣布已经是就 Eleven Skies 的发展项目和新世界达成协议，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给机管局。尽管邻近 Eleven Skies 的二号客运廊已经启用，但是这个商场不见得热闹起来。作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的品牌 Skytopia 的一部分，应该是由总体发展的角度衡量潜力。信报社评。
2: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 Eleven Skies 原先的高端商场定位已经不合时宜，放眼外国，将机场周边打造成为具特色的旅游景点，丰富过境体验，是提升机场竞争力和吸客能力的方法。机管局接手 Eleven Skies 之后，需要善用它的规模，和机场城市其他板块有机结合，发挥协同效应，去吸引各地的旅客。明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全港有最少5间分店的岩盘瑜伽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执笠。据了解，苦主的群组多达过1000人，每人涉款由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近年这一类卷款逃走的事件乱象层出不穷，政府已经提出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建议半年以上预缴合约要设立7日的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今年8月亦都希望在明年的上半年将方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究竟是否讲到做到，拭目以待。东方日报政论。
2: 经济日报社评就关注到，美国长债息率创了20多年来的新高，引发环球债市抛售，高息、高通胀、高波动成为了新的常态，投资者需要重新审视资产配置，提高风险意识。高科技、高估值的科技股会受压，房地产按揭成本居高不下，新兴市场承受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的双重夹击，对投资者来讲需要摒弃过去的旧思维。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早上8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8点半。今日会是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节目时间够，拜拜。
2: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